0: 三本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3: 这里面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0: 三妹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活该，活该！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百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2: 父亲，没有人怪您。
3: 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4: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2: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4: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首先。
2: 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1: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5: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它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6: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1: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哼，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2: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3: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哎，主席，主席，哦，
0: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
0: 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
3: 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0: 哎，这点忙。
4: 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3: 好，啊，
1: 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嗯，
4: 主席啊，将军派系凌厉，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
5: 野心更大，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4: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 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是的，主席。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人事外。
6: 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7: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占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6: 我就整这么多了，哎。 苏玉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笑>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
8: 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苏玉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笑>
9: 苏玉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 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0: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 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 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

0: 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之臣，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1: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司仪同志，
2: 谢谢周副主席。嗯。
3: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4: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济路700里，
5: 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4: 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5: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4: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6: 政治委员
4: 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5: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7: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4: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5: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4: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8: 好，嗯，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9: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0: 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10: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0: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1: 我认为巴大伟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
12: 嗯，

0: 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1: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0: 金夫，
1: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0: 你看，京府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2: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3: 报告。
2: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57旅由张夏。 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禹西角。
2: 是。
0: 其他不出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2: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彼得总裁，亲自嘉奖。
2: 是。

0: 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0修理东调，再派第15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74师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2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嗯。
5: 周副主席，

0: 请老总。
1: 好消息！
2: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两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
3: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4: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5: 团长，怎么办？所有人，铁甲队！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来，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
7: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呐。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8: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9: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7: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10: 站！
11: 校长，
12: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11: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12: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11: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2: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11: 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

0: 胜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1: 子秀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2: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2: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1: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3: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4: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
5: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6: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7: 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8: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9: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0: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三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

0: 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2: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0: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1: 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
2: 敌人，
3: 我们各处都在告急，
4: 九宗派人增援了吗？
5: 敌人太重了，他们打不进去。
6: 我在哪儿？
1: 《
7: 秦汉大决战》第十二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这样的感受，你。

0: 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嫂子，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点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光军。

0: 别开枪！别逼我！都别动！别！站！还有你！别动！放下我！别开枪！别！站！老实点！干嘛？要打死我？
1: 走！快点！
0: 走！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静茹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1: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2: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0: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1: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3: 我只是心有不甘，
1: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0: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2: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1: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0: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1: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0: 俊如，
1: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这。
2: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4: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下来？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2: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0: 那再走走看吧。
3: 有多少人？什么部队？是红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5: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6: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5: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6: 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0: 守住啊！哎，
1: 一人分三盒，你跑两公里，你吃了六盒，
2: 那还够用？
3: 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缓你吃盒。
4: 你瘦了？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这苏林这个枪就是皮实。
1: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听1919美国货

0: 兄弟，你老家哪的？
1: 吃辣椒？
0: 啊，湖南的喽。四川嘞？嗯啊。我尝一个。
1: 嘿，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还没吃过。

0: 连长，好。连长，叫了。向参谋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1: 是，连长，
0: 讲。
1: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有人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2: 看看去。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2: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的。
0: 去吧。
3: 走。

0: 三月里大清明，
1: 唱啊！
0: 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2: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3: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2: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3: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2: 听过，
4: 老子咱家都听过。
5: 杜广生，
4: 干什么呢？疯了！
5: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3: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4: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6: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4: 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2: 消消气，消消气。
7: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二十二师南撤回解。难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8: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7: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攻势，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二十二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8: 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9: 是。
8: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

0: 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是。
1: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2: 啥？他解释？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
1: 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2: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1: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哎，
2: 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1: 哦，行，那回头再说。但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2: 对，
3: 有人上来了。
4: 这都是蒋匪军啊！
5: 准备战斗！

现场的人。

0: 准备战斗。
1: 冲入第三队。

0: 快点吧，老叔！
1: 没事。
0: 快！转移！
2: 保破速准备。
1: 是。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连营呢，
3: 太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派了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着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能放弃。师长，
1: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上来了。

兄弟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地。
1: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
2: 也可能不是。
3: 那这叫什么话？
2: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
0: 清楚。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1: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3: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滚！

0: 就算攻到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这群军人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都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5: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5: 可是要拼不过呢？
4: 不可能拼不过。
5: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己方面夹击。

0: 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1: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0: 信心，当然很重要。
1: 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2: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 就求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3: 吃点东西啊！
4: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5: 谢指导员，
6: 指导员，师里的曾源还能上来吧？
5: 能，北面一直有强盛，师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6: 好，
5: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6: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7: 指导员，
5: 吃点东西。
7: 赵源，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子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8: 是。嗯，
7: 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8: 赵源。
9: 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0: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圆烧。
11: 指导员，俺想吃枣馒头。
12: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9: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3: 好，好，好，好。
14: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
15: 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们抽出你，杀他个人仰马翻！
1: 中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正式开锣了。
2: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
3: 这一仗输了就什么都完了。
2: 关于义县，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4: 新的布防系统，
5: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6: 请看大决战第十三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2: 我要扳倒邮箱，
3: 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
4: 我才是德云一哥呢。
5: 我生活中如果我想干好这件事，我肯定会去坚持，要把它干好。
1: 就是干，准没错。

0: 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1: 人这一辈子其实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我从事相声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就是我如果想干好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这跟我这个人是有点像的啊。我之前20多岁我就演了第一部电影，叫就是闹着玩的，我跟李翔老师合作，那个时候完全是懵的，完全是不懂的，到后来陆续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2: 想不到郑秀是只有这个跳胡旋舞的天赋了，
3: 练过几天。哎
4: 呦，我说呢，
1: 包括到现在我能够面对你的采访，我今年41岁了，我觉得有一些个表演的经验了，能够抓住更好的角色传递给大家。怎么了？这么消极？
5: 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畅快淋漓的体验，就像你说的，整个拍摄下来挺痛快的，跟这导演合作就是没有沟通的障碍，因为我们俩年龄相仿，虽然每天因为我的戏最多，一共40-50天的拍摄周期，我的戏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拍我感觉，但是感觉很痛快。
6: 出租车画地盘的事儿
7: 怎么了？
8: 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
6: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9: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10: 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9: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7: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1: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你在坚持一件事，你自己是迷茫的，你不知道坚持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你身边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如果他觉得你要坚持，你坚持是对的，那你就要坚持。
9: 记者白朗，
1: 出租车案，他每一天都在写文章，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出租车的这些个朋友们出这份力。他写了大概几十篇，最后他的领导告诉他同意了。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坚持。
8: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对我们连续1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
1: 我觉得我跟白朗共同的点就是坚持寻找真相。如果有一件事困扰着我，我一定要给他解开。我当初学相声也是，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我自己觉得如果不兼职就得回去种地，我何不试一下呢？万一有一天让更多的人认识我，更多的人知道我呢，我就疯狂的努力。哎，坚持是对的。
0: 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张觉，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7: 干嘛？干嘛？
18: 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

0: 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

0: 城只剩七城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乔三虎，咱们。
2: 志老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Yeah!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
1: 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可以撤退，
2: 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0: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闭嘴。
2: 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3: 是。

0: 加万清，
1: 到。
0: 李维和，
2: 到。
0: 乔三本。

0: 生死不乱，杜广生。杜广生。
1: 天武。

0: 还有能喘气儿的吗？
1: 有，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2: 好啊！
0: 好！同志们，请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第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3: 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0: 同志们，增援部队到了，我们冲！

一连全体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0: 杜广生，师傅，我是姚三妹，杜广生。
1: 你去哪儿了？你没有你消息，你做什么？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嗯，过得好吗？挺好的。 很好，这年头谁还能请人吃饭，对吧？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对不起，万茜，我不好。
2: 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有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
1: 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学校还有饭吃。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
3: 你千万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
1: 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不一样。你听我说，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所以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1: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1: 不够？
0: 不够啊。
1: 那你们定价这些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1: 哎，又跌，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我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实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2: 刘青。

0: 呀？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来的，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缺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小心，立正，向右看齐。
5: 主席啊，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4: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5: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6: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4: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7: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8: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9: 将领们
7: 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8: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7: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8: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7: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8: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7: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8: 沈阳还怎么守？
7: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8: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7: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8: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7: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8: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
7: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之，我
0: 绝无二话。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祥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2: 老朱，
1: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4: 我惦记你。
5: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6: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5: 就这样吧。各位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哎，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优，我还不信。
1: 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谈大打胆更大了。
2: 胆儿大也没用，没你们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
1: 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您的功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0: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1: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0: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

0: 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1: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2: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3: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
2: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3: 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2: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1: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2: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3: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训示。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朱司令，
1: 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
2: 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3: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2: 新的步炮协同？
3: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人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2: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3: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0: 好啊，朱司令，
1: 这仗有的打。
2: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3: 接着讲。
2: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
4: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3: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4: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5: 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3: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起，
4: 是
3: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4: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5: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3: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2: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4: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2: 西面
4: 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5: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3: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4: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医生，
1: 锦审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2: 一天之内把义县攻下来。
3: 打！
4: 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
5: 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义县守军。
6: 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嗯，
7: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8: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9: 请看《大决战》第十四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续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

0: 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布。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3: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2: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2: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
3: 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4: 再快点！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邓涛，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是。
1: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的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1: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3: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呀。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4: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翼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嗯，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嗯。
5: 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4: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5: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 是做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4: 嗯。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2: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来来来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
3: 嗯，对。
4: 好，
3: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你去去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趁热。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1: 好。嗯，好吃。
3: 好，那你吃。
1: 医生，
3: 嗯，
1: 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哎，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
3: 嗯，
1: 你看，
3: 嗯，
1: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
3: 嗯，
1: 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进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3: 嗯，总统，趁热吃。
5: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3: 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3: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3: 哦，
1: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5: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医生，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1: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洞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1: 这番余裕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
2: 是。
0: 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1: 子龙，
3: 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4: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5: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哼，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6: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7: 毕师同志，来来来，坐坐。
8: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身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
9: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你看，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7: 这样，
8: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笑>险到极处。 转机就来了。<笑>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6: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
4: 也不为过呀。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啊。我觉得毕师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
6: 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5: 这么一说呀，一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6: 公益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 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4: 有炮兵部队在。 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0: 到。
4: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0: 是。
1: 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2: 同志们
1: 说说东野好英雄，
2: 加把劲儿啊！
1: 四八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月星奔袭三十里，奉了命，
3: 一声令下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5: 我要姓挖，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3: 直叫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用汗换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方睡醒。
5: 使劲使劲！早已在无尽
1: 山，一声令下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5: 刘秀，干嘛呢？
1: 大作如报告。
5: 刘秀，
1: 敌人直叫娘！
5: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吗？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3: 挖到敌人的家门。
5: 别闹了！
3: 等他大梦。
5: 叶楚，光往这边对，往这边对吗？怎么回事？
1: 情
5: 赶紧的！
1: 赛龙虎
7: 是。
1: 就

0: 你们在干嘛呢？步兵同志们在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急速射，一发不举弹，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报告，司令员。
1: 向上，27度。
2: 向上，

0: 这是我们的炮，有炮中弹，大家不用跑，继续跑，继续跑。
1: 好，
2: 朱司令，
3: 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4: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
5: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4: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5: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4: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喂，我们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很快是多久啊？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共军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生大，打几发就没了。
2: 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 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军如兄，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 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1: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2: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3: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4: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5: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6: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7: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8: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9: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10: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11: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12: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13: 我们的目标是北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北京。
14: 我们的目标
0: 记录。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豁口一定要到，再考虑多增加几个突破口。

0: 以后这些问题要在竣工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地修改标识。明白。
1: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
2: 相信，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0: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1: 对，
2: 玉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1: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
0: 军师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2: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3: 给予共军
0: 以决定性的毁灭。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 会出发的，
3: 那就是，
0: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
3: 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义县守军。

0: 指导员，俺乡募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我们替他看，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1: 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2: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跑走的同志们。
2: 命令，
3: 是，
1: 总攻正式开始。

0: 武警，听一下，何亮，营长，我们兵营死不了。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工事和暗部，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马上联系五连。
2: 是。

0: 五连，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1: 继续联系。
0: 收到请回话。喂，喂。

0: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1: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2: 请五连。五连在阵地的最前面，太危险了。
1: 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2: 看，看到没有？城墙那边。
3: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2: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4: 有人，
5: 是，
4: 到。
6: 给我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
1: 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
0: 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4: 到。
3: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4: 是。
3: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 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5: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3: 嗯，又停下了。

0: 亚龙，
1: 哎，
2: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五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4: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3: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5: 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4: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易县一战，浩宗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
2: 嗯，是。是很好。
3: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易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王玉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
1: 怎么了？你范汉杰被吓破胆了？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易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易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3: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2: 校长，请放心。
0: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易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

0: 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
1: 回师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呀！
2: 如果一旦被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
3: 县令十日拿下锦州，
4: 要是真想打锦州，还真得抓紧准备了。
5: 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6: 请看大决战第15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8: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定量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11: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14: 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

0: 总统，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犯案杰森上吗？
1: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2: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
1: 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0: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1: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
0: 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0: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

0: 失踪，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1: 长春，
0: 是的。
2: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十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说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都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将，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你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儿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2: 社长已经习惯约过魏总司令，
1: 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2: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1: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3: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敌神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
1: 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3: 策生啊。

0: 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1: 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0: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
2: 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
0: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1: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0: 泽生啊，你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料要乡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民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洞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 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乡工作暂时中断，
3: 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
0: 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威力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4: 林总。
3: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5: 老罗，亚龙。
3: 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5: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5: 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
3: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6: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6: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
1: 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

0: 你看灯还亮着呢，
1: 。
2: 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
3: 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易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
4: 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5: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2: 不必谢信，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6: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7: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8: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星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走走吧。
1: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 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领导，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来，我们奖章了，来，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1: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4: 好。

0: 红六根，看看，认不认识？我认识，那么光嘛，光，
1: 我认识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0: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2: 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1: 床前明月光，
3: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1: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低头思故乡，
0: 好不好？
3: 好，
0: 给我写到家经里去。
4: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信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5: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6: 是啊，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7: 是啊，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行，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3: 是。
8: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9: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0: 是啊，是啊。
8: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你们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9: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1: 主任同志，
0: 韩司令，
9: 韩司令，
12: 我跟你说个事儿，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8: 老韩，你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3: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0: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9: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3: 谢老张。
0: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3: 苏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4: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0: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5: 叶等同志，
13: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6: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3: 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3: 是，
0: 去吧。
16: 谢老张。

0: 就是这儿。老安，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1: 就是。
0: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造成了重大伤亡。

你说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工程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检讨，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朱一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的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老朱啊，
2: 啊，
1: 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2: 为啥？
1: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3: 老韩
2: 啊，
3: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4: 咱俩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2: 哎，我们的队伍呀，
4: 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
2: 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
4: 以后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嗯，
2: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1: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2: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这教育还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4: 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
2: 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5: 咦，你看跟麦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
4: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2: 那咱说好了。
4: 说好了。
2: 哎，行，那我就踏实了。快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1: 好。
5: 那咱锦州见。
1: 锦州见。
6: 司令员，
1: 嗯。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行。
1: 好。
2: 校长是。
0: 校长，
3: 这么大的官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4: 那来来来，锦州老番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
5: 啊！是
4: 是啊，
6: 是啊。
4: 没错没错，
0: 干！
7: 干！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1: 总了，
7: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0: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8: 向总统致敬。
7: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
1: 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2: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0: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3: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A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 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 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3: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林总，你这个，啊，这哪儿？
1: 落车上了。哦。 林总，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儿。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
1: 包西这块高地在塔山村设防，
2: 有高地不守，
3: 这哪有这么打的？
2: 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
4: 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
5: 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
6: 请看大决战第16集。

0: 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1: 我要搬到邮箱。
2: 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
3: 我才是德云一哥呢。
4: 我生活中，如果我想干好这件事儿，我肯定会去坚持要把它干好。
0: 就是干，准没错儿。

0: 师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1: 人这一辈子其实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我从事相声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就是我如果想干好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这跟我这个人是有点像的啊。我之前20多岁我就演了第一部电影叫《就是闹着玩的》，我跟林翔老师合作，那个时候完全是懵的，完全是不懂的。到后来陆续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2: 想不到郑秀是只有这个跳胡旋舞的天赋
3: 啊！练过几天？
4: 哎呦，我说呢，
1: 包括到现在我能够面对你的采访，我今年41岁了，我觉得有一些个表演的经验了，能够抓住更好的角色传递给大家。
5: 怎么了？这么消极？
6: 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5: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户，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
1: 畅快淋漓的体验，就像你说的，整个拍摄下来挺痛快的。跟这导演合作就是没有沟通的障碍，因为我们俩年龄相仿，虽然每天因为我的戏最多，一共40-50天的拍摄周期，我的戏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拍我感觉，但是感觉很痛快。
7: 出租车画地盘的事儿，
8: 怎么了？
9: 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让我们写2篇报道也没用。
5: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0: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1: 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那你就更得继续了。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0: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你在坚持一件事儿，你自己是迷茫的，你不知道坚持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你身边有比你更厉害的人。 如果他觉得你要坚持，你坚持是对的，那你就要坚持。记者白朗，出租车案，他每天都在写文章，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出租车的这些个朋友们出这份力。他写了大概几十篇，最后他的领导告诉他同意了。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坚持。刚才
2: 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
0: 对我们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我觉得我跟白朗共同的点就是坚持，寻找真相。嗯，如果有一件事困扰着我，我一定给他解开。我当初学相声也是，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我自己觉得。 如果不坚持，就得回去种地。我何不试一下呢？万一有一天让更多的人认识我，更多的人知道我呢？我就疯狂的努力，哎，坚持是对的。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我站军人，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不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生活，让视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

0: 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子诺，来搭把手。
1: 爸，这是什么？
2: 是爸爸给你准备的礼物。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
1: 谢谢爸。爸，这个怎么这么重啊？
2: 因为里边住着一只布谷鸟啊。啊，
1: 布谷鸟？
2: 对呀，一会儿我们就让它飞出来。
1: 好
2: 呀，走了。
3: 好吃吧？
1: 嗯。
3: 慢慢吃啊，别噎着。爸，我给你倒水啊。
1: 嗯。

0: 哎，
1: 吃上去。中了多少？
2: 0.2。
3: 你要干什么？
1: 走开。

你不重视，还有三天就比赛了，去练琴去。

0: 您好，您好，您找谁？
1: 您是？
0: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 詹春。
0: 哎。
1: 以前是大东。
0: 对，大东走了，病了。
1: 肺病。
0: 啊，哦，您认识大东？
1: 我以前住这儿。
0: 这已经卖了。
1: 我知道
0: 啊，
1: 我点东西还在里面。
0: 不能吧，这倒好几手了，这里面什么都没了，都拆了。
1: 你怎么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
0: 就有点建筑垃圾。
1: 你进去过？
0: 我没进去过。我怎么可能进去呢？我没有。
1: 里面东西你也想要？
0: 我不想要，我不要。

0: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谁呀？
0: 这儿的保安队长詹春。

0: 不用说对不起，我认真的，对不起就是对不起。我爸那天不应该校门口这么干，我跟他发脾气了，我妈也说他了。你不是有吗？啊！我爸要不是我爸，不会有这些袜子，真的对不起，我又说他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咱俩是咱俩，你爸是你爸，我爸是我爸。
1: 酷不酷？酷毙了！帅不帅？孙兰英，嘿，红袍子来的哈，我们不要学他，我们要乖乖的。你们也是一样哦，来哦，乖乖出，不要挑食啊。
2: 乖乖下蛋给文文吃，孙兰英，看看你们家渔民干的好事的。干什么的？我看你匆匆忙忙的样子，你是又来找事吗？钱拿来，把我们家钱伟杰的钱还来了。
3: 现在呀，温的，你慢点儿，我来。
2: 你看不见。
3: 哦呦，疼吧疼吧，
2: 没事，奶奶不好意思，本来是我来照顾你的，现在成了你来照顾我了。
4: 你莫说这些，你那个男人下手哪个那么狠呢？拿啥子打的哟？酒瓶哎，
2: 他都是又活了酒，下手没轻没重的，没得事。 人家说宁财是座庙，不破一桩婚。你这个情况，你不分，你咋个办喽？嗯，幺
3: 儿还小，我不想他没有爸爸。
2: 这话说的在理，只要有了娃儿，可是不好分。一彤前些日子也差点分了，一方面是为了文文，二个方面。
3: 啷个嘞？
2: 年轻人的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感情上出了点问题，现在好了过去了，都解决了。哦，解决
3: 了都好嘛。哎，我看于大哥不常回来哦，他工作很忙噻。
2: 他？嗯。他就是个二十二岁的，他忙啥子？开个文创店，生意又不好。
3: 文创店还可以哦，啷个生意不好嘞？
2: 哎，在哪个地方？不晓得呀，我没去过。彤彤说远的很，好像在啥子旅游区。哦，莫沾水哦。啊，好，我来拿，我来拿。你那药还没好嘞。走，
3: 我来，你不莫管我。哎呀，快点嘛，慢些。
2: 哎，你这个娃儿命苦，命苦哦。
3: 没得事。
5: 走嘛，你慢些啊！啊，他们还有个落脚点，应该是在个旅游区。
6: 你知道泸州有多少旅游区吗？具体哪个旅游区？
3: 反正娟儿也不晓得，我再想办法打探一下。
6: 你把他们盯好了，挂了。
7: 我昨天手机没电，关机没看见，对不起。

0: 你看，这是和银行的协议哦，一共是数份啦，哈、哦，你阿明甲姐拢签字哦。我告诉你啦，这渔民都是诈骗啦。
1: 你莫伫遐讲白贼，他好说一句谎话，脸都会红。他还搞诈骗，
0: 阿姊啊，你唔知阿明今麦的迄材料哦，你靠死哦，你今麦是领情领北路的，你知不？整天呢就1.3亿、1.3亿的啦。我跟你讲哈，这米靠短哈，心瓜都给乌啦。这哦不是我这个阿姨说她在诈骗，就是诈骗哦，是银行今麦故意诈骗的，你知不？
1: 你是咧头壳歹去呢？
0: 哎，孙兰英，银行呢？今麦是银行被故意呢？我那不是看我呢哈，姐妹的情感这么深哦。啊丢啦，我是头壳歹去啦，我跟你来通风报信嘛啦。哇哦，今麦阿明哦都搞好一瓜了，哦就不。不应该让我们家伟杰来管这件事情呐！一号今嘛哈是民主下了了，够气泡泡啊了，我就应该要来听我们家前来的话了，卖惯了。
2: 怎么样？他的字你认识吧？
1: 你是说伟杰可以管哦？
0: 啊，他凭什么要管啊？
3: 不说。
4: 哎呦，二妹，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两碗山茶面，伟杰卤肉拼盘，好不好？今天这一顿算我的。哎呦，啊，
3: 谢谢谢谢。
5: 爸爸，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写的那首歌吗？就那歌词很像是一首爱情歌，
6: 钱先生，我知道，写的挺好的。
5: 那首歌是我写给钞票的。年少的时候呢，就比较轻狂，混世嫉俗。那时候我不喜欢钱，但又怕有一天很需要钱。大概意思就是这样，都被我说中了。现在人越大就越知道钱的重要性。我真的曾经有一度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
6: 想钱了？
5: 是啊是啊，现在知道了。哥哥走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窟窿，他会漏轰，我就想尽办法要堵住他，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堵住。我以为钱可以堵住他，但现在知道但并不是这样。该遭的罪还是会遭，说静不下来就还是静不下来啊。
6: 彩票你到底是中了还是没中啊？

0: 家够冷清了，不用算了的。
1: 啊，好了好了。哎呦，好，温前伟杰哈，叫我带句话给你们呐，哈，一共哈，嘴巴大哈，脸皮厚，肚子空。哎呦，这草包哈都是草包的哈，啊，本事不大哈，啊，脾气就要小一点呐，啊，能力不够的话，你给我一点点啦。以几雷狼哦，去丢脸就算了啦！啊，不要把我们全家哦都弄成笑话哈！
2: 那是恁家己住院去买单的呢，我很几嘴也无吃到。
1: 是啊，爱拜托人哦，都爱有拜托人的态度。

0: 妈妈电话。妈妈，
1: 现在就给我过来，什么事情都往后放，现在就来。
0: 啊，妈妈叫我过去，很凶的样子。
2: 来了，哎，人呢？
3: 年轻人事情多。
2: 哎，那尝尝，
3: 几十年了，一个味儿。
2: 要不是这味儿，就麻烦了。
4: 你看，来来。

0: 哎，
1: 哈哈，哇，
0: 毛毛啊！
2: 哦，你呀、啊，
3: 今天乱头没动的病，讲的就是你啦！哦，不猜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结果呢，竟然书包摘掉，大哥在那里做那些有的没有的，你哈、哦、真正是毛毛给的气大给，你以为你还了不起吗？啊！一顿饭可以出掉37000，我孙兰英哦啊，不知是不是上辈子挖了你们余家的祖坟呐、啊？怎么会在我身上？你这个没有用的孩子！
4: 你呀、啊，以前就跟你爸爸一个样子，没有个正经脸。现在怎样？人家都在看呐啊！你要是好好办好，我都自己尽力了。
5: 不要再提于洪了，妈妈，
6: 于洪死了，他没有了，他不在了，只有我了。我请你看到我吧，你看看这个家。全部都是于洪的照片，全部都是于洪的奖状。
7: 我不是你亲儿子吗？
6: 我是你捡来的吗？
7: 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妈妈。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我啊！我该怎么办？我可以去死，我和阎王爷讲条件，我永世不得超生，换来于洪来世，还做你儿子，好吗？

0: 这首曲子以前你一直听的，也算你音乐的启蒙吧。
1: 这一首歌是我目前为止觉得你最好的一个，如果出专辑一定卖得好。
2: 之前那个洪金奎不是说他有门路吗？我就把钱给他了，然后他给我骗了。
1: 你说还差多少？
2: 差不多8万块钱吧。
1: 来来来，赶紧走赶紧走，去你嫂子那边找他借一点吧。

不是你的错，至少你活下来，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你妈这个人性格偏激，但她是个很简单的人，她只想牢牢地抓住这个家，踏实地过日子。音乐对她来说太远了，太飘了。她确实把更多的关爱

给了你哥哥，因为他能从你哥哥身上看到更多我和你都没有的确定性。你妈把情感藏得很深，深到有时候她自己都忘记了，但你应该知道她是爱你的。

0: 都让人打成那样了，也不报警，这怎么想的？都是为了玩儿，把奶奶抓起来了，影响娃儿前途。饭好喽。
1: 哦，
2: 老板，除了吃饭啊？
3: 还有一块糖，你去端一下。
1: 好。
3: 小妮儿，你们家的事儿呢？我们其实也不太方面过问，但是你都伤成这样了，还继续干活，我们也有点于心不忍。要不然你就休息几天，等伤好了再回来照顾我妈也行。
4: 哎呦，你没得事，都是些皮外伤，我都习惯了，我也不晓得他是咋个样找到我来。但是来个屋子，我是没法回去了，我打算再重新找个房子。
5: 那就留啊。
3: 留安全，留下。
4: 你去写作业了。
3: 啊，没得吃嘞。
6: 哦，他从小口味重，他可能觉得有点太清淡了，没事一会儿给他点个炸鸡。
4: 我去看一会儿，
6: 你就别动了，这腰都这样了，老走来走去。
4: 要慢点看一会儿。
6: 那
5: 不吃就算了，没事。
6: 哦，
5: 那个炸鸡不晓得干不干净哦，我去给他调个蘸料，蘸这个豆花啊，打死的很，马上都好。
6: 哦哟，太清淡了，吃不惯。
5: 哎呦，你不舒服没？哟，病了，没得事，咋个了？
7: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把小江阿姨打成这样？我想帮也帮不了，又口气就堵在胸口，咽也咽不下去。平时小江阿姨对我这么好，我真挺心疼她的。
5: 你就是心地太善良了，见不得人遭罪。她是个可怜人。 她男人欺负她，只有把她打了。她有个跟你一样大的女娃，出来讨生活，一直都见不得面。这个世界很复杂嘞，不是所有的坏人都能得到惩罚。我们帮不上她啥子，你要想帮她，就对她好点儿，晓得呗？
2: 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没得事。
2: 不起来，不起来。
1: 瑶瑶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
2: 吃饭，不吃就冷了。走。
0: 你不吃一会儿不饿了？
3: 给你炒了个油碟儿，香辣的，拌了一个豆花啊，最巴适了。你尝一下。
4: 嗯，好吃。
0: 好吃，多吃点，不点炸鸡了，炸鸡不健康。
5: 这个保安，以前是胡德帅的司机。胡德帅信任他，很多利益相关的事情都让他去做。他有个姘头叫江娟，现在在于明家里照顾他岳母。这江娟以前在胡德帅的家里做保姆，照顾他瘫痪的爹照顾了5年。胡德帅死以后，他们两个离开了泸州，刚回来。
2: 这两人有点意思，胡德帅应该是被他们俩合伙弄死的。问清楚。
5: 想把钱从那对夫妻嘴里抠出来，还把自己的女人推到前。

0: 没当过底，你小子八卦肠子挺多呀。我得罪，是不是你们两个弄死的？
1: 老干，
0: 为什么？
1: 那藏的钱，我想要。
0: 藏多少？
1: 藏3000万。
0: 藏在别墅里吗？
1: 对。
0: 这笔钱和你有关系吗？这笔钱有蹊跷。
2: 先把他弄走，别碍事儿。
0: 一周时间离开泸州，永远别回来，能做到吗？
1: 能做到，听见了，能做

默默。来，吃吧。不用怕，吃吧，我们一样的。被拴上了吗？吃嘛。瞧不起我？是不是瞧不起我吗？吃嘛。

0: 哎，姑娘，你找谁呢？
1: 啊，我找愚公。
0: 这个地儿，老演出厅。那个啊，到了那个演出楼大厅，右拐到头就可以了。
1: 啊，谢谢。

0: 这曲子的演奏，直到今天，我也没能超越裴师姐。
1: 你的琴还没有修好，过些天再来拿。

于老师，今天我来找您，是因为您就是于十一。我在德国的时候，陪伴我时间最长的就是裴师姐。她把除了恋情以外所有时间都给了我。她跟我说了一个男人，说他的才华，说他的自卑，说他窒息的婚姻压得他喘不过气，说命运的不。

功，让他一蹶不振。可即便如此，他的光芒依旧耀眼。我相信我不是无缘无故站在这里，我只是来告诉你，裴师姐说她不会再和你见面了，望你安好。

0: 上周排练杰奎琳的眼泪，钢琴、大提琴，明明音色那么契合，却始终隔着一个乐章，只能在不同音高、不同时空里补音。我不想当永远追赶的大提声部。
1: 复调的魅力就在于各个独立的声部永远无法真正重合。对不起。

0: 我看见你了，王小田，我过来。
1: 江小玲，黄老板，前两三年我们连您的影儿都看不见，现在您一周来五次。
0: 你少给我扯啊！哎，上次我是不是在这儿亲自输的密码，给你们交的505物业费？他们几个都在，都是证人。我告诉你啊，现在我跟505现任业主于明，我们之间有经济纠纷，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有权利要回这12万，给我退了。
1: 这钱都已经入账了，而且上次您交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任何强迫行为。监控录着呢。再说您跟于老板的经济纠纷，你俩自己解决。
0: 你少给我扯那有的没的啊！你也不用拿那破监控吓唬我，你就跟我去通过的话，今天这钱退是不退？你要不退的话，我立马给你们上级监管部门打电话。另外，我再到消协，我投诉你们，然后我再找这个媒体，我曝光你们，退是不退吧？你要，
1: 黄老板，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
0: 哎，早这态度完了吗？我也不愿意难为你们，是不是？来吧，我推微信里。
1: 您先。
0: 我可算他妈逮着你了，你躲啊，你躲呀、啊！
2: 干什么？
0: 哎，明儿我告诉你，你这纯纯就是诈骗。
2: 我什么都诈骗了？
0: 你少在这儿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100-200万你揣多少？你揣挺先例得呀、啊、你啊！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你没中彩票，我在家做美梦呢。
2: 我和你说过我中彩票吗？我有亲口说过吗？都是你一计想出来的。
0: 你别扒拉我啊！我告诉你，
2: 你先扒拉我的。
0: 明儿我问你，你这房子里边是不是藏了3000万？是不是？
2: 你在说什么啊？有1亿3，有3000万的，你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判断？我房子是我的，这里面有多少钱是什么，我不知道吗？
0: 这房子是你的，
2: 当然是我的了。
0: 说这话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啊，
2: 你才不要脸！
0: 我替你还了90万高利贷，还有12万物业费都还给我，还是屋里的东西也都分给我。
2: 凭什么归你？我们签过合同，这里面一切都归我，白纸黑字，你忘记了吗？
0: 都是你的？
2: 怎么？
0: 怎么？这我
3: 该动手术？你说动手啊？
4: 什么事，
5: 于老板？我的命是难救的，我能为你去死。

0: 改天再说。
1: 谢谢啊，谢谢
2: 岳老板，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活蹦乱跳的，他别跳起来了，
1: 健康就好。那200万弄清楚以后，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2: 好，
1: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赶紧把洞填起来，好不好？哎，跟我一起来。

0: 多少钱？
1: 20。
2: 上吧。

0: 这婊子怎么进来了？他怎么能知道这个洞呢？
1: 难道是跟着我来的？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救命啊！加油吧！
2: 救救我儿子！
3: 慢点啊，
4: 爸！
1: 你一个大人呢，能不能成熟点？不要让所有人为你担心。
5: 咱去自首吧。
6: 要关多久？你得咨询律师。按照以前案例，至少10年吧。
7: 女儿，
8: 要不然就把102万给他得了。
9: 他要的不是这102万，他要的是那6000万呢。
7: 女儿。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

0: 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怎么也在这儿？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3: 那都是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哎呦呦！哎，我的钱，都是我的钱。
4: 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吃些东西吧。

0: 哥，他不能死在这里吧？
1: 老魏不会，你看他肚子上下起伏，还有呼吸，然后还面带微笑。放心放心，你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们四个人在这里啊，目标太大，你们三个先回去，把动线填上，否则的话我那里就像公共厕所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里交给我，放心呢。走吧，你不要害怕。走，快走快走。哎，护士，他晕倒了。
2: 这是你朋友？
3: 不是，我不认识，我以为他在这里烫头发，结果就晕倒了，救救他吧。
2: 张大夫，张大夫，这个患者头破了。
3: 抱歉，我接个电话。哎，张老师。
2: 哎，文文爸爸，一直给文文妈妈打电话打不通，你们到哪儿了？
3: 我们到哪儿了？
2: 过了百世服务区，沿着周敏高速第二个出口下来就是营地，很好找的。大家都到了，就差你跟文文妈妈了。
3: 哦，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啊。 哎，欧阳，你听我说，那洪金奎啊，发现地道，然后就从地道里钻到我房子里了，也花现那些钱了，他就晕了，我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然后呢，我问他老师那边呢，叫我跟一同过去，有一个聚会，你呢现在赶紧回去看住那些钱，然后三个建筑工呢，我把他们派回去去填洞了，你们搞好关系，你一定要守住那些钱，那里边也有陈子诺的钱，不管他要不要，我都会给他，你懂我意思吗？你快点啊，快点。
4: 这营地办事由是什么东西？
5: 教书去营地游半日啊！
4: 你字面意思啊？那去哪儿嘛？
5: 球山度假村啊，学生坐大巴，然后家长开车过去。
4: 那文伟没跟咱说呀，那怎么这么突然？
5: 他不说，可能就是怕我们过去丢人吧。
4: 你也太小看你姑娘的格局了，他不是怕他自己丢人，他怕咱们去了咱们自己觉得丢人，他保护你，顺便不懂你。
5: 那好。 那我就让他看看我们有多强大。将军怎么样啊？
4: 我让他回去休息，我妈非不让，怕他回去再挨揍。这两个病号现在在互相照顾，也不知道谁照顾谁。

0: 老二，
1: 啊，
0: 搞什么呢？
1: 啊，不是香，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多钱啊？
0: 那于老板让咱在这干活，把钱放这了，那是信任咱，不敢有别的想法哈。
2: 哎呀，不可能。
0: 过来，
1: 就是感慨一下。
0: 嗯。

0: 哥，上面有动静，你听。你谁呀？哦，我是渔民兄弟，他让我过来帮帮忙。
1: 不急，那你下来吧。
2: 我在上面就好了。
3: 那个，赶活。
4: 给你个倒的，你俩吃吧，谢谢吧，别给别人。
5: 文文，文文，牛排好了，你吃吧，是我爸烤的，可好吃了，不吃。
4: 我醋也好啊。
1: 你们下来了？
6: 我们也想玩，怎么还给我们抛弃了？
5: 你爸
4: 家人呢？
5: 烤的牛排很好，哎，但是他好心太过了，就像这牛排一样，这个开过了，他吃不下，就咽不下了，太硬了。
1: 那八分熟确实不合你口。

0: 狗哎，你适合来生的，
1: 生的我们吃人，爱吃人。
0: 那我信，你们两口子这事儿干得出来。儿子，这家人呢有点吓人，走，爹带你游泳。
2: 老师不让下海游泳。
0: 老师让吃人呢，啊？今天啊，爹就把祖传的“浪里白条”这个名字就传给你了。
3: 他说他是白条，
1: 白猪的这，我看看画什么呢？
4: 哎呀，这行，这几个牙行啊。
5: 做牛肉其实它是进口的，很好吃。
1: 这能好吃？这都老成这样了。
5: 真的还可以啊，因为它够肥。我们尝一下。
4: 我不吃。
5: 我给你尝一下。嗯，
4: 你自己吃吧。
5: 我冤枉他了。
6: 我不
7: 敢，
6: 我
7: 潜水啊！
6: 爸，
7: 啊！救我！完了，我得进了。
6: 爸！啊！啊！
7: 我不行了。
6: 爸，你怎么了，爸？
7: 不是了，我不行了。
1: 你别吃太多了，
5: 干嘛浪费啊？二牛不能白白牺牲掉吗？
6: 救命啊！救命啊！
1: 吃瓜子不？看什么呢？你等吧，你吧。
8: 再去叫些人来，过来拉绳子。
9: 来人呐！来几个人帮忙！
8: 快！
10: 不要急，
8: 好，
10: 好吧，
8: 好吧，
10: 长江，
8: 长江，
10: 收线，收线，
8: 对。

0: 快上来了，
1: 小心点儿！
2: 来。

0: 快拉呀！
1: 不轻的，
0: 别往上了，还要转。

0: 아파. 我好难受啊，我好难受啊，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不是我？
1: 我会把文文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她长大。

0: 你有想过你上不来我们怎么办吗？你想过这问题吗？
1: 着急救人嘛，头一个就跳下去了。主要我想救那小孩子啊，小孩子和文文关系很好，对文文很好，但我不能把小孩子救上来不管爸爸吧。
0: 你知道你姑娘在岸边喊成什么样，她那声音我这一生不想再听第二次了。我希望你记住，
1: 就记住记住，不会有第二次吗？文文没关系啊，我们一家人都长寿，我们都活到140岁。好了好了，不哭，不害怕不害怕。Hello Kitty 是不会哭的。
0: 你非惹他干嘛？
2: 亮亮，你坐到去嘛。炖鱼和排骨马上都好了，我个人都行哦。
3: 我没的事，不要显得我没得用。我现在好了，身强力壮嘞。
2: 哎呀，你都是眼里太有火了，忙了那么多年，歇一下嘛。
3: 我不如你能干，我问佳佳去啊。
4: 佳佳，
5: 哎，
4: 有啥子忌口的没得？有点辣哦。
5: 啊，我不忌口，我能吃辣。
0: 哦。半天也不把头冒出来呀、啊！我跟文文文就跟爸一句话也不说。我跟你说，我真被于明给气死，我能让他给气死。天天，你说他为什么多管闲事？他要出不来呢，天天在这逞强，出不来这一大家子怎么办？脑子有包里边。

还生爸爸的气呢？要是我，我也生气。可是你要知道，爸爸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做是对的。 可你又真的很害怕会失去他，对不对？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也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去告诉他，说出来你就不会再生气了。

0: 要洗澡啊。
1: 我警告你，你下次再逞能，我就真不理你了。我让妈妈、外婆、爷爷奶奶都不理你了。小孩都知道保护自己，你一个大人呢，能不能成熟点？不要让所有人为你担心。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我第一个支持妈妈改嫁，听到没有？你快点吧，有事找你。

0: 我刚刚没跟你开玩笑，我知道啊，我以后我会注意，不是注意，要杜绝。好，听你的。
1: 怎么了？没感觉，我会画怪物，不会画人物。那我把你妈妈叫过来呀。老
0: 师说要画父亲，那你也可以把我画成怪物啊。嘿嘿。哎，
1: 不如你画我哥哥，生你的父亲。
0: 可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1: 你有看过他照片呢？
2: 我说的是概念，是感觉。哦，他有一双很亮的眼睛，无论我在哪里，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我。他笑起来很潇洒，一口雪白的牙齿。
1: 恭喜你啊，哥哥！你又想子女了，我又想子女了。
2: 到时候你演唱会后，我们就坐在第一排啊，举着你的横幅在那边喊：“于明，我爱你啊！”
3: 小声点，哥哥，你唱的真棒啊！
1: 这样，
2: 不是尊的，是圆的。
1: 我小的时候啊，不是很自信，他就会经常鼓励我。我体育不好。 他就会偶尔说我唱歌很好，我数学不好的时候，他也会偶尔说我唱歌很好。我个子长得矮，他也说我唱歌很好。但他经常鼓励我，我就会越来越自信。最后，我做了一个歌手，大家都喜欢我唱歌，我也很开心。再后来。 我就飘起来了，去买那些奇形怪状的衣服啊，破洞牛仔裤，破衣烂衫。爷爷奶奶就很讨厌我，左邻右舍也很反感我。可那时候他又来鼓励我，他说你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做自己，等到老的时候就没有做力气了。
3: 送给你啊，
2: 谢哥。哇。 我在想，他当时也是年轻人呢，他怎么会那么厉害，那么聪明？他永远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要什么。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要什么。也许，他就想我们快乐、开心吧。他非常非常善良，非常非常爱帮助别人。当然了。 我是他亲弟弟啊，他也是我亲哥哥，也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4: 睡了，
5: 睡了，嗯，好。

0: 佳佳有个事儿想跟你说，6000万一分都没动，
1: 一分没动。
0: 你们真要听我意见？
2: 嗯，
0: 对。
1: 报警。

0: 佳佳说的没错，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太大了。再这样耗下去，我看呀，只会更糟。等到警察找上门就晚了，真的，性质就彻底变了。咱藏着那笔钱呀，像揣块大石头，实在太累了。我想把这块大石头搬走，就算不为自己，也得为家人想想，是吧？咱去自首吧。
1: 我同意自首，明天就去找郭丽，跟她说清楚。

0: 发信息不也行吗？非得写信？
1: 不一样。当爸爸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可以触摸到我们现在悔恨的温度。
0: 嗯，准备写什么？
1: 还没有完成想好，现在就只能想到爸爸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去了。
0: 行，
1: 如果我们出不来的话，我们就拜托你了。就想到这里，
0: 你再加一句，如果老太婆作妖，务必挺身而出，切记。
1: 这时候老太婆就算了吧，还是称呼妈妈会比较温暖一些。
0: 也行。

0: 这个文件下午两点之前必须给我。
1: 好好好。
0: 谢谢。你那监控查的。
2: 我立。
0: 等会儿。
2: 好。再忙，等一下。
3: 你说这事儿能怪我们吗？这肯定就是银行的错。你说那柜员机一下子多出来20多万，谁看谁迷糊，这肯定得拿呀。我们家那口子拿了之后，钱到家还没捂热呢，就说我们是个盗窃罪，高低得判个4-5年。你说他要真进去了，我们怎么整？你说。
1: 哎呀，你别说那个了，叫他姐夫，小区里面租了个门面做驿站，这老是有人往拿快递。这不有个快递好几个月没人拿，他怕放驿站里长霉坏了，就好心拿回家，说想着替人家保管一下。谁能想到里面居然是名表，值上100万。现在失主报警了，说他拿走了表，警察正在调查呢。我们真是冤。
0: 你俩找我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我呢，有。
0: 喂，什么？5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要关多久？你得咨询律师。按照以前案例，至少10年吧。我们天天搞反诈宣传，讲法律后果，这些人怎么就听不进去呢？行，我帮你问一下。哎，怎么了？什么？
4: 哦，没有事，我抽筋。
0: 你吓我一跳。
4: 小的时候，我偷我妈妈的钱。

0: 想去买玩具，我得手了，一路就奔向自由市场，但一路奔，一路慌，一路恐惧。我发现这份恐惧远远大于我买玩具的兴奋，于是我就掉头往家奔，把钱还了回去。这件事情我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
1: 你看咱要不然这样，咱这钱也算是一分没动，对吧？咱们就把本来在墙里咱砌回墙里，那在地下的咱再埋在地下，这样的话咱们就当这事情没发生过。

0: 刚开过。哇，你好潇洒，在地下室一个人吃火锅、啊，
1: 怎么可能一个人？这是我助理小钱。Yo man， 小钱。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茶烘掉了，很无聊啊。嗯，什么玩意儿？
3: 没有诚信，我一屋子钱我都瞅见了，怎么不还我？还搁那找人阴我，人渣，王八犊子！
4: 怎么说话呢？有没有素质？
3: 你说谁呢？谁没素质了？
4: 说你呢？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你不会抢点事吗？
3: 哎，我说话就这么大声，管你屁事儿啊！
4: 就管我了，我个小兔崽子，你动我一下试试，来来来，
5: 我错了，
4: 你动我一下试试，
5: 我错了，我改，
4: 一下试试，
5: 我改不行吗？
4: 动我一下试试。一点素质！
3: 你们谁都能欺负我啊！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是吧？等老子这回有钱了，我把你们全都弄死！我有钱了，我也买别墅，我住大别墅，我买飞机，我买游轮，以后买飞机头等舱，我买两房。我当卧铺睡吧！我有钱了，你们都得死在渔民，我弄死你！渔民，我是你爸爸！于明，于明，给你爹开门，你爹来找你来了。于明，于明，给爸爸开门，来，出来跟爸爸聊聊。爸爸今天就是来找你，来同归于尽，与世俱焚。来，
0: 出来。骂人就骂人，还加着成语，感觉自己很有文化。这笔钱我们必须得要弄清楚来历，否则的话，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所以现在已知的是，这钱来自于胡帅、建筑工，还有子诺和他妈妈。
0: 胡德帅已经死掉了，那三个建筑工又不像假的，他们手里拿那个纸张密密麻麻的签名啊，那个褶皱感啊，还有那个包间感呢，都像老东西，不像是假的。
3: 开门，玉明，来，爸爸找你了，玉明。看什么看呢？
4: 哎，你家老名呢，你知道不知道？
3: 不服你报警啊！实在不行，你去把电视台记者给我叫来。爸爸，谢谢你。
4: 这么不讲理了来、啊。
3: 玉明，来给爸爸开门，玉明，来给你爹开门，玉明。于明，开门！你个王八蛋！于明，于明。
6: 那现在有可能知道真相的就是陈子诺跟他妈，对吧？
0: 嗯。那我觉得不要去问他妈妈，他长得太凶残了，像那个雨夜中饥饿的母狼。陈子诺就好很多，他的眼神像那种一探究竟的幼年海豹。嗯，找他去问吧。
1: 我问。
0: 不然呢？
6: 你不是他预备男朋友吗？
1: 不是啦，不过如果他跟我表白，我可以考虑一下。
7: 怎么证明你就是业主啊？
3: 我有身份证。
7: 看一下身份证。
3: 我身份证在屋里呢。
7: 没有身份证怎么给你开的门啊？
3: 您先帮我门开开，我把身份证拿出来，您看了证明我是业主了，不就完了吗？
7: 你什么证明都没有，我肯定开不了。我得给物业打电话搞明白。
3: 你搞什么清楚？打什么电话？你公安呢？你还搞清楚？这房子就是我的。
7: 我在公安那备过案的，你想整丢我饭碗呢？
3: 不，哎，那谁，那个物业，那谁，来。那个赵小林是吧？
8: 蒋小林。
3: 哎，不是什么小林，来，你跟他说一下，你告诉他我是不是505业主？
8: 曾经是。
3: 什么叫曾经是？我不刚跟你交完这房子的物业费吗？
8: 补交。
3: 那补交也是我交的，对吧？开门，
8: 开。哎，别张胡先生，您的房子都已经转卖了，您的业主身份变更了呀。
3: 啊，你这意思我现在不是这房子业主是吧？啊，那好办了，来，你把物业费退给我是吧？来，退钱，不退是吧？不退，来开门，来。哎，别。

0: 不是，你都不是业主了，我没有办法。
1: 是我用不着你，我自己想办法来。哎，对对对，哎，
2: 胡先生，您不能这样，您这我得报警。
0: 你不是你报不报警？我开我自己家门有什么毛病啊？
1: 这都是监控的，您要是撬锁的话，那我们可不得报警吗？
0: 行行行行行，完。
1: 我在这歇会儿不行啊？我头晕，我坐着歇会儿。黄先生，您可以休息。那个，这周围都是监控。那我俩先走了。
0: 今天子诺过生日，我先撤了。我等一下，那个黑色胖子还在外面蹲着。那怎么办？里面开门，玉明！你个王八犊子，知道在家吗？玉明！
3: 我带你从二楼走啊！
0: 你个王八犊子，玉明！玉明！玉明！ 余明，余明，余明，把门开开！余明，余明，你先把门开开啊，把门开开，咱俩好说好商量，好不好？余明，余明，余明，余明，余明，我看见你了，余明。
4: 门开开！
0: 要不然就把102万给他得了。他要的不是这102万，他要的是那6000万呢。余明，他是饕餮和比丘的串。余明，我看见你了，你的楼梯后面呢，余明。开门啊，余明！余明，我是你爹。
4: 叫他妈吧。

0: 铁柱。
1: 啊喂，哎，于老板，那个底下那个窟窿，我得给你堵上。
2: 哎喂，那大点声。啊喂，喂。
3: 于老板怎么说？
2: 没听清，说让咱们到了打电话，完见面再说。
4: 面说，你吃啊？
2: 那吃吧。
3: 哦，我够了，够了啊！
5: 你鬼鬼祟祟干嘛呢？
0: 找你做个测试，听说今天过生日，想给他准备个惊喜。
5: 什么呀？
4: 怎么样？
5: 不怎么样，一股子夜店味儿，看得我眼晕。你猜他看到后会是什么反应？哇哦，真俗。
6: 真有这么差吗？
5: 差啊，相当差。男人嘛，就得大气点，学学你爸。去奢侈品店买一盏，去高档餐厅吃一顿，再找个氛围好点的酒吧微醺一下。啊，还有花，把整个房间铺满。
0: 你不要再瞎扯这些好不好？你赶紧想一想，到底送什么生日礼物？不要玩那些套路。
5: 之前我喜欢一个男孩，他给我做了一碗面，里边还加了一个爱心鸡蛋，我都不知道那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当时吃完整个胃都是暖暖的，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妆都哭花了。
6: 你头天喝大酒了对不对？
5: 你懂不懂浪漫？再见。
0: 一碗面而已啊，只有这么有用吗？
7: 1761天吃饭睡觉，劳动学习。

0: 这四件事儿我都做得心不在焉，每天我就盯着那栅栏想，出去之后的每一步我该怎么走。诺诺恨我，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但我知道我对他严苛是想让他认清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有强大了才不会受人支配，但他做不到啊。五年来我想明白了，是我错了，她是我女儿，她得富足，她得幸福，她性格懦弱，又怕她以后被人欺负，我和陈立阳就拼命地挣钱，给她挣出一个后盾，挣出一个底气，她再恨我，我也得让她过得更好。她是我离亲的女儿，不能被人欺负了。我知道当年陈立阳埋了一颗雷，是他当年没有毁掉的所有证据，这颗雷一旦落在别人手里那就得炸，这雷要是炸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子诺什么都得不到。
1: 那您不介意子诺检举你的事儿啊？
0: 古时候探洞挖宝贝，孩子在上面牵绳，父母下去探洞，关键时刻孩子会撇了绳逃掉，后来变成父母牵绳，孩子下去探洞，这是对的。他再恨我，为的拼了命的让他变得更好，他只要不杀了我，他依然是我女儿。
1: 陈总确实留了东西，就在505里，但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弄那破钟？
1: 布谷鸟不叫了，我修一下。
0: 坏了就扔掉，叫起来像哭丧。
1: 不行，诺诺喜欢。
0: 修完之后到书房，把你的账本全部整理好。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不勾不勾，那个钟，
2: 黑森林钟。
1: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呀，
3: 怎么了？
2: 那钟扔了。
1: 他总是乱叫，我们就把它丢掉
3: 了。你们哪里去了嘛？
4: 上午来了一男一女，也是来找你们紫玉花园运过来的东西。
2: 他们说陈立阳是聚摊的时候，我不信的。我到底是多没用的人，才会让他这样为我谋出路？
5: 还真是李欣。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0: 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6: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跟
13: 凤姐
14: 慢慢聊，
13: 好不好？这不就解
11: 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好的。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0: 知道吧？知道吧？
21: 应该的。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4: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子诺，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不会再管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大人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学会自己做主，所有的路呢，都要学会自己去走。但是不管任何时候，爸爸都会在你背后默默地支持你。好吧，快吃。
1: 老师。

0: 回去睡觉。
1: 不对，不是这个味道。
2: 子诺，

子诺，你没事吧？你怎么了？子诺，哎，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要不要给你买药啊？你哪里不舒服啊？ 你到底怎么了，子诺？

0: 喂，
1: 喂哥，开门啊！
0: 你搞什么啊？
2: 不是你让俺们哥来的吗？
1: 门口有一个黑色的胖子，有没有看到？
2: 看着了，就在这躺着了，
1: 睡着了。
0: 那好，我把密码告诉你，你悄悄进来，千万不要把他吵醒，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2: 啊，行行。
3: 睡得跟猪似的，还在这顶勺，一点不专业啊！你
2: 别叨叨了。走走走，
4: 整个日都在这了。
5: 你不信
4: 你可以算了，一共200万。
0: 不用算了，这是凭证，画个押吧。
4: 哦，
2: 来，走了走了。
4: 雨云老板，
6: 喂，老板，
4: 好硬啊！
7: 给我吧。
2: 那个，签个古书。古书。
3: 要不我请您吃个饭？
5: 那不用，我们吃过饭。
0: 你们走吧，我带你们去二楼，离开这里。
4: 走走
5: 走
4: 走走。

0: 什么脚？走了，走吧。
1: 哥，二百就这么点儿，两个包就撞牙了。
2: 哥，这二百万真趁啊！
3: 啊，我肩膀给酸了。
0: 哥，我现在还嘚瑟呢，你说是二百万说给了就给了，跟做梦似的。
3: 别叨叨了，让人听见了怎么弄？
0: 啊，行，快走走走。
3: 走。
4: 喂，
5: 玉苗，明天来我车行一趟。
4: 做什么？
5: 来了你就知道。
6: 白天叫完晚上叫，一天吓我好几跳，明天必须要把他扔掉。你带好武器，看看那黑胖子还在不在。

0: 行了，
1: 来，慢点啊！哎，一二三，
2: 哎，好。掉下，掉下，掉下！啊，
3: 可以，好，让我看，漂亮啊！

欢迎于老板。

0: 你找我什么事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在上，诸位亲友再次见证。今日，我愿与我父子的救命恩人于明先生结为异姓父子，异姓兄弟，从此。 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我的店就是你的店，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1: 调一辆。

0: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1: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失重恩而不忘寸报，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2: 海水虽寒，人心暖啊！您的英勇行为不仅挽救了两个生命，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真善美。感谢您的无私奉献，在风和日丽中化身英勇的战士，用力量和智慧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对抗，就为了把我们从危险的魔掌中拯救出来。您是平凡的英雄，您是最美的守护者。
3: 同学们，于文文同学的父亲是平凡朴素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文文，祝贺你。
1: 好，现在我们有请于文文发表感言。

0: 我为什么要发表感言？
1: 我差点就没有爸爸了。吴小轩，不要仗你家有钱就以为自己命长。
2: 宇文同学，你可是英雄的女儿啊，英雄的女儿不能打架呀。
3: 我去，我去。
4: 哎，你怎么样？
5: 啊，不疼不疼。
1: 哎，我没事。
6: 是是是，哎，实在是不好意思，朱老师，哎呦，老运添麻烦。是是是，安抚好，我们肯定安抚好。关键这个孩子他太犟了。
7: 哎，咋个回来了？
8: 学校给假休息半天。
7: 哦呦，正好，小江，小江，
9: 那个牛肉不用动了，我们马上就做，我给你打下手。
10: 要得。
8: 今天别人都在表扬爸爸，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他们老是说老是说，我就想到那天就可难受了，就有种就心跳到嗓子眼儿，就可疼可疼了。反正哦呦
6: 呦呦，你就说说你这个表达能力，我给你请个语文老师好好学学吧，行吗？
8: 比我强很多啊。
6: 我问你，你今天为什么要扯人家吴小轩耳朵？人家怎么你了？
5: 我说了，我是防弹衣，他爸办的事儿就反弹到他身上，

0: 我没揍他就不错了。
1: 你现在更揍不了了，你们校长说了，你现在有人设了，你现在是什么？是英雄的女儿，就没法打架了，知道吧？你看你爸听不懂好赖话。
2: 英雄的娃儿不得打人，英雄的娃儿是自入朝外不得生气。
3: 对头，那自然都有七情六欲嘞，不能仗着全好事哦。那遇到啥子事情都得做啥子反应哦。那被打了还能不还手呢？不还手不还手，打死了啷个办嘞？
4: 你看看你自己。
3: 等一会儿我来洗锅都可以啊。
5: 老婆你好厉害哦，我听连长讲了，
6: 听了我是心惊胆战的，害死个人了，
1: 跟上了发条似的，蹦一下子把自己蹦出去了，可怕淹不死自己了。
6: 大哥大难不死不要活。
7: 欢迎光临，这边请。
8: 哎，你什么意思啊？每天神经兮兮的。
7: 工作呢？看不出来吗？
8: 明天爸爸妈妈小爸小妈回来了，一起吃饭。
7: 没时间。
9: 哎，你看到吧台那个男孩没？已经攻略80%，明天约着要去看电影。成败在此一举，怎么可能被家庭聚会给耽搁了？你想喝什么？我请你。
8: 哎，不想喝了。
9: 那行，我走了。
8: 等一下，我问题问你，你先坐一下。
9: 什么事儿？快说吧。
8: 我听你的建议啊，然后给他煮了一碗面，然后他吐了。
9: 吐了？有这么难吃吗？
8: 他根本就没有吃啊，他看了一眼就吐了。
9: 这恐怕不是面的问题。
8: 什么意思？我的问题？
9: 有可能说明你还不够了解他。
8: 那现在怎么办嘛？他昨天晚上在房间一直哭一直哭，都没有跟我说话。
9: 闹矛盾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儿，现在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8: 你能不能说点具体的？
9: 以我的经验看，我觉得
10: 王阳青，24号咖啡好了。
9: 我男朋友叫我了，晚点再跟你说。
11: 来了。
12: 你怎么把人姑娘给惹哭了？
11: 我儿子真有本事，竟然把人女孩给整哭了。
12: 听妈的话啊，赶紧跟姑娘道歉去。
11: 从背后抱住她，儿子，在耳边轻轻呢喃。
8: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啊。二位母亲，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些实质性的意见？
13: 砸钱买包，包治百病，
14: 看似粗暴实则有效。
8: 好俗啊。
13: 儿子，你可以以量取胜。
14: 听爸的话，道歉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
12: 态度要端正，认错要积极，
13: 夸人的时候三分宏观，
14: 七分微观，真诚。
8: 二位父亲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和气啊。
13: 和气。

0: 其实是我，
1: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对我的情绪负责，不是你的面有问题，是我有问题。

0: 记得我之前说过，我害死过人吗？我不是说醉话，是真的。6年前，因为发现我母亲受贿，我实名举报了他。 我爸和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控制，结果事与愿违，雪球越滚越大，牵扯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我爸用自己的命才结束了这一切。但在我这儿，
1: 这事儿永远过不了，永远结束不了。犯错的都是他们，现在为什么要你自己来承担？而且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谁也不知道啊。五零五别墅里面一开始是有3000万，后来又多3000万。
2: 渔民夫妻，他们想让你帮个忙，去理清一下当年的事情。
3: 或许我另一个手机上面会有答案。
2: 我爸出事之前给我发过一段奇怪的曲子。
4: 这成分，你看一看。
2: 跟你说，你每天晚上吃一粒，这样早上精神特别棒。我现在，我们俩现在都吃这个。
4: 是吗？
2: 是，你看他也吃，他用不着。
4: 虚迟，我们哎，我们小爸吃呢。
5: 爸，
2: 这是我小爸，他是我爸，我小妈，还有我妈。
4: 叔叔阿姨好。
5: 哎，你好，你好。
2: 他是我的租客诺诺，陈子诺。
4: 这个就是被你惹哭的姑娘。啊，好漂亮，清清秀秀的。
2: 你差点儿，哎，我们家这个孩子吧，就是有点干不傻，就蠢傻。看着精，
5: 其实真傻。
4: 他是真急了，要不然也不会陪我们敷面膜。
6: 泼我们汗，真下棋。他呀，就是想跟你道歉。
4: 对，
6: 哎，走，撒钱吧。
5: 你少说两句嘛，我们都聊好了。哦，
2: 看来我们是多余的了。
4: 我看也是。
2: 走吧，
5: 走走走，我们玩我们的。
4: 走啊，
2: 走走走走。
4: 叔叔再见，
5: 再见，
2: 儿子，注意安全。
5: 哎，儿子，我跟你说啊，那会儿东西啊，你趁着好，赶紧吃啊！
7: 走了，大姐。
5: 到时候不能等明天，你俩一起吃啊！
7: 快点！
5: 哎，等我，等我。
7: 你不要介意啊，他们平时其实都是这样，因为刚回来嘛，就把我当宝，然后再待一段时间把我当草，就留守儿童。

0: 这个是渔民入住之后505的门口监控。最近好多人都来找渔民，他是欠你钱吗？
1: 这钱一是好处，二是风口，不该问的别问。
0: 哎，那我先走了。

0: 怎么样？找到没有？没了，大哥。再看看，再看这边。
1: 好。
0: 怎么样？
1: 没找到，大哥。
0: 仔细找。
1: 好。哎呦！

0: 这个就是很普通的曲子，听不出什么东西啊。这是一种音乐加密系统，在七个音名的基础上，加上不同的升降号，从而代表着26个字母。你把它看作拼音，就可以组成词汇或者句子。那要怎么样去对应啊？先找到一个基准，以这个基准排序，在它的左右以升降号来填充音符的不足。很酷哎，谁教你的？
1: 子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汉语拼音有26个字母，但是我们的音符啊却只有7个，对吧？嗯。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升降调的变化，从降号到还原到升号，你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对应这26个字母啊？是这个道理吧？那我就要考考你了，能不能把我爱你这3个字通过这种音乐密码表现出来？ 你先写下来。
2: 我爱你。
1: 嗯，试试。

0: 快，
1: 对吧？
0: 嗯，对了，
2: 真聪明。
0: 从今天开始，这段音乐密码就是你给爸爸打电话说的专属铃声。
1: 好啊，
0: 好吧。
1: 嗯，我很确定，这就是密码。他是在给我发完这个之后出事的，但这一段我破解不出来，每个小节都缺失了一些内容，没有办法组成数字或者字母。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去破解啊？
1: 我都试过了，法国的、德国的，我还研究了日本的。
0: 哎，于叔。哦 ，OK，OK， 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嗯，你琴修好了。
3: 我修琴的时候，发现这琴箱上的花纹有些奇特，我研究了两天，这花纹应该跟音符有关。你们看，这个每片叶子好像都是音符。

0: 我爸出事前给我发过一段音乐，我知道他想给我传递信息，但那音乐不完整，每个小节都缺了一些内容，我把那个伴奏记下来了。
1: 按照这个和弦，这小节确实差几个音符，就拼在一起就完整了。
2: 这 IEO 上线了、好多人说哈屯，真的有大专在后，拉伸个几十倍啊，完全没有问题。
3: 那咱就等着更有价值的时候，咱们找机会再入场。你就跟打图似的，你不能啥牌都熬夜，你拿二七去哐哐推去。我打套十个屁子吗？你得留后手，是不是？
4: 不能急。
3: 再一个，哎，老宋，别吃了，这鸡有问题，闹肚子了。你稍微买点好点鸡，行不行？
5: 没有味啊！
6: 还好我没吃。
7: 是高端鸡、米其林的。
8: 王局，那个李锦找您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9: 田立明自杀前留了一些证据，被他拿到了。现在，他想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
8: 现在怎么办？
9: 静观其变吧，先看看他能张多大的口。

这事不离紧啊，出来了。还真是离紧，放出来了这事。

0: 那个钟，不咕不咕，那个钟。
1: 黑森林钟。
0: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2: 呀，
3: 怎么了？
2: 那钟扔了。
0: 他总是乱叫，我们就把它丢掉
3: 了。扔哪里去了嘛？

0: 糟糕了！哎，兄弟，我问一下，那个白天我们在这里扔了一个钟，它去哪里了？
1: 这边的垃圾都收到城东垃圾场去了。我们这个社区所有的垃圾都在城东垃圾场吗？
0: 哦，对。
1: 好，谢谢你啊。
0: 你们现在这年轻人呐，一不开心就把东西就随便乱扔，扔完之后呢，就后悔。啊，记住了，待会儿过去。 扒了完之后，把东西都归置清楚。好，好，别像上午那帮人一样。
2: 上午也有人来过吗？
0: 上午来了，一男一女，带了十几个人，正常搞着挺大。哦，对了，也是来找你们紫玉花园运过来的东西。开的那车呢，锃光瓦亮，挺气派的，看起来挺有钱的。你说到底丢了什么东西啊？你买一个新的不就得了吗？你说这么有钱了，你跑到这里来折腾？
1: 哎。

0: 他们说陈立阳是巨贪的时候，我不信的。就算是贪，也一定是李景教唆的。但现在，我不确定了。举报李景的时候，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我以为只要他坐几年牢，我跟我爸就能解脱了。就算事情最后变成那样，我也没想过我爸会参与其中。李景说的对，是我错了。我眼睛看不起人，我曾经以为他是个好父亲，但没想到他和李锦一样犯了这么大的错，为了这些钱他拿命来换。我到底是多没用的人，才会让他这样为我谋出路？我知道我爸给我留的东西是什么了，是足以把李锦重新送进去的证据。他想保护我，怕李锦会伤害我。我爸在给我递刀。
1: 子诺，我们现在不要想这些，我们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相信我。明哥，
2: 李锦已经来过了，
3: 东西被他拿走了。
1: 知道了。
0: 这才是他的风格。

你的心爱之物都放在这里了。陈立阳，从今天起，你我两不相欠。

0: 你在想什么？
1: 李锦曾经说过，说我的心硬得跟石头一样。我觉得他说的对，我们骨子里是一样的人，一样冷漠自私。我越是

0: 越想逃离他，就越像他，最后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1: 你不要讨厌自己，你要爱自己。所有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你就去保持它；让自己痛苦的东西，你要么忘掉它，要么就去克服它喽。

0: 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了。
1: 轻松就对了。其实我觉得你不应该背负那么多的。父母之间的事情说不清楚的，而且都是他们犯的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学会放下了。
0: 我既做不到像我爸那样无私，也学不会像我妈那样自私，夹在中间反而折磨人。
1: 换个环境，换个环境好一点，因为你看不到嘛，看不到你就不太会想。
0: 其实我挺想去找我师姐的，每次我迷茫的时候她总能给我指引，而且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有很平静的感觉。
1: 她不是在德国吗？我希望你换一个环境啊，不希望你换一个国家。哎，德语的你好怎么说？
0: Guten Tag。
1: Guten Tag。 Guten Tag。 那谢谢怎么说？
0: 你突然想学德语干嘛？
1: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可以用到。
0: Danke dass du bei mir bist。
1: Danke。 Danke dass duDanke, dank, dank, dank, dank, 哎，很复杂哎。

0: 对，
1: 请李锦李总接个电话呗。
0: 说，
1: 我这儿有点东西，我相信你一定非常感兴趣。2009年7月11号，有一笔100万的资金转入了潍坊工程公司，空壳的，没有任何业务往来。2007年4月，消防工程改造竞标你们的敢造价，参与竞标的全是空壳公司，报价高于行业均价2倍多，你们的胆子也太肥了吧。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我要的也不多啊，五五分。
2: 好啊，
3: 就是李锦干的，李锦弄死他的。
4: 我也这样认为，
0: 龚云贵一个人，我们一家人，
1: 他不死，
0: 我们就会死。
3: 你就说咱怎么干吧。
5: 现在是前有狼后有虎，全盯着这笔钱，
6: 你想办法把那一老小给我弄出来。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11: 问美团都安排。
16: 腰椎间盘突出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2007年4月，消防工程改造，竞标你们的干造价，参与竞标的全是骨科公司，报价高于行业均价2倍多，你们这胆子也太肥了吧。
1: 2010年5月，你们和时代名城合作，提前半年拿到了项目工程款，项目呢？项目哪儿去了？哎呦，这还有另外一个文件夹啊，150封邮件，403张照片，这可都是证据啊，李总。
2: 你要什么？
1: 你看这505别墅吧，您是业主，我也是业主。
3: 对了，等会儿啊，先别挂，我您发点东西过去。
0: 我相信李总能明白我的意思。
1: 我要的也不多啊，5分，
0: 这很公平吗？
2: 好啊，我定地方，你定时间，咱们聊聊。
1: 聊聊，咱是得聊聊，要不这东西在我这放着烫手啊。

0: 来，再上四杯。
1: 哎，别，不用了吧。林总，你怎么喝这么多杯了？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这咖啡这东西，它不能这么喝呀，喝多了对身体不好，我这心脏直突突。是，我理解您在里边这，可是您学习这几年啊，外边变化那叫日新月异。我跟您不客啊，这现在呢，手机这个 APP 也多了，随便点开一直播平台，我分分钟花个几十块、几百块，我能让一小姑娘给你跳舞跳一宿，真的。所以我现在想开了，结什么婚呢？哎，说到这婚姻，您就是我前车之鉴啊。您和您房梁上吊着那位，同床异梦这么多年，不也这么过来了吗？哎，我洪金奎做生意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两口子。那互相保存证据，保存这么完整的，佩服。
0: 洪老板，你看人透彻，没睡一张床上，也给别人补了102万的窟窿。
1: 李总，您这是寒碜我了。我洪金奎呢，是个土命，路边土。这土命呢，就总想着有点水养着吧。那水是财呀，我就想着呢，有一天我发了大财了。我一定买艘大游轮，就在那海面上飘着，想跳下去泡一会儿呢，我就泡一会儿；不想下去呢，我就在这甲板上，我使劲看这大海。
0: 洪老板，钱要到手才是真的。咱们约个时间，我把渔民支开。
1: 李总痛快，咱们皇帝选日子。
0: 定好时间告诉我。

0: 真的是太突然了，我们也没有想到怎么会是这种情况。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不知道。
1: 上次检修什么时候？
0: 昨天啊。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维护，每周都会进行检修，应该没有问题的呀。
1: 检修记录呢？
0: 在办公室。
1: 拿去。
0: 好的。

0: 这儿有监控吗？
1: 下半楼梯间卫室有监控。
0: 还有什么发现？
1: 目前没有。
0: 辉子，
2: 哎，
0: 把近几天这个大厦所有的监控咱们都得刷一遍，查查有什么可疑的人。
2: 好。

0: 只有这一份吗？
1: 人都死了，就算有备份，对你也构不成威胁。
0: 这世上哪有绝对笃定的事？来，敬你一杯。幸亏。

0: 那天过来做消防检测的只有五个人，这个动手脚的是多出来。
1: 另外呢，根据身形比对，这个清洁工呢跟消防维修技工大概是同一个人。洪金奎没有开车进来之前呢，他一直在停车点附近。
2: 放大。查，查这个人。
3: 今天上午10:40左右，位于联华区的蓝海大厦地下车库发生安全事故，一名洪姓男子不幸遇难，具体身份待家属确认。初步判断可能因消防设备故障引起。

0: 原因正在调查。
1: 这胖手戒指还有表，好像是红金葵。
0: 宾馆物业小区必须每日自查消防水泵喷淋
2: 和保护
0: 卷帘。
3: 经过检验，我们在蓝海大厦引发报警的烟感器内的附着物上检测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硫，所以基本可以判定它是由硫磺制造的烟饼燃烧后释放出的大量烟雾引发的烟感器报警。
4: 烟饼这个东西应该不常见吧？
5: 对，这东西一般用于营造舞台还有拍摄时候的特殊氛围用的。但是案发当天为什么会有人跑到蓝海大厦地下车库的消防通道去燃烧这个烟饼？
4: 当天的火警一定是人为制造的。洪金奎的死应该不是个意外，他很有可能是被人设计害死的。

0: 聊聊。
1: 你先回去吧。
0: 院子挺漂亮，但是你是个女孩子，住在别人这终归是不方便。回家来吧，我把你的房子都布置好了，是你小时候喜欢的样子。
1: 我爸留给我的东西你已经拿到了，还找我干嘛？
0: 诺诺，你有没有想过，你费尽心思想拿到的东西，为什么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因为我了解你吧，他那些处心积虑在我看来都幼稚的可笑，懂我意思？
1: 可笑？
2: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得赶紧想办法呀，要不然肯定完蛋。
0: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还问我怎么办？你是那个幕后推手啊。
0: 这事总得有人来扛，这是唯一的办法。
3: 你想干什么？
1: 那你为了钱让他去顶包，你不可笑吗？你就没有一点内疚感吗？
0: 5年了，有些事情该过去了，
1: 在我这儿永远都过不去。东西你已经拿到了，麻烦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好自为之。
0: 我真的只想做一个好妈妈，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妈妈当年对你这么严苛，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好，但是现在妈妈知道错了，原谅妈妈好吗？我真的可以做一个好妈妈。
1: 根本不懂怎么做一个妈妈。

0: 我说，来吧，你都吃了3碗了，不准吃了，回头闷着吃。
1: 文文还在长身体嘞，没得事，给我，我去称。你莫要惯着他，这娃儿一点疖子都没得。哎呀，老话讲了，嘴上不生病。哎呀，我家瑶儿嘞。 倒是胃口不好，3天2头的感冒发烧的，我倒是希望啊，他和文文一样，能吃能喝的，健健康康的，多好哦！吃嘛，
0: 少吃点儿。小江啊，你老跟我说你的娃儿，我也不晓得买点啥子给他。我看到你领子高头，总是别着个发卡。

0: 也是别这个念想，我就买了些发卡给娃儿，你看好看不？想着你能喜欢。这两个是文文买的，他的零花钱向来都是买零食吃，这次也算懂事了，长大了。不喜欢吗？
1: 不是，喜欢喜欢，我都是手上捧起油了，我去洗一下。
0: 哦，要得要得。

0: 上周体检指标怎么样啊？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身体很不好，高血压会中风，血糖很高会烂脚，还有一个血什么东西很高我不知道，反正就会肾亏，我活不久了，很快就会死了。
0: 那你要控糖了，高血压的药不能停，而且要经常自己检测一下。
1: 严啊，继续严啊，再装啊，最好哦，还能挤出两滴眼泪哦，那就完美了。

兰英，这么多年我忽略的太多了，也一直没给个解释，没有弥补，都怪我总是不在你们身边，让你们吃了太多的苦了。对不起。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跟你讲，你啊，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了。阿红走的时候，你跟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讲，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在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你这。

0: 是洪金奎吗？
1: 就是他。
2: 他这死肯定跟那笔钱有关系。
3: 大萝卜坐飞机，你给我冲进口大苹果呢？我告诉你余明，你好日子到头了，你就是头顶一窝白菜的命。
4: 忘记奉欠笔阵，入境末刑宽死海，国望萧天，难日我眼了。
1: 凌晨2:32，洪金奎给我发了最后一个消息，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2: 这点小钱入不了我的法眼，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想独吞这6000万。
1: 嗯，我也这样认为。
2: 这6000万里有李锦的钱吧？
5: 就是李锦干的，李锦弄死他的。
1: 我也这样认为。
5: 太吓人了，
1: 太凶残了，
5: 阀门叭一下子向头上了，谁不害怕？
1: 他敢干死洪金奎，就敢干死我们。洪金奎一个人，我们一家人，要么一起被他干掉，要么他就一个一个干我们。他不死，我们就会死。
2: 你就说咱怎么干吧。
1: 马上把钱都还给他，
2: 房子也给他，
1: 全给，
2: 都给。
1: 那个红卡还是再争取一下吧。

0: 我走了，范美娟还等着我。把这个汤喝了，对你来伤有好处。
1: 我找这个钱找这么多年，现在就差一步了。这一步怎么就能这么难？
0: 要有点耐心。玉明那两口子贵得很，不太好盯到。
1: 不太好盯？我看你就是伺候人上瘾啊你！
0: 你疯了？你发啥子疯吗？
1: 我就是疯了。现在是前有狼后有虎，全盯着这笔钱。那个养鱼的惹不起，你说怎么办？
2: 你想办法把那一老小给我弄出来。
3: 找啥子？疯了没？白了一条人命还嫌不够吗？
1: 我就是嫌不够，我就是嫌时间不够。
0: 那也不能动他们两个，他们和傅德帅不一样。
1: 是你觉得他们不一样，是你把他们当家人了。
2: 想见瑶瑶吗？这事办了，带你见他。
0: 你找到他了？
2: 找到了，我知道他每天吃什么，每天上什么课。
0: 为啥不早点说？晓得了，你这是拿我妖孽儿要挟我。
2: 不是要挟，是提醒。你醒醒吧。

0: 钱是你们应得的，好好享受。
1: 身份证不要了啊！啊，哥啊，于老板，哎呀，于老板，哎，于老板，于老板，我来那个什么，那个收碟，你说的录像，还真像啊！
2: 三钱字花钱
3: 收印，俺收印。
1: 我等于老板看看咱们的小货。
4: 啊，叔叔，
1: 走走走，
4: 我答应了。
1: 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小货啊，于老板，您看啊，这我们的小货，新买的小货，我们准备搞运输了。
5: 好好干，但我还有事啊，先挂了。
1: 还有于老板，你忙，出大车了啊！
6: 不能出出去。
7: 我提前叫，姐姐姐姐，这是我亲娘的手烟，咱这次一块提前叫。来，抽个烟，
8: 抽
7: 个烟。
8: 抽烟也不能多给你
7: 哈。那你抽烟去。
1: 好，行行行，
7: 这是我身份证啊。
8: 哎，下一个，下一个。
7: 哎，谢谢谢谢哈。
8: 哎呀，说了肯定不能耽误你的钱。
1: 好，不用。
9: 都是你
10: 好，
11: 感谢啊！哎呀，您来的，
1: 拜王谦，拜王谦啊！我跟你说，这次有钱，
11: 拜祭拜祭，
12: 好好好。小懒哥啊，阿雄，
8: 这本事啊！
12: 你太奶奶了，比这了热闹。
8: 你太奶奶，我好年没说话了，还能跟人家算这个算？
12: 给，
8: 确实厉害啊！
11: 我太奶，一脉清弦，越烙越亮，
8: 厉害。
13: 太奶奶，俺家的老母鸡咋不下蛋呢？
14: 你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问太奶奶，
8: 就是、
14: 你问你家老母鸡去。太奶，俺那儿媳是外边有阴了，这总往外跑啊。
15: 耶，你们问那些话不难听。哎，太奶，你能看俺提亲的事弄成不？这是啥意思呢？
16: 哎，这一下就弄成，两下就不能治了。哦，
15: 那能成。哎呦，谢谢太奶。
16: 太奶，俺那个乐考大学。就考三年了，还能不能考上？得考不上，真全家倒产了。这
15: 够呛哎！
16: 什么够呛啊？这
17: 太奶，俺妈的病还没见好，你看能挺过今年不？
16: 难，
17: 太奶，
16: 难，
17: 你别睡觉呀。

0: 哎呦，怎么煮出这样？一个人就算随便吃嘛，不能这样出啊，一点营养都没有。那最好的走地鸡生了最好最有营养的鸡蛋，每天最好是用水煮了，不要煮太长的时间，不然营养会流失。每天出两个。
1: 哦，好。
0: 我今天早上有去买蹄花了，在老姚家买的。我炖了3个小时哦。范美娟她不是跌倒摔到了吗？我都没有去看她了。哎呀，不管她好坏了，总算是亲家嘛。等一下我给她送过去。哎呦，不是我讲了，出这个干什么？没有营养嘛。那我反正煮了很多嘞，快煮拿走啦。趁热喝啦。
1: 哦。
2: 你多喝一点。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看范美娟啊？

0: 你妈最擅长分析这个了。她老跟我说，行动前，只要你说了有儿有女有老母，肯定第一个完蛋。
1: 那个不是第一个完蛋的，她才是。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完了完了完了。亮亮，前两天啊，我发现了一家好巴适的川菜馆，哎，火把最辣，吃饭带三碗，竟然还有火把糕。火把糕是啥？
0: 就是有一根又香又脆又酥的棍棍，蘸上糖油炸，炸了以后呢，蘸上糯米饼，甜甜酥酥糯糯的。
1: 我想吃火把糕。
0: 啥子火把糕嘛？外婆给你做个天烧白，你还没吃过嘞，巴适的很。
1: 亮亮，我们想吃我们都去吃嘛，那段时间你们对我那么照顾，我还没有感谢你们嘞，我来请客
2: 好不好嘛？外婆，
1: 哎呀，亲妈，
0: 好好好，那我们去，
1: 我现在都叫车。
0: 好。

0: 这车比我爸的还破，不好意思，哪个车便宜点儿？嫩道就行，
1: 慢点儿，便宜的好，走好了啊，走吧。
2: 还得头盔哟，哦，这是安全。好，亮亮，
1: 江江做的锅茶没加糖。你看，谢谢你哦。闻闻的是葡萄乌龙，你里放了橙子、山楂、茯苓、红枣，补气嘞。
2: 葡萄味好浓啊，没放糖也甜甜的。
1: 嗯，好糊。
3: 文文，老太太，快快快快，把老太太手机找出来。

0: 文文啊，范美娟，
1: 你有钥匙吗？
2: 哦，有。这个。
0: 文文啊，文文。范美娟，奇怪，怎么没有人在接啊？
1: 可能出去了吧。
0: 哎呦，这个汤啊，冷了都不好喝了哦。我来打电话给他。

0: 喂，你好，你是谁呀？
1: 我是糖糖，我是他哥哥，我叫菠萝。
0: 你们怎么会拿到这个手机的？
2: 是我先看到这个手机的，
3: 是我先听到的。
4: 不对，是我。
5: 不对，是我。
6: 我说这手机跟我奶奶用的。
0: 小朋友，别吵。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啊？
7: 来来来，哎，小朋友好乖哈！你告诉奶奶，你们现在在哪里？
3: 森林岛，
1: 对，叫森林半岛。
6: 我们的森林半岛，这是我家楼下。
0: 森林半岛，
6: 有很多五颜六色的
7: 花。那不是在嵩山吗？怎么会跑那么远呢？
0: 喂喂，小朋友，这个手机应该是个老奶奶的，
8: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一个老奶奶呀？
7: 那你再看一看，你旁边有没有一个小姐姐，眼睛圆圆的，头上有绑辫子，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
9: 没

0: 我们深思熟虑过了，上一次态度不是很好，我们这次改了，
1: 前额行子全都交给你，
2: 完璧归赵。
1: 我对不起。
0: 那你妈妈？
1: 有继续打电话吗？
0: 孩子捡到了，
1: 哪里的孩子啊？
0: 松山区。
1: 我马上过来。
0: 师弟，
1: 不好意思，我们再联系啊。

0: 伊藤，
1: 佳佳，你在哪儿呢？
0: 我刚下班呢，准备回家，怎么了？
1: 你现在赶紧来我家等我，我家出了点事儿，我快急死了。
0: 哦，行行行，好，到底怎么了？
1: 来了再说。
0: 好，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好。

0: 怎么了？那么着急？
1: 我妈后门问不见了。
2: 啊，不见了？这什么意思呀？
1: 妈，
0: 什么时候不见的？我爸妈5:30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了。
2: 打电话了吗？
1: 打过了，我妈的电话在一个森林半岛的小区的草丛里响，玉明的爸妈在找呢。
2: 哎，那个保姆江娟呢？
1: 打过了，这电话一直打也打不通，没人接。
0: 你们先不要着急嘛，文文那么聪明，她可能带着老太太出去玩一下而已啊。
1: 玩一下，手机为什么在草丛里响？绝对出事了。
0: 那报警吧。
3: 不要报。
2: 为什么？这事儿跟那笔钱有关系吗？
1: 不能在屋里等，赶紧出去找啊！
2: 哎，不行，你跟我说实话，有没有关系？这性质不一样。
4: 他做这样叫505那6000万来路不明。
0: 另外，如果真的是绑票，那绑匪知道我们报警了，把文文撕票了，那就很麻烦了。
5: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他可能真的只是忘了时间而已，而且明天周末他多玩一下没回家很正常的。
0: 我去物业，
5: 我也去。
1: 哎，佳佳，你留在这儿，万一我妈回来，你给我打电话行吗？
2: 好。
6: 这个早就坏了，什么都拍不到啊。
0: 可是我记得有两个啊。
6: 哎呀，不要讲两个，那后门还有一个，加起来一共3个，早就坏掉了。你看那个老破小的小区，老破小的楼，哪有啊？物业费都收不上来，那个摄像头坏了也没人修，来，都起灰了，哪里拍得到拍不到的呀？炸，
7: 不要，你留在。
0: 文文。文文，范阿姨，文文，文文，
8: 哎，老爷，
9: 老吴，我女儿和丈母娘在森林半岛总队伍了，麻烦你帮我找一找。
8: 哎，你先别着急啊，森林半岛是吧？我马上给你找人啊。
0: 喂，万庆，文文和范阿姨不见了，他们走这个地方离学校不远的，你现在赶紧叫上你的朋友和同学去找一找，我把照片发给你。
10: 可不可以帮我看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监控录像啊？
11: 什么？
10: 我丈母娘和我女儿丢掉了。啊？
11: 什么时候的事？
10: 下午，应该是下午，对，给我看下午的就可以。

0: 我的头啊！
1: 洗吧洗吧，痛快痛快痛快！药效不够，快快快快！
0: 狗日的补气，山楂红枣，茯苓，那是迷魂汤哦，你狠心干！
1: 我晓得了，
0: 你可以先救我，
1: 你是让我开刀吗？你别那么说话，这么难听，老太太。
0: 龟儿子，你傻，好骗啊！几滴眼泪给你扶住了。老师，我回家。我揍你！笨笨笨笨，我懂，我懂你话。龟儿子，还洗车，还戴头盔，你都是假的，你都是假的，你的闺女是假的，你的死男人打你也是假的，你狠心干了，小江。
2: 我走了。
1: 我骂你，还唱歌似的，真有意思。
0: 我懂。

0: 我是谷嘉诚，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一条命1500万，两条命3000万，把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2: 要多少？
3: 3000万。
2: 要多少给多少。
4: 这是子涵上学的钱呀！
3: 他再怎么样，他是我侄女，我能不管的吗？
4: 范大壮，文文，
3: 文文，
5: 我是3000万的。
3: 这两个不一样，他们没有收到钱，好像不是同一拨人呢。
1: 他们就不想给钱，耍我们玩，不给他们见点血不行吗？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18: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1: 是吗？
0: 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弱肉强食”，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把话说直白了吧，今天是您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的跟您说话。如果有一天咱俩的身份互换，我坐着，您站着，还得让您跟我恭恭敬敬的说话。我主要是担心您心里不是滋味，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您能够高升。
1: 谢谢张公的好意，我一定尽快。
0: 那就期待您的好消息。

0: 喂，
1: 秦律师，还是抢注专利的事情。如果我给董事长发的邮件当中有非常详细的关于设计稿的讨论，也有聊到过设计者本人的，当然了，也有发送日期，您觉得这些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2: 发送日期在申请注册专利之前？
1: 对，还要早两个月，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清晰明了。
0: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1: 好的，秦律师，谢谢您，等我们回了深圳再聚啊。
0: 欣然，
1: 你说。
2: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
3: 我早上跑了趟林家村，人家造了几百年的龙舟啊，对造纸龙舟一窍不通。哎呀，宣言的纸龙舟看来也指望不上了。我跟彭书记打过招呼了，今天就发布纸龙舟不能如期参赛的通告，踏歌送行的演出也取消，尽量降低影响吧。
4: 这就算纸龙舟搞不成，踏歌送行也不用取消啊。您筹划了那么久，查那么多资料呢？
3: 纸龙舟才是戏言，踏歌送行是为了配合纸龙舟的宣传。没有纸龙舟压轴，踏歌送行还有什么意义？最主要的是宣言出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气儿，大家也都不想参加了。
5: 可是主任，你花了那么多心思，还复刻了李白赠汪伦的名场面，这么好的创意就这么放弃也太可惜了。
4: 对不起啊，廖主任。
3: 对不起我没关系。我对不起那几十万的粉丝啊。彭书记啊，对不起先生的领导啊。

0: 明哥，别算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所有人加一块儿不少钱呢。要我说，这原材料就算了，都自己想办法得了。
1: 就是啊，不用。我还是那句话，有不想干的，还有想折了卖的原材料和设备，全都给我。
2: 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是不是小数那也是我的事儿。
3: 大不了我把厂子搭进去，不行的话，我把房子再搭进去。再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贷款。总之，这底儿我兜着啊。
1: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整的好像我们来逼供一样。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别看前几次闹哄哄的，什么骂天骂地的。
2: 都是亏不起了肉疼啊！这有能耐的人啊，遇到困难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找出路想办法。宣言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敢接这个摊子呀？就是因为我认准了宣言，认准了文创这件事儿。
4: 不相信是吧？啊，都不相信是吧？
2: 好，那咱们就打个赌，看看最后谁后悔。
5: 走了，到顶了，没路走了。
6: 没路呢，就停下来，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也是一条路啊。
5: 没听懂你说什么呢？这有什么听不懂的？
6: 今天就只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事儿是没出在你身上，你这叫什么？你这个就叫做站着说话呢。你也坐下了。还是这儿好啊，一来这儿，心就静下来了。
5: 那是当然啊，这儿可是宣家的根啊。 千百年来的宣家老祖们，都是从这儿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完这108道工序，千锤百炼，水深火热，最终千挑万险，才造出了一张好纸。
6: 嗯，
5: 宣言，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6: 你的意思是？
5: 我应该跟他们一样，在这里从头再来。你在这儿又造不了纸，我是说啊，你该回到你的文创事业。宣宝被别人抢走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嘛。你说的容易，宣宝跟纸机。
6: 我花了多久的时间，费了多大劲，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呀？想要从头再来，难啊！
5: 你只是觉得设计不出比宣宝更好的，其实并不是宣宝就是最好的。
7: 往深了说吧，就是你的心理不够，被锤打的还不够。

0: 你缺少了浴火重生的勇气。宣家祖训第六条，檀皮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应清泉涤心，历练筋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造纸其实就是在造自己。清谈如果不经历离刃割身、蒸煮剥皮之苦，就化不成那洁白如玉的宣纸。人其实也是一样的，等你能破了这一关，你就一定可以造出更好的文章。
1: 我知道我为什么失败了。

我想师傅了。你想好了哪天走，提前告诉我，帮我带两瓶好酒给师傅。

0: 来，下来。
1: 这就走了？
2: 走了。
1: 把点，拿走了，你自己干吧。

0: 事到如今啊，也就只能道歉了。大家对宣志传的期待，毕竟是咱们挑起来的。现在又……哎呀，
1: 只能这样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呀。塔哥演出还没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担心会影响后面的整体效果。宣言那边，我替他向您道歉。
2: Yeah。
1: 我这两天也到处跟领导都是道歉的，好在大家还能理解。不过还是希望宣言能早点回来。我们桃花镇的才子，不能就这么点事儿就给打趴下了吧？我，宣言，哟，快接呀！哦，喂。
3: 是信走，是是是的，是他。快快快！宣言，肖会长，宣言，肖会长，哎呀，你可回来了！
4: 停了，这些天，哎，我们都在找你啊！
5: 找了你这么多天，
6: 明哥呢？
7: 我们走了，肖会长在哪儿呢？这会儿在哪儿呢？哎，
3: 你可算回来了，在里边呢。肖会长，
4: 会长，都停了都。
6: 宣言回来了，
4: 你去哪儿？多少人找你，你知道吗？
6: 明哥，回来就好。
4: 这样啊，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6: 不是你这道歉有什么用啊？你跑什么呀？我没跑，我也没想要跑。毕竟这个事儿起因在我，出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这路该怎么走，我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只不过之前我没想好该怎么面对大家，现在我想清楚了，该面对的面对，该处理的处理，这路啊，还得继续往下走。
8: 好，来，那你说说，下面该怎么走？
9: 两个方案：一，赔偿，大家损失了多少，我就赔多少。我现在能赔上的，我就赔；现在赔不上的，我先打下欠条，之后赚了钱慢慢还给大家。这钱还不上，我绝不会离开桃花镇。
8: 这事你不用管。
10: 宣言，
8: 刚才肖会长可说了，有想退出合作社的，他一个人承担。
4: 是，对，嗯。宁哥，
10: 说第二个方案。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0: 继续做。
4: 先前下架的、停产的，都是过去式了，咱们不提了。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清楚，我已经和大雅斋。

0: 解除了合同，接下来我会以合作社带头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当中。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做出更优秀的作品来。到时候，咱们去申请咱们的专利，重新把市场给夺回来。
1: 这是能行吗？我觉得行啊，这行啊！
0: 当然了，通往成功之路一定是艰辛的，欲要重生，必先涅槃。这其中有人不愿意继续的，我也拦不住大家。还是那句话，该赔多少我就赔多少。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信任我、相信我宣言，愿意继续跟着合作社往下走，咱们就一起扛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一定一定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
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嗯，我觉得我跟着你干，不为别的，就为你能站在这儿，为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们都是当老板的，谁家做生意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呀？啊，谁没遇到点沟沟坎坎的，怕输？
2: 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干就不叫输。宣言弄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搞那么大的事儿，他能设计出几个小娃娃，让大雅斋的郑国辉眼红。郑国辉是什么人啊？是做大生意的人，他都能眼红，那说明什么？说明宣言有能力，说明宣言有才。所以我坚信，只要跟着你干，就一定能成大事。
3: 我也干。现在说这些话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桃花镇政府想为大家服务的心，想让大家发展过上好日子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大家指责。但是这些事情只要能干好，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也干，
5: 我呢不懂什么经营，哎，我也不信我自己能做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信他们，我信宣言，我信林主任，我信肖会长，我干。
6: 好，不争馒头争口气，咱桃花镇这么多企业家，谁要是怂包，谁不是爷呢？
4: 对，干！
7: 宣言和肖会长都把自己豁出去了，咱们这三瓜两枣的有什么怕的？
4: 干！
8: 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拿下马，就叫干。咱们就跟那大雅站打打擂台，干！
9: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我就知道，他能行。现在你签合同，应该没那么大负担了吧？来自深圳的最新线报，董事长怀疑你有异心，很生气。你要是现在再不签的话，可能就签不了了。
3: 董事长猜对了，我就是要做出另外一种选择。也许我们应该和他们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头开始。
9: 辛总，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
0: 辛总，哎，
9: 这有两个销售分成合同，需要您签一下字。
0: 哦，好。
9: 来，啊，谢谢邢姐。你动了我的邮件？是，你跟董事长的那些邮件都被我删掉了。我也是为你好，当然，我承认也是为了我自己好。我喜欢皖南这个地方，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这边了。你 知道的，我还在县城买了房子呢。
0: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9: 如果你把邮件都给了宣言，董事长会毫不犹豫把我们都炒掉。我觉得你这样做太不聪明了，我不要跟你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我没有错，
0: 保护自己没有错。昧了良心才有错。

0: 师傅。师傅。
1: 嗯。
0: 师傅。
1: 哟，
0: 你怎么在这儿睡了？别感冒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1: 哦。哦。还带着一东西。
0: 哎，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宣言回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伙儿都相信宣言的能力，所以决定继续入股，合作社接着干。
1: 我知道了。
0: 还有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多大的人呢？你是要说话还前怕狼后怕虎的？
0: 我是想请您帮个忙，怕您不同意。
1: 你说，
0: 这龙舟赛不是就要开始了吗？
1: 嗯，
0: 宣言正在忙着搞他的纸龙舟。
1: 嗯，
0: 但我们不能闲着呀，得训练。那动作呀、节奏什么的，不练是真不行啊。
1: 嗯，
0: 毕竟这次我们代表的是桃花镇宣纸队。这要是比不好，那不丢他宣纸人的脸吗？
1: 嗯，那是，那真要是比输了，那不就是光着屁股转圈儿，啊，要丢人吗？
0: 是啊，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
1: 我
0: 啊，
1: 我都这德行了，我能划得动龙舟吗？
0: 哎呦，师傅，您就算再有力气，我们也不能让您去划龙舟啊。您是我们桃花镇宣纸的门面，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当舵手。
1: 那纸龙舟都。

0: 没弄好，那怎么练呢？
1: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先找别的龙舟练。这人我都已经组织好了，现在就等您出马了。师傅，掌舵这个位置，您不做，别人是真不敢做呀。
0: 以后别弄这些没准头的事儿，好不好？弄不好让别人看笑话。
1: 好，好，只要您出马了，肯定有准头。那您是答应了？哎呀，太谢谢师傅了，太谢谢了。那我赶紧准备准备啊，咱们下午桃花潭见。
0: 不不，你师娘的中午饭都做好了，你就在这吃饭吧。哎呦，
1: 哎呀，一提到师娘做的饭，我可想了，大粉蒸肉，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就在这吃呗。哎，
1: 不不不，我怕一吃这肚子撑的影响我发挥呀。没事，您赶紧去吃吧。咱们下午见，下午桃花潭见。
0: 好，
1: 好吧，师傅，那我走了。哎哎。

0: 像不就像了吗？这这多像啊！
1: 这照个相，桃子。
2: 哎，我没拿手机，
3: 不要笑，手机手机。
4: 哎呦，戴上了。
5: 老六。什么情况，老六？啊，这么早就拜他了？
1: 那个，哎，这个是忙起来哪有时间换呢？哎，
5: 老六现在是大红人啊，我们这个手里的工作多，他呀里里外外都在亲自操心，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5: 不错呀。
6: 您现在火得很呀，我也关注你了。我还点赞呢。哎呦，
1: 谢谢秦书记，
7: 关注老六，
8: 为你做个有用的人。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5: 啊。哎，不说这些，你赶紧问一问这个宣言和他们的队伍什么时候到。
1: 打电话一直在催呢，您们放心啊。
5: 问问问。哎，是宣言吗？
1: 哎，到了没有？什么贷款？打错了。
9: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哎，快，眼镜。
0: 辛苦辛苦辛苦。
1: 加油！
8: 加油！
10: 尊敬的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桃花潭惊喜奇遇乐潮端午龙舟赛，欢迎你们！龙舟年年有，今年大不同。今天桃花镇宣纸企业将要以前所未有的纸龙舟来参加比赛，传承宣纸文化，弘扬人类非遗。大赛开始在即，请泾县党委书记陈云清陈书记为大赛致开幕词。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参赛选手、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的桃花潭啊，龙舟鼓声激荡千年诗。
11: 董事长让我跟雨晴拿着合约到深圳去见，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要赶飞机。这个合约你实在不想签的话，那就别签了。
6: 向四海宾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此次大赛表示热烈祝贺，也向传承龙舟精神的每一位奋斗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10: 夫君，此刻的桃花潭是李白笔下的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年回响，更是十里桃花万家酒店邀约天下客的当代序章。当年汪伦以诗酒桃花相约李白，今日我们以龙舟竞渡之姿、宣纸铺陈之美，诚邀八方友人在青山碧水间共赴一场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下面让我们有请桃花镇镇党委书记彭书记宣布比赛开始。
5: 不多说了啊，现在我宣布我们桃花潭第十二届龙舟大赛现在开始。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
1: 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

0: 阿姨，小星，你怎么来了？让阿姨抱抱。让我猜一猜，你爸让你来的。这次我没收我爸的钱，我自己想来看看你。
1: 这里边太吵了，我们出去说吧。嗯，阿姨。
0: 嗯，
1: 我爸说。
0: 现在叔叔他们都不跟你做朋友了，龙舟赛你也没去。我想你一个人肯定会很孤单，所以就想来陪陪你。
1: 你真是个好孩子，阿姨跟你讲啊，不是他们的错，是阿姨的错。阿姨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
0: 我知道一个人的滋味，孤单可难受了。
1: 你说的没错。
2: 阿姨今天就是好难受。
3: 我快不行了，这没事儿，
2: 参与就是好事儿。
3: 对，
2: 起码只要参与了就好。
4: 在我看来啊，他们已经胜利了啊！
2: 至少要给他们颁一个最佳贡献奖。
3: 哎，你们看看观众的反应啊，这么热情，如果不让他们颁个奖，那观众都不答应。
0: 对，加油！
3: 加油！

0: 如果你的老师让你撒谎去欺负你最好的同学，如果你不去，老师就让你没学上，你会不会去？
1: 当然不会。
0: 为什么？
1: 如果让我无缘无故去伤害我的同学，我的心里就会很难受，我不喜欢这样。
0: 那你可就没有学上了。
1: 所以学校不让我上，我就去流浪，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过我想过的生活，吃的用的我都会很节约。
0: 小心，你一直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
1: 我想告诉你，不要委屈自己，不要让自己难过，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流浪。
0: 谢谢你，小心。
2: 老师，祝贺祝贺，祝贺你们的战队！
3: 谢谢谢谢谢
4: 谢
5: 谢谢谢。
6: 不挺好的吗？
7: 忘了，咱俩还有个赌约呢。
6: 不是吧？你现在还想让我给你道歉啊？小心点。
7: 当然不是了，该跟我回家吃饭了吧？
6: 哎呀，
7: 行不行啊？
6: 行。
8: 回家去吧。哎，
6: 不是谢爷，谢爷是谢爷。这两
9: 女的走开。谢我。
6: 谢走。喂，谢爷，谢爷叔叔，越，谢爷叔叔。
10: 小星，
7: 小江，啊，怎么你爸在那儿呢？
1: 欣然阿姨叫我把这个给你。
7: 欣然。有封信。给我呢。
11: 欣然。
0: 你说。
11: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做证据保全。另外大雅斋和宣言的合同也有一定的举证价值。
1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志们，
13: 有人把至关重要的证据给到了我，宣宝和芷溪有希望躲回来了。我们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14: 欣然阿姨呢？
1: 她说她办完事就会回来。
6: 我估计她不会回来了。
1: 不可能，她说她要跟我一起去流浪。
6: 流浪？这是她的信。
15: 宣言，见信如面。U 盘里保存了我与董事长数次针对你所设计的宣宝进行的讨论。这些内容都产生于集团抢注你的版权专利之前，由我的律师朋友指导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如有必要，我可以作为人证出庭。 抱歉了我的朋友，因为我缺乏勇气，没有及时地站出来维护正义，致使你和桃花镇的朋友们蒙受苦难。我不奢求你立刻能够原谅我这个迟到的胆小鬼，只希望你为了正义冲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这些证据能帮你照亮前方的路，永远欠你一个道歉的欣然。

0: 新总，你怎么来了？我们来找你了，不辞而别，可不是你新总的风格呀。别再叫我新总了，叫我欣然吧。
1: 欣然，去我们厂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小明，我都跟你说过了。
2: 我真的去不了，不去我们厂也行。那就去我们合作社应聘总经理吧，
1: 薪资待遇非常的丰厚，最重要的是离咱们家近，是吧？欣然啊，你什么意思？
3: 阿姨，你不要走好不好？我舍不得你。
1: 小欣，其实阿姨也舍不得你，阿姨以后。 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好不好？
0: 欣然，留下来吧，这是我和欣欣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0: 就是想做一张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纸。
1: 三丈三，
2: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那可是十几米的连床啊，那重量得到1-2000斤重。
2: 这事儿干不了，
4: 办不了怎么办？
5: 请看《众墨园》第31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4: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不称象，有浮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问美团，都安排
19: 吃粤菜，
20: 我要吃烧鹅，
21: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8: 那就问美团吧，
22: 他都能帮忙，
18: 问美团都安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留下来吧，这是我和星星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1: 我报旅行团了。
0: 没关系，等星星放假了，咱们三个人再报一个超豪华的旅行团，好吗？星星，
2: 好，
0: 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玩啊，就这么定了。哎，好，
1: 小敏，
3: 哦，
1: 小敏，
3: 妈妈回家喽，走。
1: 你干嘛呀？
4: 林依然，二审判决下来了，我们赢了。

深一点，哎，对，看来看看，好，哎，放在这儿，就把那个左手托住底下，对对对对，来，慢慢的，慢慢的啊。

0: 太白兄，太白兄，谪仙人慢行，望恩送。
1: 我送你来了。
0: 此行山水迢迢，余兄遗憾不能与你同行，不知何时再见了。我虽不及。

0: 你的文采，但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1: 谢兄满意。 待到他日，我若再临这宣州，必定同你一起共赏十里桃花，共饮那万家美酒。好，兄请放心，这桃花潭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歌声。 这青山绿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情谊，
0: 太白兄，珍重，
1: 珍重。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留下的不只有诗，还有桃花镇宣纸人代代相传的待客之道——情谊。说到情谊，为了桃花镇宣纸的未来与发展，欣然女士愿与桃花镇宣纸人同舟共济，并受聘于桃花镇宣纸文创合作社总经理。

谢谢。我先在此谢谢大家，谢谢桃花镇镇政府，也谢谢宣纸协会的各位同仁们。我手里的这份聘书，说实话，真的意义非凡。当年有李白和汪伦在此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们因为宣纸文创而携手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共同努力，谱写出一个新时代的传奇。我们宣纸文创的大船也已经正式的起航，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创辉煌。再次感谢大家。

0: 感谢，欢迎欢迎，感谢感谢，
1: 欢迎欢迎，
2: 恭喜恭喜，
0: 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第一家店，恭喜啊，桃花镇的骄傲，
3: 恭喜恭喜，
0: 哎，快，多指教啊，
4: 谢谢，
0: 来来来，进里边请，向前是崭新美好的未来，回首。 是沉淀千年的智慧，传统与创新看似对立。

0: 实则共生。传统是文明的根基，是无数先人用经验所汇聚成的河流。那么创新呢，则是要冲破固守的堤坝，让这条河流拥有新的流向和新的可能。这便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新宣纸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在我看来，传统并不是创新的枷锁，它是创新的跳板。创新也绝不是背叛传统，而是延续传统。我们致敬老一辈的宣纸人，但我们绝不会因循守旧。我们拥抱市场的变化，我们也绝不会做出盲从跟风的事情。我们要让创新深植在传统的土壤中，让它在未来的狂风暴雨里屹立不倒。
1: 红岩啊，
2: 嗯，
1: 你别唠了行不行？
2: 我这一天不捞纸就跟一天没吃饭一样。
1: 我看你真是犯下人病了。赶紧给我想想，在你的心里什么样的纸才算是一张真正的好纸？你要是能说清楚了，我陪你捞。你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啊，我不陪你捞。你就听秀梅的，你们出去转转，我给你守着家。

0: 没那个兴趣。
1: 哎呀，我就知道，我说的再多呀，你也听不进去。
2: 我来跟你唠两张吧。
3: 有啊。
4: 哎，老板呀，真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你怎么来了？
2: 在红星厂的时候，就是我给你抬脸，咱们俩这么多年没搭手了，你不想再看看我的手艺？
4: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是老行尊，你给我抬脸不合适。
2: 我就愿意给你抬脸，怎么不行啊？
4: 你要这么说，我也就不讲究喽，啊，来吧。

0: 走你！两个国家级的第一传人和老一长，难得一见啊！大鱼吸收，大象吸，我是高手。
1: 你这是宝刀未老啊，马马虎虎吧。

0: 你回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今天也不例外吧。其实啊，上次在文房四宝节的时候，关山找你，就是想和你说件事儿。吃饭的时候呢，我看你情绪也不太好，我也就没再提起来。关山啊，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做一张。 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纸，哦，他的这个想法呢，也是京博和很多业内专家的期待。管山委派我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1: 嘿，这关董事长真看得起我。不过，有你老板在。

0: 那什么职做不成呢？我刚才跟你说了，是要代表宣纸最高级一水平。单凭我，说实话，一点把握都没有。有这么难吗？
1: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啊，是大。
0: 多大？
1: 一张宣纸，三丈三。
0: 三丈三？
1: 这关董事长是在开玩笑吧？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三丈三项目的公关领导小组都成立了。老满呐，我们先不论这么大的纸能不能做成，1000多年以来，我们老祖宗。 做的最大的宣纸也就是2丈，
0: 是吧？
1: 要在这2丈上面作画的画家，他本来就不是很多。你说现在要做3丈3这么大的宣纸，他拿来干嘛用呢？
0: 老宣呐，当年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家。 为人民大会堂联袂创作了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多好的一幅鸿篇巨作呀！可就是限于捞纸技术，只能用13张丈二匹来拼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关山在会议上说：“当今是我们宣纸人处在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具备了做3丈3的条件。”
1: 我们需要一张3丈3大宣呢，站在宣纸最高级的巅峰，升起3丈3大宣的巨幅旗帜，这不是用着用不着的问题。老满，这太难为我了。
0: 老宣，不难，我找你干嘛呀？
1: 3丈3是好事，但我绝对不能跟红星厂合作，我要自己干。

0: 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他给您办。你这个车间有多大？从最高那个地方算，也就不到7米吧。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要找一个大的车间啊。这个车间有多大呢？长不少于25米，宽不少于10米，高不低于8米，而且车间里面没有东西，是空的。
1: 空厂房可不好找哦，我这个车间啊，在桃花镇算是最大的了。您找空厂房做什么用啊？好，我知道了。师傅，师傅，
2: 你还有心情晨跑啊？
1: 我只能跑半个小时，一会儿还得开会。别跑了，赶紧跟我说说。哎哎，
2: 说什么？
1: 赶紧跟我说说。
3: 师傅，那三丈三，啊，
1: 准备怎么搞啊？哎，挺难的，还没想好呢。那再难，我就当徒弟的也得帮他呀。
2: 先看你师傅认不认你吧。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你回去告诉师傅。啊。还需要大厂房，我帮他改，人不够我帮他搞，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就我这个手下意思，要不帮他。
2: 一个人搞还真挺难的，你以为有你就能搞得成了？哎，哎哎，
1: 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好歹比那臭皮匠强吧？哎，
2: 你别以为你自封一个啊首席就能搞得定，我跟你说几个问题，嗯，你但凡能回答上来一个，我就帮你。你说。 你师傅现在研究了一个10米4，乘3米7的连床，长帘、抬帘需要44个人，起帘需要12个，捞纸工的技术过硬，那都是最起码的。那高矮胖瘦力量都得大差不差。那你告诉我，你上哪找这些人去？
1: 有这么多人啊？
2: 哎，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吃了水过后。 那重量得到1-2千斤重，什么样的材料你能够保证既能抬得起来，啊，吃水过后还不变形？咱们平常啊，捞完纸之后，把纸帘拿起来，放在纸贴上很简单，但这是10米长、高3米7的纸帘。来来来，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能够确保抬起来后精准无误地放在纸贴上？
1: 行，我知道了，我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哎，兄弟，嗯，这回是个好机会啊！你可得好好帮帮我，要是搞成了，我和师傅的窟窿就补上了。咱们呀，还是看看老爷子怎么弄吧。他已经在外面转了好几天了，也没看出什么效果来。
3: 行，我知道了。
1: 哎，老人，几点了还没起啊？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3: 啊，给我带的水自己喝上。
1: 等我消消气，等我消气。
3: 我不是跟你说。
4: 就是我师傅造3-3那事儿，啊，你在家等我啊！哎，哎，你看看，这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5: 这肯定是有人惹他生气了。
6: 你是不是告诉江自流，说我要搞三丈三？没有啊，我没说过。这没有，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搞三丈三？
4: 那你该问谁问谁去，反正我没说。
6: 江自流要三丈三？是啊，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累死他，他也画不了那么大的画呀。我想多半儿。
4: 他是听说红星厂在找我，他故意拿我开涮了吧？哎，行了，你先别说这个了。我问你，
6: 嗯，
4: 老谢媳妇儿说你今天啊上街溜达去了，还东张西望的，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6: 我逛街去了。
0: 这辈子看见他逛过街吗？
1: 这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3: 我觉得关山那个领导挺好的，叫礼贤下士，人家是三番五次的来请你，你是三番五次的拒绝，人家放低了姿态还来请你，要是我早不理你了。还有那个老满，你说说你什么时候给过人家面子呀？就那天都到饭口了，我饭都做好了，你都不留人家吃口。
4: 老满我们是师兄弟，他吃不吃饭无所谓，这没关系吗？这是
3: 怎么就没关系啊？他那是没法吃，因为没完成任务，没法交代。
4: 哎，那你告诉我，我怎么答应他们？
1: 哎，永年，你说这三张三，算不算一张能够告慰祖宗的好纸啊？
3: 当然算了，师兄。你想想，历代祖宗都没做那么大的纸，咱要是做了，那，哎，那咱，是吧？当然算了。
4: 如果说我们真能造出三丈三的大宣纸，前无古人，如果成了，我们这辈子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且

0: 也对得起我们造了一辈子的纸，但这事儿不是你说说这么简单的。怎么了？哎，怎么了？11米4乘3米7。哦，你看，这大的连床，你怎么做？而且那个纸帘，还有那个捞纸的池子。 我想了一下，那几乎就是游泳池，一个丈2的大宣纸，他要10多个人来捞，你何况3丈3，他要多少人来捞这个纸啊？桃花镇的私营造纸厂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人。嗯，哎，要是加上红星厂那些兵强马壮的，估计差不多。
1: 所以说，你只能跟红星厂合作。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儿啊。宣言这样的天才设计师呢固然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再下点功夫，培养创建宣纸文创的网上社区生态。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是中国最。
2: 我明白了，石轩，我会好好训练我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啊，等我消息吧。那先就这样。哎，怎么了？我师父生病了。我师父患的是胰腺癌。 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医生说不做手术的话也就剩2、3个月了，手术的话也拖延不了太久，而且这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但我师父听说要造3丈3了，他就特别高兴，就跟医生讲：“我倒赌一把，很值，哪怕再多活1个月呢，他就想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画一幅最后的大画。”
1: 对了，爸，我师傅给你打电话那会儿，正要进手术室呢。
3: 他给我打电话，我是接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住院的事情。
1: 薛叔叔，这事情不能怪您。
3: 你先说，他现在怎么样啊？
1: 我师姐跟我讲，他刚做完手术，还没醒呢，但手术应该是成功的。
3: 对了，他还说想见你我爸。
1: 那行。 我现在走来得及吗？

0: 醒了，醒了后，炫耀你，炫耀你。我们刚才说话把您吵醒了，是不是？
1: 玉兰啊，
0: 来了，
1: 豆汁儿喝了没有？
0: 哦，嗨，多少年前你就叫我喝那玩意儿，我不喝。因为那玩意儿跟臭袜子是一个味儿，我不喝。
1: 你呀，癞蛤蟆跳井，不懂。
0: 你懂，你都懂到这儿来了。
2: 师父，你这也算是大难不死了。
0: 行吗？好人活不了，坏人活千年。
1: 你这个老东西，到现在还憋着骂我啊？你这我，
2: 师傅，师傅，师傅，去叫护士，快去快去，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江老师，江老师，轻点。江老师，我听人说你还要去作画，都这样了，好好养着，别琢磨画画了。
1: 那怎么办啊？像你一样。我可是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
0: 都这样了，还志在啥千里呢？
1: 老仙，
0: 喂，
1: 你要是能给我做出这三丈三的大轩，我保证。从这病床上跳起来就画画，而且画的比以前都好。
0: 江老师，你真会开玩笑，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笑话。
1: 你就说你做不出来，就算了。
0: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轩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1: 老仙，
0: 嗯，
1: 我是真没时间给你逗闷子了。
0: 江老师，我也没时间跟你开玩笑，我怕你不等我。
1: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
0: 死。 马难追。

轩伯伯，这是我爸他让我交给您的东西。

0: 这是你1994年做的半熟窝文轩，我是98年的仲夏式的笔。优点，这个纸活泼灵动，能让云气产生那种毛茸茸的感觉，生动有趣，仿佛能听见水在纸上流动的声音。缺点也很明显，这纸的紧密度欠佳，要是画王希孟那种层层积墨，怕是难以承载。
1: 你这是一宿没睡呀？
2: 你看一看，江大师的。

0: 这一刀一贴，这么多年他买咱们家的纸，每一刀都有评语啊。这个江大师真把我感动了。
1: 每次他提意见，我总认为他是鸡蛋里挑骨头。我真没想到江大师人家是这么用心。我这辈子遇到这样的大事，算我有福气啊。嗯，
0: 哦，三丈三你怎么办？
1: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
0: 我去给你做早饭。
1: 哎，
2: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浓时如子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交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理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江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1: 2001年，宣文年首作精品宣纸，03年深秋试笔，此纸优点润而滑，檀皮纤维交织均匀，溪水素绿，

我已经换了三天了，跟第一天换一样。我是怕你把自己愁坏了。

0: 永远，
1: 嗯，
0: 喝口水。
1: 哦哦。
0: 咱老哥俩聊聊。
1: 嗯，好。
0: 你看，你在这儿闷着头写写画画的好几天了，其实咱们呀，都心知肚明。人，咱们麻不齐，基因上，咱们又不懂。说句不该说的，凭咱们自己啊，这事儿干不了。
1: 办不了怎么办呢？哎，江子流大师在医院，他就为这三丈三撑着这一口气。我宣永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个宣纸，我要是这三丈三做不出来，那江老师就会遗恨终身。
0: 我不是劝你别干，我是想让你认清现实。其实我早都想明白了，就举咱们桃花镇全镇之力，咱也干不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要想把这事儿干成了，你只能去找洪营长。我就是随便说说，听不听在你。
1: 别人说这个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说这种话呢？我那年跟红星厂的厂长，我当着他面我是怎么说的？我说我宣永年这辈子再怎么穷途末路，我也不会踏进红星厂一步。
0: 这厂长都换了好几茬了，谁在意啊？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0: 您跟老满师傅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
1: 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
0: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让我来吧。
2: 还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
3: 去选人了。
0: 老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1: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4: 请看《筑墨园》第32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8: 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9: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0: 好像是一高一矮。
11: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2: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3: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4: 时尚界的新宠，
15: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6: 上海嘛，大城市。
15: 你就不想出去吗？
17: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9: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5: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1: 先下后上，
20: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22: 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2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5: 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26: 我要搬到邮箱，
27: 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
28: 我才是德云一哥呢。
29: 我生活中如果我想干好这件事，我肯定会去坚持，要把它干好，
25: 就是干，准没错。

0: 师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1: 人这一辈子其实干好一件事就不容易，我从事相声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就是我如果想干好这件事，我一定会坚持，这跟我这个人是有点像的啊。我之前20多岁我就演了第一部电影叫《就是闹着玩的》，我跟李翔老师合作，那个时候完全是懵的，完全是不懂的，到后来陆续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2: 想不到郑秀是只有这个跳胡旋舞的天赋
3: 啊。练过几天。
4: 哎呦，我说
1: 呢，包括到现在我能够面对你的采访，我今年41岁了，我觉得有一些个表演的经验了，能够抓住更好的角色传递给大家。
5: 怎么了？这么消极？
6: 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5: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

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户，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

0: 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1: 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0: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2: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3: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你在坚持一件事，你自己是迷茫的，你不知道坚持的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你身边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如果他觉得你要坚持，你坚持是对的，那你就要坚持。
0: 记者白朗，
3: 出租车案，他每一天都在写文章，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出租车的这些个朋友们出这份力。他写了大概几十篇，最后他的领导告诉他同意了。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坚持。
4: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对我们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
3: 我觉得我跟白朗共同的点就是坚持寻找真相。如果有一件事儿困扰着我，我一定要给他解开。我当初学相声也是，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我自己觉得如果不兼职就得回去种地，我何不试一下呢？万一有一天让更多的人认识我，更多的人知道我呢，我就疯狂的努力。哎，坚持是对的。
5: 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张局，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2: 吧。两百，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太馋这口红烧肉了吧？哎，你们俩回来了，我才说说话。这两天啊，咱们家的气压低，都快憋炸了。啊？嗯，你爸白天不睡觉，是晚上不睡觉，就跟熬鹰一样的。你要是说他，他就给你来两句不好听的。
1: 我跟老柯子都躲着他都。哎呀，可苦了我爸了。不过，大爸跟我说了，我觉得我大爸说的没错啊。那三点三，你真要造的话，还真就得靠着红星厂。你可别让他听见了。哼，
2: 让他听见能怎么着呢？这事实又没说假话。我是觉得啊。
0: 既然关山董事长这么想促成这件事情，那我就去跟彭书记说一说，看看关山董事长能不能跟宣叔叔亲自聊一聊。哎呀，你看看，还是人家林姑娘聪明，你就没想到。哎，这办法好，这就叫就着坡下驴。<笑>
1: 是，那你那驴也得愿意下才行。
3: 我说驴，你也说驴，说谁呢？你能说？别胡说！你真是。其实，当我们接到三丈三的这个研发任务的时候，集团上上下下都在摩拳擦掌。但是，如果您真的是要请宣永年宣师傅这个外人来做总工的话，你有想过厂里这么多的老师傅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4: 把宣永年请来。
5: 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红鹰厂它就没有人了吗？董事长，慢走。慎重。<笑>马叔，你的意见。
6: 做三丈三大宣，古往今来，没有人做过，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做成。我也是退休的人了，如果老宣来。
3: 大家集思广益，共同研究。我觉得三丈三大宣还是有把握的。嗯，那我再重申一遍吧。
7: 说，
3: 董事长，三丈三大宣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几十个人通力协作。薛永年的性格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回来了还像当年那样。
7: 不能把我们大家全部都团结一心的话，那怎么能够做得成呢？
8: 搞三丈三，它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不可能把这么大的荣誉，他给一个外人呢。
9: 董事长，我们不能给薛永年做嫁衣的。
10: 我们车间弄出的这么大荣誉，能给外人吗？
11: 好好说话，一说话就这么难听。现在上级把三丈三这个项目分给了我们。 我们不仅要完成，而且要保证它成功。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考虑大家的感受呢，还是考虑大局啊？
12: 老何叔，
13: 哎，小明来了。
12: 小明，哎，
13: 我师傅还在屋里憋着呢，
12: 在呢。
13: 那正好，我陪他说说话。
12: 你可别看他，我跟你老柯子叔都不敢靠近他。哎，他现在啊就是个斗鸡，逮谁走谁，难听话多着呢。别理他。
13: 师娘，我不怕挨骂，又不是第一次了。我呀，去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啊，巧合嘛。哎。
12: 小敏，哎呀，你就听我劝，你师傅现在啊，就是一个脱壳的知了，他再难受，他得自己挣吧。我是害怕你进去了，他又说难听话，让你受委屈。
13: 师娘，委屈倒不怕，我就是心疼师傅，我怕最后三丈三没做出来，我师傅人身体再熬坏了。
12: 心领了，这样吧，你师傅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让宣言给你打电话，行吗？
1: 行。

0: 董事长，我能说两句吗？
1: 说。
0: 刚才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我想说的是，从建国到今天，咱们宣纸产业的品质、产能和品牌效应一直由咱们国营红星厂撑着，现在让宣师傅来，大家心里不痛快，我可以理解。可刚才听了董事长讲的大局，咱们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们作为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作为宣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哥，我们的站位很重要。是，28年前，我跟宣师傅是闹过矛盾。可那时候，是我不懂事儿。我掏心窝的说句话吧，宣师傅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师傅，永远都是。
2: 说得好，啊，大家的心结，还有顾虑，我现在都明白了。不妨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历史。建国初期，上级领导呀，抽调了我们桃花镇各个造纸厂的精英骨干，这才形成了我们红星厂的骨干班底，也夯实了我们红星厂的根基。那你们说，我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怎么会是外人呢？啊，从哪方面讲他是外人？再说宣师傅，宣永年的爷爷呢，这还是我们厂第一任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他的父亲呢，也为我们红星厂奉献了一辈子。到了宣永年，他还担任了我们厂负责生产的主任，怎么就能说他是外人呢？到现在了，我们还在分里呀外了，这应该吗？满师傅还有宣师傅，这是我们桃花镇仅有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尤其在当下，我觉得他们二位是缺一不可。三丈三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不仅仅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啊，这更

0: 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啊！大爷，哎呦，小明子，这些呀，哎呦，
1: 都是我小明子孝敬大家的，
2: 感谢感谢，
1: 应该的应该的。哎呀，谢谢，
3: 你们都是我们桃花镇非常有经验的造纸师傅。 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想收拾三家三的事儿啊。这老话讲得好，众人一条心，黄土都能变成金。对了，大家商量怎么样？
4: 那个小明子，这个纸贴怎么放？哪有那么简单呢？
5: 对不对？
6: 是。
5: 掰手指算算，能找几个人？40多个好手，上哪去找啊？
4: 对呀。
6: 是啊，小明子。
5: 一个星期就是一个月都练不出来，抬都抬不起来。半年，开玩笑吗？你们是不是？
7: 对，
5: 我们呀也讲半天了，大家伙也提了不少好的想法，各种方法，各种优劣，我们都分析了一遍，大家伙一致认为。 非红星场莫属。
8: 对，
9: 对，
6: 就是红星场。啊，

0: 宣主任，
1: 哟，刘世光，
0: 哟，宣主任，您还记得我？这样，里边他们都等着您呢，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您快进去。
1: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聊。
0: 好。

0: 哎，这是薛主任，薛主任，
1: 薛主任，
2: 哟，真是您啊，薛主任，您好，薛主任，您好，我是薛永南，哎，
0: 你好，你好，
2: 没想到在厂里也能见到您，
1: 都认识我，哎，
0: 当然都认识，我们主任啊，经常提起您，还让我们学您教的那坐直如坐人的道，哎，
1: 对，
3: 薛主任。
1: 薛主任，师傅，这就是薛主任，师傅好，师傅你回来了啊！
4: 谢谢你，你还激动呢，我小六子啊，
5: 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
1: 薛主任，
4: 各位师傅好，哎，薛主任，哟，石泉吧，
1: 师傅，
4: 哎呀，出来，
1: 师傅，
4: 我站着，谁让你长脸的？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就长脸。
1: 我试着玩的，造纸不是玩，也不能玩。你给我在这儿站着，站一个小时，好好反省。
4: 拽什么拽？长帘、抬帘，搁以前那都叫纸花子。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在你眼里，我们都是纸花子？小石头，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作践你自己？ 就你对造纸的这个态度，你怎么可能造得出好纸？你以后怎么做人？怎么立在这个世上？
4: 宣主任，整天不是罚站就是罚被祖训，拿自己当封建社会的棚主了。你想当纸棚的棚主，咱们这是国有工厂，不是过去造纸的纸棚子，也没有棚主。
6: 小石头都有白头发了，
7: 石泉跟您当年一样，现在也是深藏主任了。哦，
6: 石主任了。<笑>师傅，哎，28年了，我一直想，
7: 师傅，
6: 嗯，
7: 我错了，我错了。
6: 嗨，你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哪还有什么错不错的呢？小石头，你去给我弄一个乌泉水来。师傅您，
7: 我想喝一口。回去。哎，师傅们好。
8: 好，
7: 我见到我们厂的师傅，我特别高兴。
9: 我们也高兴。
7: 对，因为我们都是宣纸人。
6: 嗯，这是好水，只有这样的好水，才能造出好纸。<笑>好啊，好啊。哎，实话实说，宣师傅没来之前呢，我这心里对这件事情呢，没有把握。毕竟啊，我们这次要做的呢，是开创。 延续了上千年的宣纸的新历史啊！可是呢，当我今天看到宣师傅这个精气神啊，我这心里就开朗了，什么都不说了。宣师傅，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把它造出来，造好。 宣师傅跟我们红星厂的合作，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啊！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这就算是兵马齐备了。宣师傅，哎，您跟老满师傅共同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好不好？啊，副经理江晨，你具体。 负责执行。好，我的任务呢，就是要从大家的吃喝拉撒，到厂房、原材料、技术配套等等等各个方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全力支持咱们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给大家呢做好一切的服务。满意不满意啊？啊！ 宣师傅，
7: 哎，
6: 各位，这是 28年前，厂里呢，任命宣师傅为红星厂总工的任命书。当年这个任命书可是签了字的，可是您老当时一生气辞职了，你瞧瞧多可惜呢。这一来呢，让这张任命书呢，在档案室里存放了28年。现在呢，我正式宣布，我代表红星厂，把这张迟到了的28年的任命书，正式颁发给宣永年师傅，给您留作纪念。
0: 谢谢，谢谢，
6: 大家鼓掌。

0: 这个红心厂平时啊，它不显山不漏水，哎，它遇到大事的时候，它那个魄力就显示出来了。人家这次啊，它成立了六个组啊，光捞纸组这一块，它就拆分出两个组，一个是纸槽组，一个是连床组啊，还有一个机械组。啊，这么大的连床，它要靠滑轮机械把它升起来呀、啊，所以它要成立的机械轨道，啊，还有一个，哎，我估计你们都没见，反正我是没见过。车间，太大了，别说是三丈三、四丈二的宣纸，它都能造出来，没问题。啊，还有，哎，还有个人工组，它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动。全厂300多个捞纸工里面挑出43个人，啊，而且个个都是高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那个长联队长啊，哎，他要我亲自挑，亲自拍板决定。呵，
1: 哎呦，这很厉害了。
0: 另外，红心厂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叫技术组，他那个技术组管什么呢？你比如说，用什么材料？是木材的？还是钢材的，还是铝合金的，重量、韧力等等这些数据，人家算的那是清清楚楚。来吧，哎，还有选材料组，光选材料组他就给我配备了4个人呢、啊，所有的聊皮聊草要选最好的，要让我亲自去选，我亲自来定。
2: 哎呀，永年，这叫你这么一煽火，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呀？
0: 哎，我哪是煽火呢？这么大岁数了，我能煽火？咱们呢，说真话，人家红心厂就是不错，组织的好，有实力。
3: 哎呀，我爸那以前在咱们厂子里那。能招呼几个人呢？现在他红星厂那么多人，那的确有点搂不住了。
1: 哎呦，爷，哎，那个连床决定用什么材料了吗？
0: 杉木啊，啊，一个分量轻，一个呢，吃水，吸干也快。这么大的连床啊，它必须要分量轻，而且它关键是不变形啊。我提出了3个要求，人家都答应。第一，你必须是野生杉木，硬度和韧度都好。第二个，长度必须是12米。第三个，你必须是自然阴干，烘干的那不行。
1: 这可不好找。
0: 老柯子在刚才来的路上，电话给我了。找着了，下午就让我去干。
1: 这么快呀、
0: 啊？就是啊，你说能不高兴吗？那当然。
2: 永年啊，看你这劲头，年轻了20岁。你，
1: 咱永年这回要干大事儿啊！嗨，
0: 都快70的人了、啊，还年轻20岁。不过呢，我有信心，我觉得3丈3的宣纸。有可能啊，
4: 12米长的杉木啊，两头一般粗，对吧？挺好挺好，是自然生长的吗？
5: 这个联系啊，看这个联系过吗？
4: 人工种的，我还找你干什么？人工种的不吃劲儿啊。
6: 哎，老肖，
7: 阴干的烘干的，
4: 阴干的不行，
7: 听见了吗？阴干的，
4: 赶紧帮我找啊，帮我问问，快点。
7: 阴干的吸水性弱呀、啊，明白了吗？哎，对，
8: 咱们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9: 高有高的道理。这回就算我师父用那松箍的金箍棒，我也得给他找着。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换了。哎，对了，我想起来，咱们谁有个亲戚是江西的，专门做木材收购的，在江西那片挺有名的。哎，谁是江西的？
1: 我听说好像二胡有个亲戚。
0: 哎，对，就是二胡。哎呀，二胡，
2: 二胡，怎么样？
0: 哎，李天，这都是我们家的木材，你看一下。
1: 还是不太合适，谢老板
0: 啊，不用客气。
3: 谢谢厂长啊，哎，
1: 没事没事，不知道，好，欢迎常来啊，好，您先送。

0: 还有多久到？还有一个小时。我三姨夫那个厂子全江西都有名，什么木头都有。啊，你歇会儿吧。
1: 再快点。
0: 薛总，隔壁还有家厂房，就有点小，要不咱们去看看？
1: 算了，我看这几家都是一样的货。
0: 薛总，您看咱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要不要？

0: 怎么样？
1: 是阴干的，哎，但不是野生的。
0: 哎呀，老白，这个你就把我开玩笑了。你要烧牛场的，人工种的能成材，野生的上哪边找烧牛场的啊？
1: 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要野生的。
0: 那这样吧，你去找找看，你找到了，哎，三百价钱五十。
1: 谢谢你，老板，我们到别处找。
0: 哎，哎呀，我的乖乖，
2: 孙总，嗯，我们能问的都问了，托关系也找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连床，非野生的不行，你人工的，它韧性差，而且抬起来之后啊，它容易变形。而且人工的杉木呢，它吸水太大，你叫老职工怎么抬得动？
2: 实在是找不着啊。
1: 找不着，也得找。

0: 三姨夫，三姨夫，你快帮我来看看三姨夫，快来帮我看看，哎，帮我看看是不是野生沙漠？哎，
1: 我瞅瞅，
0: 来来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瞅瞅。
0: 你先在这儿。
1: 是，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这就是野生沙漠。
2: 师傅来了，老薛呀，快快快快！
3: 野生沙漠，自然应该，
1: 没错吧？
2: 看看看看，啊，这就对了嘛，啊，
1: 难得呀，
3: 那是，
2: 有年份的山木啊，
3: 嗯。
2: 如今，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
4: 这么珍贵的杉木，咱们都找到了，那也算是讨了一个好彩头啊。
3: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0: 是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
1: 哦，师傅，嗯，这功劳啊不是我一个人的，还要感谢二虎。哦，哎
2: 呀，要没有他呀，我们这个头彩还找不着呢。
0: 是啊，这两个野生山木啊不便宜。小明，哎，你不能自己掏腰包啊！
1: 啊，不不不，这都是小钱，我出就行。来，
3: 肖师傅，嗯，您和肖会长平时对我关照那么多，这两根木头我赞助了。
0: 你的心是好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还是按规矩来。
1: 行，
0: 老板，嗯，这钱应该我们出。
4: 说不话，
5: 宣师傅，这两个料你要是认的话，钱的事儿您就放心吧，这不是有我的吗？
0: 好。他说是正规的。
2: 对啊，师傅啊，你满意的话把这木头给您送哪儿啊？
6: 啊，小郭啊，哎，直接开回厂子，放到智联车间门口。
4: 好嘞。
2: 小心点啊。
0: 走吧，长度都够。
5: 足够了。嗯，师傅，哎，这料要是选定了，人是不是该选了？
0: 嗯，应该说红星厂的捞纸师傅们都还是不错的啊，条件也符合。现在剩下的就是个头臂长，这些都要达到条件，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这很重要。
1: 师傅，嗯，让我来吧。
3: 宣师傅，嗯，让我也参加吧，我们都报名。
7: 老宣啊，嗯，我知道你是想找这个长梁队长。
0: 除了长梁队长，晒纸剪纸啊都得要找个头。捞纸这一块老马你最熟悉，你说话吧。哎呀，
7: 各有所长，还真不太好选。40多人的长梁队长我可真没选过，你还是亲自看看吧。
5: 宣师傅，嗯，要不然这样吧，依我看反正人都齐，符合条件的呢就都上，咱们一起去现场挑。
0: 好，走。
7: 走。
5: 大家手上的活都可以不用停，但是听我说两句啊，这个能造3丈3大纸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是能当上这个长梁队长，那就是无上光荣。薛永年师傅你们都还记得吧，就是薛老师傅之前咱们厂里的，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长梁队长，把那个看家的技术都拿出来啊，要是你们谁选上了这个长梁大队长，我就请你们吃饭喝酒。薛师傅，嗯，哎，薛师傅。
8: 干活呢啊，师傅。嗯。

0: 哎，老薛啊，嗯，你看几个车间都看过了，那么多的师傅，就没有一个能够担得起长联师傅的？
1: 都是老师傅，手艺也不错，但是呢，要作为长联队的队长呢。
2: 都还不合格。这么多优秀的师傅，你就光扫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不用看，用耳朵。
0: 用耳朵？
3: 真正的行家不用看，只听一点水上水的声音。

0: 就什么都明白了。再没有了吗？符合条件的师傅就都在这儿了。哎，这造纸这门手艺啊，只有捞纸师傅才是匠。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纸的形，它就具备着捞纸师傅的个性，这你知道。
1: 或者精进追求，或者桀骜不驯。总之，捞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的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2: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0: 谁？
1: 魏建之。
2: 魏建之，
1: 啊，今天单曹休息，他没来。
2: 对，他现在捞单曹。
0: 没人和他搭班，跟他搭班三天就受不了了。最后跟他搭班那个师傅，两个人差点吵起来。那为什么？
2: 那都是捞了20年纸的老师傅了，那他非说人家不会捞纸，干错行了，根本就没学明白。
0: 去他车间看看。
1: 老全啊，这个就是魏师傅捞纸的槽。
0: 哦。

0: 魏建之在这个陶厂干了多长时间了？
1: 啊，小两年了吧。
0: 就是他，明天跟他见面聊聊。
2: 不是，徐师傅，那人您都没见着呢，你就觉得他行？
0: 八九不离十，你看看，你仔细看，啊，这是磨了一个小小的凹槽，啊，你再看看别人的，那是平的，一小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手稳。你再来看看他双脚站的这个位置，
2: 他经常站的地方都磨出了印儿，像是多少年都一直踩在这个地方。
0: 对呀，这说明他脚稳，手稳脚稳，就说明他心稳。他是个较真的人。那像这样的人能干出好活儿，
2: 那就这么简单？
0: 一点都不简单。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双手定薄厚，双脚见精神，连起千层雪，只落万年春。
3: 你看，目前我们是开了34家店了，除了像这种个别的，我们的位置选的不太好以外，其他所有的31家文创店盈利全部超预期。
4: 这么多呢？
5: 多吗？好坑啊！哎呦，
4: 你看看啥？看不懂？
5: 我看看。
3: 别说了啊！
4: 看不懂？
5: 看看。
4: 行。
5: 你们能不能不老盯着那钱呀？能不能关心关心我？
3: 你不许再喝了啊！
5: 师傅选厂联的队长，他为什么不选我？我大弟子出马，平汤啊，我什么时候有解决了，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就他说站起来走，我就等走，我就站在这儿，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去选人了。他好歹他看我一眼，我心里也好受一点。
3: 反正就是开一家就卖爆一家，我是想呢集中一下现金流，然后。

0: 后马上开20家新店，要尽快上。
1: 你们不能只顾着钱。
2: 哎，那顾着啥？
3: 你们得顾着我。我们是 team 对吗？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2: 是。
1: 我为什么要不和我师父奔那个窟窿？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你喝一口。你不当这个长连队长还不活了？
1: 错，我是为了活得更好。我离开宣家，
4: 他们骂我背叛师门，我错了吗？
1: 我不认为我错。
5: 肖明哥，你又不是红星厂的人，怎么选你？
6: 好，很好。
0: 哎哎，
6: 说得非常好。刀满，
2: 刀什么满？
7: 白酒刀满，
2: 刀满，
7: 坐。
2: 但是老爷子这次啊，那是跟红星厂的合作，是不是？那红星厂人才济济的，轮8圈能轮到你吗？啊，老爷子要是硬是把你给顶上去啊，一个20年没长脸的徒弟给顶上去了，那他怎么跟红星厂去交代？不服众，明白不？
6: 明白。
2: 我要是你啊，我这会儿啊，我就盯着老爷子。跟在他身边，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打杂啊啊，烧水啊，提鞋的，我能干什么干什么。用你的诚心，感动天地，老爷子能看在眼里的。

0: 有毛病吗？
1: 有。
0: 什么毛病？
1: 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
0: 我不跟没有人格的人做搭档。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没有人格？
0: 不尊重自己手艺，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
1: 长林队长，就是你了。但是，如果捞指队员都不服你，那我还得把你给换了。
3: 各位，好好准备一下啊！
4: 曹德庸
5: 到。
4: 04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6年。张清良
6: 到。
4: 01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8年。满小川
7: 到。

0: 粮草还可以，对辽皮不满意，这做的多好啊！你什么都吧，咱家又不造纸了，人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
1: 起，
2: 保护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
3: 捞10天了，就这么捞下去，捞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1: 你干嘛去？
4: 请看《众墨园》第33集。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5: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其实最想打动观众的是要看这所谓悬案这22年，好人和坏人在时代变迁当中那个精神面貌的变化。
2: 案子一天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
1: 这个悬就是一个责任感的一个担当感的东西，它在那儿摆着，我觉得就是悬在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对于我们在走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真实当年的办案警察，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对于他们的一生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压在心里。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湖州去见到当年旅馆案的这些当年的办案警察，有一个其实已经去世了，当年那个老警察他在病床上就说，哎，就是那个案子还没破，就是一个也不叫问，也不叫答，也不叫感叹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画一个符号的一句话，其实是让人很难受的。直到他们后来22年破了之后，他们还去了那位警察的墓碑前去告慰他，去告诉他破了，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对悬的一个理解。
3: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1: 从95年开始，
4: 爽。
3: 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5: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我在不太了解90年代的江浙地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大量去进行采风，以及还原那个时代的精气神的那个面貌。我觉得还有就是要去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去了解他们的人文状态。那个东西书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你可能看到过曾经的建筑，看到过曾经的一些装潢啊，一些道具啊，但是你其实看不到的是那个时候人的精气神，就是那种勃发的时候和那种经济上行的那个过程当中欲望的那种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些东西放到人物里，去构建一个又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旅馆案其实对我来说，包括他整个那个案发现场的那个状态和我们当时去采访受害者家属的那个过程，我们其实感觉整个状态是很凛冽的。那样一个地区，它其实人口流动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卖童装的这么一个集散地。你既能感觉到它是生龙活虎的，但你也会发现因为太快了，很多东西缺乏规则，缺乏制约，然后人的心和那个状态也是有的是蓬勃的，有的可能它是有一种就是想速成的那种急切。所以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是觉得旅馆的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风格，它自然而然的就要往凛冽上再重一些。珠宝案它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一个记者那里拿到了更为原备的一个所有的这些跨多地区然后分多年办案的这样的一个串联性，所以我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记者引入进来呢，让这两个案子它没有那么的趋同。而且其实对于抢珠宝本身这个动作来说，它不像直接去杀害别人那么冲击，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它也是有空间去做一些稍微轻松和爽朗的一些表达，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构成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上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6: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1: 就是我其实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人墨客，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自己人生的选择的不同，却活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22年。
6: 坚持就是胜利。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
7: 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3: 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汇报？
4: 无论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5: 林玉虎留下，其他人带回。
6: 不是憋着气吗？找我就发。
7: 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
1: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九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我要练出马甲线。
15: 我想养条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嗯，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三九六旅都成了笑话？
1: 你问我为什么？行，我告诉你，因为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打得一塌糊涂。
0: 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敌军指挥中心主力大部分兵力被我们摧毁，我们不但不趁着优势将对方一举拿下，反而跑去玉皇里跟人家拼消耗，有这么打仗的吗？我承认我的判断有错误，但导致这场仗失败的人不是我。
2: 你不要在这狡辩，
0: 郭子健，你和我之前的个人恩怨。 以前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自己犯了错误，还在这推卸责任，还在这里狡辩，还在这里诋毁索副旅长，这不行！
2: 我没有想诋毁谁，我也没想推卸责任。我说的是事实。
0: 你以为你是谁？啊，郭子健？
2: 你以为你是谁？ 不得是一个人的吗？怎么着？三九六旅容不下你？嗯？啊，你能耐大，想往上爬是吧？那我告诉你，只要有我江胜强在，你就别想得逞。三九六旅谁是王牌，咱走着瞧。
3: 马司令员，通知基地参加导调的人员今天晚上谁都不许休息，把演习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清楚。明天讲不到点子上，有的人不会服气的。
4: 好，还有，明天在整个复盘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关键的节点，由负责导调的同志现场还原。
3: 对，这样好，既减少了写材料的麻烦，又能把问题讲得透彻。 针对性大大增强。
5: 演习报告写的怎么样了？
6: 啊，请首长放心，今夜一定成片，明天一早送您审阅。
5: 数据一定要清晰准确，立得住。
6: 是。

0: 姐，关于明天的复盘，我们需不需要做些说明和解释？
1: 都让人活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哎，情绪别那么大嘛。这次演习啊，好事坏事，焦点啊，几乎都集中在了伊影。但我总感觉对于郭子健，他这些……
1: 别跟我提郭子健。郭子健在这次演习中，就是一颗老鼠屎。
0: 哎，严重了啊？
1: 严重吗？他要不是擅离岗位，我能被他们活捉？满脑子个人主义，满脑子出名挂号。
0: 老鼠啊，你被俘虏我也有责任，但归罪于郭子健也太牵强了吧。
1: 牵强？政委，你好好想一想，打进黄石岭之后，我跟参谋长没有给他下任何命令，围攻玉皇岭的时候，我心想着这小子善于剑走偏锋，所以指挥上我就多留了点空间，好嘛，把整个一营的骨干全给我拉走了，要端蓝军指挥部，我的指挥部无人可保了。
0: 指挥所遇袭，主要还在于陆远山主动牺牲了一个直升机编队，骗过了江胜强。别说郭子健他不在，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扭转战局啊。
1: 无法扭转？谁说无法扭转？如果他及时回防的话，至少能给咱们指挥中心争取撤离的时间。
0: 不是他，
1: 你看人家啊，为了保卫指挥中心自我牺牲，他呢啊，让指挥员给他做炮灰，什么玩意儿？改天我管他叫首长，不对，管他叫爹。你说是吗？哪有这么干？
0: 我们作为旅领导，姿态应该再高一些。
1: 你觉得我不够高吗？我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在郭子健面前姿态还不够高啊？你看看他知道好歹吗？我看刘科长对他的评价很准确，很中肯，太自私，太重个人名利。
0: 老苏啊，仗打输了谁都不好受，但我们对事不对人。我感觉你对郭子健的误解还是有点深，没转过弯来。
1: 我不想转这个弯，我公不起这尊府。

0: 连红，
1: 班长，今天你们表现不错，给咱一营长了脸，到时候叫上你们班长，我单独给你们庆功。
0: 班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政委，我要请假。都知道了，我正准备开会宣布这件事呢。
1: 请政委批我假，我要马上去医院。
2: 营协导演部啊，已经派直升飞机护送吴东胜去189医院了。再说了，你明天还要开讲评会，不能缺席。
1: 我一定在讲评会之前赶回来。
2: 开会。
3: 政委，
2: 开完会再走。 同志们，演习虽然结束了，但我们三九六旅的仗才刚刚开始。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总结，也不是讲评。第一呢，是提醒大家，注意部队情绪波动，尤其是政工干部，一定要担起责任，不要让士气落下去。第二，是提醒大家。 每一个干部啊，都要把眼睛睁大了瞪圆喽。第三，要求每个带兵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说怪话发牢骚，尤其是不能讲不负责任的话。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党委绝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下面有一个情况通报。
4: 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赴黄石岭地域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目前已送医院治疗。

0: 你怎么赶得回来？武东山，你是一营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
1: 武东山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
0: 注意安全，快去吧。

0: 病人右腿受伤严重，失血过多，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恐怕保不住了。
1: 就跟你打的那次演习，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
2: 所以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

0: 吴东胜怎么样了？老桑，我要给吴东胜请功。吴东胜顺利侦察小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打击目标，市级市、立的助动。等总决会结束，我会搜集好所有材料，第一时间上报，这个你放心。还有就是关于奖评的事儿，我必须得先给你提个醒。无论到最后给我们一营。 还有你个人是什么样的评语，甚至很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处罚意见。我希望你都要冷静，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态度好。毕竟吴东胜的事儿还没有定性，而且我们在这次指挥上有打擦边球之嫌，无论哪一样被上纲上线，最后都没有好果的事，知道吗？
1: 营长，肖大人，开会时间到了。
2: 经过岛条组同志的反复梳理，最终确认，黄石岭一战由红方一营对蓝方指挥所的精确打击不成立，
3: 所以先前之于蓝方战损的判定同样也不成立。我觉得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这就是作弊。 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红方侦察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红方精确打击的坐标是红方侦察员已经确认解除了随身的电子设备之后，以违规的方式发布的。
4: 先听听再说，
5: 这不是往咱们营脸上抹黑吗？一定
6: 是蓝军吃了大亏，在捣鬼。
7: 林虎，干脆你们直接去现场向首长们讲清楚。
8: 是啊，否则吴班长不就白受伤了吗？
9: 是啊，
10: 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啊！
11: 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当时跟随红方一营侦察班行动拍摄到的视频素材。请注意，这是蓝军小组抓获红军侦察小组的时间，为6时56分。请看视频画面。当时所有红方队员携带。

0: 的作战装备以及随身的各种器具，包括电子设备，都已经全部被蓝方收缴。按照演习纪律，此时红方侦察人员应该退出战斗，但是6:58，红方侦察班班长吴东胜突发意外，为了抢救战友，蓝军反侦察小组组长杨茂林呼叫在场所有人员抬车。后来经导调组核查，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时间为当日6:59:04，而这中间的1分多钟时间差，恰恰就是吴东胜同志突发车辆事故所需要营救的时间。当时蓝方所有在场人员均赶去抬车救人，但是这个救人现场却唯独缺少了红方侦察班副班长林一虎的身影。那么红方副班长林一虎在哪儿呢？
1: 导调组事后从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落款编号看，这个编号正是林一虎所携带的手持机。
0: 所以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
2: 下面有请演习总导演总指挥集团军梁北华副军长讲话。
3: 掌声很热烈啊，但是我觉得很刺耳。今天是演习的总结，我在这里只谈问题，不搞表扬。说心里话，对这次演习我一开始还是充满期待的，想着通过这次演习对我们训练转型能够吸取非常丰富的营养。但是红蓝双方刚一交手，我的期望就大打折扣了。现在看来营养是有，但是营养不良。刚才导调组的同志就演习的各个节点进行了复盘，说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演习场上从头至尾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功利之风，
4: 急功近利，投机取巧，
5: 搞什么名堂？
3: 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如何担负起陆军转型的任务和使命？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未来陆军将会在什么样的战场上与敌作战？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战场，像这次演习当中反复争夺玉皇鼎的战斗，今后将很难遇到。同志们，演习之初，我给红蓝双方配备了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设备。但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双方都只是做了点缀式的辅助式的事，真是让人失望啊。
4: 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新制战斗力量的使用在演习中没有精彩的表现？
6: 信息对抗的要素在哪里？
3: 同志们，你们回营房之后好好的自我检讨，好好的自我总结，届时集团军将会组织专题研讨，同时会邀请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到现场 答疑解惑，去伪存真。
7: 是这样，除了参加演习的部队之外，电视电话系统连接的其他部队目前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都是咱们参加演习的自己人了。
8: 都听见了吗？现在屋里没外人，都是自己人。有屈的叫屈，有冤的伸冤，憋都憋在心里。谁先说啊？
9: 报告，红军第一营长郭子健请求发言。
8: 说。
10: 各位首长，实际上在侦察小组出发之前，我就已经把这片区域判定为蓝军指挥所所在地，并且已经安排所属部队对那片区域随时准备打击。
0: 郭营长，我们有录像证实你当时确实准备以此区域为主攻点，然而一，你缺乏精准打击坐标；二，你没有具体目标信息；三，你并未下定最后决心。正因如此，你才会派出侦察小组先行探路认证。然而实际上，早在吴东胜小组到达之前，集团军配属给红方的侦察分队就已经到过现场。虽然他们也是应你的要求才由旅领导派遣前往，但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部被俘，甚至连一条联络信息都没有发回。
10: 那要照你的意思，没有侦察小组的信息，对黄石岭的战斗就不打了吗？
0: 郭营长，据导调人员核实，你确实已经集结了力量准备对黄石岭实施打击，但是最后能让你形成决心并付诸行动，还能取得如此之好的打击效果，就是因为林一虎发来的精准坐标与打击目标。
10: 那只是你的个人主观推理。
0: 恰恰相反，作为导调人员，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10: 指挥员的战场决策就一文不值吗？
0: 任何决策都必须来源于情报与信息，而决策的成败与否更是需要精确的信息提供支持。这一规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

0: 这次演习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合成。这个词从字里到字面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希望红军回去之后仔细地想清楚。尤其是合成单位，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想不清楚的话，以后你们的仗只会打成一锅烂粥。
1: 会议结束以后，红蓝双方回去各自总结，
2: 基地的同志们也会根据你们提出的合理化意见进行深度复盘。记住啊，胜负不是目的，如何提高战斗力才是关键。散会。
3: 下令。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0: 方式加油站。
1: 康政委，那我们就先带回了。396旅的官兵们，我们蓝军是你们的磨刀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希望从今以后你们能够越战越强。团长
2: 到，
1: 唱着歌鼓鼓士气。
2: 是，司令司的都有了。

0: 同志们啊，我康宝平啊，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不敢出门了，郭子健。
1: 进入演习区域之后，你处处和指挥决策中心不合拍，处处表现你一个军事指挥硕士、院校机关参谋的派头，是吧？我旅指挥所的每一个命令都入不了你的法眼。你要是真有本事，我索建安佩服。你看看你这些事儿啊，哪一件不是贾生咽不下的烂鼻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汇报？现在伤势严重，这么大的事故，你不知道反省吗？你不知道总监下责任教训吗？当着首长的面你干什么？胡搅蛮缠！郭子健，你想自我作秀可以，
0: 别拉着大家一块丢人。你不要，我还要脸。

左大旅长，您今天说的所有问题，我全认。这次演习出了这么大事故，我郭子健不会当缩头乌龟。吴东胜的事儿，完全是我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斩要撤，无论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首长，这次对郭子健来说应该打击不小。您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啊？

0: 三九六旅拿过来的情况通报，征求我们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他们怎么说？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集团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意见？
1: 我们应该拿什么意见呢？
2: 都安排好了。
0: 啊，好了，车辆装备等一系列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毕了，咱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返程了。
2: 哎，王远，怎么了？你说今天会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有吗？没有啊。他郭子健今天都这样了，如果还不给他处分，那我第一个不答应。别说我了，咱全旅官兵都不答应。范言之，我倒认为您啊骂的对，解气。那换作是我，我也骂他不要脸。
0: 我骂他不要脸，
2: 您忘了？你胡扯！我能说出那么没水平的话吗？我说你不要，我还要脸呐。哥，这不一个意思吗？
0: 也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对他的处理意见，还是再等等吧。啊？
2: 还等啥？
0: 等集团军领导的意见。
2: 不是，孙旅长，他之前是个代职，没错。但是这次演习之前，他的任命是直接下到咱们旅里头的。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咱们旅的人啊。咱们自己处理自己人，还要看这么多脸色。
0: 人家是大机关来的，人小，辈分高，懂个屁！
2: 再说了。 年轻人嘛，难免犯错误。处分那是为了教育他，不能一竿子打死啊！要是太严重了，那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程的。
0: 您啊，永远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
3: 郭子健在步兵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也是我梁北华看中的人才，是我放到一营当营长的，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被他开脱的理由。
0: 首长说的是，你说这个混小子啊，当着全旅的面跟领导甩脸撂挑子，太任性了。
4: 指挥员是可以有个性的，保有自己的个性。 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我已经签字了，郭子健属于三九六旅，集团军机关绝对不会干涉三九六。

0: 处理党委对他的任何处置，那您就这么让他硬扛。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但是关键的几步路还得靠他自己迈过去。杨才，你干嘛呢？怎么连饭都不吃啊？
1: 你还在看易莹的数据啊？嗯，我想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漏。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情况又很复杂。那你查出什么了吗？
2: 没有。
1: 要我说，就是这个郭子健太自大了。他第一回准确猜出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第二次才会那么想当然。再说了，你说枪打出头鸟，他总跟指挥所对着干，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咳>
2: 郭营长，
1: ，真是背后不能说人坏话。
2: 导调的结论是不是已经确定，无法更改了？是。吴东胜的腿。 他以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部队了。这件事事关他以后的待遇，所以我想请求你重新核查一下所有数据。
1: 我已经复核过了，很抱歉，但事实就是事实。

0: 盯这么紧，是怕我想不开吗？
1: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2: 我看你是最能想得开的。我之前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可以冲动。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0: 这事我忍了，态度好了就能过得去吗？
2: 那你想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大不了转业。
2: 郭子健，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说这些话是一营营长应该说的话吗？
0: 行了，明天就要回营，赶紧回去准备吧。

0: 命苦留下，其他人带回。集合！加油，赶车！加油，赶车！加油，追！跑吧，走！
1: 我们俩来一把。

着西方，朝我这方，起来！

0: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他。行了，知道错以后就改，下回动手之前先动动脑子。是，知道了。
1: 怎么样？想开了吗？
2: 想开了。
1: 这丢人吗？
2: 营长，你比我还丢人呢。
0: 想再摔一轮是吧？
2: 不敢了，这你让着我了。
3: 吴东胜的情况就是这样，腿是保不住了。而且马上要做手术，行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往前看，想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尤其是你郭子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要是再干出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来，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0: 知道了，政委。啊，有件事啊，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吴宗盛明天做手术，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医院这几天刚好有几个大手术，血库存血出现不足。我和医院联系过了，让一营出几名战士和干部给吴宗盛献血。医院的同志今天晚到。 给大家验验血。你们回去以后，组织好。
1: 放心吧，政委。
0: 行了。

0: 小子，给吴东胜请功的事怎么样了？
1: 其实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蒋平会一开，侦察班的功劳就变成违规了，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变得难办了。
0: 再难也得办。他腿要真没了，离开部队以后他怎么生活？
1: 放心，吴东胜出了这么大事儿，这材料我无论如何也给他交上去，我会尽我全力的。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3: 吴班长需要输血，见血就应该人人有份。
4: 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
5: 吴班长他最看重你，
6: 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
4: 还请各位首长为吴东胜报功。
2: 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9: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10: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11: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12: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13: 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4: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5: 好像是一高一矮。
16: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7: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18: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17: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0: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

0: 冰自风中来第十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看世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2: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报告营长，吴东胜是一营的班长，不单单是侦察班的班长。
1: 什么意思？
0: 全营各连的骨干基本都是吴班长带出来的，这其中还包括一个连排干部。

0: 那又怎么样？吴班长需要输血，很多人都能献血。
1: 李松蔚，我没空陪你废话，有话痛快说。
0: 既然如此，献血就应该人人有份，哪怕是抓阄也行。为什么偏偏是抽真他妈的血？不公平！

0: 吴东升，你小子这个兵当得值了。同志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和营长就不能再瞒大家了。吴东升同志确实是因为失血过多，再加上必须要进行截肢手术，所以确实
1: 谁截肢？我俩是铁打的脚板，不可能截肢。陈俊义，陈俊义，
2: 你不在，
1: 赵磊人是不是说错了？搞错了吧？
2: 冷静点，冷静点。
3: 同志们，我郭子健来部队十几年了，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也许兵会走，但这样的情感永远不会散，反而会更长久。我替吴东升，更替我本人，谢谢大家。

0: 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
1: 吴东胜的确是 A B 型血，理论上说，全营大部分官兵都可以为他献血。但是要说公平，最应该把胳膊伸出来的是我郭子健，哪怕是把我的血抽干。因为吴东胜从头到尾都是在服从我的个人命令。
2: 吴东胜原来是一连的兵，这个责任理应由我这个连长承担。
3: 一点一滴，自有一句，愿人还能想起。
4: 谢谢你为我开脱责任，但事实就是事实，
1: 吴东胜的事儿我难辞其咎。刚才教导员说吴东胜这兵当得值了，我想说以后不管吴东胜怎么样，他永远都是我们一营战甲班长。至于献血的事儿，我请求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0: 渐渐远离。
1: 不管将来哪个人的血留在吴班长的身上，我相信他都一定会感受到，因为这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血，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珍贵馈赠。这次演习的问题责任在我，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丢掉了打赢的信念，不要输了一营的气势。我们红一营在长征路上没含糊过，在抗日战场上没含糊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没含糊过，今天更不能含糊。
3: 昨日一去，而明日再续。
1: 听我命令，各连带回，按计划组织训练，把短板补齐，把本领练强。
5: 是。向左转，左转，快马灯。
3: 一山一水一城。
6: 今天我被一营官兵的这种行为感染了，我不知道战友情谊还有这样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表达方式。一营挡不了这样的部队，根本不用搀扶或敲打。虽然我不清楚这支部队的底气在哪里，但从那一刻起我坚信这样有情有义的队伍，老天都会格外眷顾。

0: 吴班长，我问过了，今天给你做手术的是全军最顶级的专家。
1: 专家能不要转的腿吗？梁参谋，
0: 哎，
1: 演习的结果是什么呀？俺们赢了吗？

0: 你们都出去！你们都出去！不要激动啊！
1: 安慕希，安慕希，
0: 你们都出去！怎么了？你们都出去！
2: 他问我有什么结果？
0: 他马上要手术了，你还跟他说这些？吴东升不需要你的血，走。
3: 闺女，马上就要手术了，您快劝劝她吧。英娜，俺没事了，俺就是。 想跟俺这金右脚告个别。当兵15年了，部队每次演习，差不多都是按带兵冲锋。这次就当俺最后一次大冲锋。

0: 俺准备好了，我陪着你。
1: 这样重情重义的部队，是我们的福气啊！兄弟，
2: 做法虽不值得提倡，但情怀，理当培植。
1: 政委，重情重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营的优良传统。吴东升的手术顺利吗？
2: 目前为止还算顺利。家里人呢？
1: 吴东升是个大孝子，死活不让我们通知家里人。他爸妈年纪应该也挺大，而且身体一直都不太好，都是郭子健在医院照顾。这郭子健啊，现在情绪化比较严重，让他清醒一下，亮亮脑袋也好。唉，只是没办法向人家父母交代啊。
2: 本来这次演习结束以后， 吴东升就转为五级士官了，可以一直留在部队里，但突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儿，腿也没了一条。如果真的就这样让他离开部队，咱们作为领导的，是不是得给人家里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啊？
0: 想说什么就直说。
3: 省政委为吴东升请功。
0: 这件事啊，很复杂。一则，更高层次的奖励咱们屡定不了；二则，就是能定了，操作起来也没那么简单。我先探探上级的意图再说吧。关键还在于他们发送的这个情报。
2: 请政委为吴东升请功。

虽然打了麻药，但是手术的时候，俺感觉很清醒。还别说，咱们当侦察兵的，平常的那。

我去叫大夫，医生，没事儿，没事儿，俺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

0: 警察，对不起你，还没有完成职务，对你的承诺。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整个任务
0: 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执行我个人的命令。
2: 不，院长，你是军事主管，俺执行的都是营首长的作战指令，从来都不是什么您个人的招呼。更何况俺吴东升当兵这么多年，这次任务是最畅快的一次，也是最强大张的一次，真的过瘾。营长，俺吴东升这回也算对得起兵王这个称号了。

0: 东升，应允是我们义英当之无愧的兵王。以后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替你安排好，不会让你委屈。
1: 兄长，俺既知道，像俺这种情况。 想申请个理工什么的很难，你也别怪梁参谋，他能在那个时候告诉俺实情，俺真的挺感激他的。做手术的时候，俺想了很多。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 修家电，修什么都行。
0: 我对不起你，
1: 你没有对不起俺、啊。

0: 你是全军比武冠军，吴万长他最看重你，用他的金药叫点往你嘴里。你呢？你把他金药叫弄没了，你就是这样糟蹋他的。起来！
1: 你们干嘛呢？怎么回事？乱糟糟的。
2: 他们打架呢，
3: 没有的事儿。
2: 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4: 这里是医院，
5: 快点，别想。
3: 我出去看看。

0: 明湖，你要干什么？
1: ，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快别哭了，你要是再哭啊，小心俺拿着金油脚抽你了。
1: 班长，你抽我两耳光解解气吧。
2: 胡扯，
0: 看着你进步，俺是比谁都高兴，也不按俺金油脚疼你这一掌。
1: 班长，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给你当腿。
0: 你这不是胡说吗？你要是真觉得对不住俺，你就答应俺一件事儿。
1: 班长，你说。
0: 你听好了，俺要你还一营一个兵王。

阿桑，哎，吴东胜的事儿，吕丽到底怎么说？吕领导也挺为难的，人家正开党委会研究呢。我把吴东为难什么呀？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

0: 这次常委会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对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找准差距，迎头赶上；二，是对郭子健同志在演习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拿出处理意见。
1: 我先说说吧。首先，我谈一下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我旅在战时保障工作方面。
2: 所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
3: 郭营长，这事儿是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你不在列，你不能够会。
4: 我不要求列会，我只提一条诉求，5分钟就够。
2: 纪律就是纪律，你别说5分钟了，我1分钟。
3: 这怎么说不通啊？哎，
4: 你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
3: 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
4: 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
3: 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怎么说不通啊？
0: 我们先把这个吃完再继续。
1: 各位首长，我知道干扰党委会议，后果很严重，怎么处理我都行。但眼下这件事，还请各位首长能够尽快敲定。
2: 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一句话，为吴东胜报功。
2: 啊，为吴东胜报功的问题啊，英当委书记桑海田同志。 已经找我汇报过，我们将根据有关的规定和政策，统筹考虑。你完全没必要到旅党委会议现场来提。
0: 吴东胜受伤致残，追究起来，从头到尾严重违反演习纪律，私自用兵造成的责任事故。
3: 你作为营长，
0: 难辞其咎。关于你的处理意见。
3: 我们正在讨论，你却跑来给他邀功请赏，你脑子怎么想的？
1: 索副旅长，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请求您，看在一位老兵薄命沙场的份上，为他报请军功。
0: 薄命沙场，你说的好听，我再重申一遍，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1: 你用这些好听的词汇装潢修饰，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吗？
2: 李同志，他很不走劲。
1: 就算认定是责任事故，那也是我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服从命令。在整个执行任务过程中，吴东胜表现的是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再说了，郭子健同志，今天的党委会议很重要，你先出去。关于这件事。 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说。
4: 政委，我就是知道今天是党委会议，我才来的。等会议结束了，吴东胜这件事就没希望了。求求各位领导了。
0: 吴子敬，
4: 他有个营长的样子吧？
0: 出去。
1: 只要能为吴东胜请功，即便把我这个营长给撸了，即便让我转业，我都没意见。
0: 你以为部队是什么地方？立功受奖，能等价交换吗？请求各位领导，就算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请为吴东胜报功。照你这么说，今天不给他报功，我们就不人道吗？我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报功。
3: 连嘉奖也没有，连自己的兵都保护不了，我这个营长有什么用？我不干了！
0: 不干！我的天哪！你吓唬谁？
3: 我是冲他来的。
0: 今天党委开会就是研究关于你的处理意见，你就是想干，也不一定有机会了。
4: 既然如此，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保平同志，你是政委，党委书记，你决定吧。好，既然郭子健啊是今天绕不过去的话题，那好，我们就趁热打铁。
1: 专题研究对他的处理意见，
2: 董方同志，
3: 先谈谈吧。
2: 郭子健，你这到底到了是哪一出啊？本来是还有希望的事情，让你这么一搅，彻底给搅黄了。
3: 希望个屁！你不努力争取，跟我废废话有什么用？你是吃枪药了吗？吃枪药你也不能到处要人吧？
2: 行了，我不跟你废话，我也不用等他们处分我，我自己打转业报告。 大不了我回去创业，养吴东升一辈子。
3: 郭子健，你给我冷静点儿！
2: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是没见着吴东升，他的脚没了，他的环境又脚没了。本来以他的能力，可以长期留在部队，以后老婆孩子也可以随军。可现在呢？ 什么都没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养家，怎么生活？一辈子很长的，你知道吗？很长的。他们说的没错，一切责任都在我。
4: 我要负起这个责任。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修家电，修什么都行。
1: 风雨之后相伴已相聚，无需刻意，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
2: 的，我正式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罢工，也不可能下降。

0: 郭子健又惹事儿了，哎，我都服了，闯了党委会，说是要为副了伤的政家班长吴东胜请功。他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哎呀，
1: 毕竟是他的病，也能理解吧。
0: 我提醒你啊，郭子健的问题上，我们俩都属于敏感地带，千万不能插手。哎，
1: 我有数。

0: 站住！政委，干什么去？还没闹够吗？
1: 这是我的转业报告。

常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了，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等待处理结果。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这个，我先收着。

0: 这是这次关于演习的反思与总结。嗯，这份是我个人对这次演习的一些思考。算了，估计也没什么用。怎么就没什么用啊？这么宝贵的资料，我得留着。
1: 随你。反正我以后是用不着了。
0: 肯定能用得着。
1: 这休假报告，你都审查好几遍了。
0: 那上面可盖着旅政治工作部的大红印章。杨总，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到最坏的那一步呢。我们现在其实……
1: 行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需要一个人好好捋捋。
0: 可是现在没有时间给你好好捋一捋啊。演习刚结束，营里那么多事都等着你呢。
1: 老桑，按说这个节骨眼上当逃兵，真不是我郭子健的性格。但是事情赶上了，没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留在营里，只会给你添堵，也给别人添堵，没必要。我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 挺不招人待见的。以前我也不在意他们怎么想，只想着把仗打好、打赢。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天职，哪需要考虑那么多？通过这回这件事儿，我发现，只凭着自己的一腔孤勇没用，到头来还害了别人。
0: 所以，这一营以后就交给你了，营长。一营的士气需要你，一营将来打翻身仗更需要你。我宋海田从头至尾。 没有觉得你给我添过半点堵。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不放弃，我还有别的退路吗？有，好好承认错误，好好检讨，争取组织宽大处理。可是我真的错了吗？难道？
1: 让我去做检讨，不该一心去把演习当作打仗，不该把训练当。

0: 做实战，不该针对情报真假问题去跟领导较真，不该坚持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最基本的判断，哦，只需要盯着那些演习的评分标准去准备打仗，去操练部队。我告诉你，我做不到，我也绝不允许我们的士兵跟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全营几百号人一身泥巴一身汗瞎跑瞎转，年复一年奔走忙碌，到最后连战场的边都看不着。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可这个世界真的安全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士兵当我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毫无战斗力可言。我错了吗？
1: 好一个铁血营长，刚刚还在跟我说自己只有一身孤勇，现在又在我面前发了这么一大通牢骚。营长，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刚来我们一营的时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说战争只有一个字，就是赢。那么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对错是与非呢？我觉得你今天说这些话不应该是对我说的，应该说给你自己。你确实应该好好捋一捋，好好问问你自己，是否你现在看待所有的问题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是否你看待所有问题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和缺点在哪里。
0: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
1: 爱在哪里？在哪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自己想不明白在哪里，没有人可以教得会你。一营不是你说给我就给我的，你没有这个权利。零营休假是你自己选的，你就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捋捋你自己了。一年不够，两年，两年不够，一辈子，捋不明白，你不用回来了。郭子健，慢走，我送。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演员雷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2: 作为一个可以给我们导调工作带来问题甚至是难题的人，就这么走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非常的可惜。
3: 营长，我们不想让你走。
4: 营长，
5: 他要是当逃兵，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2: 我认为不应该让郭子坚同志离开部队，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损失。
6: 吴东胜，你不要命了？
7: 想恳求吕首长留下一位好营长。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快点，
10: 爸爸。
9: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21: 去干嘛？
22: 正常吧，应该的。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天下后生，天下后生，天下后生，文明礼让，天下后生。
5: 用一心整理生活更美丽。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9: 你们确定杀人犯穿的鞋子就是烧焦的那一批？
10: 想借咱们查案再查一查纵火偷鞋的事儿。
9: 厂子里面太复杂了，
10: 一个小江湖啊。
11: 对全场进行封闭式管理，采集了所有人的指纹。
12: 把嘴闭紧喽。
13: 人命关天的案子，你什么都不交代，
14: 你去讲啊！
15: 麻烦了，
16: 请关注《悬案》第16集。
1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同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2: 吧。
13: 生养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都是天南地北来的，详细一点。吴东的、皖南、川江，还有东北和西北，一场大火啊，39箱鞋子没有了，这不是一帮子人干得了的事情，他们肯定要瓜分那批货的。后来，我们跟他们搞谈话。 又是萝卜又是大棒，还是没人交代，没人举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几帮子人啊，就这么互相牵制。
1: 一个小江湖啊！
0: 哎，没错。哎，陈局，陆队。
2: 你们确定杀人犯穿的鞋子就是烧焦的那一批？那要想查出你们这个案子的真相，就绕不开库房火灾那天晚上的真相了，是吧？
3: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好在这个徐经理有私心，想借咱们查案再查一查纵火偷鞋的事儿，他应该会积极配合。快到年关了，咱们得争分夺秒啊！
3: 千万不能够打草惊蛇，
2: 那就先把技术排查走完。

0: 去库房的鞋，少了整整有780双。我是真的天真哎，高看了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在救鞋，是趁火打劫在偷鞋。
1: 从水西门捞回来这一箱20双鞋子都在，这么算下来，还有760双鞋子在外面。
0: 没有办法，厂子里面太复杂了。

0: 比对结果出来了，嫌疑人不在现场这些员工之内。那么他穿的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咱们还有一个标尺，盛唐白江堰，皖南地区。
1: 我是还行啊。通知所有皖南地区的员工，吃完饭后到三号付款集合。
2: 所有皖南地区的员工，吃完饭后到三号付款集合，通知完毕。喂，
3: 十九岁，至少你们皖南的人数。
4: 是不是？
3: 又是蔫了吧唧，是谁拉胯的？惹啥事儿了呀？这是。
4: 我管他呢，管事儿。
5: 同志们，吃完饭讲话啊！哎，把嘴闭紧喽。

0: 最近我们配合警方对全场进行封闭式管理，采集了所有人的指纹，但是呢还没跟大家讲明到底在查什么。你们都看到了啊，这么大阵仗应该能掂量出事情的重要程度。吴东省江渡市发生了一起命案，警察同志在命案现场找到了一枚嫌疑人的鞋印子，他的纹路跟我们厂独家生产的鞋底完全吻合。嫌疑人穿的那双鞋子有被火烧焦的痕迹，说到这里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吧。那批鞋子是怎么烧焦的？是怎么流到外面去的？
1: 那什么意思啊，经理
0: 啊？
1: 对，那个孩子是我们偷的，火是我们皖南人故意放的呀，还是这样？
0: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啊，但是道理很简单嘛，警察同志说的嫌疑人是皖南地区的，所以就先从你们开始查。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各位，稍微停一停。
4: 这起案件啊，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5: 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候，

0: 段极其凶残，一连杀害了四个人，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0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我们调查，如果有哪个人知道或者听说这批烧焦鞋子的流向，务必告知警方，这里面很可能就有嫌疑人的线索。放下去吧。大家手里现在拿着的呢，是一份通缉令，上面呢，有我们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来的嫌疑人的模拟像，请大家仔细的辨认一下。
1: 都看仔细了啊，有没有把鞋子卖给过这两个人？
0: 不一定跟卖鞋子有关啊，只是请你们大家呢想一想，回忆一下有没有见到过这两个人。哦，对了，这个通缉令上也提到了，要是有哪个人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等到抓到了嫌疑人之后，我们会给予最高50,000元的奖励。
1: 这样啊，我晓得大家在顾虑什么，我呢当着警察同事的面给大家做个保证，这一次就只查杀人案，跟纵火偷窃的旧账无关，能主动交代的同志啊，我全部既往不咎，我说话算话，真的。
2: 别瞎说了，
1: 看一下。
3: 徐经理，
4: 刘主任说现在请假得找你批了，是不？
1: 我也批不了，警察在办案子，工厂不让随意进出了。最近
4: 我妈生病了，我得马上回家一趟，现在立刻。
1: 大壮啊，特殊情况理解一下啊。
4: 啥意思？你不是要关起门来打狗呗？
3: 够狠啊，徐经理。
5: 哎，焕姐，你回来了。
6: 哦。
7: 用锤子烤死4个人，你们挖了人凶得很哟。
5: 大牌切吗？

0: 什么事啊？出去讲，出去讲。什么事啊？是个老大在商量偷孩子的事情。上次出去买孩子的，你还知道了？哎，你还是少讲话。哎哎，少讲话。
1: 那你的意思是啥子？到时候啷个办？开门见山的说哈，现在啥子情况，大家都明白。狗是徐凌。

0: 不是要借刀杀人了，我们自己不能动摇军心，更不能遭他策反喽，对不对嘛？
1: 对，是的，是的，我说的对，
2: 这话说没毛病。
0: 喂，你不得交代吗？
3: 当然没有，怎么可能呢？
4: 话说回来啊，人命关天的案子，你什么都不交代，估计也说不过去啊。
3: 交代什么？啊？哪个给我一个交代啊？啊？
5: 就是。
6: 罗哥说的对，我是觉得哈，徐经理这个人，他们不是找警察跟他演这个戏，擦干是擦干啊，跟偷窃这个事情他没关系，但是你说咱们一点都不交代的话，
0: 啥子一点哦，一点都是全部，他现在不弄的，等到警察走了过后，肯定要秋后算账的，到时候啷个办？罚我们的款，遭他开除没？
2: 是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0: 那你的意思是啥子嘛？
4: 我的意思嘞，既然这个案子是皖南人干的，对吧？
7: 对，
4: 是他们把警察引到厂里来的，那就让他们去解释呀。
3: 哎，罗贵，你是不是脑袋又进水了？又跟我来这一套，搁这？
4: 你想搞什么？
3: 可是的。哎啊！你想干嘛啊？
8: 咋的？
2: 啥意思啊？
8: 你是想干他是不？
2: 啥意思啊？啊！
8: 现在警察主要是冲着你们来的，你不随便给警察交代几个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
4: 对呀、啊。
8: 非得等警察把咱的事给揪出来了，那他妈这帮人都得完犊子！
2: 听见没有？
3: 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4: 来，
3: 我帮你讲，
4: 你讲，
3: 你跟他们讲。
9: 放火、偷哈子，对市民来讲那是大事，对我们来讲也是大事。
3: 对。
9: 但是对厂子里面这些无动来的警察来讲，那就是小事。警察要找的是杀人犯，我们随便交代几个是混不过去的。哎，你们想哈子，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多的警察堵住厂门口来找人。
8: 行了，别他妈嘴比了。现在你们想咋整吧？
4: 来，你讲。
3: 讲。
9: 自个摸着自个的良心办事，哪个也不要牵扯哪个。啊？
4: 你现在长出良心来了？那批鞋子没分给你啊？拉鞋子的，撇不开放火的。我觉得。我的意思呢，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牵扯我，我牵扯你，谁他妈都别想撇清关系。
3: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我什么意思啊？
3: 对，
0: 你刚才不是讲我们皖南人把警察引来的吗？
4: 爹，
0: 叫我们自己管吗？
4: 爹，
0: 那你讲什么撇不清关系啊？
4: 你去讲啊！
0: 你讲什么？
4: 哎、
0: 你想干就干、哎！
4: 我叫你走呀！我不去了。你别走呀！你走什么走啊？
0: 你别走。快走！
10: 麻烦了，
11: 确实不好办。现在不是偷鞋卖鞋那么简单，现在是蓄谋放火偷鞋，工人们相互掣肘。
1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3: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继续回到群众当中去想办法。
14: 说话呀，说话，说话啊！你们晓得事情的严重性吗？这是在给你们机会啊！别以为这样耗着就没事了。
0: 王四平，别以为我不晓得你们啊！昨天晚上你们都干什么了啊？
15: 是谁？我们昨晚干什么了？
0: 你们背着我。
13: 哎，徐经理，走，出去。
0: 不是陈局，我跟你说啊，
13: 哎，
0: 这帮子人啊，你们跟他们好好说话是没有用的。
11: 我知道大家心里是有些顾虑的。哎，徐经理出去了。

0: 大家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这个询问对外是保密的，绝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我们只想知道鞋子外流的名单，至于其他事情，概不过问。
1: 来来来，徐经理，来，你们厂这个效益还是可以的啊。
2: 还行，马马虎虎。你这个乌东人跑到姑苏来做生意还顺利吧？都习惯了。你是乌东哪里？宁都的。
1: 宁都啊？
2: 嗯。哦，那里前两天也出了个案子，一家珠宝店被抢掉了。对对，海上珠宝行嘛，我以前住那边的。 听说还两个保安死掉了。
0: 嗯，
2: 谢谢。哎，陈局，你讲啊，现在都什么世道啊，哪里都是坏人，本本分分活着不好吗？嗯。

0: 这位同学，你说，警察同志，那批孩子，我分了5送，后来拿去南汽油田铜陵桥那边卖掉了，买孩子的是集市上的几个陌生人。我也不晓得他们是哪个。
1: 没事，你就记得什么说什么。调查是我们警方的事儿。哎，这位同志，哎，你怎么称呼？
0: 姓旺。
1: 哦，旺同志你好。你还记得厂子里还有谁犯到血吗？

0: 我理解你关照同事的心情，但是对同事的善意，反过来可能就是对杀人凶手的包庇。
1: 王同志，孰轻孰重，我希望你想明白。
2: 我是真的不晓得了。
3: 你不是卖了五双鞋吗？那买你鞋的人有没有通缉令上的人？上了也行。
4: 这双我就自个儿穿。
5: 走吧，这单子没
4: 定。你拿去穿。
6: 警察同志，我们皖南这边总共犯了七张孩子。啊，但放火也是跟我们没得关系。
4: 对，
6: 我们本来是去救火的，后面看到他们在往外面运孩子嘛，我分给我们的那个就算是封口费啊。
4: 是，
6: 封口费。
7: 这个名单你拿着，今天先把头两个叫过来。
8: 这都是警察查出来的？
7: 等他们查到猴年马月啊。
9: 喂，孙主任，
10: 啊，
9: 跟我去徐经理办公室一下。
10: 什么事啊，主任？
9: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去问徐经理不就好了吗？

0: 干什么啊，大壮？
1: 你们装他妈什么装？疯狗不咬人，还不敢承认是吧？
2: 你才是疯狗！
3: 跟谁
2: 你？
3: 疯子！疯子！他不是人吗？每次他都打我的呀！你看我这，我打不过他的呀！我这是这。

0: 24小时。
1: 那你这个鞭子是谁打的？
0: 我这鞭子四脚蛇呀。
2: 我是看他们削起来了，我就咔咔就干。
3: 参与打架的都有谁？
4: 都有。
5: 我晓得是哪个了，
6: 你们应该多问下对方嘛。也不是我先动的手。
7: 就问谁呢？能更清楚这个事情的全貌。
8: 我从他们那儿过的时候，他们在那儿就已经打起来了。
3: 你挨打了也没有看见谁动手？
9: 这人太多了，而且他们动手太快了。你看，这还被他们打。
3: 那天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在吗？
10: 那在，
9: 在，
8: 在呢。
3: 看到有人偷鞋了吗？
11: 我们在抢救鞋子。
10: 后来我们就回去了，哪里晓得呀？不晓得。
11: 没有偷鞋，没有偷鞋。
6: 听是听到说了，但是我只能说我们川家的不得了。
8: 昆明，我们不是帮派，我们没拿鞋子啊。我这个人我
3: 这儿有一份名单。
12: 记得谁？如实填写。
11: 填自己知道的，不知道的不要填。

0: 大家把手头工作都停下来吧，不用再复查了。满打满算760双鞋，现在举报出来的鞋数汇总已经超过4000双了。这里面很多都是报复性质的虚假举报，
1: 里面总有真的，大不了一个一个查。
2: 那也太多了吧。
3: 哎，是我晓得的。不，我的意思是啊，大部队回去留一小部分人下来继续调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工人向我们反映卖鞋子的线索了。这，啊，我，我晓得了。
0: 将军。工人们之间开始相互举报了，
4: 啊，到了，问题会越来越多。局里面现在已经忙不过来了，
0: 不能把小分队留下来吗？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老罗啊，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讲给你听。我的身体呢，出了点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4: 肺里面长了个东西。不太乐观，所以回去以后，这个案子我也许就不能再跟下去了。你要稳定军心啊，过完年继续查下去。
6: 真的，
4: 好东西不学，坏的学那么快。

同志们，我们是特意绕路，再到汴京旅馆来看一看的。大家要记住，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案子一天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只要我们在心里面有这个念想，嫌疑人迟早会浮出水面的。

0: 三哥，你看这秤刚
1: 没发抖吧？
0: 3块钱。阿宝，阿宝，你帮我换一下零钱，5块钱，快一点。
1: 5块啊？嗯。
0: 哎，我看你一晌午了，怎么都没事啊？
1: 哎，你每一把给我开个账呗。
0: 你真是的，你看这把刀，你看看我用了10年了，还不带卷刃的。哎，
1: 多好，还成问题了。
2: 二宝啊，
1: 哎，给我放过。
2: 二宝，给我挑把菜刀。哎，
1: 哎，子哥，啊，
3: 嘿，孩子这手大的菜刀有斤量，
1: 有斤量又费功夫，就是卖不出去呀。
3: 咱们就多大的地方？哎，你不如你去县里的五金店跟他们谈谈，搞批发。
1: 我这个人嘴笨得很，哪谈得成事情？
3: 你嘴笨怎么了？你做生意看你是货好不好嘛？就这个啊，
1: 我给你包上啊，
3: 10块啊，
1: 10块。哎，啊。
4: 哟，哎，国芳回来了。国芳啊，今年带孩子来了吗？
3: 你这双孩子再穿个3-5年没得问题啊。
4: 师弟们，这两确实好，我也想把我儿子买一双。怎么今年带不回来了呢？
3: 吴邓那边出了命案，警察查来查去查到我们厂了，说杀人犯穿的鞋子就是我们厂生产，就是你现在穿的这双啊。
4: 那警察不会查到我的头上来吧？
3: 又不是你杀的人，就算查到你头上，你怕什么？雨下大了，快，我走了啊！
4: 啊！哎呦，吓死人了！那双鞋子，
5: 你想好吃什么了？哎呦，混子，
6: 小菜肉丝，再整条子。

0: 一股炒白菜，一股雪菜肉丝，一条清蒸鱼，还有黄金贡，对吧？稍等哈，马上就来啊！
1: 好，快点啊！
0: 好嘞，
2: 知道了。
3: 不是不是啦，这都两个月了，每天我们都吃同样的三样菜，我们能不能吃点别的呀？
2: 干妈，这菜搭配的蛮好的，有鱼，有肉。

0: 素材还剁黄了。你等拿到五万块钱，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哎，几位，我来了，吃你们哈生的米，好下酒。哎，这什么东西啊？我没见过呢。
0: 老宝贝的，很得行。你把这个东西啊，这样子拿到走的，你就在地上就这么弹，
1: 就这么弹。
0: 哎，只要有宝贝了，那它这边就响。
1: 哦，搞了个弹地雷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哦，哎，这凤头村你给弹过了？
0: 凤头村。
1: 是的呀、啊，那镇上有码头，有老井，我听讲宝贝多呢。
0: 有宝贝。
1: 是的呀、啊，有皮哈。
0: 有宝贝。谢谢啊，老板，谢谢啊。哎，你菜稍微快点啊，
1: 来来来。来
2: 你是去找宝贝呀、啊，还是去找悬赏啊？
0: 都找，操到哪个算哪个，可不亏的。哎。啊。你慢点儿，你慢点儿，搞得泼泼洒洒的，你这是。
3: 你看，林哥，你送的他送的花生米是挺好吃啊，
0: 今天非得够好吃。
3: 林哥，那个，我寻思吧，再往北走点儿，到地儿家了，地儿想回去看看。
0: 行啊，反正你们俩搞对象了。你是应该去人家女孩家里面看看，那到时候我就在南丘附近转转，等你。什么？
3: 斌哥，我合着我这次去他们家，如果说成了，我要带他回老家结婚了。那到时候你过来喝喜酒。那进去，进去。
0: 哎，你们喝，你们喝，我缓缓，缓缓，缓缓。
4: 爸爸。

0: 凤座村怎么走？
1: 你真的要去啊？
0: 啊！
1: 哎，你都上你坑道了吗？
0: 啊，
1: 裤子上你刀了。
0: 好，谢谢啊。

0: 不要挑食啊，陆爽，爸爸辞职了。
1: 什么鱼啊？这是
0: 草日啊。
1: 你的手上怎么有血呀？
0: 日的血。

0: 哪里搞了条狗啊？工资算看肺料的老狗，本来要打死齐州的，还回来了。这几个月你在工地上走活，你找我有事吗？
1: 听到万国放逐，经查查案，查到他们孩子藏了。什么案子？你说什么案子？跟万国放的孩子藏有什么关系？
2: 警察在旅馆里找到了骸印子，
1: 顺着骸印子找到了孩子藏。你的骸印。 那你找五香起什么作用？

0: 哎，龙彪，龙彪，
1: 你这回有空啊？啊，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看县里面一道，你拿木灰奖，你帮我推销推销，买出去了，我请你喝酒。
2: 我打空。

0: 两部。
1: 丰州寸罗界，缘起于明庆之际，此界集名人之气息，墨客之采血，上古之复苏于一体，历百年沧桑，犹保有庆朝之样式，其街道由庆师铺就，宛如四代曲折绵长，两旁徽派建筑参差而立，不强会往，实之庆墨名簇，人性糜烂，丰州寸亦未能幸免，鸦片盛行，毒害村民，鸦片馆常设文官取衣聚宝盆，方才生财。方才生财，
2: 放粮得粮，落魄烟鬼醉生梦死，这人喜闻乐见，人丰州村这里死，于此可谓大受其损。
1: 谢谢好朋友。然今日丰州村罗界，
3: 行了行了，别念了，写这篇文章的大作家在这坐着呢，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快快快。哦，别的作家，一个跑家，来来，想了解村里的历史，来，你给他撒撒水。
1: 哦，大作家对吧？哎呦哎呦，哟，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文采，真的，一直想找机会找你喝两杯。来，坐坐坐坐坐。来，哎，大作家，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王，老板好朋友。
2: 哎，老板刚才说你是跑家。跑家是做什么的？
1: 跑家讲白了一点就是，去看看古籍。你跟你们大作家不能比啊！来来来，哎，大作家，我们先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大作家，听说你们这个丰州村里这个老街啊，有年头了，五年。

0: 就是想来看看，但我来了以后吧，我又看不出什么名堂。哎，
1: 村子里面最优秀的都在这儿了嘛，滚蛋！
2: 我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我讲什么？
1: 我跟你讲，
3: 你再搞点花生米嘛。
0: 实在，你真的是啊，那都搞了，都搞了啊，老板，哎，快点，快点啊！大叔家，你不要吝啬，你私交俩字。
3: 私交倒是谈不上，但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写文章啊，还是有点天赋的，尤其是对这个文字的敏感。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艺术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哎，
0: 讲的太有道理了，大作家。哦，来，
3: 其实我们老刘家是从我父亲开始迁到丰州村来的，60年嘛。嗯，闹饥荒，那个是我父亲要是还在老家，肯定饿死了。然后呢，他半夜跟着我的大伯就逃荒出来了，一直就走到了丰州村的码头。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代，

0: 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没抢多少钱，就是抢了老板的戒指，金镶玉的。
3: 放财生财，放粮得粮。
4: 万一跟警察交代呢？
5: 你就讲怎么办吧。
6: 快走，快走！
7: 这个是五万还是五千呀？肯定不能是五。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那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8: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9: 好像是一高一矮。
8: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0: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1: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2: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3: 上海吧，
14: 大城市。
9: 你就不想出去吗？
15: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6: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7: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8: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9: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0: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21: 足以寻找你生活的魅力。
22: 我是演员王天辰，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23: 这本来这烧烤厂子挺高兴一下，你散弹成这样了呢？
24: 夏雷家被砸了，是夏雷要买厂子这事儿。于哥就散布谣言，说夏雷这么干，工人没钱拿。
25: 我保证这些机器就跟新的一样，交在你手里。
26: 安伟，李总，
27: 我很感兴趣，是吗？哎呦，那真的太好了。
28: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28集。
2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3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的精彩大剧。
3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小马，
1: 哎呦，这不志刚哥吗？你咋来这儿了呢？
0: 哎呀，这么多年没见，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说你小子从日本回来，也不跟你在日本的大哥打个招呼？
2: 谁？
0: 安宁医院出来，脑子坏掉了。
2: 于哥
0: 不说，我都不知道你从日本回来了。
2: 啊，怎么着，现在跟于强北混了？
0: 你这么多年真的一点都没变，小曼。于哥现在铁中啥影响力了？你搁着养哥的种地，哪敢得上找于哥帮衬你是吧？
2: 帮啥忙啊？他不坑我就不错了，我爱掺和他那些事儿，烦得够呛。
0: 你俩的事儿我不清楚，但是夏磊的事儿你不知道。
2: 啥意思啊？
0: 夏磊，你兄弟挡了于哥的路，所以让我过来找你，让你劝劝夏磊。
1: 他俩不挨着呀，他俩的业务也不冲突啊。
0: 不是先来后到，懂不懂啊？于哥早跟厂里达成合作意向都谈妥了，然后夏磊现在过来搅局。宋厂长坐地就起价，你生意不能这么做呀。
2: 夏磊这两年是跟上海弄得还行，在一家挺大的公司里，但是没有用，他说了不算，你找他的啥用没有。
0: 你别扯那些没用的了，你跟夏磊说让他一周之内离开东华厂，你别掺和这些事儿了。
2: 干啥呀？多大能耐啊，说让人走人走啊。
0: 小满，于哥特意让我转告你，夏磊没谈成，于哥再放弃收购的话，厂里的工人可真没地方去了。
3: 于强北对我不满，你就劝我离开动画厂，你什么呀？
1: 夏磊，你这说的啥话呀？我能干这事啊？我跟你说这事，你得重视啊！啊，你往心里去，听见没有？他这人不是啥好玩意儿，那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且那手段极其恶劣，真的。你得往心里去。
3: 那你是觉得我怕他吧？
1: 这不是你怕不怕的事儿，现在是你挡人财路了，对吧？人要撵你走，那你要是不走，那他是不是就想着干你？那你说我能看着让人干你吗？哎，但是别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具体在找啥啊。有一点我心里是相信的，就是你肯定是会保护咱们厂工人利益的，毕竟家在这儿，你爹妈也在这儿，这一帮一大帮朋友都在这儿。
3: 我就算有这份心，我也保护不了东华厂。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以后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保护得了大家。
4: 哎，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来这儿收购三分厂是被人设计的圈套。
2: 啥圈套？
3: 这就是个双刃剑，可能伤得了别人，也可能伤得了我。我现在还想着我怎么能从这个圈套里面跳出来呢。
5: 张老板，我回来了。我买炒肉。
2: 哎，回来了，大雷在这儿啊。哎，春春，
5: 吃饭。
2: 哎呀，大哥，大哥，大哥，
6: 谁呀？
2: 我哎呦，那小马在这儿。
6: 我
2: 好。
5: 小鱼，
6: 咋样你这？
3: 哎，没，我先走了。你们吃。
5: 去哪儿啊？
6: 这干啥去？
1: 干啥？哪个不认识？这一吃个饭还走？
6: 不是走啊？不是走啊？有人啊？
3: 心情不太好。
6: 别耽误，一会儿喝点就好了。你坐，等等。

0: 我听说那个你要收购三分厂了。
1: 不是我，
2: 太好了，
1: 是我们公司。
0: 太好了，这自个人收购三分厂了，我也不怕下岗了。那个，真的吧，我提一杯行吗？那个，啥也不说了，你大功臣，我大点口啊。
1: 真的，你这，人吃点饭啊。那个谁，大师，别聊，别聊那些，啊，
3: 谢谢，
1: 大哥。
0: 不认识你，
2: 来吧来。
0: 我搁这儿唠过这一边，好收购三分厂，你老拿话点到我干啥呀？
1: 你们听出来了？我就怕你听不出来呢。您吃点饭，别唠那事儿了啊！你搁家蹦蹦一块蹦好好的，你老操心厂的事儿，那是你操心的事儿吗？
0: 大雷啊，我跟你说个话，你别不乐意听啊。我听那个志刚说，于哥那边要收购厂，完了给工人的待遇比那边多。别人怎么折腾我不管啊，你是咱厂子子弟，你不能为了你那点工资，完了整的大伙无家可归。
1: 什么人干啥了你无家可归了？人家干啥了能听他说呀？不是，你要爱听他说，你上他们那撇去，你别搁这混。
0: 我上哪一撇啊？我上那撇的。是志刚不是好人，但你说俺们想留下来这伙人，那不就寻思个有房住有饭吃吗？俺们不管谁给厂子多钱，就看谁能保证俺们一天三顿饭。那你说给大伙儿饭碗砸了，大伙儿能乐意吗？
1: 那是也不是人家砸你饭碗，你跟他说着吗？人砸你饭碗了，你搁家崩爆米花，你崩去吧，谁拦你崩了呀？
0: 我跟唠三分厂，你给我老唠崩爆米花，
1: 什么什么吃点饭唠什么厂啊？你天天说没活，我拉你去搬家，你一天又有柴又懒，啥也不干，回来搁这搁人念念叨叨，念叨啥呀？
4: 行，来，
0: 瞅，
4: 来，
0: 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
2: 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瞅，我们公司讲，我们利益最大化，是吧？我也想把这件事情盘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这，出去看看去。现在的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非得守着这个动画厂，等着别人喂饭吃吗？
0: 谁用你喂饭了？谁用你喂饭了？我来这儿跟你搁这儿讲的事儿，你觉得我搁这儿跟你要饭呢？
2: 你别跟我们俩说吃饭，好吧？你搁别的地儿吃饭去。
0: 哎，我就没饭，我也不吃你饭。我跟你说，夏雷，我小时候我觉得跟你挺好，我现在搁这儿都，真的，你也别喝我酒了。
2: 非喝你酒，你拿走吧。
0: 哎，我搁这儿好心好意来找你，你跟我搁这儿扯，我不这我。哎，
5: 怎么大个狼这？
6: 热熟了呗。
1: 喝点酒就这样式
7: 儿。喝，咱喝一口
1: 啊。但是夏雷啊，就是。大使那说话不好听，说得重，但话说回来了，你那上海不是谁都能去，也不是谁都想去，要没有这些工人，他也没有上海，那谁盖的呀？自个儿长出来的高楼啊！我听过你们那套那个狼性法则呀，那会儿日本也聊过，但是咱也不是狼啊，咱们是人嘛。
8: 说真的，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你们。过一天算一天嘛，也不用想着未来。
1: 你啥意思？谁不想着未来啊？我们这好好活着就是守着未来。什么叫不在乎未来啊？就你们走出去有未来，我们在家这不是未来啊？怎么着，我们这未来在你眼里就一文不值呗？
7: 小雷，
1: 你喊他干啥？

0: 我昨儿晚上突然想起来，我说咱院子里可以种这百合花。
1: 咱这不行啊，咱这天太冷了。
0: 你太小看它了吧，百合花可抗冻了。如果是太冷的话，你就给上面铺一层塑料布，只要它的根没事儿，明年它照样能开花的。
1: 是啊，根没事就行，根很重要。哪儿那会儿在日本也是，虽然在这待着，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根就在动画厂，不管怎么样有事儿了我可以回去，但以后呢？但以后根在哪儿？
0: 你记不记得之前你带我去过一次你们厂的墓地？我当时还问你呢，我说这个里面的人他会不会落叶不归根啊？后来我就想明白了，这些人呢，无论从哪儿来，无论他要去哪儿，只要他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记着他的家人，只要他不忘，他的根也会一直在。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想做的，你就按照自己想法做就行了，我咋都支持你。
1: 行啊，不管这变成什么样，咱的根就在这儿，哪儿我也不去。
2: 咱有这么办的，你看
3: 说办就办。
2: 咱我小辈儿，我不好意思说，但不得劲儿的。
3: 你妈还没
4: 正好写的啥呀？
2: 庄大爷就说咱搬迁的事儿定了。
4: 搬迁，往哪儿搬呢？
2: 整体搬营口去，能这么办吗？这事儿啊，
3: 说搬
5: 都大半辈子，说搬就搬去。
2: 对呀，你
6: 那壮
4: 啊，
6: 那壮，怎么回事啊？
7: 这全是钱，
4: 搬迁的事啊，就定下来了。
6: 这么大的厂子，说搬就搬啊？
4: 你可别跟老严说，
6: 都贴在这儿，他走过要看到的呀。
4: 那我给他撕。啊，你回，你回，
6: 你要撕的。
4: 哎呦，你回，你回，你回。
2: 拿走。咋合适的事儿？我去找人。对，就撕了。
3: 好，
2: 你怎的？
3: 好，
2: 我也没给他撕干净。
3: 你就不走了？
6: 我那裤衩烂。
4: 外面他们吵吵什么呢？
6: 哎呦，乱贴小广告，没事的。跟你爸他干的。坐坐坐。
4: 不管我。
6: 啊，我去给你做午饭。
4: 好，
6: 好吧。嗯。
8: 化厂要搬迁了，
6: 这么突然啊！我也没想到，原来他们是有个这个风声在说，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厂，说搬就搬掉了。哎呦，你看你爸爸刚来的时候，一天比一天好，记忆也好多了。这给他知道了怎么办？千万不要给他知道啊！我们都瞒着他。咋的了这些？
3: 哎，站住！
9: 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这是。
9: 哎，行行，你先坐，先坐，我看怎么回事啊？
6: 你小心着点啊，那夏雷啊。
3: 没事吧？
9: 我没事，没事。
3: 打扰你们？
9: 没没，您看我妈。
3: 别打扰脚啊！
9: 您看我妈。
3: 打扰你们？
6: 我没。这啥事儿啊？你说这本来这修个厂子挺高兴一下，你咋弄成这样了呢？
9: 哎，爸妈，要不这样吧，我带你们去酒店住去。
3: 不去，我看他那门能咋的，还跟着咋？
10: 看看他们，
3: 早就不躲了。
0: 张满，
11: 回来了。
0: 夏雷家被砸了。
11: 谁干的？
0: 我听他们说是夏雷要买厂子这个事儿，于哥就散布谣言说夏雷这么干工人没钱拿，那工人肯定不乐意，钱是人家的根子，就给他砸了。
11: 反了，他们还砸家里去了，我去看看去。
0: 那你干嘛去啊？你不刚好在生他的气吗？你就趁这个时候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众叛亲离，连兄弟都不认他。
11: 那是我兄弟，我俩关起门来怎么打都没事儿，外边人欺负他那谁也不行。
0: 就知道，你肯定最想离去。

0: 行了，跟家待着吧啊，你去看看去。
1: 你注意安全啊。哎，
2: 现在事儿办的吧，确实不地道，是不？
1: 对
3: 对。
2: 完咱这呢，回去也多打听打听，有事咱互相通个气儿，行吗？好了，
3: 好，
2: 好，完有事吱声啊。
3: 哎，好，
2: 好了，
3: 好。
2: 啥玩意儿？
0: 干啥的？
2: 还是搬迁那点事儿，现在外边传出好几个样儿，我寻思跟大伙儿打听打听，看看到底咋回事。
0: 我跟你讲，你出来你问归问啊，你别说人下来事儿。
2: 我就说能咋的啊？
0: 啥叫说能咋的？那本来就你喝多了跟人吵把火的，然后你再说说人坏话。
2: 我现在得让大伙知道知道下来变成什么样人了。
0: 不是人成啥样人了？那人家去外地上班，那公司的事跟他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他就是为点他那点工资，不管大伙死活了。大伙知道下来这么办事之后，没有一个不生气。
0: 哎呦，我跟你说话真费劲。行行，我别的不管啊，你出去爱唠唠。你别说人下来的事儿，行吧？能明白吗？
2: 不明白啊。
0: 这有啥不明白的？
2: 不咋，你俩现在一伙儿了、哦？
0: 怎么的了？
2: 你俩这样啊？你还怎么的了？
0: 我让你别说人坏话，你有啥？
2: 你点的谁呢？你点的呀？
0: 别说别说，觉得有啥听不
2: 懂的？你还跟着向着他了？我看小马你也是什么玩意儿啊？都
0: 你这纯欠踹，一天天的。
2: 你踹，
0: 你一点好事不干。
4: 还有那么多天才搬呢。现在再收拾是不是有点早啊？
5: 看看有啥不要的啥的，省得回头走时候着急。
4: 这一走啊，就再也回不来喽。

0: 妈，你们真的要和厂子里的人去营口吗？我有点放心不下，你们要不跟我去上海住吧？
1: 我们要是跟你搬，那脊梁骨不得让人戳成啥样啊？
0: 妈，你不能活在别人的嘴巴里吧？啊，别人爱说啥说啥。再说了，不管我来不来，这三分厂都会被卖掉，以后动画厂就不复存在了。
2: 夏雷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动画厂这块肉，他们爱怎么瓜分怎么瓜分去，我受不着。但是你不能，这是你家呀，这是养大你的地方。你工作上那点事儿，我和你妈不知道啊。但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俩说一声呢？你。养了这么多年，养白眼狼，什么玩意儿？

0: 谁啊？哎，等会儿，你干啥来了？我找一下你媳妇儿。嗯，
1: 咋的？我找你媳妇儿，我问点事儿。
0: 啊，问点事儿啊？
1: 来来来，我看你能问啥来。来，媳妇儿来，坐这儿来。来，我看他又说啥了。
2: 咋了？但是啥事儿？
0: 来，来，问。
1: 嗯，那我问了啊。
2: 嗯，
1: 厂最后卖谁了？你知道点啥消息不？
0: 不是，这我咋？
2: 不是。
0: 你又闯这个厂长办公室，又跟夏雷吵吵，这都没问出来，他一个人是他知道啥呀？
2: 东东，你是咋？你是没吃好是咋？你跟我怎么劲儿劲儿的呢？你劲儿劲儿，我问你那个夏雷他家窗户让人砸了，这事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了，
2: 还听说了，就是你砸的，还你听说了？
0: 妈，东东，我在你心里啥人？我砸夏雷家窗户去了？
2: 你就那样人啊？
0: 不是你砸的，也是你外边瞎勒了，让人听着了。你就哎呀妈呀，你这可太屈我了！东东，咱就捋一下来，咱说我跟小满那是亲师兄弟，嗯，小满跟夏雷这关系更不用说了。那我就这一套关系，我到啥时候我还真能生夏雷气啊？那一天那不就是借点酒劲说点那话，那还能算数咋的？ 我跟你说，现在厂子里那谣言都传飞鞭子了，你不在厂里不知道，露露在厂里肯定知道。

0: 是大婶，你说你老扯我干啥？我哪知道？那外面都是谣言。
1: 我来找你俩吧，也没拿你们当外人。嗯，东东，我拿你都当亲弟弟。哎呀，就当初厂子效益刚不行的事儿，我吵吵把火说要跟我老丈人崩爆米花，那我纯是扯闲蛋给自己解心宽的。就是俺家你嫂子当初为啥看上我，那不就是因为我是咱厂子工人吗？你这么多年你们都走出去了，我为啥留着？你死哥没那么大志向，就寻思留这儿当个工人啊。我现在这心情你们都不能理解，厂子要没了我老慌了。
2: 该呀，
3: 该吗？你说那未来的事儿现在谁说的好啊？你这都慌上了。但是我敢打保票，夏雷就不是那样人，他就不可能坑自己家人。
1: 那肯定的啊，这不是东东，今儿我把话撂这儿啊，有机会你帮我把话撂过去，就撂夏雷那儿。夏雷要是收购咱厂子，我大婶史东明我第一个跟他干。那雷子是谁？雷子是咱自个儿家人，他要我再不信，我能信谁呀？你说对不？
4: 对，
1: 你说呢，陆龙？啊
0: 呢？哦，对，
1: 那不就完了吗？这不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吗？我不跟你俩吃了，我走了，你把有消息告我一声啊。
3: 哎呀，这他还有理了？
5: 嫩嫩，散气了，大家都在说他忘本。夏雷也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不像是会做那些坏事情的小孩呀。
6: 他要说过三分场，闹了点误会。哦，
5: 三分场啊，三分场嘛，那么久没开工了，机器还能用的？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哎，小卓，我在到处找你们。
9: 小爷，
8: 赶紧走，赶紧走，有事跟我走。
10: 但我想问这盘棋呢？
8: 下什么呀你这？大事儿！
10: 啥大事儿？
11: 啥大事儿？
8: 厂里的事儿。走
10: 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
8: 快快！
10: 老爷，那你慢点，我们没骑车。
8: 跟上跟上跟上！哎呀，快快快！
10: 哎呀，老爷你慢点啊！哎呀，
12: 宋厂长。我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于强北这个人。你熟悉吗？
13: 啊，我知道他。
12: 那他既然要收购厂子，为什么不卖给他？
13: 我和他呢，谈不上熟悉。他是第一批来谈工厂承包的私企，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做生意不守规矩。他提出的方案呢，是给工人在铁城一个期房，那价值表面都高过买断的钱了。再说了，这也不符合规定啊。他又提出了这个厂子先收五年租金，用租金买他的房子来安置员工。反正当时啊都给我说晕了。
12: 宋厂长，我
13: 你呀也不要有压力，我心里很明白，能盘活这儿谈何容易啊。大部分人就是看见老马倒下过来分口肉吃。我和你说这么多，就是想让你明白，只有对东化厂真的有深厚感情的人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才不愿意让别人分食一口这贡献一辈子的老马。
10: 哎，庄大爷，庄大爷，你咋来了？哎呀，
14: 这不都是爷吗？喊我要帮你的忙。
12: 帮我的忙？帮什么忙？
14: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12: 好，走走走。 庄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老爷，你看谁来了？
2: 嘿，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啊！我告诉你，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保证这些机器就跟新的一样，交在你手里。
12: 交给我？
2: 是啊，我们听说你是回来救厂子的，趁着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还能动，能帮你一点是一点。
4: 就是啊，
9: 就是啊。
2: 不信呢？我告诉你，你别看我们这些老骨头，一个个的都棒着呢。
4: 哎哎哎，是不是？
2: 啊，咱们干活。
4: 好，
2: 放心吧，能多给你做一点，我们就多做一点。
12: 宋厂长，咱们离投标结束还有多长时间？
13: 还有三个月。
12: 三个月。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0: 孔总，你让我接手三分厂收购案，表面说是要盘活资产，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找个替罪羊。你联合范伟杰私自抬高报价，让公司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如今总部追责，你倒是想把过错全推我头上。这些事儿我会如实上报，你造成的损失你自己去面对吧。
1: 承担责任本来就是一种锻炼，不是谁都有资格扛这担子。我交给你是信得过你，你要能扛下来，再往前一步就是核心。怎么就非为了一个破厂子毁自己的前程呢？做投资要懂得什么叫最大获利，守着没价值的东西才是真愚蠢。
0: 你看到的是价钱，我看到的是价值。三分厂不是你的筹码，我也不是任你摆布的棋子。这是我的辞职信，
2: 看来你是执意要当一匹孤狼不留余地，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0: 三分厂我一定会救活他。

0: 卡住人。
1: 好，
2: 好，好，好，
0: 坐坐坐，
1: 快坐，快坐，快坐。
0: 我够不着是吧？
1: 嗯，说实话，我特别羡慕你们仨。你看，你们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一块上学，一直到现在，多好啊！来，祝你们友谊长存。
3: 祝我们友谊长存。
4: 嗨，祝我们友谊长存。
1: 友谊长存。
4: 有个事儿啊，我跟你们说一下。
5: 借钱啊？
1: 啥呀？你
4: 就我这身段的还要借钱呢？
1: 你找人家借钱吧你。
4: 我辞职了。
5: 为啥呀？是不是我们让你收三分场的事儿，你们单位不乐意了？
4: 跟你们没关系。我这么做呢，是出于我对未来的考量和事业的规划。这人啊，走出舒适圈，就一定得有人给推一把。那人呢，就是你们。哎，就你们。
5: 我们可没那意思啊，这玩意儿工作也不好找，你想好了？
1: 反正我们都支持你，都在呢。哎呀，以后有啥事就找我们，反正就是能帮上忙就帮。
4: 好。
1: 哎呀，不过他现在这事儿还真是挺让人操心的。你就尽量的赶紧让他先快速运转起来，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招呼我们。
4: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打算明天就去找一下宋厂长。
1: 对了，给你看个东西。
4: 啥呀？
1: 我采访了一些咱们厂的老工人，你听听他们说的。
5: 啥东西？我看看。我靠，
6: 只要啊，咱们的心在一起，咱们这厂就不能

0: 这个集体啊，永远都不能散。
1: 下来，其实你看这些老工人，就像一颗颗螺丝钉一样，就得有懂他们的人，把他们拧在合适的位置上，他们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懂他们的人。你看你一直在这个工业投资的一线工作，那你肯定比我跟小满更懂这些老工人和三分厂的价值了。你这次肯定没问题，肯定能成。
2: 能成啊。这下就会看得有点整挺怀旧啊，然后想起过去了的。
1: 别看了，别看了。
2: 对，我们喝一杯。
3: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2: 干杯。
0: 那也不去那
5: 些
6: 了。不
5: 用见在这儿说。
0: 那也不去。真是的。
5: 这老远就听你让着熟你嗓门了。
7: 先生买菜是吧？
0: 哎先说韩姨。
5: 这小伙子谁呀、
0: 我家臭小子啊，
8: 老庄儿子呀。
5: 嘿，就这么大了，我可是也有年头没见你了，你怎么想着回来了？
0: 我这回回来带我爸上海南。
5: 我玩去啊？
0: 不是，不是玩，咱厂子不要搬迁吗？
7: 臭小子，
4: 没有，
7: 我退休了，让我去海南定居。哦，哎，
5: 好，在那儿定居好，那气候好。
7: 是吧？
8: 我们先回去了，好吧？
5: 好，回回，
8: 先回去了。
5: 那个有日子到家玩来啊！哎，好好孝顺你爸爸。
7: 哎，严总，
9: 走，严总啊！哎，
7: 瞎乐那什么你？
0: 不就搬迁吗？不说搬营口去吗？爸，我严叔呢？有毛病了，哎呀，下去。

0: 老姨啊，
1: 嗯，
0: 我们喝点豆浆好吧？
1: 嗯，
0: 老姨啊，弄哪能了啦？囡囡啊，哪能办啦？我急死了！
2: 知道厂子搬迁之后啊，再也不肯下楼了，话也少了。
3: 我问了一个学医的同学，说我爸现在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0: 也是，在厂子里待了几十年了，厂子没了就像家也没了。但总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呀，医生还跟他说了，要多出去走动走动。
2: 去吧，快去。
4: 爸，不吃饭啊？
1: 嗯。
4: 吃点吧，都弄好了。
1: 嗯。
4: 咱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1: 嗯，
4: 出去转转吧，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呀。那你就当陪我，我想去，行不？你闺女，你闺女想出去，你陪陪我，好不好？陪陪我。
1: 嗯嗯，
4: 陪我啊。
1: 陪。
4: 说好了啊。
1: 嗯。
4: 那我换个衣服，你等我一下。
1: 嗯嗯。
4: 早上空气多好啊，出来走走多舒服呀。
1: 嗯，
4: 你想去哪儿？我陪你。
1: 我陪着你。院子里怎么都没人呢？你忙什么呢？忙着搬家呢。
4: 搬啥家呀？这么早，那不是没起，就是在家吃早饭的呗。
1: 回去
4: 啊，爸，爸，这刚出来没多久，你等会儿我。
5: 小丹，如果让严叔上班去，你看会有帮助吗？至少严叔也能出去走走。天天不下楼，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0: 上班？怎么上班啊？工厂都没人了。
1: 咱们厂子里有那么多老人呢，给他们叫来。黑烟怎么来烟？给这稀风不减。
0: 能成吗？
1: 肯定成。这事儿我交代给我爸，让他来牵头找人。就放心吧，我当总导委员，我把控啊，可办到省了。
2: 慢点，慢点，小心。
1: 好，
2: 你看点手啊。
1: 嗯。哎，过去。
2: 小心台阶。啊。小丹，他们找到什么了？
3: 绘图架。啊。这是这办公室最重要的东西了。
2: 哇，这么大一块！我把这图纸往这儿一摆，
4: 都已经就位了啊！我作为导演呢，强调一下，孙叔，你一会儿扫地，
1: 好；
4: 周大爷啊，你就负责收拾垃圾，好。这二位大爷，咱们就见着严总之后，严总好，哎，然后就往外走。哎，对对对对，特别好，啊，记住了啊，差不多了。哎，来了，
1: 行，严总来了，严总来了。
5: 哎，嫂子好，严总啊。
2: 好好好。哎，早班啊。
5: 啊，对对对。
6: 哎，严总。
5: 哎，哎，
6: 拿点水。
5: 严总，你也是上班了？
6: 这么大灰，沾点水，沾点水。
5: 好了，好，好，好。
1: 演的都非常好吧，非常好，
7: 啊，太好了，
8: 吴叔，好，这演员真不好当啊！刚才武斗不会走道吧？
7: 你太好了，是吧？
6: 进。
9: 严总工你好，
6: 嗯，
9: 我是新来的工程师。
6: 新来的工程师？
9: 嗯。
6: 人是没跟我打招呼呀，怎么？
9: 啊，可能是没通知到您这儿了，我亲自过来了。
6: 哦，欢迎欢迎。你贵姓？
9: 我姓庄，庄林。
6: 庄林。
9: 啊，
6: 这咱们厂有一个老师傅，那厂里最棒的车工叫庄大林，跟你就差一个字儿
9: 啊。是吧？和东华厂有缘分。嗯。
6: 你这是哪儿毕业的？
9: 北京电影学院第二分院。哦，
6: 什么？
9: 电机学院，北京电机学院第二分院。
6: 电机学院
9: 啊，
6: 这北京什么时候还有这么一学院？
9: 新开的。
6: 哦。小庄啊，
9: 哎，
6: 来一下。
9: 哎，您总工什么事儿？
6: 我看你整天的在办公室这转悠。你怎么不下车间检查呀？
9: 我检查过。哦，大家工作态度非常的积极呀。
6: 我没问你人，
9: 嗯，
6: 我说的是设备，府内温度是不是在安全值？有没有泄漏的隐患？安全阀压力表每天都要做数据登记。把数据本拿来。
9: 我现在去弄，现在去弄。你忙。

0: 没想到一个小电动车还有这么多门道。
1: 这个充电两小时跑80公里，寿命5年起步，最关键是环保啊！报废后90%的材料都能回收。
0: 哎，你等一下，电池性能全靠电解液传导锂离子对吧？现在高端电解液的配方是不是还得依赖进口？
1: 对呀，以前用的那种热稳定性差，新型的成本又高。
2: 爸，
3: 哎，干啥呀？
2: 你知道锂电池吗？
3: 知道啊，你爸又不是土老帽，摸这干啥？
2: 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做锂电池的相关产业。咱们厂子不是化工厂吗？
3: 嗯。

0: 哎，那个计划书您看到了吗？我看到了，我很感兴趣，是吗？哎呦，那真的太好了！是是是，对，啊对，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
1: 现在国家正大力推行新能源，电解液就像锂电池的血液，市场需求大，利润也非常可观。我们厂本身就有化工生产的底子，就是为改造一下就能用，还有现成的环保处理系统，能省下一大笔钱机投入，后续盈利空间很值得期待。
0: 对对对，那我就直接说了啊，我现在是比较缺资金支持。
2: 是吗？那行，那我就把我们这个资金使用还有股权链分配计划书全都寄给您，好吗？
3: 哟，小燕，
2: 这多久了？今天？
3: 对啊。
2: 好，又加班。啊，又得加班。这不怎么了？最近这厂子事那么多，什么事都找我，不该我管，他们现在都找我。
3: 说明您是权威啊，都得听您的。
2: 反正我
3: 辛苦，
2: 我看出来了，这厂里没我不行。
0: 谁都离不开您，快吃一点吧，一会儿吃饺子啊。
3: 哎，暖暖，你跟那个庄森说一下呀，别给你爸加劳多息的。我跟他说的很清楚，我说让我爸必须得卡着点下班。
4: 对呀，
3: 这怎么很？你知道吗？现在他找来这些工人啊，言起戏来。 镜头比我爸还多，很热情。我就想，确实咱们厂以前多热闹，多少事情，多少事情。对啊，大家都闲着，都想上班，所以拉着我爸还加班。
2: 哎，别忘了炸点那个辣椒油啊！
3: 好，知道了。

0: 咱动画厂啊，亲，弄得跟一家人似的，大手拉小手，一代跟着一代走。动画厂这些老人啊，个个都是好点儿。
1: 在投资者眼里，他就是一块肥肉，但是在我眼里，这里就是家。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里变成一堆废铜烂铁。我希望你能来帮我。
2: 你的理想是放弃金钱，我的理想就是金钱啊！
1: 我知道这就是一场赌博，没有冒险就没有成功。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
11: 等你加入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上次劝航天的文怀不错吧。
1: 知道有没有人在赵医生身边。

0: 知道你在云垂楼，县主让我准备的这附近的地图。
1: 东面除了几户大宅，便都是些小饭馆、小酒肆。那人谨慎，这一次见面绝不会约在家里。饭馆酒肆就不够隐蔽。
2: 再往东就是绝水河，河面上都是些小船，虽然隐蔽，但是极难失真遗址，
0: 应该不会选在这儿。还能去哪儿呢？但可以乘船离开，那些船外观相似，就算跟踪，也难以分辨。
3: 库房，
4: 随我来。

0: 在下有口难言，冒犯了娘子，还请海涵。
1: 若不是郎君赏金高，我先赏你个巴掌。
0: 娘子还真有胆识，不怕我杀了你？
1: 你等着我救命呢，不会杀我。请坐吧。

0: 我看着他从云垂楼附近的码头上了船，沿着河岸一路追随至此。
1: 肖兄入室对了。这处库房在城防一隅，鲜有人经过，四周都是小巷，又挨着决水河，果然是个掩人耳目、可进可退的好选择。不过赵义正应该不是自己走进去的。
0: 玉笛上船后，几艘小船齐发至此，我看到他们陆续从船上抬了十几个木箱送进库房，没看到人。
1: 进去多久了？
0: 不到一刻。
2: 你们两个都精神点，我看这些人神色警惕，应该不是库房的守卫。
3: 库房只有一个出口，玉笛应该还在里面。再等等，如果一会儿人没有出来，我们就进去救人。
4: 如何称呼？
5: 赵三娘。
3: 先前怎么不曾听说吸金虫有这么个精通医术的赵三娘啊？本月刚到西京，
5: 谁让你做的解药？这毒不寻常，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3: 我听周围药铺说有人重金寻求解药，吸金居大不易，唯有这手艺，这钱自然是要赚的。
5: 怎么了？
3: 郎君还真是幸运啊！中毒应该未满5日，如果再晚一点找到我，恐怕这只眼睛就保不住了。
5: 老大。

0: 要开，什么人？
1: 西京城漕运偷犯私盐，大理寺收到线报，奉命查获。查吧。无论这箱子里是什么，你们只手自盗的罪名跑不了。今日库房里收到的货物只有布帛，并无私盐呐。
2: 郎君这么说，我们就更要查了。这两日收到的货物都在这里了。
3: 查清楚之前，都不准离开。问题不大，无需继续实证了。三问前，郎君放在药箱就可以。留步，还有位病人在等你。想找娘子医治的，其实是这位郎君。
2: 我虽不是什么尊贵之人，但还轮不得你们如此消遣。哎，那人身材高大，右手手背有一道疤。
3: 三娘莫生气，你也看到了，我这毒并非小事，万不能大意。当然要先验证你的医术才行，绝非有意消遣。
2: 你让他染上剧毒，就是为了验证我的医术？
3: 还不是因为这市井中沽名钓誉的游医骗子太多。三娘医术精湛，医好我必有重谢。
2: 郎君精明狠绝，不是一般人。如何称呼？
3: 与三娘一样，唐三，叫我三爷就行。
2: 三爷。

0: 我这眼睛早就要不得了。
1: 毒药如今已知凑理，若再不移植便会深入骨髓，三爷最后恐怕会头痛而死。
0: 就拜托三娘了。

0: 方才三娘的京刺和落刺应属关针九刺，三娘你不是有意。
1: 方才的针刺手法确实是关针九刺，但关针九刺是从民间的灵龟八法而来的，三爷莫要觉得我容貌上佳便故意卖弄。

0: 这里都是宫里的货，没有凭据，不许乱动。
1: 老实点。
0: 你们可别得寸进尺。

0: 药箱是这里。你的毒仅一次施针，并不能完全拔除。除了早晚各需一刻钟之外，三日之后还要继续施针。
1: 13年看来需多久才能痊愈？至少还需一个月。不过下次我不会再出现在这里。三爷体内有毒，不宜到处走动。
2: 加速毒素蔓延，不如就约在贵府。
3: 不必了，你随我回府便是。
2: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手！
3: 怕什么？ 治病救人不是医者的本分吗？你既然是江湖游医，本就四海为家，随我回府吃喝不愁，还是说你怕太医署的人找不到你，怕李佩仪找不到你？

0: 快的！果然是你在找我。到底是哪位旧相识？你欠我师父一条命，不找你怎么讨回来？
1: 鲁智行这么多年，就只教会你撂狠话了吗？
0: 你恐怕不太了解我的本事。<笑>
1: 上次让那老东西替你去见了阎王，这次你可就逃不脱了。
0: 好不容易找到你，为什么急着要走？这次来是想跟你好好聊聊，我很难缠的。你不把话说明白，我不会走。
1: 在我的地盘。
2: 由不得你，谁先死还不一定。你的妖妇究竟做了什么？
0: 我队长是谁？我什么都没做。赵一正有医德，尽管知道。

0: 就是他再生父母，你说是不是？
1: 快给我解药！
0: 这一位是太医署最善解毒的赵医正，有他在，我便没带解药。
1: 你！
2: 哎，段督者千万激动，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是你先别急，让我看看。
1: 李佩音，快告诉他，你下了这么毒！
2: 哎，不，千万不要提示我。你让我给你施针呀？
1: 这不是有毒吗？
2: 我拿的是第一排没毒的，你再废话，我也救不了你了。快坐下。

0: 虽不能解毒，但能暂缓你中毒的迹象，死不了。县主问你什么，你就赶紧回答吧。今晚我定能写出药方，不过得等你同县主回到内业局，我再拿给你。
1: 疯子，你们两个都是疯的。
0: 那就麻烦五人和太史丞先送赵玉正回宫。起来。说吧，你是谁？手上有茧，指节变形，可见常年习武。你是武将，且有官职在身，自不必说。在西京城为官的武将，就算我不记得名字，也大都打过照面。可我从未见过你，你是在外驻扎的官。
2: 常年征战的人，我见过，草型露宿，免血卧霜，手腕和肩头都被铠甲磨伤，而你却没有。所以你所在的都护府，至少近五年来都安稳无虞。这么看来，
3: 是安东都护府。
2: 武将非赵不得回京，既然你能在西京城逗留这么久，却一直未入宫。 应该是随都护回京述职，而你的职级又不够进宫面圣，剩下的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你不想交代也简单，砍下你的脑袋去打听一下，总有人认得出。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藏着掖着也没意思。吕崇山，安东都护府郎将。
2: 吕崇山。
3: 我若问你是谁让你来杀我，想必你也不会说。我以为你只是一把杀人刀，现在看来，15年前端王府，你也在。
2: 你不是失忆了吗？放着安安稳稳尊贵的日子不过，何苦非要偷偷去查当年的事？到底是个女流，遇到大事就犯蠢。哼，女流又如何？
3: 一样能寻凶报仇，报仇？不让你查当年之事，是为了保全端王和端王妃体面。你杀了我又能如何？
2: 一个小小郎将，就算再能干，必要时候也是可以被抛弃的。将你知道的事都告诉我，或许我能保你呢。<笑>
3: 我的命不用你保，你恐怕也高看了你自己的本事。
2: 圣上疼你不假，但若你将当年丑事翻出来，他不会再容忍你。你们这些人说来说去，不就是高官厚禄、生死安危、圣赏恩宠？可我根本就不在乎。倒是你，看来是真的怕你背后的主子不肯护着你了。也对，不然他怎么会放任你流落在外？ 自行求医呢？
3: 端王私通外邦，筹谋反叛，自恃功高，违抗圣令。你还要继续听吗？
2: 你们苦心谋划、栽赃构陷的故事，能忍住不讲完吗？

0: 那年年末，端王回京，暗中让一支建宁铁军随行，悄悄驻扎在西京城下。人人都说端王要带上元节谋反，圣上自然有所耳闻，但还是念及端王军功赫赫，召他在上元夜海石入宫觐见。可端王自恃功高，竟违抗圣令，拒不入宫。
1: 那日阿耶与我在家共享天伦，从未提及过圣上召见之事。
0: 他意图谋反，又岂会把圣上的旨意放在眼里？
1: 你们还真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2: 若真有谋反之意，又何来狂性大发，屠戮全府？
0: 上元夜，西京城中抓捕了十余名携带兵器的建宁军。当年我乃是金吾卫左郎将，奉圣上之命去请端王入宫。他自知计划败露，走投无路，提谏要反。端王非好言相劝，他竟突然发狂，将全府上下屠杀殆尽。端王非也未能幸免。我身负重伤，拼死逃出，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为保全端王体面，才未提起他意图谋反之事。战功赫赫的建宁铁军，在端王府一事后，被无声无息的遣散，领头的几个战将也都悄然无踪。县主难道就没想过，这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吗？
1: 那晚去端王府传旨的只你一人。
0: 是。
1: 我父亲狂性大发，屠杀全府，也只是你一面之词。攀咬我父亲，你配吗？金吾卫左郎将有什么资格去端王府传旨？别绕圈子了。那晚圣上到底派了谁去端王府？

0: 我搜仔细了，
1: 。
2: 吕重山，你的主子肯定知道我找到你了，你需要做个选择，我和你的主子谁更可能保你一命？
3: 哼，我的命用不着你来保。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太守城，接下来怎么办？
1: 他出不了方，往方南的方向找。
2: 是。

0: 这点神。
1: 水渠周围都搜遍了，没找到。吕崇山很有可能躲进了什么人家中，很难一件一件搜查。但拿到搜捕文书，吕崇山恐怕早已逃之夭夭。
2: 如今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且余毒位于右天心伤，总要设法医治的。
1: 我是怕他死吗？闹出这番动静，他背后之人可能会对他下手。
2: 去查查吕崇山什么来头，一个金吾卫所郎将。
3: 被谁调去了安东都护府？是。萧兄怎么还没回来？县主，萧府家仆来找你，说有急事。见过县主，我家少龙君出事了。什么？方才少龙君突然回复，约太傅去酒楼，说是有事相谈。
4: 少郎君回来了，
5: 清风，去帮我请父亲来。我想要他的燕子楼喝一杯，有事相谈。顺便让他帮我带母亲为我准备的香囊，就是我最近常带的那只。我就在马车中等他。
4: 是。
3: 今日并非休沐，
4: 他一个太史局官员，还约我在平康坊饮酒。
5: 不好，一定出事。
3: 少郎君故意这么说，便是不想让太傅去赴约。要不我去回话，说太傅还未回来。
5: 对方定是威逼怀瑾引我现身，若不露面，怀瑾更加危险。
3: 要不叫府上的守卫把车围了，救下少郎君。
5: 怀瑾
4: 特意交代不要带人，就不要冒险。
5: 我上车后派人暗中跟踪，不要暴露。
4: 秦风，
5: 你立刻去内狱局找县主帮忙。
4: 是。
2: 拦不住太傅，只好立刻赶来。那马车可还有人跟着？七拐八绕的跟丢了，但应该是往崇仁坊去了。香囊，崇仁坊，顾兄，跟我走。

0: 哎呀，我的乖女儿，想阿爷了没？
1: 想死了！
0: 走。
2: 先生。

0: 抢着段王和王妃的牌位，说清楚你当年犯下的罪。
1: 段王并非我所害。
2: 沙花姐，
3: 站过来！
0: 我要让他在段王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这是他罪有应得。
2: 沙花姐，你没事吧？大夫交给你了。

0: 洛叔，
1: 萧太献丑，还记得罪臣。
0: 建宁铁军将领，当年曾入京述职，你在端王府住过一段时间，还叫我练过剑。可你为何要谋害萧太傅和太史丞？
1: 罪臣陈洛，要为端王报仇。正是此人，屠杀了端王满门。
0: 那晚。 建宁铁军真的进城了吗？
2: 我们建宁铁军一直对大唐忠心耿耿，自然懂得武将非招不得入西京的规矩。可是当时实在是逼不得已，
3: 同知前后。

0: 我们已经被魏国夺走，郡中就有人传言，说天象又谋反执掌，圣上又在上元夜杀了端王。郡中兄弟担心王爷，于是就托人辗转给王爷捎信，却始终不见回音。眼看时日将至，我们实在担心王爷的安危，就冒险违抗了军令，决定。 在上元夜取消宵禁之时，潜入西京，大探消息。
1: 有多少人进了西京？
0: 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兄弟，为免被怀疑，我们除了便装没有带兵器。但是当时我突发急症，他们便先进京了。当我赶到之时，我发现街上满街都是暗哨，兄弟们一进城便被扣住了。我混在人群中，才躲过了抓捕。之后。 我一刻没敢停留，直奔端王府。我想看清楚那人的长相，却始终差那么一点。可是我知道他身上的玉佩，样子极为独特。我看见有人来了，担心自己会被发现。 会给端王添麻烦，我便匆匆地离开了。没想到第二天，整个西京城便传出端王在上元夜狂宴大发，屠杀满门。可我知道，是那晚出现在端王府的人谋害了端王。我想找到那个凶手，可是，在京中，我并无相识之人，即便一块玉佩，真是。
2: 太难了，所幸没过多久，我听说那晚小县城不在府上，得以幸存。
0: 我便决定，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县主。端王绝非狂境大发，更无谋反。这么多年，为何不来找我？
2: 案发后，西京城内遍布暗哨，我也不敢轻易的露面。之后，县主入宫中，我便更无机会与你相见。直到几个月前，我听说县主要从平陵县回京，我便守在县界处等待。

0: 我不是对方的身份，不敢轻易的上前，只好暂退一旁，暗中等待。
1: 县主，
0: 我每天都会画下那玉牌的样子，就算是闭着眼睛，也画得分毫不差。十几年来，我苦苦的寻找，却这样被我撞见了，断网的仇。
2: 我终于可以报了。可萧太傅并非谋害我阿爷之人，
0: 那晚我就在端王府中，是太史丞护我逃脱一死，又是萧太傅将我护送进宫中，
2: 他们绝不是仇人。可我那晚分明看见，
0: 那晚你我都来迟了一步。
2: 陈洛玉成莽撞，险些铸成了大错，待到大错得报，再擒贼法。
0: 快快请进，你也是为端王复仇心切，端王有你这样的部下，无憾了。
2: 县主，端王绝无谋反之意。
3: 太傅可知道，安东都护府的郎将吕崇山？
4: 确实听说过这个名字，只是15年前，金吾卫左郎将，
3: 他也告诉我，当年朝中盛传父亲意图谋反。
4: 如此看来，必是有人故意构陷端王，引申上。

0: 猜疑，再借朝中传言引荐宁铁军入西京，坐视端王谋反的罪证。
1: 可既然圣上确知此事，为何要不计此嫌？就算圣上念及骨肉亲情留我一命，可也不至于将我养在最受宠爱的淑妃身边。
2: 难道圣上后来察觉端王并无反应？
3: 朝中的风言风语和荧惑守心的心象，端王应有耳闻。其实当时他已经萌生退意，想交换兵符留在京中陪伴妻女。从圣上事后的态度来看，兵符显然已经交换了。
1: 我召见父亲进宫，父亲却违抗旨意，所以他才奉圣上之命来带父亲入宫。太傅知道此事吗？洛叔，你那晚是什么时候来端王府的？
4: 我们兄弟们约好进城的时间是亥时，但我本就晚了一步。当我赶到端王府的时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1: 太傅呢？
3: 我也记不清楚了，但一定是亥时之后。

0: 太阳高悬于头顶，影子短小于脚底，是河神。
1: 不是。
0: 可当时我家中的漏客是四神。
1: 漏客足足慢了一个时辰。
2: 看来端王并非有意抗旨，而是府中的漏客被人挑慢了。端王以为为时尚早，但圣上认为端王抗旨拒不进宫。
3: 冬日天黑得早，很难通过天色辨别时辰，所以端王才没有发现。
0: 原来御驾之罪可以这么简单，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圈套。
1: 太傅，太师长，臣让莽撞，不可原谅。
2: 陈小伟不必自责，只是因缘弄人。
3: 父亲，
2: 这伤口
0: 方才为了阻止洛书，情急之下割伤的。
2: 何物所伤？
0: 吕崇山的暗器。
2: 我见过这样的伤口，端王府的惨案绝不可能是端王狂性大发所致。那晚我在见到怀允之前，在端王府附近的街巷发现了一个伤势严重的小内侍，是谁干的？
1: 你为何会在此？是谁派你来的？

0: 脖梗处的伤痕就是这样，伤口旁皮肉翻起，像是被刀子勾起。
1: 吕仇山杀了那名内侍。
0: 当时我不能判断他是何人所杀，但既然有内侍来此，定是宫中派来传旨的，他一定知道端王府中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再多问些话，可他伤势太重，那个伤口足以要了他的命。之后我便遇见了怀瑾和你，把你交给内司伯之后我就离开了。
2: 哦，我想起来了，那位太傅衣上染血就是那个时间。这么多年我竟恨错了人。
3: 吕仇山很清楚这金人会留下怎样的伤痕，所以一定会设法清理痕迹。
0: 我留意过金吾卫和内业局的调查，未曾提到死了一个内侍。
4: 他们竟然能将一桩冤案颠倒黑白，说成端王狂性大发屠杀满门，处理一个小小内侍的尸体又有何难？
3: 但是若要传旨到端王府，不应该只派一名小内侍。
0: 我也暗中调查过那晚出宫传旨的内侍记录，只是
1: 想要知道真相，看来只有一个法子。
0: 县主不可冲动啊。
1: 可当日究竟

0: 有谁去过我家？只有他知道。
1: 顾兄，县主这是不要命了吗？
2: 拦不住他的。这堵墙，即便头破血流，他也要撞的。

0: 县主啊，圣上还是不肯见我。圣上不肯见你，那也是为了你好啊。那圣上便是知道我为何而来了。圣上也应该知道，此事我非问不可。
1: 县主，圣上对你的爱护，你也是心知肚明的。这，但万事都有一个度啊。
0: 圣上不肯见你，那已经是对你额外的恩典啦。
1: 世人都不解圣上为何会垂怜我这个无父无母、性子乖张的天煞孤星。我当然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偏爱，所以也想来问问圣上，究竟是何缘故。天恩浩荡，圣上垂怜，县主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0: 我从小就有刨根问底的毛病，不然如何进得了内业去？
1: 县主啊，就怕你一直这么着跪着，他也是徒劳啊。
0: 不会。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
1: 县主，你怎么了？
2: 有人忍不住了。
3: 县主被禁足，人和药都不能进去。
4: 县主中毒了，他只能等死了。
5: 你再给我帮我试试，不一定能救他。
6: 我这出戏怎么样啊？南郊大典之后的宴席，县里圣上。
1: 县主，
2: 快请。

0: 其实最想打动观众的是要看这所谓悬案这22年，好人和坏人在时代变迁当中那个精神面貌的变化。
1: 案子一天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
0: 这个悬就是一个责任感的一个担当感的东西，它在那儿摆着，我觉得就是悬在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对于我们在走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真实当年的办案警察，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

0: 这个对于他们的一生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压在心里。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湖州去见到当年旅馆案的这些当年的办案警察，有一个其实已经去世了。当年那个老警察他在病床上就说，哎，就是那个案子还没破，就是一个也不叫问，也不叫答，也不叫感叹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画一个符号的一句话，其实是让人很难受的。直到他们后来22年破了之后，他们还去了那位警察的墓碑前去告慰他，去告诉他破了，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对悬的一个理解。
1: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0: 从95年开始，
2: 我
1: 隔几年就抢一回。
3: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我在不太了解90年代的江浙地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大量去进行采风以及还原那个时代的精气神的那个面貌。我觉得还有就是要去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去了解他们的人文状态，那个东西书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你可能看到过曾经的建筑，看到过曾经的一些装潢啊，一些道具啊，但是你其实看不到的是那个时候人的精气神，就是那种勃发的时候和那种经济上行的那个过程当中欲望的那种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些东西放到人物里，去构建一个又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旅馆案其实对我来说，包括他整个那个案发现场的那个状态和我们当时去采访受害者家属的那个过程，我们其实感觉整个状态是很凛冽的。那样一个地区，它其实人口流动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卖童装的这么一个集散地。你既能感觉到它是生龙活虎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因为太快了，很多东西缺乏规则，缺乏制约，然后人的心和那个状态也是有的是蓬勃的，有的可能它是有一种就是想速成的那种急切。所以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是觉得旅馆的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风格，它自然而然的就要往凛冽上再重一些。珠宝案它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一个记者那里拿到了更为原备的一个所有的这些跨多地区然后分多年办案的这样的一个串联性，所以我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记者引入进来呢，让这两个案子它没有那么的趋同。而且其实对于抢珠宝本身这个动作来说，它不像直接去杀害别人那么冲击，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它也是有空间去做一些稍微轻松和爽朗的一些表达，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构成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上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4: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0: 就是我其实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人墨客，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自己人生的选择的不同，却活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22年。
4: 坚持就是胜利。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晚离。

袖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夜深了，圣上也该乏了吧。
1: 县主可是考虑好后果了？我努力活到今日，就是为了此事。
0: 天煞孤星也有一个好处，祸事不会牵扯旁人，
1: 圣上也没法灭我九族，还能有何后果？那请县主随奴婢进去吧。 看来还是有能办住县主的事情，不如再缓一缓。
0: 走吧。

0: 我想问之事，圣上若能容我，便也不会追究我的无礼，若圣上容不下，便把我杀了，这规矩讲不讲也无妨。
1: 你利用朕对你的骄纵来反制朕，
0: 我只想知道圣上究竟是垂怜我，还是在弥补我。

0: 你真的不怕死？
1: 世人都说我做事出格，无法无天，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一直都在努力保住我这条命，为的就是把命用在最要紧的时候。如果我这条命能换来一个真相，便值了。

第一，你选错了时候。第二，你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值钱了。第三，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随时都可以失去。

0: 县主，圣上让我尝个口谕。圣上说，既然县主如此想查，那就待在端王府查，非圣上亲召不得出府。
1: 看来这次我赌对了。
0: 你又赌什么赌对了？
1: 圣上知情，却也未知全貌，背后之人胆子不小，等我把他找到，也给圣上一个真相。
0: 哎呀，县主位，圣上这是要把您禁足在这荒弃了15年的端王府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想这些？您还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吧。
1: 圣上还没杀我，我就要查。而且那里本来就是我家，有何可担心？
0: 县。

县主，一旨您就在此禁足，守卫每日会按时给您送饭来，淑妃还特意把您的两个贴身工人送过来了。县主，请吧。

0: 东王府是五年未曾主人，我想把县主收拾一下。我在这里还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打发，你若打扫干净，我岂不是要闷死？我会救你出去的。我这次闯的可不是一般的祸。那我又想不一般的法子救你。
1: 倒是把我的好奇心勾起来了，
2: 老大。
0: 县主，
2: 我是受罚，又不是受赏，这么多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立了什么大功。
0: 老大，你想好怎么妥善了吗？要怎么配合你？
2: 当然没有。
0: 你
2: 不是最擅长逢凶化吉了吗？
0: 苏之水烧开的法子有很多，当水烧到九成九的时候。
2: 想再多法子，水都烧开的，就真的没办法了吗？
3: 或许老天会帮我，或许太史城会帮我想到法子。
4: 县主，该进去了。
2: 我们送县主进去。
4: 哎，各位，别难为奴婢了啊！
2: 县主在此禁足，非招不得出府，外人也不得探望，连送县主进去都不行吗？哎，
4: 不行。哎，等会儿，这东西得侍卫检查了之后才能送过去。
2: 看来孙内侍是吃准了，我这辈子都出不去了。
4: 哎呀，县主，您都到这会儿了，还吓唬奴婢呢？我。
1: 罢了罢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啊！以后啊，诸位休要来探望，别惹圣上不悦。那我们进
2: 去为县主收拾收拾。
0: 老大，你要照顾好自己。
2: 你才是要照顾好自己。
1: 县主，放心，有我在，我会照顾好他的。
0: 你最好说到做到。
1: 他未必有那个福气，怎么可能？别人都说我自带福消，天生就有福气的。
5: 我是怕你无福消受。
1: 老大，那我们就先走了。
5: 嗯，
1: 等等，萧兄啊，
5: 你这眼力劲是怎么在大理寺待这么久的？走。
0: 县主，哎，干嘛一直皱着眉啊？我虽然被关在里面，但起码还活着。
2: 我会救你出去的。不知道。我想让你相信，
0: 我相信。 我知道你在期待什么，你虽然没有找到嫁祸当王之人，但你知道，那人一定在盯着你。你此次落难被圣上赶出宫，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你在期待他机不可难，你期待他对你下手，这样你就有机会能够抓到他。什么都瞒不过你。
1: 还说自己不会卜卦算命，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一定会抓到他？他是要杀你，
0: 我也是要杀他的，但他不值得抵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出去之后，我们一起想办法。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2: 在这段时间里，不要伤害自己。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看来我的命也不是一直不好，我也没有那么糟糕。你一直都很好，你的命也没有不好。有人行恶事，我就陪你把它找出来。
0: 凶折时至，潜功无差，种下恶因的人，必定会得恶果。 我会让你看到的。
1: 县主，太史丞真的到时辰了。

0: 黑衣，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你，更不要伤害自己。
1: 放心吧，有你在，我才舍不得死。

父亲，母亲。

0: 明鹤日下，
1: 明鹤日下，
0: 是龙云间，
1: 是龙云间，
2: 对吗？
0: 对呀、啊。近轩狼顾，
1: 近轩狼顾，
0: 汉祖龙颜，
1: 汉祖龙颜，对吗？
0: 嗯，非常好。

0: 哎呀，小淘气！哎呀，小馋猫好吃吗？好吃。阿姨，我想荡秋千。哦，好的，阿姨抱你去荡秋千。
1: 你小心点儿。哎。
2: 哎，好，不好玩？
1: 好玩吗？
3: 好玩。
2: 再高点，要不要？

0: 县主，房间月白还在布置，很快就能休息了。
1: 不行，15年没回来，我还想再转转。
0: 这宅子很大，只有我和月白两个人，全部整理出来还需要些时候。不过县主喜欢去的地方，我们先紧着打扫；不常去的地方，我们最后再收拾。这样县主也能住得舒服些。
1: 回自己的家，怎么住着都舒服。

0: 县主，你没事吧？县主要进去吗？我想办法把门打开。
1: 你还有开锁的本事？
0: 那倒没有，这锁虽然是新落的，但门已经糟了，我可以想办法把门卸下来。
1: 你跟我久了，倒是越来越像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既然他替我做了决定，就先不进去了。
0: 县主会算命？是太史丞。

0: 蔡志成，你怎么还吃得下呀？到底怎么才能救老大出来？
1: 立功。
0: 立功？
1: 只有立功，才能向山上进攻。
2: 那怎么才能立功呢？
1: 我知道有样东西，圣上会想要且无人能完成。未来数日，我要闭关，佩仪就麻烦二位探望了。
0: 县主落难，你要闭关？那县主要是遇险呢？
1: 那就立刻进宫，求淑妃帮忙。还有，记得找赵玉帝。
0: 蔡世成，你不会不管县主了吧？
1: 凭我现世荆轲的能力，确实无力照拂县主，唯有闭关。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0: 那你要闭关多久？
1: 少则半月，多则……我也不确定。
0: 你
3: 五人，
4: 萧兄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0: 那，你闭关做什么？总能说吧。
1: 恕难奉告，告辞。
4: 我知道你急，但你得相信萧兄，更要相信县主。

0: 这出戏怎么样啊？南郊大典之后的宴席献给圣上，圣上会喜欢吗？
1: 怒而不威，威而不怒，圣上定会喜欢。
0: 说吧，什么事？
1: 李佩仪在蓬莱殿外跪了八个时辰，之后圣上赐他，
0: 赐他
1: 禁足段王府。
2: 禁足也有解禁之日啊！
1: 明白。
2: 你们做事能不能干净一点？不如你和他直接选一个，去那边陪杜之行。
1: 我这就去办。海石城，你要找什么？我来就好。海石城，你这是要？
3: 把这匣子拿进来。从今日起，你每日早晚各送一餐和一壶水，其他时候，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要来打扰我。
1: 海石城，你确定圣上？我这就去准备水和吃食。
3: 若是有人问起，
1: 我应该说不知。
3: 去准备这些给我。

0: 你回去等消息吧。仙主来吃饭吧。月白姐姐，怎么了？我问那守卫要些夜里烧的寿炭，那守卫怪怪的，
1: 是不是拜高踩低，看仙主落难，一心怠慢？
0: 说真是如此，也就罢了，我会再想办法的。
2: 但就是一副欲言又止、话里有话的样子，看着让人心烦。没关系，他们也需要点时间审时度势，决定如何待我。
0: 看来这守卫也不太机灵，但凡掂量掂量这食盒，也就不敢怠慢县主了。我这就去跟他说，今晚就把炭给送过来。 县主，这菜是有什么问题吗？
2: 就算真的有毒，银针也不可能试出。
0: 县主，要不还是要些食材，我来做饭吧。有没有毒，
2: 当然要试过才知道。你们啊，真傻。
0: 为县主施菜是我们的本分，如果真的有事，我们也得死在县主前面。
2: 以防万一，只要你们早晚各持一粒，可以保命。
0: 县主，那你呢？
2: 每顿饭的果子都放到阴凉处存放起来，日后有用。

1: 先主，
2: 有天还是帮我的，有人忍不住了。
1: 我去找人问先主医治。
2: 不用，你和月白身体如何？
1: 月白今天一早也病倒了，我浑身无力，但还撑得住。先主，是有人要杀我们吗？
2: 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毒。 之前给你们的药继续吃，从今日起，你们二人都不要再露面，餐食和水都不要再碰，就吃先前存下的果子。那你呢？我得陪他们把戏演完。
3: 今日无人来探望，县主怎么自己来了？
2: 天气转凉，难免生病，就让他们歇着。
3: 县主也病了，可需要上报。
2: 若不为难，那就麻烦了。
3: 县主恕罪，我马上上报。

0: 县主病了，马上上报。是。县主已经上报了，往后我将差事直接送进去。
1: 无妨，多走动走动，或许病就好。
2: 这饭菜有毒，不能吃。不吃的话，怎么出去呢？
1: 县主如果想让圣上心软，也不用真的吃呀，只要装一装样子就好了，犯不上真的搭上性命。
2: 放心，我这条命还有用处，不会让自己死的。
1: 只是这一仗，使不得一点脚，不然就前功尽弃。县主。

0: 秋天羊肉最为滋补，圣上不喜欢吗？
1: 这是北方边境煮羊的方子，是当年端王妃给你的。今日特地叫我过来吃羊肉，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2: 什么都瞒不过圣上，那孩子的事，圣上也一定知道了。
0: 装神弄鬼，自毁卖乖，他无论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稀奇，只不过。
2: 是想让我心软罢了。15年前的旧事，我们都以为他忘了，可如今想来，这无法为外人道的苦楚却一直折磨着他，实在可怜。况且，若真如他所说，时有隐情，若能查明真相，找出幕后之人，对圣上而言也是好事啊。
0: 好事，真相。
1: 端王府案有隐情，淑妃，你是在说朕失察吗？
2: 圣上，臣妾绝无此意。
1: 以后，谁若再给李佩仪求情。 就去端王府陪他吧。
2: 圣上，
3: 娘子哎，圣上知道县主病了，已经派赵医生去探望了。您吃的好好的，聊什么旧事啊？我怎么说的呀？这是。

0: 这就是你们这十余日吃的东西。是，县主说银针很难试出是否有毒，就让我们把美餐都给留下来，就是担心日后出事也有证可查。你还真是胆大心细，什么都在你预料之中，还活得出去，把自己搞成这样，我要是再帮你抓不到人，可太无能了。
1: 那我就都靠你了，我命再硬也撑不了多久。
0: 放心，现在我来了。
2: 你想死都难。我先看看你们两个。饭菜停了几日了？
0: 2日，但一直在吃县主给我们的药丸。
2: 什么药丸？
0: 我师父以前给我保命的药，虽不能解毒，但能护住心脉。
2: 他们和你一样，中的都是沉沙之毒，可他们表象不如你这般明显。可这毒。
0: 却是下在饭菜里，但沉沙并非无色无味，用银针也能试出来。可为什么就查不出来呢？赵医正，你不是说这饭菜有毒吗？
2: 吃也吃不出，下毒的人确实有点本事。

0: 赵玉正怎么也像县主这般这么不怕死。
1: 确实沉沙之毒，我回趟太医署，明日把解毒药带过来。这毒已经伤到心脉了，再不解毒可是会死人的。这饭菜我拿回去，一定能找到下毒的房子。
0: 赵医正，可不可以禀告圣上，有人给县主下毒，让圣上严查？
1: 我可以禀告，若我不能找到下毒的方子，恐怕圣上也不会相信。
0: 怎么会呢？县主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
2: 这也怨不得别人，只能怨我自己。
3: 玉帝，那就拜托你了。
1: 往后送来的饭菜确实不能再吃了，吃时我来想办法。给我三日，我一定能查出结果。我奉圣上旨意给县主医治，你们为何不让我进？
4: 我们也是奉旨办事，不许任何人进入。
0: 赵医生回来了没有？

0: 是你让我进去的，为何现在翻脸不认？昨夜我们奉旨办事，今日也是奉旨办事。医正也别为难我们。
1: 那你们把药带进去，交代那两个侍女，每日三次，每次一包，文火慢煎半个时辰，做生片服用。
2: 县主被禁足，人和药都不能进去。
1: 他现在中了毒，不服药会死的。你我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3: 若吃了这个药出了事儿，你我又有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1: 你们简直荒唐！张医正，五人，你可来了？县主病得很重，我奉圣上旨意给县主送药，他们不让我进，也不让药进。
4: 你们是要抗旨吗？
2: 若放他进去，才是抗旨。你们如果不信，可以进宫问过。
1: 县主病得很重，等我们回来，县主怕早就没了。
2: 你们有几个脑袋，敢拿县主的性命冒险？
5: 两位难道还不明白吗？昨日让赵义正来的是谁？今日禁止探望的就是谁？
1: 县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0: 关娘子，我劝你还是去进宫请旨，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1: 就当我求求二位大哥了，你们把药送进去，我们现在就去请旨。 别看县主此番失势，你们救他一命也好过死在你们手上。不要怪他们，他们都是帮凶。举手之劳，便能救人一命。 只此一包，应该够你们进宫请旨了。若你们救不了人，也不要再怪我们。走，我们现在就去进宫求淑妃娘娘。圣上此番定是在气头上，没有真凭实据，圣上是不会相信的。我现在就回去找证据。

0: 我们去省医院，别搞太急，拿走。太长，你歇歇吧。现在什么事了？
1: 也散了，
0: 回去守护殿，让他再等了。

0: 怎么怪水病？消防紧呢，我问你消防紧呢？
1: 在收集布。
0: 县主快要病死了，你怎么还在这研究星星？裴姨怎么了？县主中毒了，圣上不许任何人去探望，他只能等死了。
1: 你再给我半个时辰。我一直能救他。
2: 淑妃娘子还是回去吧，你在这里等只会徒增圣上的不快呀。上次县主就是在这殿外死等啊。
0: 我不求圣上宽恕佩仪，只求圣上准赵医正为他解毒。
2: 奴婢禀报过了，这不是圣上他们又决断了吗？
0: 那就再禀报一次。
2: 奴婢尽力而为，娘子，回去等吧。
0: 我去门外等着。

0: 这就是全星图，
1: 是陈医师组织言重新复刻的窥镜，有窥眼游镜放大之效。红色标注的皆为观测到的星星，这幅星图距离完成仍需些时日，但至多三年，一定会更为相近。与大眼力相辅相成，往后历法便能更加精准周密。
2: 与大眼之法可否相应？
3: 臣一一对应。好，好啊！国运昌隆之根本全在于此，总算是有件让朕舒心的事情。你说吧，你想要什么？朕赏你。太史丞，圣上天恩人厚，你立下如此大的功劳，想要什么张口便是。
0: 不过，圣上一向赏罚分明，太史丞心如明镜，应知当赏则赏，当罚则罚，切莫混作一谈呐。陈萧怀瑾，请圣上赐婚，求娶福昌县主李佩仪。
4: 请圣上成全。

0: 太师长，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1: 是。

0: 我是演员赵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我收到消息，这吕崇山今天会与蛇头见面，是你
2: 中计了？
3: 是老大，他故意把我们支来成交。
4: 原来是你呀、啊，有效。
5: 李佩仪，你真当我会毫无准备就来赴你的家宴？
6: 当年端王就是死在这里的，今天你可以去陪他了。

0: 那王牌伴作伴。
1: 回去休息吧。
2: 是。

0: 这太史丞倒是个聪明人，他倒是把圣上的难题给解决了。
1: 朕有何难题啊？圣上没有难题，圣上啊，就是心太软。哼，
0: 你又懂人了？奴婢不敢，奴婢不敢。
1: 中毒的事情，到底是他自己弄鬼，还是确有其事啊？医正赵玉笛刚刚来报，死毒。 下得十分的巧妙，应是用混有沉沙之水烹煮饭菜，只是每道菜中的沉沙之毒甚微，即使用银针测毒，都无法察觉。不过积少成多，用不了多久就会毒发，而且找不到投毒的证据。
0: 那他是如何找到的？
1: 这赵玉笛翻看医书旧典，发现。 有沉沙混入井水致使全村人中毒的病例，他从中受到启发，于是他把县主所持的餐食全部拿来熬煮，煮掉汁水过后再用银针试之，果然就试出了毒。
0: 到底是谁想要杀害裴爷？这个奴婢是真不知道。
1: 难道真的和15年前的端王府案有关？圣上的意思是怀疑，
0: 当年端王上交奏钞和兵符，若非被你发现，朕不知道要掉在案几下有多久。有什么话，你说。
1: 端王当年的奏钞。 情真意切，他就是不愿继续在外征战，一心只想交回领兵的权利留在西京陪伴妻儿。圣上正是因此，让老奴派小内侍到端王府传话，不是把端王绑来，而是请来。可那小内侍终归是晚了一步。
0: 那内侍不也死在了端王府吗？
1: 老奴当时也只当是他突遭横祸，可是现在想来，那么多金吾卫在场，没理由护不下一个替圣上传旨的内侍啊！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如果真的像县主所猜测的，那杀害小内侍的就不是端王了。
0: 中元节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外面还有鬼在蹦跶，
1: 老奴这就派人去查。
0: 罢了，那孩子筹谋多年，把自己的命都赌上了。

0: 县主如何了？
1: 太史丞要不要进去看看？
0: 如今多少双眼睛都盯着这里，在他醒来之前，我不想再添波澜，明日我再来吧。

0: 老大，你知道太乙丞为了救你，自己做了一个桶子，把几箱子的书都抄了一遍，圣上可开心了，这才答应见他。淑妃和赵仪正为了救你，也是操碎了心。你能不能别再这么不要命了？这么多人都很担心你。 老大，你猜太史丞向圣上求了什么赏赐？我偷偷告诉你啊，你要假装不知道。太史丞他求圣上给你们两个赐婚呢。
1: 老大，你醒了。老大，你终于醒了。快松开！
0: 我不松开！我不，我快被你勒死了！
1: 别哭了，我说过，我命硬，死不了。
0: 你是命好，有那么多人都被你拼命。

0: 是啊，这么看我没事挺好。对，我去告诉苏西柏、月柏，让淑妃、赵一正，还有太史丞都高兴一下。
1: 老大，你病得命都快没了，还一直捂着这个不松手。我送你的东西，怎么都没见你这么宝贝。
0: 这是怀瑾带在身边十余年的东西，你送我的都是什么？包子和饼子。老大，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你叫他什么？哦，对了，我刚刚是说太史丞裘圣上给你们两个赐婚的。

0: 他已经醒了，只差一点，没想到他命这么硬，但凡事再多拖几天，他必死无疑。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他毒下得很谨慎，就算他们知道，下了毒也查不到我。
1: 他不知道十五年前带兵去他家的是我，可圣上知道。
0: 我这次他悄无声息的死掉了，那我还有回旋的余地。可现在他被人杀毒，死里逃生，圣上会怎么想？说查不到你有什么，圣上已经知道我对他动手了。
2: 不不，我再去办。
0: 关圣已经，那把他给除掉了。
2: 我查，刘成山找到没有？
0: 没有。
2: 人找到了，我很留你条命，否则的话，我真的送你去见杜之行。
3: 是，
4: 我一定把吕中山带回来。
3: 王
5: 是。
3: 哎呀，圣上还未下旨，着急准备这些做什么？
5: 等圣上下旨，就该筹备婚事了。到时候怎么赶得及？
3: 圣上若不下旨呢？那我们萧家岂不是成了笑话？
5: 我托人打听了，淑妃都在给县主准备嫁妆。赐婚的事是郭内侍亲自筹备，不会有错的。
3: 心急没好处。
5: 不是我心急。
3: 我是怕怠慢了县主，那孩子不容易，我不光要做他的婆家，还要帮他想着娘家的事。人家有淑妃当娘家，你还操什么心呢？淑妃
5: 尊贵，但到底自己没有孩子，想什么事情未必那么周全。越说越没规矩了。
3: 罢了罢了，随你吧。
6: 父亲，母亲，我事先同你们商量，就擅自请圣上赐婚是孩儿不对，但事急从权，还请父亲母亲原谅。哎呀，
5: 傻孩子，说什么傻话呢？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6: 父亲放心，就算我迎娶了县主。
5: 我也还是会继续留在太史局，不会参与朝中之事。
6: 大喜的事情，说这些干什么？
5: 费了这么大力气求娶来的心腹，要好好待人家。好，从来都是这样，就是不能好好说话。坐，去见过佩仪没有？
6: 他不是前日便醒了，怎么还不去？我未经他同意，便向圣上求娶，也不知他是不是会介怀。况且圣上旨意未下，此事却已传开，我贸然上门，对他声誉不好。
5: 不能上门。

0: 门，总可以传信吧？你求娶了人家，又迟迟不露面，让人家怎么想？
1: 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0: 机会是靠找的，不是等的。
1: 母亲，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请您随我一起上门，这样既正式，也不会让旁人说他的闲话。
0: 我上门，就是去提亲了。提亲之前，你要向人家把你的心意说清楚。你是因为喜欢他，珍视他，才求娶他，还是因为事急从权，为了救他，才出此急策？
1: 自然是真心喜欢他，他一定也明白我的心意。
0: 无论他是不是明白，你都要说清楚。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这很重要。
1: 母亲教育的事，是孩儿想得不够周全。

0: 对不起，我不该今天才来找你的。我思虑很多，我也不知如何向你解释，我也不知如何不损害你的声誉，但却唯独忽略你的感受。无论哪怕我晚了一刻，都是对你的伤害。
1: 太史成多虑了。
0: 我求圣上赐婚，是为了救你，但也不是为了救你。
1: 太史成是在同我讲绕口令。
0: 黑夜，你相信我，这是我最不愿意向圣上求取你的时刻。我希望在没有任何适当干扰的情境下，去向你表明我的心愿。如果有幸能让你接受我成为你的郎君，我再去向圣上请求赐婚，若圣上觉得我高攀，我愿尽我所能去配得上你；若圣上还是不肯，我也愿意豁出命去证明我的心意。这是一件我应该先征得你同意的事情，但我实在太心急了，我害怕你出事，我害怕我再晚一步就会失去你，所以我才自作聪明的想了这个蠢办法。但如此之后，我又开始担心你凡事都有自己的打算，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打乱你的计划，会不会让你觉得我自以为是。我脑子很乱，我越想我越想不明白。

别的不知道，你还可以说这么多好，你听得我脑袋都发昏了。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喜欢我，想娶我？

0: 油脂。福昌县主李佩仪，婉婉有仪，慧心蛮智，淑慎贤良，秀外慧中，特封为永安公主。金公主已于试驾之时，闻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博闻广识，才德兼备，久慕永安公主，欲求之为妻。朕心甚悦，特赐良田百亩，绸缎千匹，兹将永安公主出降于萧怀瑾，择日由礼部与淑妃商议后协办，主者施行，接旨。
1: 谢圣上。

0: 还请宫内侍带路，我们去面见圣上谢恩。哦，圣上知公主病愈不久，特免了这些繁文缛节，让你回去好好休养，安心筹备婚事。
1: 圣上可知我禁足期间所遭之事？
0: 自然知道啊。哦，圣上盛怒，责令大理寺查明此事呢。
1: 责令大理寺查明。
0: 此事还需如何查明？哦，刚才奴婢忘了向公主道喜了。圣上啊，还额外恩典，将端王府改为永安公主府，赐予你作为府邸，日后公主可以回家了。既然圣上不愿见我，佩仪便告退了。 圣上疼惜我无父无母，准我在家中设宴，宴请宾客，以谢天恩。

0: 这永安公主啊，还是颇得圣上疼爱啊，圣上应允了，赶紧谢恩吧。
1: 佩仪，谢圣上恩德浩荡。
2: 多谢顾内侍。
0: 佩仪，好不容易忍耐至今，不要功亏一篑。
2: 他分明知道下毒之人是谁，分明知道害死我全家的人是谁，他为何不说？但他也没有阻拦你查下去，很多事情。
0: 圣上不能亲自说，亲自做，
2: 他的默许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0: 我要的不是态度，我要的是一个答案，一个他动动嘴皮就能说出来的答案。
2: 他既然没有说，我们就自己去找。
0: 我已经搭上纸条命。 向他证明15年前派去传信之人就是害死我全家的凶手，他心知肚明，却无动于衷。我还能做什么？
2: 确实有人想要杀你，但那人与15年前。

0: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撑下去，但是我知道我还不够努力吧，没法让那人付出代价，那我就再努力一些好了。
1: 我也会再努力。

0: 洛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1: 你终于可以走进来了。从圣上解了你的禁足开始，我就在等，等公道到来的那天。公道是等不来的，只有自己决定。我可是端王的女儿，来，我还担心你会被一身华服、一纸婚约。
0: 一个公主的名号困住了手脚。如果这些能够困住我，我早就不知死了多少次。我就是为了报仇才努力活着的。
1: 如此，我们应当祭奠端王的在天之灵。
0: 这酒，等我手刃了仇刃再喝。
1: 你想怎么做？
0: 既然圣上不肯说。
2: 那就让他自己走出来。
3: 仅凭你，我怕是不够扳倒那人。
0: 足够了。
3: 需要我做什么？
0: 帮我守好家。
3: 这吕崇山的下落我一直在查，可他十分谨慎，至今都没有在西京露过面。
4: 这次不同，他的主子在圣上面前已经暴露。
3: 总需要一个替死鬼，以此为饵，或许那人会为了自保而现身。哎，但你跟公主大婚在即，何必要在此刻动手啊？
2: 他独自背负仇恨活了15年，我希望可以在大婚之前为他了却旧事，这样他或许能过上另外一种生活。
3: 小兄。
0: 男子理当向你这般，我帮你。多谢顾兄。这边，擦干净点。
5: 公主，来挑挑桌围，之后还要尝菜和选酒。
0: 请柬都发出去了。
5: 挨家挨户送上门的。人确定都会来。
0: 以淑妃娘子的名义宴请，无人敢不来。
2: 公主，点心和蜜饯也要选一下。
5: 作为安排，我简单列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疏漏。
0: 除了酒，你们决定就好。
5: 那酒用什么？
0: 君子酒。
5: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2: 明晚就知道了。嗯。小兄。 你果然够聪明，把高价买吕崇山人头的事儿散布到黑市之后，吕崇山果然坐不住了。他以为他的主子要推他当替死鬼，正到处找人帮他逃出西京。
3: 何时能见到他？
2: 蛇头约他，明晚渡口外林中见面。

0: 比起我们，他更怕他主子。只要抓到他，你应该就能问出背后之人。嗯。真的不告诉公主吗？
1: 明日他在公主府设宴，无需惹他忧心。待我们抓到吕崇山，再告诉他也不迟。
0: 好，那我明晚扮作蛇头与他碰面。
1: 我不会武功，还是我来扮作蛇头。你在暗中接应，他应该会格外提防我。你趁机下手。

0: 在想什么？
1: 在想晚上的宴席。
0: 难得见你为这种事花心思啊。
1: 希望今夜过后，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0: 这宴席有何不同？
1: 宴席之后，我便要与你完婚了。
0: 希望今夜之后，一切都会不同。宴席结束，我来看你。
1: 你晚上有事？
0: 带着去当值。
1: 安心当值，明早再来也不迟。

0: 我们这边不能骑马了。吕成山此番是为了逃命，不会轻易动手的。我们只需要按照蛇头所说，获取他的信任，把他带上我们的船，此事便成了。
1: 放心，
0: 嗯，我借机绕到他身后，这样就能保你安全。
1: 时辰快到了，走吧。

0: 果点心、酒水餐食，先请自便。
1: 哎，这酒味道新奇，我从未喝过。这是什么酒啊？
2: 这是永安公主为各位特别准备的君子酒。
3: 为何只有君子酒，没有淑女酒？
2: 淑女酒要君子去求呀。
4: 这酒味道真的清奇，有股玉训的香气。
0: 郎君好品味，这酒中就是加了玉训和松训，这样在深秋也能品到先训的味道了。

0: 是你？
1: 是你？
0: 方才我就觉得不对，那舌头。太史成？
1: 我收到消息，说吕崇山今天会与蛇头见面，秘密离开西京，就和枭雄假扮蛇头来见他。这不是想着抓到他之后就能找到幕后之人？
0: 我听说吕崇山的主子派出不少线人在找他，就想着假扮吕崇山和线人见面，如果能抓到线人，就能找到他的主子。谁想到来的是你们？
2: 中计了。
0: 糟了，是老大，他故意把我们支来城郊。
3: 哎，这道王府虽是人丁凋零，可公主也该出来招待一下。
4: 嘿，郎君呐，现在这里是公主府了，又当家主又当心腹的，必是分身乏术了。
5: 又想到
6: 又是老夏。
7: 好，都坐吧。

0: 干嘛都一个个瞧着我呢？搞得好像我是主人一样。佩仪呢？瞧我这急性啊！只当他还是养在我妹妹膝下的孩子，竟然忘了他已经是受封的公主了。诸位，这曲儿也听了，酒也喝了，公主何时现身呢？
1: 永安公主李佩仪，感谢各位前来赴宴。我有三杯酒与诸位共饮，此宴有三：一是贺我重生，愿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诸位，请。

0: 在那儿呢。
1: 哪有啊？
2: 这宴会才刚开始，你怎么就眼花了？
3: 二是贺我重回端王府，是乔迁，也是归家。愿人人皆可失而复得，请。三是想见一位故人，续一段旧事，希望能了却我一桩夙愿。诸位可能有些头晕不适，身体有些不受控制，别担心，只是中了毒蕈的症状而已。
0: 这里有毒。幽暗狗虫，你无冤无仇，为何让他酒里下毒害我？
3: 有没有仇怨，一会儿便知。这毒蕈虽然猛烈，但不会要人性命，所以大家耐心些，听我讲完这桩旧事，或许我心情好了，就把解药给你们。
0: 冤有头，债有主，你如果给我们下毒，还要我们听你讲旧事？你不要以为你们疯了公主就可以为所欲为
3: 了。吵死了！好，那我要开始讲故事了。我要讲的是15年前端王府灭门之事，大家一定都听说了，但我却有另外一个版本。15年前，上元夜，就在此处，我与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同赏月画花灯。哎
4: 呀，真漂亮！
3: 我被花灯烫伤，母亲将我抱回房间。
4: 来，把药吃了。

我吃了一粒药便睡下来，等我再醒来时，只听到屋外满是惨叫声和厮杀声。

0: 原来是你呀，有效。这15年来，你让我找的好苦。你伪装的真好。
1: 公主，你说的话，老夫听不懂啊。所有人都中了毒性的毒，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可只有一个人，他心虚、胆怯。 我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他不敢碰着席上任何东西。他知道一条能尽快脱身的路，这里他再熟悉不过。因为这里就是他杀我父亲的地方，也是15年前他避人耳目，最后离开端王府的地方。可惜啊，门被我堵住了。今日，你逃不掉。
2: 公主，你在内野局这么久了，难道不知道定罪要讲证据的？你在宴席上给宾客下毒，那是你的罪过。我没有中你的圈套啊，那是我的谨慎。我不喝酒，算不得罪过。你执着刀剑杀来，我转身逃走，那更算不得罪过。你讲的恐怖故事。
3: 不过是在盘妖，不足为信。我没想给你定罪，我只要你偿命。李佩仪，你真当我会毫无准备就来赴你的家宴？今天就算是你不出手。
2: 我也会要让你死无全尸的。公主，末将来了，今晚咱们就是端王报仇。剑宁铁军还有余孽，当年你们护着端王，今天也是徒劳。
3: 罗叔，嗨，当年端王就是死在这里的，今天你可以去陪他了。

0: 杀得好，
1: 比你那心思单纯的爹还有意思。他明知道我是奉旨来逮捕他的，竟然还心存幻想，想要进宫面圣，错失了战机，被我的人摁着跪在了地上。我的机就这么轻轻一挥，他就死了。
2: 你敢杀亲我，罪不容诛。
3: 猎局查过了，端王是自杀了。毕竟杀死他那么近，最后是握在他自己的手里。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
1: 15年了，我每次看到你都会想起端王的双眼睛。他是右相，我若直接杀了他，不出3日朝堂便会动荡。
2: 我换你复仇大计，你毁我一世姻缘，我们就算互相亏欠吗？
3: 那我们就一笔勾销，两不相欠。
2: 两不相欠。

0: 你放心，我也会给你编个好故事的，上报圣上，传遍朝野。
1: 可我们谁有命去圣上面前讲故事？
0: 那就拦吧，我也好吃这一口。

不知行，看来不太行啊！15年了，就教了你这些，嗯，想，真想，15年了，我每次看到你，都会想起端方的双眼睛，他总是这样看着我。 那眼神啊，轻蔑、愤怒，有正义，是他来招惹我的。一个耍刀弄枪的武夫，偏要来查什么军饷，问什么贪腐，仗着自己是个王爷，仗着自己有军功，妄图想要动摇老夫的根本。好在，老天最后也偏爱了我。 萤火守心，连我自己都想不到的说辞，星辰竟然亲自显象，助我一臂之力。天时地利人和，这哪里是我要杀的？这是因果成熟，瓜熟蒂落。如今也轮到你了。 我让你死在你父亲当年血溅的砖石边，骨血相融，怎么不算是一种团聚呢？

0: 你一向惜字如金，但人一旦得意便会忘形，你应该很后悔方才对我说了那么多话吧？还有帮手吗？没有的话就跪下，乖乖让我娶你性命。飞燕，太上，你太后了！你看，公主她疯了，她把所有人都杀了。
1: 你是坚不能扛的姻亲，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太史丞，谁能拦住一个疯子呢？
2: 飞燕，把刀放下！
0: 杀了他！
3: 不要！
0: 你要阻止我报仇？
2: 不，我在阻止你做错事。
0: 血刃仇人，何错之有？
2: 他是朝廷命官，你今晚宴请的宾客皆为证人，你若杀了他，也活不成了。
0: 闻到了。
2: 什么？
0: 血腥味。 我每次做噩梦，都会闻到的血腥味。只要杀了他，我的噩梦就结束了。这回倒将不再令我恐惧，而是我大仇得报的滋味。
2: 但我怕你会有新的噩梦，我怕你会被他拽入地狱之中。
0: 我不怕去地狱。
4: 只要能带他一起，飞燕，公主不便多少，人莫将来。你这老贼亲口承认，是他假借行刑之说勾陷段王。
0: 是他故意阻挠段王进宫面圣，伪造段王抗旨之时，是他亲手杀死了皇室亲王。他罪行滔滔，杀他不冤。花了15年时间，才想起那段记忆，豁出命去，也逼出成我满门的仇人。若不能杀了他，
2: 你为何不让我在15年前就懵懵懂懂的死去？黑夜，我陪你去见圣上，崔敏忠既已亲口承认所有罪行，圣上会给你一个交代，大唐的律法会给你一个交代，就这么让他死了，一切死无对证，端王的冤屈就永远无法洗刷了。
4: 太上，还是你有理智，我会跟圣上说清楚一切的。给我去面圣，你，佩爷，公主，
2: 我们等了15年，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不是放过他，佩爷，就这么杀了他，太便宜他了。
4: 必须让他在身上面前承认所有罪名，必须让他在天下人面前还端王府一个公道。走，别管责任何一个人。
2: 温德拉金吾会发现你在这里，快离开！
4: 快离开！来人啊！来人啊！
2: 走！
4: 来人啊！
2: 走！
4: 来人啊！
0: 公主。

0: 崔敏忠15年前诛杀丹王府上下，如今又欲谋害永安公主，将其押入宫中通报圣上，还有李崇山的尸体也已并带走。是。
1: 你们是要护送我进宫面圣的。

0: 他虽然伤得很重，但好在没有性命之虞。让我进去看看。
1: 哎，
0: 让他好好休息吧。走。

0: 看看你，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1: 圣上，如何决断？
0: 我罚他停了官职，在家抄经思过。
1: 停职，甚至连官都没有罢。他杀了我全府几十口人，谋害圣上的兄长，无数次想要对我下手，他最后只是抄经思过。
0: 他是右相，我若直接杀了他，不出三日朝堂便会动荡，他的敌人会意图取代，他的党羽会意图报复。
1: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圣上给的，他的敌人和党羽也都是圣上的臣子。若真如圣上所说，那这大唐究竟是他右相的大唐，还是李家的大唐？
0: 我念你刚刚找到杀父弑母的仇人，悲痛失了心智，胡言乱语，我不怪你以下犯上之罪。他们一再肆意妄为的话，我就让你知道，这大唐到底是谁家的大唐。

0: 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为什么？我不想你一辈子活在杀人的痛苦之中。你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无法杀了人，还能安枕而眠。
1: 我从来都不知道安枕而眠是什么滋味。我只知道一夜之间失去至亲是什么滋味。
0: 你什么都不懂，为什么要替我做决定？
1: 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0: 我只是怕你受伤，但每次我的担心和害怕，都是对你的阻拦，都会给你带来痛苦。你说你是为了复仇才活下来的，那你日后的每一天都要为了复仇而活吗？大仇得报之后，你要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
2: 我这样的人，还能期盼着过什么琴瑟在御、我不尽好的生活吗？你从来都没有期盼过吗？从来都没有，因为我只会给身边人带去灾难。我一心想要报仇，为了报仇，不惜把你变成杀人凶手的郎君，不惜在大婚前大开杀戒。我就是这样的人。
1: 但你为什么要把我们都支开？如果不是怕我们受牵连，何必不那么大一个局，让我们都远离你的家业？
0: 大概是怕你们碍事吧。你若不改回来，此刻我大仇已报。
1: 在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过我们？我们的情感又算什么？这场赐婚又算什么？如果你杀了姚翔，
2: 太史丞是担心我会连累萧家，也担心我是在大婚之前。

0: 到之时，你仍是清清白白的萧家郎君，日后还会有大好前程，不会被我轻易。
1: 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不让萧家受牵连。黑夜，我只是不能承受失去你。我现在应该也能承受了。我换你复仇大计，也会我一时一秒，就算无限亏欠了。

0: 公主，你终于出来了。
1: 公主，你是要出去吗？
2: 我要进宫。请圣上准我辞去内业局的职位，废除我的公主身份。还有。

0: 收回赐婚，你闭门不出，在家越狱，右相就停职在家抄经越狱。你还跟朕赌气啊？没有赌气，只是这些事情我一样都做不好，索性都不做了。嗯，内业局的事儿我本就不喜欢你去做，辞就辞了吧。如今朝中动荡。 在这个时候提出退婚的话，恐怕对萧家不利。况且太史丞如今正病着，再等等啊。至于公主之位嘛，你给满朝文武下毒训，虽然没有性命危险，但也是错得离谱，不惩戒不足以平民怨。好吧，就做回你的县主吧。
1: 谢圣上。
0: 嗯。 哦，对了，有空的时候去清辉宫看看淑妃吧。清辉宫，
1: 冷宫，
0: 他知道他的哥哥犯下了大错，自请去清辉宫自省了。
1: 几时的事？
0: 李仪公当日他便去了。淑妃，
1: 何错之有？
2: 娘子，娘子要躲我。兄长，做下如此错事，我既不能出宫去责问他，也不知该如何补偿你，只好自请来此悔过，让你永世不再见我。
1: 崔敏中所做之事，娘子可知情？
2: 我若知情，怎还能若无其事的与你相处十几载？
1: 圣上裁决此事，娘子可有求情？
2: 如此灭绝人寰之事，理应严惩，即便株连于我，也是应该。我怎么会有颜面去求情呢？
1: 人是右相杀的，罪是圣上定的，娘子对这件事的内情全然不知。
2: 细心照顾我，十几年来待我如己出，为何要你再次悔过？娘子可后悔养大我？怎会后悔？你是我的孩子，哪有母亲会后悔养大自己的孩子？
1: 娘子，我好想你，我也很想你。你是不是想走了？娘子是要我去哪儿？
2: 你是不是想离宫？ 离开西京，
1: 娘子要赶我走？当然不是，我是怕你。现在，娘子只有我了，我也只有娘子了，我哪儿都不去，就陪着你。

0: 圣上，免礼，免礼。
1: 朕看你面色不是太好，是否还需要再休息几天呢？
2: 当圣上挂心，臣幸得天安庇佑，又经调治，现已恢复大半。臣虽已上交灵符，原太史局、太史惩治职责，臣时刻铭记于心，定会尽心竭力，不负圣上厚望。如此甚好。时值岁末，年终祈福乃国之大事，这关乎到 社稷的安宁，百姓的福祉。之前冬至祭天因故从简，如今南郊大典刻不容缓，更需要

0: 仔细筹备，务求庄重。朕命你代表太史局协助礼部，彰显我朝敬天爱民之心。
1: 臣领旨。
0: 朕知你素质勤勉，尽心尽力，然亦需顾惜己身，方能够长久为朕分忧啊。
1: 谢神上，臣定当竭尽所能。

0: 哎呀，朱青，快看这地方，当真是景致绝佳呀！不只是宫中，连周边方士也都一览无余。西边还能看到太极宫，哎，那边是掖庭，那边是太医署，那边是内野局吧？看不太清楚，是内野局吗？啊！这楼上说风凛冽，太上大病初愈，身子骨弱，咱们早些回去吧。
1: 受风吹来，余生未褪去的暖流，便会化作雪。北风凛冽，雪花纷飞，冰封大地，冬夜寒。
0: 太上，岁末将至，除旧迎新。圣上等着的几天大礼，咱们可要好好准备。
2: 还有很多要紧的事要做呀。
3: 主教应许。这暖炉一摆，连回廊上都跟春天似的，一点都不觉得冷啊。
4: 宫里真好啊，连回廊上都有暖炉。嗯。
2: 太史丞，这是近日才有的，宫里头见天气渐寒，特地吩咐增设了这些。
5: 奴婢们啊，也都跟着沾光，暖和了不少呢。原来如此，圣上真是体恤下情，皇恩浩荡啊。
6: 太史丞最近怕是要频繁进宫，冬日天寒地冻，有了这暖炉，当然是放心了。
7: 你明明为太史丞做了那么多，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找他说清楚呢？那宫里回廊上的暖炉。
8: 说什么是为了表孝心，圣上和淑妃根本就不常走那条路。你明明就是体恤太史丞身子弱，
9: 他身子弱也是因为我。再说，那暖炉能让宫人们也舒服一些，又不只是为了他。
10: 也不知道，县主的嘴和太史丞的心哪个更硬。
11: 不过，我看太史丞他也挺惦记你的，
10: 那是他的事情。

0: 就是啊，淑妃说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圣上的恩赐，唯有这头上的青丝完完全全属于她自己，故以此献给圣上，愿相依相守，无弃无忘。
1: 说起来，南郊大典之后的大仆，往年淑妃操持得宜，今年也交由淑妃去办吧。
0: 遵旨，老奴这就去办。
2: 看，又是王彩，
3: 你伸手去接，自然想要王彩就是王彩。
2: 这出府可没有一条规则，不许让我右手接。
3: 你进屋这么久了，鼻头还是红的，怎么眼睛也有些发红啊？天这么冷，你又有正事要办，不必天天都来。
2: 我在内业局时，娘子总叫我多陪陪你，我如今无事可做，怎么还嫌我烦了？
3: 这孩子

杨子又输了，只剩一匹马了，给钱。传。

0: 文熙淑妃贤良淑德，圣上特命淑妃即日还宫，已将南郊大典之盛举望即刻筹备，不负厚望。
1: 是。岁末将至，南郊大典后的大仆事关紧要，你可愿意协助我一同操办？
2: 本来也是整日陪着娘子，有何不乐意的？

0: 我知道100多颗星星，参筏、北斗、五诸侯、天书、天玄、
1: 参筏、五诸侯、北斗、天书、天玄。
2: 啊，我岂若沧海一粟。

0: 参见圣上，淑妃，信主。圣上，即是以伊利选定，他来呈请圣上用朱笔勾画。
1: 哦，爱妃，此次大卜是由你来操持的，就由你替朕来勾画吧。
2: 谢圣上。

0: 不必了，妾身有罪，请圣上责罚。
1: 这并非是你之过错，不过大仆在即，朕不希望再看到有任何意外的发生。

0: 先送淑妃回去休息，通知内侍的人来。
1: 是。
0: 佩仪，事发突然，淑妃请先回去休息，这里有我呢，放心吧。
2: 那便烦请太史丞和佩仪一起查明此事。
3: 臣定当尽力。

0: 掩饰并非我所擅长，先出去吧。
1: 怎么回事？县主太史城，现在怎么办？
2: 你是老大，你问我。
1: 我不在内业局了，当然问你。

0: 舌下夹缝均无异色，不是中毒，还是带回去再细细勘验吧。
1: 大伯还有很多事要忙，若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先行告辞了。

0: 我们俩的关系，爱是诚，也太绝情了。
1: 他与我划清界限，也是好事。与我亲近之人都会不信，离我远些才是上策。这样我也不用担心哪天他会遭遇不测了。
2: 既言不及，

0: 台上怎么了？怎么又咳血了？顾思之再送些药来，继续吃一段时间了。
1: 说起这顾思之，还真是一波云天，
0: 此药昂贵，怕是一个月的月俸都要搭进来。
1: 这药很贵吧？
0: 我虽不懂医术，但自有伴随太师长身边也略是一二。这药丸中的犀角与珍珠颇为昂贵，专治五内郁结所致使的卡血之症。
2: 这东西已经刺破肠胃，腹中有凝结的血块。
3: 这是何物？
4: 铁蒺藜。
5: 诸位可识得此物？
6: 这是何物？
7: 这
8: 纺线用的。
7: 若是用来纺线，也似乎太小。

0: 这个小子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哎，会不会是冰器上掉下来的？是，别使说了，你不知道便不要乱说。太巧了，太巧了，看不清。即便是这么小的铁蒺藜，也不可能会有人直接吞下。这很容易，只要将小蒺藜放在蜜膏药丸之类的东西里面，这种药大约一个时辰后会被消化。
1: 刘青长期受惊恐之症困扰，需每日服用定惊丸以定心神，这是他的诊断和药方，都是在他书案上找到的。这边请。这是他平日里待的地方，那药丸他也是时常服用，就放在这儿。
0: 药丸放在人来人往之处，若是有人图谋不轨，也很方便下手。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血，是血！
2: 又死了一个。凶手如此小心谨慎，但他又将它放在大谱远远用的谷中，这不是明摆着叫人发现吗？
3: 站住！
4: 都给我抓回去！
5: 是石龙脑引龙髓的上古凶兽，
6: 休得胡言！
5: 哎，江东城！江东城！

0: 药丸放在人来人往之处，若是有人图谋不轨，也很方便下手。
1: 不，的确是小店所制作的定金丸。此药丸定期制作好之后，由病人自己来取。哎，
2: 这药丸好像有问题呀、啊。

0: 有何不妥？
1: 哎，二位，你们看啊，这两例有包衣，这一例没有包衣。
0: 那没有包衣的口感和味道会有区别吗？
1: 会的，但是啊，差别不大。这药丸一次要服多粒，若是掺和着服用的话，更难注意到其中的不同了。

0: 夜晚寒冷，县主别在冷风中久站了。
1: 无妨，这会儿没有风。
0: 县主，你回来了真好，查案子都有底气了。
1: 我不回来，你便没有底气了？你不是做得很好吗？你已经不需要我了。
0: 老大，你在，我心里踏实。
1: 那我便更不能待在这儿了。我一在，你总觉得身后还有退路。
0: 老大，你真的不回来了吗？
1: 这一次只是凑巧卷进来了，至于要不要回来，以后再说吧。
0: 你的东西我都留着呢，那夜局也保留着你走时的样子，大家都很想你。

0: 东风解冻，散而为雨，云开见日，春光媚。南风熏蒸，湿土生烟，细雨绵绵，夏日炎。西风凄急，黄叶飘零，天高云淡，秋风爽。北风凛冽，雪花纷飞，冰封大地，冬亦寒。
1: 哎呀，我忘把它搬走了，这个声音晚上听着怪瘆人的。
0: 你看，他也看着北风，北风凛冽，大概西京也快下雪了吧。
1: 我怕你看到心里难过。
0: 我没事，风这么一吹，一年一年也就过去了。季节流转，有人走得快些，有人走得慢些，但迟早都得走过去。把它留着吧，挺好的。
2: 郡主，你让我送的东西我已经送到了，不过以后可别让我做这种事了，我这个人实在不太擅长说谎。
3: 你之前那只罗盘不是碎了吗？我知道，那是你师祖的东西，意义重大，就一直想替你寻块好的。经过我多方打听，终于寻得了这块，李淳风的罗盘，特意拿来送给你。
2: 而且，我看太史城的反应，他好像已经猜到了，那个药和罗盘不是我买的了。
0: 顾生受累了。西京城的各处酒楼都上了冬日新菜，你选一家，我请你。
2: 不是郡主，我并非是嫌麻烦，我
0: 明白，多谢顾兄。

0: 是血，又死了一个。死者是教坊司的乐人，他是教坊司的乐师，名叫苏卓儿，性情和善，不是会惹祸的人。
1: 蛊是何时放在此处的？
0: 这些蛊是专门为大不献武所准备的，十几日前便安置在此处，已被排演之用。不过是些乐器，便无人看守。
2: 蛊面是被重新。

0: 新定上去的，而且定得很粗糙。
1: 乐师本能会疼惜乐器，凶手很可能不是乐师。把人都散了，鼓留在此处，不许任何人靠近。

0: 第二天，尸体被发现。至于加热的方式。 果然是石灰，将尸体放入骨中，投入石灰，水温便会上升，足以令血在温水中流干。你去查查苏卓尔当晚跟谁在一起。
1: 教坊司的供奉官一定知情。

0: 你动作倒是迅速啊，只是这坛子藏了，味道怎么藏？
1: 娘子，恕罪。
0: 别紧张，饮酒不归我管，我只负责查案。你若是肯帮我，我自然也是会帮你的。好，好，我说。
2: 我们这些人酒量都还不错，可不知为何，昨晚醉的都特别快，好像这个酒比平时的更烈一些。苏卓儿他连续喝了10杯，走的时候已经很醉了。
0: 那他有没有向你们透露过，他要去哪儿，要见谁？
1: 没有，这个时间走，他不说，我们也不会问。
0: 县主，去苏卓儿的住处查过了，这是与他同住的工人。
3: 昨晚他的床铺都被铺开，可能还没有回到住处就被害了。
4: 记不记得昨日最后见到苏卓儿时，他穿的什么衣服？
0: 一件青黑色的襦袄，很厚。县主，衣物有什么问题吗？
4: 寒冬腊月，他的衣衫过于单薄了。
0: 怪妹那件襦袄去哪儿了呢？
3: 苏卓儿的外衣被扔进了灌木丛，人应该是在此处跌倒被制服的。
4: 或许。 曾有人逼他行下不轨之事，
3: 尸体上没有伤痕和被强迫的痕迹，
4: 难不成是他自己脱了衣服躺在那里的？老鬼头跟我说过，北方寒冬天常有醉酒之人赤膊被冻死在路边，因为人在极寒和酒的影响下会神志迷乱，产生热的幻觉，继而脱掉衣服，最后被冻死。凶手知道越人们每晚饮酒，甚至可能知道他们提前离席需要轮番敬酒的规矩，在酒上也动了手脚。
0: 若那人按照约定时间出现，苏卓儿就不会死。但残忍的是，此人应该一直都在暗处，默默计算着时间，等着苏卓儿被冻死。之后，凶手将他的尸体搬进谷里，再放血。究竟是什么样的恩怨才会如此麻烦？
2: 县主，
0: 你有没有觉得凶手的目的和所为是相反的？
4: 怎么说？
0: 凶手如此小心谨慎，几乎不着痕迹地害死了苏卓儿，必定是要隐匿行踪。但他又将他放在大埔表演用的谷中，这不是明摆着叫人发现吗？
4: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刘广汉，凶手将铁蒺藜藏于蜜丸之中，无声无息取人性命，却又巧妙安排让刘广汉必死于面圣之时。
5: 二者皆是心思缜密，却又固步一阵，显然是想让尸体曝光，同时又隐藏行踪，摘除自己的嫌疑。
6: 难道真的是同一人所为？那他为何要这样做呢？为了针对这次大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5: 哎，怎么不见佩仪呢？ 刚才玩厨仆打翻了杯盏，弄湿了衣衫，臣妾担心他在殿前失仪，让他换衣裳去了。
7: 看来淑妃身体恢复的不错。臣妾身体早就无妨，也多亏有佩仪陪着。
5: 那个丫头啊，她今日心烦事特别多，有你陪伴当然好了。
7: 圣上。 妾身也正为此事忧虑。最近，他虽然一直在我面前强颜欢笑，可臣妾知道他心里的苦。他吃的苦已经够多了，臣妾真不想看到他这样。
6: 朕知你心中担忧，但解铃还需系铃人，旁人插手，只怕反倒添乱呢。

0: 圣上，太史丞萧怀瑾到了。
1: 参见圣上，淑妃。嗯，
2: 你来得正好。朕近日重读南华经，其中今者无丧我这句让朕呼声感慨，朕想问问你的高见。
1: 臣不敢。其物便须丧我，比如舍弃自我与束缚，放下执念，回归本心。
2: 朕不是让你解释，朕是想听听你的见解。你可还记得南国子綦丧我是何表现呢？
1: 形容枯槁，心如死灰。嗯，
2: 你如今也是形容枯槁，心如死灰，那你丧我了吗？
3: 圣上，太史丞大病初愈，又事务繁忙，人在世中总有些看不清的东西。

0: 太使臣在等我，
1: 新主，我有些话想问你。
0: 太使臣不必多虑，大仆过后，我会向圣上请求解除这份婚约。这份婚约本就是我任性之下你的权宜之计，此后你我各安天命，再无瓜葛。

0: 李思博，这壶酒原本预备在婚礼之上，敬于你的。如今看来，竟是奢望一场。你担心他离了你，会出乱子，摆脱我照顾他，我却曾努力辅佐，甚至幻想过与他共赴白首。 但世事弄人，最终竟走到如此的境地，是我自私了。我看过古今的星空云图，知晓世间的每一颗星辰的名字，唯独这条浅路，我看不清。
1: 李思博，还请为我指个方向。

0: 说了这话，你给我送来的好酒也不喝了。
1: 不舍。
0: 也罢，是我错了。

0: 你们要是敢把我抓回去，且慢！见过太史丞，
1: 这些百姓做的何事？竟要棍棒相向？
0: 近来城中屡有百姓私下举行迎太白的仪式，谣言惑众，扰乱民心。
2: 迎太白。
3: 太史丞，我们也不想当街抓人引起恐慌，但此事屡禁不止，我们也实属无奈啊。迎太白究竟是什么？
2: 太史丞可曾听闻近日城中流传着一首童谣？
3: 童谣？

0: 此同谣却有甚也？这同谣的兴起还伴随着一则传言：自淑妃得圣上宠爱之后，我大唐便在未有过战乱灾厄。据说淑妃降生之日，恰逢太白星骤现，而今传言太白星又将现世，谁家能迎来太白，便能一步登天。淑妃降生太白星骤现，无稽之谈！此事何时发生过？
1: 就是啊。
0: 可是这民间的传言越是捕风捉影，就越是难以撼动。瞧瞧这些孩子们，都是被家中长辈带着来祈求太白星降临的。
2: 让他们先起来。哎，
0: 都起来吧。
2: 诸位，淑妃降生之日不曾有太白星降世，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这么做只会被人利用。
0: 太史丞有所不知，此事已有一段时日，长安、万年两县内皆有，我等屡次禁止，不但无用，百姓却愈发激动，我等也不敢强行镇压，故以紧急上报，等候上面的指示。

0: 我们要将这宝物交给他，此物琉璃宫之下竟埋藏此等宝物，快速上报圣上。
1: 半月之后，太白骤现。启禀圣上，江作城沈川有禀，琉璃宫挖出巨龙石像，似是祥瑞现世，请圣上定夺。
2: 似乎不是龙啊，这是好啊，是石龙脑引龙嘴的上古凶兽，我们似乎是挖出了不得了的东西了。

0: 太白咒线只是测算了一种可能，并不在观测的记录中。呈给圣上的主管，却言之凿凿。
1: 太师长，主管自封存以来，我一直贴身保管，不曾有丝毫懈怠，更不敢擅自改动。
0: 你行事谨慎，我清楚。但你交出主管，到宋大山上手中的这段时间，怕是被人动了手脚。
1: 太师长，这该如何是好？
2: 就算被人动了手脚，也是我的失职。圣上若发现，
3: 有人敢如此行事，自然笃定圣上不会起疑。我会向圣上解释清楚的。
2: 去吧。
4: 少兄，
2: 故乡可是为了太白星指使来的。
3: 是，圣上已命大理寺追查通妖源头，此事关系重大。
0: 太白咒线。
2: 不过是根据天象推算出来的可能之一，并非必然，且人待验证，心象复杂多变，呈给圣上的主管不会将所有可能一一写出。主管是从太师局送书后被人篡改的。这么后世人，真是别有用心。可是这么大声势，是为了针对谁呢？
0: 顾兄，拜托你提前先住。
2: 近来几次突发的案件和童药一样，都不是空穴来风。或许并非是为了针对大部，而是有人护驾心象之病，对淑妃不利。小九，你何不自己去对县主说明？
0: 顺天道而为主，天上星辰都有各自轨迹，人也一样。
5: 圣上，太白咒线乃观测天象所推算的星象之一，非必然之兆，且已失祖之窥尽，尚未能推测，请圣上切勿忧心。而且人间万事，绝非一朝一夕之星象所能撼动的。
6: 不就是一句“太白咒线惊天，女主昌”，朕又怎会不知？先前你便言，星辰不会引发纷乱，人才会借星象生事，朕所忧。
5: 也并非只为星象，近日琉璃宫所出土的猴，也实乃不祥。
6: 猴，在传说中却为凶手，然古物出土，或可视为天意示警，亦或仅为前朝旧物。今日风波不止，大破在即，朕实在不愿意再看到任何意外的发生。
0: 是。

0: 这梯子被人涂了油，滑得很，想来将做成就是这么跌下来的。这梯子摆放的位置很奇怪，这梯子原本是在何处？
1: 回大人，这个梯子原本是放在那边的角落，不知道何时被谁给挪到这里来了。人来人往的，属实是碍事啊。
2: 放置在此处定是有人刻意为之，
3: 这梯子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根本查不出是谁动了手脚，到底是什么人在针对大伯？
4: 县主是否知道近来城中传出的一首童谣？五四三二一，活水土木金，太白高升起，神兽地龙吟，太白落入宫墙地，盛世享太平。
0: 这大吼，不就是童谣中的神兽吗？
3: 不错。

0: 不止如此，民间与童谣一同传出的流言，则是说淑妃生时太白昼现之象，而今又要出现。
1: 所以无论是童谣、流言还是大吼，针对的都不是大仆，而是淑妃。
2: 江作成，你醒了，伤得如此严重，怎么就来了？
3: 是啊，身体要紧呐。
4: 是我疏忽大意，差点酿成大错，我必须亲自监控，确保万无一失。再说了，陷害我的人还在此处，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们继续。
2: 为何停工啊？
5: 江佐成，您醒了。
2: 哎呀，可这伤还是要回去好好休养才是啊。
4: 就是你之后为龙陷害我，你想杀我，取而代之。
2: 江佐成，何出此言啊？这石像明明就是我先发现的，本想全部挖出之后再禀明圣上，是你急于求成，尚未详查便禀报，这才如今你怎能反咬一口诬陷于我呢？
4: 还敢狡辩！你的线索我早就知道，不是一两日了。
2: 念你重伤，我便不与你计较。壁上花一案，就是你江作成弄巧成拙。此番你不吸取教训，还一心想着巴结圣上以求翻身，才落得如此模样。圣上念你重伤，尚未降罪，你还不知收敛一些，还敢在此大放厥词啊！
4: 你，我打死你！

0: 真是余志顺，怎么用沙子迷了眼？余志顺，果然是你！
1: 已经把余志顺压下去了，问他什么都不说。
0: 熊熊，你是如何断定凶手就是余志顺的？其实并无十足的把握，这是推测。 起初，我认为厉声死于铁蒺藜，重点因为铁蒺藜，但仔细推敲各窑之意，那把火才是真正的线索。所以凶手毕竟就在现场，且对宫中布局了如指掌，出入不受怀疑，应该是参与筹备大铺之人。
1: 那也不能确定就是余世顺啊，工匠、宫女、乐人那么多，
0: 这便是金眼让你假扮沈川去赴约的原因，引出那人，确定这个猜想。
2: 猜想，
3: 是时间。
0: 没错，我心中一直有个猜想，怀疑凶手对星象的五行与五行之术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前两起案子只与五行与方位对应，直到今夜案发，我才确定凶手除了五行与方位的偏执，就连作案的时间也与五行有关。
3: 丑时，
0: 没错，厉声死于巳时，对应五行之火，苏卓死于子时，属水，而沈川出事是在未时。 但凶手没想到他能捡回来条命，所以我们特地让沈川在琉璃宫大闹一番。凶手果然又选择了同为属土的丑时作案。
3: 凶手对星象五行有研究，对时间偏执，能在大埔筹备期间不被怀疑的出入各处。

0: 长职漏课的窃狐证嫌疑最大。
1: 这窃狐证能有这么大本事？
0: 看来他背后一定还有别人。
2: 于时慎在太史局的时间比我长，一路从漏课生走上来，若说他暗中与什么人勾连而我不知，也不无可能。
3: 县主，于时顺求饶了，他说如果县主能够救他全家，他就愿意坦白一切。
4: 县主，县主，
5: 县主，我求你救救我的家人，今天晚上是星君给我最后的机会。
0: 星君是谁？
5: 星君，我家住的出人方西南峪，假乡陈浩，出人方西南峪，假乡陈浩。县主，县主，求救我的家人，县主。
0: 来晚了。没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小心，凶手可能还在院子里。
1: 他杀了这么多人，裴文化一定心虚。我这就带人在方内查找。
6: 跟我来。
7: 是。
6: 随我来。

0: 想探险。
1: 县主，除了门口的三个下人，于时顺的夫人跟父母，还有两个侍女，都死在了屋内。
2: 把这孩子带回内务局，让玉帝好好看看。
1: 是。

0: 太史神客有发现，
1: 水还是热的，人刚子不僵。现实宵禁，他应该还在崇仁坊。
0: 有何特征？
1: 身材高大，会功夫，应该是白衣。不过此刻衣服应该已经脱掉了，不瘦，加近一半。

0: 信息不多，找起来会有些麻烦。
1: 好，我这就去找顾思之告诉他。
2: 人刚死不久，凶手应该还没走远。
1: 县主，太史臣刚也这样说，我正要去找顾思之。
2: 这几个人的死因都是被针刺入后脑，可见凶手会功夫，力气很大。你们随马萧然协助顾思之找人。
3: 是。

0: 其他人都是后脑被钢针刺入毙命，这个人是刀痕。
1: 周日间有油画，身上有酒味，面朝院内。晚上溜出去偷酒吃，回来时候撞见凶手杀人，掉头想跑的时候被一刀割喉。
0: 杀了目击者，却留了孩童的活口。
1: 他是想让那孩童说出那首童谣。
2: 他就不怕那孩子说出他的样貌，还是说他故意为之？孩子年纪尚小，本就可能说不清楚。这院子里烧了很多草木，会有很多烟帮他掩盖相貌。 这里还有少量火药，是闪光的弹丸。
0: 寻常人家不会烧这么多烟的草木，应是凶手所为。于是顺叫他新君，这些东西应该是他拿来装神弄鬼的。

0: 乖。你叫什么名字？
1: 于兰儿。
0: 你昨天晚上看到什么了？杀你全家的人长什么样子？
2: 哎，县主，小孩子好像不能这么问。
0: 那怎么办？

0: 你说的真的假的？不会是在吹牛吧？
1: 我没吹牛，我就是看见仙人了。我跟王安虎捉迷藏的时候，我躲进了米缸里，谁知道他那么笨，一直都没找到我，我都不小心睡着了。后来好像打了雷，还有闪电，我就被吵醒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和王娘都不在，我太饿了。
2: 新军饶命！新军饶命了！
1: 我听到阿翁在喊新军，之前总是听阿爷提起新军，说新军是个神仙，无所不能。我也想见见他长什么样子。那个神仙好厉害，在我家腾云驾雾的。
3: 看到了，为什么不跑啊？
1: 我想跟你学法术。
3: 好，我把口诀说给你听，你要记住，我只说一遍。五四三二一，火水土木金。
1: 五四三二一，火水土木金。
3: 太白高升起，神兽地龙吟。
1: 太白高升起，神兽地龙吟。
4: 走这么大一眼，人都哪儿去了？别再走水

0: 最后一句，太白落入宫墙地，盛世享太平。跟着念。
1: 太白落入宫墙地，盛世享太平。
0: 记住，不要忘了，就跟他们一样。

0: 星君杀了他们之后就变成星星不见了。
1: 变成星星不见了。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整个崇仁坊都翻遍了，连一个见到星云的人都没有，这不会真像那个孩子说的飞升了吧？
2: 认识吗？
3: 你是县主，
4: 你们是一伙的。
2: 什么人？我一路追他到出阳门，那人忽然就不见了，痕迹也像是突然消失一般。
3: 想杀又想的可不止你我。

0: 后就变成星星不见了。
1: 变成星星不见了。
0: 阿娘死了，阿翁死了，阿婆死了。
2: 他已经说的够多了，让他休息吧，好好照顾他。
1: 县主，这个孩子是唯一见过星君的人，他多想起来一些，我们找到凶手的机会就多一些。
2: 可是他每多想起来一分，他的痛苦就会多一分。
1: 我错了，你是不是想起之前的事了？
2: 是我做错了，如果不是我考虑不周，于是说一家可能就不会死，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他现在和我一样，要用一辈子做同一场噩梦。
1: 不是的，老大，15年前的事不是你的错，余家的事也不是你的错。
2: 谢谢你。那我们就把做错事的人揪出来吧。
1: 嗯，
2: 走。
1: 去哪儿？
2: 见过星君的人不止于兰儿一个，还有他的阿爷

这整个崇仁坊都翻遍了，该问的也都问了，连一个见到星星的人都没有。这不会真像那个孩子说的，变成星星飞升了吧？

0: 那人为了装神弄鬼，确实花了一些心思。不过并不难。院子四周摆放草木，这个桌面放置一盏烛台，内处悬挂一面铜镜。
1: 嗨，你们快去准备！
2: 是。
3: 他一定做了什么，让于时顺全家相信他就是新君，并对他有所忌惮。这样一来，他想要在院中燃些草木。 外面铜镜，也并非难事，只要找些趋利避害、驱邪祈福的由头即可。

0: 这不难。
1: 若是承认看见，必定会觉得漏洞百出。但他选了一个被吓傻的幼子作为目击者，便能帮他坐实新君的身份。
0: 可崇仁坊内多为官宅，民宅并不多，如果有人滞留，一定会被发现。可昨晚我查了一夜，也挨家挨户的问过，都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1: 若他就住在坊内呢？
0: 不错，能在坊间传出童谣，绝非寻常人能做到。只是这样就更难查了，除非有画像。可见过他的人，一个年纪太小，还有一个

0: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丑事之后他就这样了。于时顺，告诉我们星君是谁，可以帮你的家人报仇。
1: 报仇？报仇？星君会把你还有我全部都杀了。
0: 这里很安全，他杀不了你，也找不到你。
1: 他如果不了解星君，不管我在哪儿，他都能找到我。十五年。

0: 他还是找上我了。
1: 他为什么找你？我做了坏事。什么坏事？我认识吗？兰儿，兰儿，
0: 想让他活命，就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哎，何部长，何部长，说了会没名的。
1: 你告诉我，我让你见儿子。
0: 不说的话，就让你儿子来陪你。
1: 不能说，不能说，原来是没命的。
2: 县主，再问下去就要没命了。
1: 县主，你是县主，你是李佩仪，你们是一伙的。
2: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1: 你要杀了我！你要杀了我！别杀我！求你了，别杀我！
2: 现在怎么办？
0: 死不了。那孩子呢？
2: 好像在后院。
3: 杀！
2: 兰儿，你在干什么？
3: 我要亲手杀了新君，为我家人报仇。
0: 好像不再令我恐惧，而是我大仇得报的滋味。
4: 但我怕你会有新的噩梦，我怕你会被他拽入地狱之中。
0: 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为什么？
4: 我不想你一辈子都活在杀人痛苦之中。你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无法杀了人，还能安枕而眠。

0: 兰儿，杀人不是报仇唯一的办法，我会找到凶手，会让他接受惩罚，但是你一定不要把报仇当成活着的全部。
1: 可是他杀了我阿娘，阿爷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现在只有我自己了。
0: 可如果你的一生都为了仇恨而活，就只会伤害爱你的人。你看你的手这么小，如果一直抓着想要报仇的匕首，爱你的人要怎么牵你的手呢？我心里怀着一份仇恨过了15年，等我真的能手刃仇人的那一刻，有一个人阻止了我，我曾经十分怨他、怪他，甚至恨他，但我现在看着你，大概明白他那样做的理由了。兰儿，不要被恨意吞噬掉，不要让仇人毁掉你的一生。
1: 那我该怎么做？
0: 把新君的样子画下来好不好？不需要用匕首，我也能帮你报仇。走。

0: 对，那再需要你了。哎，
1: 建主，你可回来了！建主，
2: 没问你，就种了棵梅树，想着后院也能添点颜色。建主，我们去厨房做点吃的，晚上在家吃饭吧。
3: 洛书如此繁忙，还要花时间为我种树，实在操劳。
0: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一把年纪能做的不多，只求这树日后长成，能为你遮遮风雨，我便无憾了。
3: 从未听说过有人用梅树遮风挡雨，洛书怕是选错了树。
0: 你看，就算不能遮风雨，在这毫无生机的寒冬，能洒出一抹血色来，岂不快哉？
3: 为一时快哉，就可以滥杀无辜吗？
0: 何为无辜？哪个无辜？
3: 于时顺一家老小何辜？枉死的厉声，女灵将做成何辜？
0: 怎么发现的？
3: 没有确切证据。厉声腹中的铁吉利，能在我县主府所在的崇仁坊消失无踪的新君，于时顺家仆身上的刀痕，
0: 这些只是感觉，可无法断案的。
3: 若我猜的没错，于时顺就是当年挑冒我家中漏客，导致父亲未能按时面圣的漏客生。
0: 这些也只是猜测，更无法断案。
3: 仅凭这些，我也不愿相信你就是凶手。直到于兰儿画出了你的画像，我所有的猜测都被证实了。
0: 这画像无论如何也不能只认是我吧？
3: 是，因为于兰儿才五岁，只到你腰间，他看你的角度与别人并不一样。可是洛叔，我幼时你曾陪我玩耍，这幅画像别人认不出，我却一看便知是你。若你还是不肯承认，随我回内业局，于兰儿一见便知。
0: 所以你想送我去内业局吗？
3: 你先告诉我，为何要这样做？
0: 为了给端芒和兄弟们报仇。
3: 那你就去杀右相，为何要杀害那些无辜之人？
0: 我就是为了要杀右相。那于时顺他该死，因为他就是当年刁蛮端王府里的路客之人。其他的若是无辜，倒不如说是天意如此。那个女灵若不是贪慕虚荣，奢求圣宠，又只能为轻易的相信，只花一点钱就能在大埔演出时位列前排，甚至甘愿在寒冬的夜晚与人相见。那江泽成若不是想在圣上面前博得好感，又何必急于上报祥瑞？他们若不被我杀，早晚也会因为他们那些可怜的私欲而死。更何况我若杀不了这些人，又怎么能让你明白我为端王报仇的决心呢？如此看来，于时顺倒是一个不错的杀手，我只是给他下达了任务，他就能完成得如此的漂亮。
3: 城中童谣也是你散布的，你知道圣上忌惮心向谶语，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构陷淑妃。
0: 是，淑妃不倒，右相就永不能除，仇就永不能报。
3: 伤害我父母之人是右相，与淑妃无关。
0: 可那右相在朝中稳稳盘踞了数十年，就是因为淑妃忤

0: 你未免太小看舍上，也太看重淑妃了。
1: 待会儿显然又想彻底的实施，必须让淑妃被圣上厌弃。
0: 若没有淑妃的庇护，我早就死在宫中了。我不会让你伤害她。
1: 他庇护的不只是你，还庇护着你的灭门的仇人。这么多年，你寻找忠义，拼上一条命，比又想献身。可结果呢？他却在西京城最大的宅院，被最精锐的守卫保护着。这人珍惜佳肴，每日抄经，这就是他受到的惩罚。
0: 这也不是你牵连无辜之人的理由。
1: 你父亲一生忠义。 死后却背负着污名，他何其无辜！我们十几个兄弟众星护主，而此刻连尸骨都不知放在何处，他们又何其无辜？你小小的年纪遭此劫难，却逃不过一个公道，你又何其无辜？你我想要一个真相昭然，想要一个血债血偿。 既然律令法可圣上给不了，那我们就用自己的法子去逃。难道真的不想报仇了吗？那太师城有千百个理由劝你放手，但我只问你一句。 杀父是不知仇，真的就算了吗？15年前的上元夜，真的能忘了吗？端王与端王妃，死不瞑目。
0: 不要再说了。
1: 我这条命，15年前本已该绝，若报不了仇，被你拿去，也无妨。 你可以选，要么现在把我送回内野去，继续做你高高在上的县主；要么就手刃仇人，做回你端王与端王妃的女儿。哼，想杀又想的，可不止你我。
0: 郡主，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不是拿了清军的画像出去吗？怎么样，找到人了吗？
2: 给万年县城看过了，
0: 让他们在仇人方分发张贴，等消息吧。
2: 这搞了半天，就是去贴画像了呀？
0: 这么点小事儿，干嘛自己去干呢？

0: 我们的祖先在埃及祭天神龙眼，流血泪绝非吉兆，速将此事报于内业局。
1: 是。
2: 昨日圣上亲自为龙首点睛，谁知竟流出血泪，
3: 是颜料，颜料里有油，
4: 龙眼流血与圣上点睛无关。

0: 舞动龙头时，红色膏汁化成油，浸透这层彩纸，红油流下，看上去就像流出了血泪。这层彩纸比别处要薄，从外观上很难看出。
1: 这龙灯是何人扎的？回县主，是上宫局老茂春。

0: 草民朗茂春见过县主太师臣。
1: 捕龙的龙头是你扎的？
0: 是，正是草民的手艺。
1: 你不是宫中的匠人
0: 啊？我是来自蒲州河东郡。
2: 他是上宫局从民间请来的巧匠，今年大典和之后大蒲的舞龙舞狮皆出自他之手。
3: 龙头眼下的暗槽是你动的手脚？
0: 那不叫手脚，那是我们郎氏的独门手艺啊。龙眼下面的暗槽填上稿纸，稿纸融化以后可以让作为眼眶的竹面保持油润柔软，不易变形啊。
3: 那让龙眼流血也是你的独门手艺？
0: 流血？
3: 捏造恶兆引起风浪还装傻？
0: 草民冤枉啊，谁敢在此事上弄鬼，那是要掉脑袋的呀。而且我是被圣上钦点的手工艺人，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呢？昨日圣上前来为龙首点睛，还夸我手艺精湛，能够做出如此精巧的灯来。

这么复杂的走马灯，就是宫中的匠人也很难完成啊。圣上见了以后，很是喜欢，命草民多做一些。

0: 这些灯来，就是草民对圣上一片忠心的证明啊！好厉害！啊，龙眼下所用的膏纸，就是这个。虽然很容易化开，但是用量不大，它怎么就能变成血泪呢？
1: 都说宫中人心似海呀，一定是有人妒忌加害于我。你大逆不道，凤鸟逐龙，以下犯上。
2: 让人跑了，守卫今日会严加防范，不会放任何一个人出宫。那人或许可以不用出宫，
1: 他是朝着宫门的方向逃的，就算今日不出，明日后日也总会藏不住的。
2: 龙眼流血泪不过是个影子，凶手是为了将我们引到位于皇宫之东的上宫去，用竹篾杀人。
1: 星主。

0: 上回的更严重。
1: 当时哪有时间让他捂住口鼻啊？这几只竹篾刺入喉咙的一瞬间，他应该就已经一命呜呼了。果然，没吸进去什么烟灰。身体被烧的时候，人已经死了。不过县主，要不是火势太大，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0: 这样正说明每一步都充满变数，只要有一步没有按照凶手的计划进行，都不会达到最后的效果。
2: 所以凶手才会这么冒险出现在现场。
0: 总觉得哪里有些蹊跷，但暂时还没有头绪。
1: 距离大埔只剩3日了，这下有的忙了。
3: 上公局祠部司已经迅速召集西京的民间工匠重置宫灯，大埔之前定能完工，请圣上不必忧心。
4: 以宫灯龙骨的竹篾杀人，这凶手的心思倒是精巧。西京盛传的那首童谣可查出什么头绪了？
3: 大理寺命长安万年两县的衙役挨家挨户盘查，逼问童谣的来源，这段时间夜以继日，从未停过。只是
4: 西京不是一向惯说金木水火土吗？这火水土木金的说法倒是少见呢。
3: 西京确实很少听到火水土木金这种说法，老奴见识短浅，实在是不知道这种说法出自何处。
4: 淑妃的家乡蒲州地界儿，不就是喜欢这样说吗？
3: 淑妃对圣上那是绝无二心呐、啊！从清辉宫回来以后，便尽心尽力地为大蒲操劳。老奴认为，淑妃娘子断不可能与这些事情有关。

0: 你这老奴知道的还不少。奴婢不敢，奴婢多嘴。
1: 他那个在家戴罪反省的哥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0: 老奴不知道。
1: 可有人去探望过他？
0: 奴婢也不知道。
1: 你是不知道啊，还是不敢说呀？
0: 奴婢身居宫中，这宫外之事，奴婢实在是……
1: 毕竟是多年的右相，他的那些学子学孙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暗中拜访过了，表面禁足，背地里却是门庭若市。你说，该欣慰朕的这些古宫之臣们都重情重义、饮水思源呢，还是他们已经认定崔敏忠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啊？年关将至，也该扫尘除垢了吧？
0: 是。
2: 有人要对付我，
3: 朝中的几个童年要么被降职，要么被外调，四散各处。
2: 倒也在意料之中，老夫寒心的是，我这个大叔失血凋零，他们连表面功夫也不做了。
3: 老师不出府怕是不知道，自从西京城中传唱那支童谣，圣上便又在右相府外加派了人马盯得起，再加上调令下的急，他们都来不及拜别老师，便匆匆离京了。
2: 他们个个都是识时务的明哲保身，你怎么还敢来我这右相府呢？
3: 门生官微人轻，既占不了旁人的利，也挡不了旁人的道，他们便对我睁只眼闭只眼了。

0: 只有心了，门生当然愿意陪老师共沉浮，但老师难道甘心坐以待毙？圣上虽对崔盼的门生手段狠辣，却仍然念着淑妃娘子一份情，娘子安稳，老师便也能安稳。可一旦圣上厌弃了娘子，便是兔死狗烹了。
1: 那只童谣虽然在西京城已经禁军，可它始终是圣上心里的一根刺啊。老师一向未雨绸缪，此番应想好退路才是啊。退路，我已经被逼至墙角了。
0: 既无退路，便打炮围墙，绝处逢生啊！

0: 知道我现在周身的臂膀被卸掉，走的走，死的死，恐怕一时有心无力了。老师当年为保吕崇山，将他送到安东都护府，15年来安东都护府平稳无虞，却从未少过军饷和赏赐，是时候让他们为老师做点什么了。
1: 这些竹篾不是用线绳捆缚的，
2: 它只能剪开，匠人会先用火炙烤竹篾，将其制成需要的形状，之后再在每一片竹篾间涂胶，用线绳固定，待胶水凝固再拆掉线绳。如果只用线绳，竹篾的韧劲就会离线绳崩开，
1: 是有这种可能。不过，像那盏盘龙灯那样，所有线绳一瞬间同时崩开，恐怕有些难度。
2: 有难度，但如果只用一根线绳捆缚所有竹篾，便就可以。
1: 这是作何用处啊？
2: 每节龙身的连接处都有这样的小环，小环之间用绳子相连，这样舞龙时，万一舞身的步伐凌乱，也有绳子保证每节龙身不至于出太大纰漏。
1: 我知道了。
2: 被烧毁的盘龙灯是何时砸的？
0: 出事那日的前一晚还没有。
2: 估计是朗哲将连夜制成的。
0: 太史正找什么？我来帮你。就在
2: 木匠附近，应该是个钩子，用来勾住线绳的，但不会太明显。哎，这里的那桶桐油是被你们搬走的？
0: 是，幸亏县主提醒的及时，若是桐油烧起来，这屋子就都不保了。
2: 桶里有什么？是桐油。
0: 退！
2: 那桶油被放在何处了？
0: 就在后窗外。

0: 这是朗之剑用来缝制宫灯灯罩的钢针。
1: 泽宇，麻烦帮我准备笔墨。
2: 是，
1: 罢了，还是请画师吧。

0: 想让龙头掉落，竹篾崩开并不复杂，只需有人将这根线绳割断。龙的内所有竹篾都是由一根绳绑缚，而且竹篾尚未完全定型，一旦松开就会迅速弹直。竹篾尖端极为锋利，在那一刻的力量与箭矢无异。
1: 但我们当时并未看到有线绳连着机关啊。
0: 卯时三刻，正是天色昏暗不明之时，照进库房的天光暗淡，连线本就极细，再加上颜色暗与天光相融，难以看清。而当宫灯点燃之后，这条线的位置更难被发现了。
2: 所以，凶手躲在暗处布置好了一切机关，
0: 待老猫伸进入圈套便剪断线绳。
3: 固定线绳的钢针在此处。
0: 线主当时就在附近，可曾注意到凶手来？
3: 当时宫灯因为火烛烘烤显出缝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龙凤斗的图案吸引，凶手多半是趁机悄然作案。
2: 那凶手是如何离开的呢？库房中有不少舞龙师傅围观，人多钱杂，龙头落地，火焰四起，凶手趁乱离开也是有可能的。
0: 可线主还是看到了凶手，
3: 并未看真切。
2: 只是一个影子从窗外闪过，我一路追他到出阳门，那人忽然就不见了。四周守卫未见可疑之人，痕迹也像是突然消失一般。
3: 这宫中还有县主追不到的人？
2: 自然有，我还要去探望淑妃，查案之事就交给二位了。

0: 我一路追他到出阳门，那人忽然就不见了，痕迹也像是突然消失一般。
1: 童里有什么？是童游，木桶就放在后窗外了。
2: 县主当日就在附近，这也是有人要加害于你。不对，那不是凶手。上公局的案子查得如何？
3: 此案的案发时间在卯时，地点在皇宫东侧，并用竹篾杀人，与先前的三起案子一样，遵循五行之术，视为五行之末。
2: 凶手对于杀人的时间与地点极为讲究，至于为何杀人，尚不明了。你们不敢说，那朕来说吧，恐怕是想以太白昼限的预兆，动摇国本位淑妃张木。圣上，臣夜也关心，只见五星顺度出入应时，并未有太白昼限之时。就算真如童瑶所指，太白金星案这淑妃，那也应加派人手保护淑妃安全。
4: 那火水土木的金若不是指淑妃，而是指万金之躯的朕呢？
5: 臣必当竭尽全力将凶手捉拿归案。
6: 娘子可是练武累的，何必勉强自己？
5: 这支舞本来就是我编的，大仆又是我职责所在，临危受命，我责无旁贷。
6: 既然此舞只有娘子能担此大任，跳好跳坏，还不是娘子说的算。<笑>
4: 就你伶牙俐齿的，可我毕竟是生疏了，还是得把舞练好，不能让圣上失望。上公局又送来几条项链，你帮我挑挑。
6: 你看，哪个好？怎么了？又谁惹你不开心了？
4: 娘子，这次大仆还是不要去了，好不好？我身为妃子，自然要履行命妇之责。
6: 娘子难道不知道凶手仍在犯案？
4: 我当然知道。这半年，圣上一直为国事操劳。 本想在此次南郊大典上为社稷祈福，再在之后的大仆犒赏群臣，谁想这凶手频频犯案，恶兆不断。

0: 圣上不免忧心。
1: 不只是宫中的案子，
0: 还有西京小儿口中的歌谣，我都知道。
1: 娘子难道没有想过，凶手最后就是要在大蒲上动手，对象很可能就是你。娘子连日操劳，旧疾复发，就算是以抱恙之躯向圣上请求休养，圣上也断不会说什么，何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呢？
0: 那人若真要杀我，何必等到大蒲动手啊？你难道没有察觉，这半月余，圣上从没来过我这里？54321，活水土木金，这歌谣用的正是我家乡蒲州的说法，还以太白星喻我。即便我什么都不做，就凭宫中的案子加上民间的歌谣，足以令圣上对我心生嫌隙。
1: 娘子觉得是何人所为？
0: 要么是我那兄长耐不住寂寞徒生事端，要么就是记恨崔家，想借此机会剿灭崔氏一族的人，才暗示七星。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为什么让糊涂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大事已成，淑妃必死无疑，崔家倒了。
2: 你只当他是在与你共谋大业，可你就没有想过，他为何偏偏会选中你吗？他看中的不过是你端王旧部的身份。

0: 要么是我那兄长耐不住寂寞，同生嗜短；要么就是记恨崔家，想借此机会剿灭崔氏一族的人，才暗示七星。但无论何种情况，我都不能自作聪明地做什么，做得越多，越惹圣上猜忌。
1: 那难道就坐以待毙？我不是坐以待毙，我是在做我该做的事。这十几年来，我所拥有的都是圣上的赏赐，圣上给我荣宠，却也令我招人记恨，恩泽会来，诬害也会来。在这偌大的后宫里，能杀我的唯有圣上，能护我的也唯有圣上。
0: 做好淑妃的本分，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看，就选这条吧。端庄无瑕，圆圆满满。
2: 顾生一大早就来到内业局，跟我打了声招呼，就趴在这睡着了。
3: 堂堂大理寺司职，都陈实办了，不去当差，跑到这儿来躲懒。
4: 我这是为了查童瑶的案子一夜未遂，是好不容易审出线索，便马不停蹄的赶来，与二位通报。我是日日宫内公外奔忙，也没个人心疼我。
2: 还学会撒娇了？有话快说。
3: 查到童瑶来源了。
4: 说查到，也确实查到了，不过，也算是没查到。
3: 给我看看。
4: 哎，这第一个学会唱童谣的是个屠户家的小丫头，据她所说，教她唱童谣的便是此人。
3: 可是新君。
4: 这张善图库女儿描绘所画，这张善兰儿描述所画，应该是一个人。新君教那小丫头唱童谣是在何时？应是半夜间。白忙。也不算白忙，至少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测。新君先在民间散播童谣，再根据童谣在宫中作案。
5: 如此看来，新君一五行犯是为了让圣上在南郊大典和大部之前因恶召平发而为设计游行。
4: 加之散播童谣，引圣上对淑妃娘子心生厌弃。
3: 如今新君已经犯下四起案子，最后一案不会是在明日的南郊大典吧？
4: 凶手作案谨慎，不会随意更改模式。今所对应的时辰是申时和酉时，方位在西，明日大典却是辰时，在西星称为南郊，时间和方位都不吻合。
3: 大典之后，圣上会在花萼、香灰楼举行大谱宴请群臣和眷属，淑妃还会在宴席上为圣上献舞。
4: 通知禁卫卫和各处宫门守卫，明日大谱之时尤其不能掉以轻心。罢了，就让他在这睡吧。
3: 夫人娘子，昨日让你帮我找的东西找到了吗？太史丞真是心细，查静房清剿宫的路线和排班，是为了防止大哭之日有人假借清剿宫碰见公主吧？
4: 多谢。
3: 太史丞。
6: 你找我？
7: 高闪出去了？是的，而已入水，虽尚未咬钩，但已然荡起了涟漪。
6: 听说出了些岔子啊？
7: 算不得岔子，只是一些小风浪。
6: 风浪不怕，只要能把船送去该去的地方，大谢也无妨。
7: 东西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大部之上定会一鸣惊人。 这童谣应该已经唱到了幽香府了。
6: 他日日在府上抄经。

0: 实则心中早已散乱无着了。那老家伙这几日连送十余封信入宫求见圣上，但圣上和淑妃均无回应。
1: 郎君的计谋果然有效，只要是再加一把火，他就坐不住了。
0: 只待崔家一刀，端王和我建宁铁军的大仇便可得报。多谢郎君。
2: 殿中间清君侧是我之本分，你我志向相投，无需言谢。若无臣教卫相助，也难称心如意啊。
0: 大殿总算安安稳稳的结束了，太上知道儿子辛苦了。 晚上的大铺可以送过信了，
3: 还没结束，大铺才是重头戏。

0: 这么早就来了，
1: 尽管大仆是否计划周全？你看，我是做你的马夫，还是府上的侍从？上次进宫已是20年前了。告诉我，
0: 你只需要把我带进宫，掩护我不被人发现，其他的由我来便是。哎，
1: 你放心，罗叔答应你，这一次我一定能为端王报仇。
0: 你竟然如此相信那人！
1: 已经身世出客了，去休息一下吧，一会儿还有的忙。

0: 白石城也来了，
1: 你早就发现行军是他，为何隐瞒？因为他所做之事，也都是我想做的。
0: 你不该来这里，为什么？是因为我不该发现你早与新军勾结，我不该查明公的案是你所做，还是我不该以查案之名将罪犯绳之以法？
1: 自作聪明。好啊，那太史城便说说，如何发现凶手就是我的。
0: 我起初一直认为凶手事先藏在盘龙灯暗处，趁众人不备割断线绳，但我忽略了一点。 当时屋内各处都点着灯，凶手根本无处可藏。而当时在朗墨川周围，只有他一个人。若不是他，能割断线绳的就只有离他最近的你。这不是我干的！现场果决有胆识，果然是虎父无犬子。但他不像你，他没有让朗墨川真的死掉。 被烧焦的那个，本就是尸体一具。我猜你事先将准备好的尸体藏在盖着油布的工作台之下。朗墨春借火势和浓烟的遮掩，迅速将尸体搬出，造成自己被竹篾戳穿的假象。那具尸体。 无论是身形还是被竹篾戳穿的伤情，都足以乱真，但你控制不了突发的变数。龙眼下所用的膏纸，就是这个。朗墨川右手手指沾了易燃的油脂，火起后必然会被严重烧伤。然而那具尸体的手指却没有。我也请赵医生查验过，那具尸体在被焚烧之前就已经死了好几日了。
1: 太史城查案的功夫见长，是我百密一疏。接下来，就是如何让朗墨春脱身。我猜你是先安排将木桶里的桐油倒出，以便朗墨春藏身其中。
2: 桶里有什么？
3: 是桐油。
0: 而此时。

已经安排了金角公出现了。

0: 你们是那边搜？是。你追出去，并非是为追凶，而是为了护送老莫春出宫。
1: 心细如发，好推理。但我没工夫在这儿与太史丞闲聊。一个时辰之后，大仆开席，我与洛书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2: 跟我回去见圣上，
3: 我进宫，自然是要去见圣上。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也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已经命人包围了这里，就算你们杀了我，也走不出这个大门。
2: 哼，凭你我的身手，没有人能阻拦得了。县城，上次若不是因为他抗他日之铠，我们早已经大仇得报。
0: 太史丞了解我，我也了解太史丞，你对我始终都有一份宽仁，你是独自来的。太史丞若只是想要阻拦我，而不能与我同行，我便只能再找同路人。
1: 若偏要阻拦呢？
0: 那我便只能从太史丞身上踏过去。血亲之仇，必亲手报之。
1: 你不是冷血之人。
4: 停车！你是县主府上的何人？可有宫中发放的腰牌？县主的牌子还不能放行？此次宫中戒备森严，若是没有宫中发放的腰牌，无法进宫。
5: 那我不进宫，那让县主自己带着送给淑妃的贺礼进宫，
6: 这你无需担心，宫中自有内侍代劳。
0: 我这张脸还抵不上一块腰牌。
6: 宫中规定，这小子不懂事儿，县主莫怪，您请。
4: 还没查车。

0: 老大，这是什么？
1: 放下，开箱查验。
2: 这是我送给淑妃娘子的贺礼，等娘子亲自开箱吧。
1: 是。县主，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嗯。
0: 你们去那边看看。
3: 是。
1: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事发生，你知道什么就告诉我，我也能帮忙。
0: 那你也帮忙去那边看看。

0: 老大，太史丞说凶手很有可能在今晚再次犯下案子，我一直提心吊胆的，你看我手都在抖。
1: 天凉了，你穿的少，自然冻得手疼。
0: 我还要执勤呢，你这样怪不好意思的。
1: 怕什么？冻坏了，刀都拿不稳。
0: 老大，你真好，
1: 辛苦你，今晚不能陪你一起值夜了。
0: 有你陪在圣上和淑妃身边，我还能踏实一点。
1: 此人专门看管给圣上和淑妃的贺礼，见他就如见我。
2: 是。

0: 太都尉率军守在春明门外，只待老师下令了。木虎响了，有时正。
1: 交代下去，严加看守。
2: 是。

0: 我认，怎么样？没什么异常，去那边看看。
1: 断不会召你入宫参加今夜的大蒲了。

0: 下去。老师，真的不能再等了。宫内突然增调了一倍金吾卫，大铺之上，淑妃一定会有危险。再不行动，怕来不及了。
1: 我们兄妹二人尽心尽力，服侍圣上数十载，只要圣上还念起对我们的旧情，就断然不会走到这一步。今夜我若是带兵入宫，无论是要清君侧还是要救淑妃，在圣上的眼中就是冒犯。所以再等等。
2: 有客到。
3: 陈洛已随县主入宫，东西也已布置妥当，右下那边的火也添得差不多了，
4: 万事俱备，时辰也到了，入宫吧。
3: 是。

0: 这是何意啊，
1: 圣上？这本来应该是龙游四海的烟花呀，这怎么还愣着什么？赶紧去查！快去查！

0: 凤舞九天，满天之中只有一凤独尊。小兄，
1: 大不至上，以烟花昭彰赎费一天一日，改天换地，先圣上身手，斩杀赎费，准备烟花之刃进行可处，我去看看。是县主，烟花是县主准备的，他可是身边还有一个人，我只以为是东王府的杂役。
2: 都怪我，是我大意了。
3: 县主，他为何要这么做？他要杀淑妃。快走！原来如此。今夜大福之上，崔家有大吉。
4: 圣上盛怒，恐要斩杀淑妃娘子。撤！撤！报！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有一队禁卫正要出面门外来呢。
3: 淑妃你们捧得，但却捧杀不得。想借此诬陷淑妃欲走颠覆王朝之路，灭我崔家，
4: 你们的算盘打。

机会都不给我，便于叫我赶尽杀绝。那既然君必臣反，臣不得不反，我便如你们所言，成全你们。

0: 崔敏仲，你竟敢在皇城脚下公然起兵！今日我便为圣上惊讨逆贼！<笑>你算个什么东西？先勾陷于我，再替圣上讨逆，再寒捉贼。老夫虽非武将，但也要为了这一事忠肝义胆而战！杀！杀！
1: 信回国，又向反了。大事已成，奉我九天一出，殊非必死不疑。崔家倒了，<笑>
0: 恭喜陈校尉，大仇得报。恭喜郎君。
2: 哎。

龙飞

0: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设下如此迷局就是为了要逼老夫起兵。你们的好算盘呢、啊、谢炳林。
1: 人呢？
2: 老师。迷途知返，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啊。
0: 想选降老夫，你也配？老夫已经没有退路了，给我杀！

在圣上，我要见淑妃。要不今天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留在你们这群蝼蚁的手中。

0: 今日宫中不宁，西京城中盛传的童谣又意有所指，居心叵测，朕草木皆兵，差点迁怒爱妃，望爱妃莫要怪朕了。
1: 妾自然知道圣上的心意，又怎会怪圣上呢？
2: 圣上，又向外边私自招募南门门庭好法子，
0: 让他进来。
3: 圣上，崔秉忠私结叛军，冲闯宫门，谋逆犯上，妄图颠覆大统，现叛贼已然捉拿，余党也悉数被擒。

0: 圣上，老臣终于可以再见天颜了。崔明忠，你长本事了啊！圣上，老臣原谅。哼，瞧你这副德行，朕去早早，你还想狡辩吗？老臣谨遵圣意，在下朝廷四顾，不敢有半点越矩。奈何有人偏偏就是不肯放过老臣，要置老臣于死地？老臣不怕死，怕的是有人用童谣散播谣言，借淑妃挑拨离间。 让圣上对忠心耿耿的老臣生疑呀！哼，朕只不过是对你生疑，你便要杀朕。崔敏忠啊，崔敏忠，你还真是忠心耿耿啊！
1: 老臣的刀劈开的是阻挠老臣免圣的筋，斩断的是让圣上误会老臣的急。老臣待命若攻不下。
0: 可唯有如此，才能让圣上看到老臣的一边之争啊！老臣被人逼迫，身不由己。这背后设局之人，才是对大唐心怀叵测，其心可诛啊！
2: 兵是你召集的，这满身血污也是你自己染上的，你难道还想把这罪名推给一个不存在之人吗？
1: 原本我也想不通，为何有人如此歹毒，痛恨老臣，刀子敌我。可今日，我总算是知道了，这个背后之人有名有姓，他就是李佩英。

0: 中，今晚的大仆，你满意吗？
1: 刘璋，你看到了，就是他。这个天煞孤星不满意，是他对我的处罚，要置老臣于死地。

0: 圣上，宫中犯下凶案之人已经查明，只待瓮中捉鳖，绝与县主无关。
1: 你住口！你扮作玉立佩仪，是一丘之貉，陷害老夫，你也脱不了干系，如何抵挡作证？
2: 你一向巧舌如簧，此番铁证如山，我倒是好奇，你要如何颠倒黑白？
3: 此女为了谋害我处心积虑，圣上，今日宫中的凶案，还有这西宁城传唱的童谣，非是她依然作废。我若不遭到这一棍，又如何能再见到圣上，再见到我的阿妹？
2: 阿妹，淑妃，你应该是知道我的，我何曾对圣上、对大唐有过二心呐？
4: 爱妃，你看该如何呀？

0: 崔敏中谋逆犯上，此乃微臣之大罪，妾身为罪臣之妹，甘愿一同领受罪罚，无怨无悔。
1: 他身宫落在瑶台荒原，他眼
2: 来，妃快请起。

0: 若非虽然没死，但是那崔敏忠已经带兵入宫，谋逆之罪是逃不掉了。再无父亲的可能，郎君的计划也算是达成了。那崔敏忠原只是个市井无赖，如今能做到右相之位，恩宠十余年不衰，靠的是谁？倒了一个崔敏忠，还有崔敏东、崔敏西，端王的仇。
1: 不算在他头上吗？是我办事不力，摆明一说。我没有想到，县主还顾忌着淑妃的养育之情，那烟花必定是他动了手脚。
0: 不止替换烟花一事，是我们的小瞧了李佩仪，从一开始就在被他利用。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干净吧。

0: 一刻开始，我就是端王的女儿。我李佩仪什么样，端王女儿就是什么样，轮不到你来讲。
1: 那贱人想为端王牵连门户。
0: 好个忠心的部下，连唯一的孤女都要杀，杀了我，端王岂不绝户了？
1: 我就不该轻信于你，你怎么可能放弃献出的身份来同我复仇呢？我真是太蠢了。
0: 你确实蠢。我设宴杀右相那一日，金吾卫早就将公主府包围，你能安然离开，成功脱身，你以为只是背后之人出手相帮吗？之后宫中的凶案，西京的童谣，你在前面冲锋，他在暗中布局，你只当他是在与你共谋大业，可你就没有想过他为何偏偏会选中你吗？
1: 因为我们都想罪名中死，而我刚好可以做那把最锐的利刃。
0: 他有这般通天的本事，什么样的利刃找不到？因为是我选中了你，他看中的不过是你端王旧部的身份。如若事成，你知道全部内情一定会被除掉，事情败露，你就是最好的替死鬼。
1: 休要凭空编造。

0: 背叛了端王，此番又暗算我，真是枉为端王的女儿。
1: 你骂人的话和你的大道理一样，实在是可笑。我阿娘生我下来的那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听闻淑妃宫中招一刺客，我等速来捉拿。
2: 要想才挡，就有人敢为淑妃的寝宫。
3: 殿下，
4: 臣落认了所有罪，崔敏忠已死，
5: 李佩仪和萧怀瑾呢？
4: 双双请辞，今日已离开西京。
5: 可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呀。
6: 是，
5: 都杀了，一个不留。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8: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8: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

0: 是创作的初衷。
1: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 前路步履不停，
0: 故事精彩继续。
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那谁来养你呢？我自己啊，我4岁就自己养自己了。
1: 4岁？嗯，那你那个时候，你怎么养自己的呀？嗯，
0: 要饭呀。如果要不到饭呢？
1: 要不到，就偷呗。哎，只不过，自从能进厂之后，我就不偷了。陈慧，你以后。 还打算继续做童工吗？
0: 做童工太不自由了，小爷我啊，自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我在沙场攒了点钱，明天再去找朋友借点，就可以开始我的擦鞋生意了。
0: 擦鞋还有生意？
1: 嗯，你呢？你打算怎么办？虽说我不要你养，可我也养不起你呀。
0: 我打算明天就去找工作，来，我帮你一起。

快点

0: 这一会都摆好啊。好，那三罐药摆上面。哎，找工作？多大年纪啊？识字吗？珠算行不行？ 进来试试。哎，等等，吃个点心。谢谢。
1: 姐，哎，你回来了，吃饭没有？我请你，我来吧。看，姐，还是你行。
2: 米，
1: 对，
2: 你哪来的米啊？
1: 我今天运气爆好，擦了20多双鞋呢。你呢？
2: 我什么都没有。
1: 你又会写字，又会算数，找工作应该不难啊。我今天跑了10几家呢，但他们都说我没有铺保，所以谁都不要我。铺保？
2: 嗯，
1: 简单，包在我身上。
2: 包你身上？
1: 嗯。我认识一个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但你找的工作，他得收你半个月的工钱。
2: 行，没问题。那可以啊，包我身上。哎，哎，可以了，这个，端起来。
1: 好。
2: 你这哪儿捡的报纸啊？
1: 我花了好多钱，4个铜板买的。
2: 你又不识字，你花这些钱买报纸干什么？
1: 这些报纸啊，是给来擦鞋的客人准备的。
2: 学到了，来。

0: 筷子呢？
1: 完了，忘戒了。
0: 没事，你拿这个咬。
1: 天哪，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粥，你加了什么？
0: 我呀，刚才在路边看到了好多这样的小剂，我就采了一些幼苗放进去。陈辉，你最近这些日子啊有点上火，喝这个对你身体好。
1: 姐，你以前是医生吗？
0: 不是啊。
1: 那你为什么懂这么多啊？
0: 我也是随便听来的。

0: 期待下次光临。哎，你好，
1: 欢迎光临，请。
0: 您需要什么？
2: 麻烦让让。
3: 啊。

三月。哦，对了，您好，我想问一下，招聘是在哪里啊？

0: 谢谢啊。麻烦您看错了，哦，这个地方是不错。哦，是这样是吗？哦，那登记是在……
1: 哦，好的，您看看。哎，这边请问一下，在哪里应聘啊？
0: 我们这次不招清洁工的。
1: 哦，我是来应聘店员的。
0: 前面。
1: 谢谢。
2: 不是我不帮你，你自己看看，写的清清楚楚，身家清白，五官端正，体格健全，中学程度。除此之外，还要熟识珠算笔算，懂外文者更佳。别的不说，就你没有读过中学，中学没有文凭。这一点就不能让你通过这个面试了。
1: 可是你们只是要求是中学程度，没有说一定要有文凭啊。
2: 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让我为难。哎，
1: 先生是这样，我虽然没读过中学，但是我的文墨和算术，我可以说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中学的女子。
2: 艾莫能助，下一位。
1: 要不您可以考考我。
2: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我叫蒋雪清，今年18岁，刚刚从物本女子中学毕业。我英语特别好，
4: 跟外国人沟通完全没有问题的。
3: 而且我现在毕业了，就是想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有这方面经验的。
2: 好，比如说，
5: 哦，向您好啊。
6: 其实那首歌啊，它最早的版本不是日文版，是英文版的。哎，我恰好还学过，给你们唱一下啊。
2: 哎，

0: 你会唱这首歌啊？来，进来。Can
1: you speak English？
2: 点头。
3: 摇头。
0: No。
1: 那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

0: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教的。
1: 那还真是巧了，我想全上海知道这首歌的英文版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偏偏你还不怎么懂英语。
0: 沈部长，我虽然不懂英语，但是我能写文章，我还可以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可以做万数以内的心算。还有，我记忆力很好的，再大的数字，我看一眼我就能记准。另外，我其实曾经也做过生意的，所以和客人交流对答我都是没有问题。沈部长，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破格录取我成为这里的店员？
1: 哦，你是来应聘的？
0: 对。我没有读过中学，所以就没有中学文凭。您这儿的人事部就不能让我报名。
1: 你是人事部部长，能不能破格，你说了算。
2: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次招聘条件是中学文化程度，如果你达不到的话，我们也不能给你报名啊。
0: 不打扰了。
3: 欢迎光临。
4: Mommy, I love you.
5: I love you too. Bye bye.
4: Bye. Mommy, I love you.

0: 我觉得没有文凭是一个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会打扮。
1: 哦，对了，我听很多人都说好多店铺都在招人呢，
0: 可我还是想去永兴百货试试。
1: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0: 那棵大树底薪可是30大洋，
1: 可人家不要你啊。
0: 我觉得如果我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应该还是有机会的。不过前提呢，是我先给有一双羊鞋，还得有一个洋装，还有他们穿的那种丝光的线袜，如果再有一个包就更好。
1: 嗯，这些都包在我身上。
2: 我觉得我说这些话已经是在做梦了，你怎么也跟着我一起做梦了？
0: 哎，你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吗？你擦一年的皮鞋都不够。
1: 哎姐，要不你教我写字算数吧，也不用多，能把应聘那关应付过去就行了。
0: 你要干什么？

0: 哎，真不错，
1: 小妍能干，
2: 萱萱能干，
0: 萱萱就是很棒。

0: 掌柜。
1: 你相信我，我不会让咱们俩永远都过这样的日子的。啊，
2: 姐。

0: 你今天口红色号挺好看的呀。
1: 你的也挺好看的。
0: 是吗？哎，你的是在哪家买的呀？
1: 你也考虑买。
2: 小姐，您的鞋好了。您的也好了。
3: 好久没见了。
2: 黛西小姐，
3: 是啊，
2: 你们来了。这边
4: 这么久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3: 是吗？我没变吗？
4: 没变，越来越漂亮了。
2: 这边
3: 真的。
0: 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4: 哎呦，吃来吃去啊，还是西餐好吃。
5: 那今天吃德式，我请客。
0: 那今天咱们多泡会儿，晚上多吃点。
5: 听你的。
4: 行，那你可别像上回一样啊。
0: 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2: 姐，哎，
6: 不会有事吧？
2: 哎呀，放心吧，阿旺都说了，黛西小姐每次来不玩够三个小时绝不出场，而且她刚刚自己也说了，要多泡一会儿。哎，姐，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6: 嗯，三个钟头之内，我一定都送回来。
2: 啊，
6: 快回去吧。
7: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5: 你好，需要点什么？
3: 这支笔是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4块钱。
8: 你一个月工资能买几支笔啊？
9: 这个叫钢笔。这个可比毛笔好用了，而且只要你会毛笔就会用钢笔，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
3: 要不然你看看这只虎头标记的也不错的。
8: 属虎属兔的。
3: 你就买这只派克笔吧，适合你的呀。
8: 还是属虎的。这怎么开，能帮我开一下吗？哎，以你这样的资质来卖钢笔太可惜了。哎，你觉得这支咖啡色的是不是更适合我啊？
3: 先生，你到底买不买啊？你要是不买就别耽误时间咯。
8: 生气啊？
3: 哪能为呢。
10: 你好，刚才那个虎头笔可以

0: 给我看一下嘛。
1: 当然，
0: 谢谢。先生，您看，这笔雍气派，我觉得跟您的气质很衬。还有，这笔身的颜色和您今天的穿搭也很搭。还有，您的这种绅士风度配上这种虎头笔，能交好运的。要不您来一支？
2: 说的挺好的，但我习惯用毛笔，不习惯用钢笔。
1: 这位先生，他不会买的。
0: 那请问先生，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2: 我是做生意的。
0: 哦，那方便说说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吗？
2: 你猜。
0: 您是大夫。
2: 这都猜得出来。
0: 因为先生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中药香味儿。
2: 是吗？
0: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觉得那支钢笔您真的很需要。
2: 可我一般开处方签都是用毛笔。
0: 嗯，做糖的时候确实要用毛笔，这样才能显出名医风范。但是如果出去出诊，您再加个毛笔，那就太不方便了。如果您能添一支随身携带的自来水钢笔，对您来说非常有必要的。哎，不好意思，那虎头钢笔再给我看一下，谢谢。
2: 有个小问题。
0: 嗯，
2: 其实我不会用钢笔。
0: 那这您不用担心的，这个钢笔啊可比毛笔省事儿多了。这么说吧，如果您会写钢笔字，不见得您会用毛笔，但是如果您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那钢笔对您来说就是信手拈来。哎，说这么多呀，咱还不如试试呢。我再借用一下，谢谢。

0: 四五汤，内行啊！啊，我瞎蒙的。我是不是见过你？是吗？你叫什么名字？我这样吧，哎，那个蜀虎的小姐，如果这位小姐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在哪高就，我就买下这支笔。
1: 这位小姐是我们永兴百货刚刚入职的新店员，我叫朱砂。小姐，您的鞋好了。戴小姐，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2: 把我的大衣拿给我，还有帽子、鞋子和手袋。
1: 这就要走？嗯，您平常不是都要泡两三个钟头吗？今天怎么这么快？
2: 家里有事，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1: 什么事啊？应该不急吧？嘿，你一个小杂，又问这么多干嘛呀？赶快把衣服拿出来。哦，是这样的，戴小姐，我们老板刚才说了，如果您今天泡够两个钟头，会有礼物送，有免费券。
2: 我什么都不要，快把衣服拿出来。
1: 好的，阿旺。 快去把戴西小姐的衣服找出来！好的，别忘了。哦，好嘞。戴西小姐，今天客人多，衣服也多，要不您先去隔壁的棋牌室玩一把？
2: 你进去，两个人给我一起找。好的，好的。欢迎您下次再来。
3: 下次来找你，倪湘逸，你怎么跟客人讲话的？
2: 不是我的问题啊，是这个客人他……以后跟苏小姐好好学一学。走吧，我带你去人事部。 苏小姐，你想去哪个部门？我看你对中医好像挺有研究的。

0: 是有什么家学渊源吗？哦，没有。那想不想去森彦部啊？我在文房部得到的这份工作，要不我就待在文房部吧。也可以。这样的，我们这儿呢，第一个月是实习期，底薪15块。如果表现优良的话，一个月后底薪涨为30块，外加销售提成。我一定好好干。
1: 戴西小姐，这不是我的，您稍等。戴西小姐，不是这件，
2: 我在找。戴西小姐，你要我说多少遍呀？我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黑色的，你瞪大眼睛看看，这是黑色的吗？
1: 对不起，我重新找。
2: 算了，我自己来。
1: 戴西小姐，你不能进去。
2: 为什么？里面。
3: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呀。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刚才我明明把那套衣服挂在那边的架子上，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了。把
4: 戴西小姐的衣服立马找出来，现在、立刻、马上。
3: 对不起，她新来的，手脚慢。
1: 我看她不是手脚慢吧，是手脚不干净吧。
2: 戴西小姐，来了。哎，
4: 是。好好给我查。
2: 一定要。阿茂，来。对不起，不好意思，行。求求你们，放开我，让我再找一次，我一定能找到的。
1: 这种小瘪三啊。
5: 只有让他吃点牢饭，才会老实。明白。找到了，不知道谁把这套衣服挂到了贵宾室的角落里了，难怪到处都找不到。就这样算了吗？
4: 明白。
5: 戴西小姐，大家都说你是活菩萨，都怪我。我要是早一点把那行头。
2: 拿回来的话，你也就不会挨这毒打了。哎，
5: 只要能帮你找到工作，这顿打就没白挨。可是却害你丢了工作。哎，
2: 就那工作，要不是为了帮你搞行头，我还真不想干。
5: 那你想干什么？
2: 擦鞋呀，虽然挣得少，但自由自在，心情愉快。

0: 倪小姐，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关照。嗯，
1: 公司也真是的，什么乡巴佬都往公司里走。
0: 不要理他，他就那样。我是你们的新同事，我叫朱砂，请多关照啊，走吧。

0: 还挺添乱烦。又来了，早，朱小姐。
1: 早。先生，有什么需要吗？是这样的，这支钢笔质量上好像有点问题，我想退货。那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0: 写起来不划顺。那方便我试一下吗？是。好，我帮你拿纸。哦，谢谢你。我知道了，先生，您昨天来的时候说您一直用的是毛笔，的确。 一直用毛笔的话，刚开始用钢笔确实是不太顺手，不过呢，这种感觉过几天就会消失的。过几天，那得过几天了。嗯，那就要看您用笔的频率，还有用笔的力度了。一般的情况下，一周以后吧。
1: 一周啊？
0: 嗯。太久了吧？这样吧，先生。 如果一周以后您还是用不惯或者有什么别的问题，您把这个笔拿回来，我再给您换一支。
1: 行，一周太久了，三天吧，三天我回来找你。
0: 哎，对了，先生，您稍等。这支虎头笔呢，让您使用上不太满意，我很抱歉。我是今天新入职的，公司给了我一张折扣券，作为赔偿。 我把这张券送给您。还有，有个好消息。别家今天的活动啊，这支原本10块钱的钢笔，现在7块6就能拿到，用那张折扣券就行。
1: 你要再卖我一支笔？
0: 先生，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笔，这是派克公司出的跨时代新品。这么说吧，全上海一共只有8支。
1: 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公司笔啊，不经常打折的，现在7-6折就能拿到手，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可我这里已经有一支了。
0: 2支笔，那就叫好事成双了。而且这支笔还可以传家的。
1: 你刚说这支笔多少钱？
0: 原本10块钱，现在用折扣券只用7块6。
1: 那也不便宜啊。
0: 可是它的收藏价值也是不菲的。
1: 那看来我还不能不买了。对呀，您绝对不能给自己留下这样的遗憾。行，那我要了。
0: 好，
1: 我要这支笔，并不是因为这支笔多好，是因为你。
0: 先生，您说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店员，能为您服务呢，是我的职责。相比我而言的话，这支笔更值得您关注。
1: 滴水不漏，我喜欢。
2: 结账吧。好，这边请。哎，你帮我把那个笔包一下，谢谢。哎，这新来的可真行。宁香影，你销售额第一的位置，只怕保不住了。
3: 他才卖了1支钢笔，就想压我一头啊？哪能可能？
2: 香影，这男的不是在追你吗？怎么这么快就换人了？
3: 我要好钢笔啊。
4: 我可从来没看上过他。里面有去年的销售记录，即将上市的新品介绍，各国钢笔公司的介绍，这是说明书，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0: 哦，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好，沈部长。上周文房部的销售额排名出来了，第一名朱砂29支，第二名凝香影25支。
1: 怎么样？是不是写上去的感觉很好？
2: 给我试试这个。
1: 哎，好。
0: 朱小姐，
1: 哎，
0: 人事部刚刚下通知，下周你转正式员工。
1: 真的？不是要实习一个月吗？
0: 你被破格了。
1: 太感谢了，谢谢。
0: 你应得的。朱砂，
1: 哎，
0: 恭喜你啊！
1: 谢谢。
3: 以前啊，我们文房部业绩奖金全靠香影，看来以后得全靠你了。
1: 哎，不能只靠我一个人啊，还是要靠大家的。
4: 那以后派克西施的名头也得归你了。
1: 别这么说，你去忙吧，去忙吧啊。

0: 老板好了，擦鞋，正宗美国鞋油，擦鞋，1毛钱一双。
1: 姐，你干嘛？
0: 走，你疯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在这里上学了，吃饭睡觉也都在这里。我轮休的时候就来看你。
1: 我不上学。
0: 你的年龄呢，可能会比同班的同学稍微大一点，不过这样也好，就没人敢欺负你了。但是，你也不可以欺负别人，知道吗？
1: 我说了，我不上学。
0: 你必须要上学。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上过学啊，所以我想知道上学的滋味。还有，如果萱萱活着的话，她也该上学了。
1: 我不是你，我也不是萱萱。
0: 对，你是程辉，所以你必须要上学。你不能一辈子都在那街上擦皮鞋，你也不能一辈子穷困潦倒的，你更不能一辈子过得浑浑噩噩的。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因为我是你姐。
1: 姐，我一定好好读书，绝不会辜负你的。姐。
2: 倪小姐，哎，最新的价格，文房部要上的新品，还有一些旧款的调价都在上面了。
3: 什么时候执行啊？
2: 就今天。
3: 再给我一张好不啦？
2: 好嘞，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还有些老款也要调价，这上头啊是最新的价格，你趁营业前把他们都换掉啊。
1: 哦，好的。
2: 哎，我帮你。
1: 哎，
0: 孟琴，来，你跟我去搬货。
1: 去吧。
0: 走啊。
3: 今天新品很多，不要搞错了。
0: 不会的。
3: 好，
0: 走。价钱都换好了
1: 啊？啊，都换好了。
0: 那你们一起把东西搬货架上去吧。
1: 好。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都是一一对过的，分毫不差的。
2: 何叶朱砂，我就不信了，我治不了你。
3: 我等着。
4: 太不公平了吧？朱砂平时工作很努力，能力也很强。
5: 那你就找个公平的方法把他调走。
6: 喂，都大电影啊，大电影！
7: 去片场，现在！
6: 哦，对，片场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沈部长，
2: 这些药啊，一定要摆放整齐，然后把那个标签都往外放啊。
1: 是，好的。沈部长，
2: 怎么放两双白鞋，换双黑鞋？
1: 啊，好的。
3: 怎么回事啊？今天钢笔的价格全错了。
2: 怎么了，
3: 沈部长？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今天上新的钢笔价格啊，全都错了，就连有些老款也都错了。
2: 所有的价钱都错了吗？可是从开门到现在，我们已经卖出去好几支钢笔了。
3: 朱砂，今天的价钱全是你换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是按照你给我的价格调整通知换的价签啊。
3: 不可能，我给你的价格根本不是这样的。
2: 你把那个通知给我看一下。
4: 哦，好。

0: 沈部长，朱砂粗心敷衍，工作失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一定要严惩重罚呀。
1: 所有的价格都是对的，
0: 不可能。
2: 沈部长，价签上的价格和公司通知上的价格我都是一一对过的，分毫不差的。
0: 怎么会这个样子？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来，我帮你。
2: 哎，
0: 孟琴，来，你跟我去搬货。走啊！

0: 黄助理，
1: 啊，
0: 黄助理，您看这个价格调整通知是不是搞错了呀？
1: 怎么了？
0: 啊，因为之前我看即将上市的新品介绍，说微低纹的波纹设计款，定价不能低于12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拿到的价格才1.3块，
1: 不会吧？你这通知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怎么了？
1: 让人改了。你看，一改成了7，13块改成了1.3，二改成了20。这谁干的呀？
0: 黄助理，
1: 啊，
0: 您这个通知能不能再重新给我一份？
2: 价钱都换好了。
0: 啊，都换好了。
2: 那你们一起把东西搬货架上去吧。
0: 好。
3: 没事儿，慢点慢点。

0: 倪湘莹，你也太不像样子了！咱还有客人在呢，好好工作。这次只是个警告，如果你再敢搬石头，倪湘莹我向你保证，下次可不是砸到你的脚了，而是你的头。可以啊，朱砂，不过你不要得意啊，我就不信了。
1: 我治不了你，我等着。这倪湘莹刚才来找过我，说有人欺负她。
0: 谁欺负她了？
1: 说是文房部调来个新人，不懂规矩，目无尊长。
0: 朱砂绝对没有欺负她，相反是她在搞事情。
1: 这女人多的地方嘛，矛盾就在所难免。

0: 要不把那个叫什么朱砂的调走吧。
1: 为什么？
0: 他不调走，倪湘颖就要辞职。
1: 那他要辞职就让他辞好了。
0: 不行，派克西斯这张名片啊，我还没有用够。田二少之前也打过招呼让我关照他，他要是辞职的，田二少那儿也不好交代。哎，你也晓得田家还是公司的股东。
1: 苏莎平时工作很努力，能力也很强，如果只是因为女人之间的小心眼就把人家调走，太不公平了吧。
0: 那你就找个公平的方法把她调走。
1: 这是我能想到最公平的办法。
2: 行，
1: 以一个月为限，你和朱砂谁的业绩更优谁留下。
3: 没问题。
0: 这月工资很可
3: 观。来了来了。
0: 拜拜。行行。
4: 怎么样，怎么了？刚刚太累了？
3: 不累，你来接我了就不累。
4: 那我们看电影去。
3: 好的呀。
5: 朱小姐，朱小姐，
6: 你怎么在这儿？
5: 来。
6: 哦，不用不用。
5: 我来找你啊，这样的，有个东西想请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请朋友在北京琉璃厂帮我淘的，里面有些古方，你帮我看是真的假的。
6: 先生，你太瞧得起我了，我怎么能看得懂这种书呢？我不懂，看不懂。
5: 你不懂中医啊？
6: 啊，不懂，一窍不通。
5: 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有一股中药味？这样吧，我请你吃个饭，我们聊点事。
6: 先生，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5: 你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吗？
6: 因为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5: 我对你很有兴趣。
6: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要忙。
5: 哎，真不听一下，我想跟你聊什么。

0: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先生，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帮您介绍一下。
1: 好。
0: 您看看您喜欢哪样的钢笔？
1: 这个吧。
0: 呀，先生真是好眼光。这一款呀，叫约翰·霍兰德金笔，您可以试试看。
1: 哦。
0: 这上一次墨呢，能写50页纸，书写的手感也非常的好。您写写看。您先写着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先生，有什么想看的吗？我们上了很多新款。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花啊，顺便呢，买支笔。
2: 要什么牌子的？
1: 最贵的。
2: 哦，要多少支啊？
1: 先来个200支吧。
2: 田少爷，这边结账。
3: 200支啊！我们文房部上个月一共才卖了192支，这田二少也太阔了吧！
1: 小姐，
0: 哎，怎么喜欢吗？如果您不考虑这款的话，我还可以介绍您另外一款，也特别好，是鹰牌的，您可以试试这个。
1: 哎，小姐，我呢是上海影戏公司的经理，我们公司在招募女演员，您对拍电影感兴趣吗？
0: 嗯，
1: 嗨，没事儿。这个呢是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详谈。您看一下。
0: 刘先生，谢谢您的赏识哈。不过这个可以之后

0: 再说，这支笔您不考虑一下吗？
1: 钢笔我就不考虑了，但是我的建议您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那不好意思啊，我还很忙。那没事，我下班过来找您。啊，不用了。先生，有什么想看的？没事，随便看看。我们出了很多新款。
2: 朱小姐，啊，嘿，
1: 朱小姐，
2: 喂，有谁？
1: 我们公司在拍一部歌颂职业女性的电影，我觉得您特别适合女一号，所以说邀请你试一试。嗯，
2: 找你拍电影？
3: 不好意思啊，我对拍电影不感兴趣。
1: 朱小姐，我们电影的女一号定位也是女职员。
2: 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现在只想好好卖钢笔，谢谢。
2: 朱小姐，你可以看看我们写的剧本，或者去片场看一看。
1: 你其实特别适合演一个女职员的，真的。
2: 对，
1: 啊，
0: 请你另请高明吧，好吗？
2: 朱小姐，我们公司签的明星，您看看，您考虑考虑。
1: 好好好，
2: 朱小姐，哎，我们是正经公司啊。啊，
1: 正经公司找你拍电影。
3: 你们俩都不用再烦我了，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月之内要卖200支钢笔，其他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情我都不想考虑。哎呀，我跟你们说这些干嘛呀？
2: 哎，朱小姐，我们公司准备了好几部戏，《盘丝洞》《古井重播记》《重返故乡》。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喂。
2: 都大电影啊，大电影！
3: 这么厉害，缺不缺男主角啊？下次我推荐你呗。
1: 可以。
2: 哎，你下次。
1: 哎，去，片场。
2: 哦，对，片场这边。但是朱小姐啊，就是女一号啊，她有时候需要训练的。
1: 不正经。
3: 哎，他们不见得是真的正经公司啊，你被骗了。你那姿色，不可能当女主角的。
1: 秋生，你回来了。
3: 白小姐，情感呐，情感，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久别重逢，你得眼泪。再来。好，准备，5、4、3、2、1，开机。
1: 秋生，你回来了。卡。
3: 哎，
1: 你演戏都快一年了，你怎么还跟木头一样啊？
4: 导演，我们再来一次吧。
1: 最后一次，你要再哭不出来，立刻换人啊！
4: 好，各部门准备，5、4、3、2、1，开机。
1: 秋生，你回来了。

0: 威海路的那一家，我就干了几个月，然后就去了沙场。我还给别人擦过皮鞋，补过衣服，也做过店员。啊，电影啊，我是去年才开始拍的。哎呦，虽然这工资啊少得可怜，但好在活不算太累，而且只要有心，哎，我就能找到其他赚钱的方法。哦，对，我之前是给你写过信的，但是都被退回来了。
1: 哦，你走的第二年我就回齐州了。
0: 回齐州了？为什么？你们在那儿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1: 大叔死了，他爹也死了，他娘被土匪杀了。
2: 身披长夜里寒酷的白雪，何处是终点？
1: 萱萱呢？

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更不能让警察知道，知道吗？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还活着，除了你，少安。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当然放心，不然也不会来找我。 我现在的名字叫朱砂，在这儿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

0: 进来。
1: 沈部长，
0: 嗯，
1: 文房部上周的销售额是多少啊？
0: 已经出来了，你看一下。
1: 好，谢谢。
0: 一共是18天，你卖了84只，金额是121元，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1: 但是倪香颖总共卖了264只，总金额是300多。
0: 我现在可以立刻调你去光学部，那边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提成也比文房部高很多。
1: 谢谢沈部长，但我不想现在就认输。
0: 可是只有12天了。
1: 那从明天起，我就不轮休了。还有，我能不能拿一些样品出公司？这样可以到咖啡馆、西菜馆这样的地方去做推销。还有，我想多印些名片，可以吗？
0: 嗯，可以的。
1: 谢谢沈部长。
2: 我回来了，
3: 你终于回来了。我给你准备了件旗袍，你试试合不合适。
2: 还有这皮鞋，虽然是我穿过的，但是小羊皮的，可舒服了，你别嫌弃啊。
1: 你这是要干嘛？
2: 今天晚上有个舞会，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1: 可我晚上还有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啊？
1: 你看，我想把这些钢笔的资料研究一下，重新设计几个销售广告出来。
2: 这些事情小孙帮你做就可以了。
1: 小孙是谁啊？
2: 他是我报社的一个朋友，他干这些可在行了。
1: 还是算了，我自己的事儿还是自己来吧。
2: 你看你到上海这么久了，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舞会，我今天晚上得带你长长见识。
1: 可是我没兴趣。
2: 哎呀，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你得让自己放松放松。
1: 二妞，我还有12天的时间，必须要反超倪香颖，我真的没时间了。
2: 全上海最有钱的男人，今天晚上都会去这个舞会，这是咱俩的机会。
1: 最有钱的，
2: 盛家的公子，顾家的少爷，还有荣家的接班人，田家的老大老二也会去，听说卢小佳也去。
1: 这些人你都认识啊？
2: 我哪认识，但去了就认识。哎，我觉得这个好。
1: 那我给多带几张名片。
2: 你终于开窍了。

0: 我是不是还得多带些样品过去啊？你什么都不用带，就自己漂漂亮亮的去就行。
1: 小孙，
0: 怎么样，搞到了吗？嗯，你说呢？
1: 朱砂，朱砂，啊，快来，介绍朋友给你认识。哦，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孙。你就是小白的姐姐朱砂吧？我是小白的朋友，我叫孙龙吟，叫我小孙就行。啊，
0: 你好，小孙是我在上海最好的朋友。小白这两天老是提起你，说你是他最亲的人。
1: 哎，对了，小孙，我得给你派个活儿，你好好研究研究，帮我姐想一条广告。哎，你不让我陪你去舞会了？我西装都穿好了。
0: 我会跟我姐一起去舞会的，你今天晚上就做这件事情，
1: 做不好不许睡觉。遵命。
0: 是几个广告？

0: 谢谢，韶华，这儿。先生，请。哎，小姐，您的请柬。请。哎，小姐，您的请柬。
1: 我们是一起的。哎，
0: 不好意思啊。 一张请柬只能进去一个人。他是我的朋友。一张请柬只能进去一个人。哎呀，以前是可以随便带人进去的。但今天舞会是这样规定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只认请柬。哎呦，
2: 小哥，
0: 帮帮忙。不好意思啊，我如果放你们进去，我会被开除的。
2: 你这个人怎么是个木头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我们经理开除你？哎。
3: 要不你先进去，那你怎么办？我另想办法吧。这样，你在这等我，我先进去，兴许在里面能找到办法。
4: 好。你好，亲戚。朱小姐。 你也来舞会？啊，对，这舞会听说办的挺大的，没请柬还不能进去呢。啊，是的。你还没进去？啊，
2: 我在等朋友。
4: 行，那回头见。
2: 嗯。哎，对了，文老板，你这个请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应该不会吧？是这样，刚才有一个人带着假请柬进去。
4: 后来就被识破了，轰出来了，闹得很难堪。真的？嗯，
2: 听说这个真的请柬上面是有暗印的，但是假的没有。
4: 我看，那我这儿暗印是在……
2: 在这儿，我看一下。哟，你这真没有哎！哎，我帮你去问问啊。我帮你问问啊，别着急。嗯，谢谢。

0: 您这款钢笔是派克今年的新款，跨时代的设计。
1: 哦，我刚买的。先生，您真是好品味。不过我可以建议您再搭配一支西菲利的
0: Lifetime， 和您整个人的硬朗气质更般配了。哦，是吗？谢谢。对，那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钢笔啊？其实，先生，您年轻又帅气，地球牌才更适合您。
2: 那我呢？不用看，您的风度啊和万宝龙那是绝配的。不好意思。
3: 好好。
2: 几位先生，我是永新百货的朱砂。以后您几位若是买钢笔的话，可以直接来找我，是有折扣的。那各位尽兴，我就不打扰了。
3: 好好好。
4: 哎呦。
3: 你看看，真是有时间多喝两杯，
5: 没问题，没问题，有空去你那里坐一坐，看一下。
3: 好好好。哎，好，谢谢。夏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5: 试喷一下。
3: 哎，
5: 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
3: 对不起，我走错了。
5: 等等，要转运，先破门。你是来帮我转运的？
3: 哎，
5: 我已经输了一晚上了，能不能逆转，就看这把。说吧，这把我该压大还是小？
3: 问你呢，
5: 别吓着人家。

0: 小，
1: 待定，小。15点，大。
0: 你害我输钱了。
2: 对不起啊。
0: 看来你不是过来帮我转运的，你是来搅局的。那走吧。
2: 哎，我可以把你刚才输的那两个筹码赢回来。
0: 真的吗？
2: 但是你要有足够多的钱。
0: 钱我有的是，足够。但你如果要是赢不回来呢？
2: 那就随您处置呗。
0: 我从没见过口气这么大的女人。
2: 来吗？
0: 那来吧。
2: 翻倍，压小。
0: 翻倍，压小。
1: 摆定，小。13点，大。
2: 再翻倍，再压小。
0: 接着压小。
1: 摆定，小。11点，大。
2: 继续翻倍，继续再压小。
0: 继续压小，
1: 买定小。15点，大。

0: 还急需吗？
1: 你的钱不够了吗？再翻倍，再压小。
0: 还是小。
2: 买定，小。12点，大。
0: 妈，
1: 再翻倍，再压小。
0: 你到底行不行？
1: 相信我。
0: 我他妈真是疯了。小，
2: 买定，小。

0: 8点，小。
1: 这位先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这最后一把我把来之后，所有输的钱都赢回来了，而且您还应该赢了很多吧？
2: 姑娘，你知道刚才最后一把是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2: 50000大洋。谢谢您，让我成为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
1: 但你不是真正的赢家。
2: 那是谁？
1: 庄家。
2: 他？为什么？
1: 在这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2: 什么？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要先去忙，打扰你们了。
2: 哎，
3: 那你去百货公司门口接我。
4: 行。
3: 童心，我上个洗手间。还真的是你啊！
1: 你好。
3: 全上海就发了300张请柬，我倒是蛮好奇的，你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呀？
1: 你怎么进来的，我就怎么进来的。
3: 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土包子，根本没资格进到这里来。
1: 跟土包子一起工作的人，应该也是土包子吧？哎，哎，
3: 程妖文之秋，果然是冒名顶替的呀。
1: 和你没关系。
3: Manager。

0: 你们守门的怎么搞的呀？竟然把这样的人放进来了。
1: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这个女人啊，顶替他人混进舞会，我怀疑她意图不轨。
1: 小姐，不好意思啊，请出示您的请柬。
0: 大家快来看看啊，这里啊有只野鸡混进来了。
2: 怎么走的路？你，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吧。
2: 我来。哟，这不是电影明星白冰心小姐吗？
3: 你好，
2: 白小姐，我崇拜您很久了，能见到你本人，我真是太荣幸了。白小姐，我必须要说，您本人比在荧幕上更好看。
3: 谢谢。
2: 所以我能不能请你跳一支舞？

0: 我只跟我男朋友跳舞。那……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不好意思啊，没办法，只能拿你当挡箭牌了。
1: 我的荣幸啊。今天都怪我，把你的西装弄脏了。我赔你一件。怎么会呢？是我毁了你这杯酒，要赔也应该由我来赔才对。
2: 那就现在。请。小姐，请柬。他这请柬根本就不是他的。小姐，如果你要是拿不出请柬的话，我可就要叫人了。
3: 他是我朋友，
2: 卢先生。 他是您的朋友，哎呀，那肯定是误会，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哎，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大伙儿都不要看了啊！啊，一场误会。哎，好好喝，好好喝啊！哎，散了散了。
4: 先生，谢谢你啊。
5: 你帮我赢钱，我帮你解围，咱俩两清。
4: 两清。

0: 你的请柬。哎，
1: 我准备了个礼物给你。嗯，给我的。嗯，
0: 谢谢。这是什么？打开闻闻看。
1: 够了吗？差一点。哼。舞会还没有结束，你要现在想进去还来得及。
0: 我想见的人已经走了。对不起。
1: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弄到这张请柬吗？那我把钱赔给你吧。
0: 你是想赔我，赔我，舒养混沌吧。上车。

0: 我们家在苏州也算是名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原本要出去留学，后来家道中落，我就开始在外面工作。先是在一个药材行做学徒，后来开始做起了药材生意。
1: 哦，难怪。
0: 我刚开了一间大药房，未来会是上海最赚钱的。你呢？说说你自己吧。
1: 我什么？
0: 你哪里人？
1: 我乡下人。
0: 乡下哪里？
1: 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家里都有哪些人？
1: 没什么人了。
0: 家里是做什么的？
1: 乡下能做什么？
0: 哎，你属什么呢？
1: 啊，不是我属什么？跟你
0: 没事，我就是想，我们俩是不是在生肖上相克？
1: 文先生，我到上海呢，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挣钱养自己，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考虑。
0: 挣钱的方法有很多，你不一定要靠卖钢笔才能养活自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我对我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是吗？嗯。那是你不了解你自己。文先生，这么说吧，我很谢谢您对我的欣赏，但是我觉得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求我了。嗯。你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去找一个跟你更适配的名媛呀。所以你觉得我是在追求你？
1: 你这些举动，我觉得是的。卖花了，你要不要买束花？
2: 小姑娘，小姑娘，来。
1: 你要买花吗？
2: 买一朵。就这个。
1: 谢谢。卖花了，卖花了。
2: 朱小姐。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都有的，来给您。
2: 你个臭女人，我不是好惹的，当着顾客的面打架，成何体统？
3: 这巴掌咱可不能白挨了。
1: 以我这脾气啊，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4: 你待这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人嫁了，跟着我你可以变成有钱人。
5: 周议员，
6: 哟，好久不见了，
7: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来找你。
7: 你不是回老家已经嫁人了吗？

0: 朱小姐，我现在代表文氏大药房，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啊？所以你是想让我到你药铺去做事？嗯。哎，不瞒你说，刚开始我其实是看上你那漂亮同事，一直到你的出现。 我才在心里跟我自己说，这女人我要定了。哎呦，王老板，真的是不好意思，我理解。要不你看这样，我以你现在工资的2倍薪酬，请你过来，外加一个远大前程，还有一颗火热爱财的心。
1: 考虑考虑，
0: 文先生，我很谢谢你啊，但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在永兴百货上班。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了解中药，我也对你们这个行业不感兴趣。哎。 谢谢啊！
1: 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不会放弃的。嗯。

1: 陈辉，姐，这才两天不见，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哎，
0: 可能是太忙了。我给你拿点生活费，你想吃什么就买，别饿着自己。好的，姐，
1: 好，
0: 我先去上课了，我回头再来看你啊。好。
1: 官铺，这不是宋朝的东西吗？
0: 对，就是效仿宋朝推出文具官铺。所有的官铺呢，定价都是5毛钱，但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价值10元的钢笔，还有价值几毛钱的铅笔，也有价值几分钱的橡皮。那这样的话，我们不会亏钱吧？按照这个比例，控制各个价格的奖品。
1: 不仅能够刺激顾客踊跃购买，所有的产品最终售价比现在的售价还能略高一成。你确定顾客会踊跃购买吗？
0: 按照我那个输光了大半家产的爹留下来的经验，我确定他们会上瘾。你从哪里想到这个主意的呀？赌注。
2: 好，那试试吧。给我来5个官铺。哎，我要是一大早来的，我一大早就来了。哎，先给我拿一个。
3: 大家不用急，我们这个官铺数量充足啊，大家不要急。哎，
2: 一个，
0: 谢谢。
2: 一个，
3: 两个，
2: 两个。
3: 哎，不要急啊，不要急，都会有的。
4: 别急，
3: 都有，都有。一共啊，
4: 这是你的。哎，新买的钢笔。
3: 都不要急啊，您的两个。
5: 听到，我中了，我中了魏定文的自动洗墨笔，中了，一个就中了。
1: 赶紧通知库房补货，然后从其他部门调几个人过来帮忙。好的，别着急啊，别着急。哎呀，
6: 什么都没有，你中了吗？
7: 有一铅笔。
6: 喂，田氏摇号。
7: 田氏摇号。 我找田副总，你是哪位啊？我是哪位啊？我是倪小姐。
6: 田副总说他不在。
7: 你说什么？田副总说他不在？喂。

0: 好嘞，好嘞，好，大家别着急啊，一个，好，两个，谢谢，请稍等，一个，好，您拿这个来，
1: 谢谢，
0: 给我来一个，
2: 好，
0: 拿一个，来这个来，
2: 谢谢，
0: 哎，我要两个，
3: 两个吗？
0: 好，您稍等，
2: 谢谢，
3: 我也要两个，
0: 哎，您想演什么？怎么一天都没见他呀？
3: 他昨天就没来。哦，他呀，这几天一直心不在焉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哎，
0: 你们没注意到吗？田二少已经好几天没来找他了。
3: 哎，还有谁？不着急啊，都有，都有的，来给您。你个臭女人，也不跟我是吧？这只是你的贱货朋友勾引同心。我告诉你，我不是好惹的，再敢让你的朋友勾引我的男人！
4: 我就让你没脸在这混下去！我，对，你个臭女人，你还敢还手？别打了！
3: 干了这样的好事，你还敢还手？
4: 妈呀！
3: 快把他拉走！
4: 兄弟，快到哪里来？快到哪里去？放开命！
3: 你别，
4: 快走啊！
3: 我会放过你的。
5: 当着顾客的面打架，成何体统？
3: 不是打架，而是他打人，并且无缘无故。是他指使人勾引我男朋友的。
5: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你男朋友。
3: 能不能不要装了？我都查清楚了，那个演电影的白冰心，你两个住一个屋。
5: 别吵了，不管是什么理由，打人则必须重罚。按照公司的规定，你想引起过处分，扣除当月的奖金和工资。
3: 你不让他走，你处罚我啊！
5: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错，我要找马总，这个就是马总的决定。法库能，那你自己去问他。
0: 谢谢沈部长。
5: 不用谢，我只是秉公处理。
0: 那我去忙了。
5: 去吧。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6: 小白有一个新电影要上映，我帮他宣传一下。
0: 快结束了。
6: 对。
0: 哦。
6: 哦，
0: 对了，最后有一个问题，我忘记问你了。好，你问。
6: 请问白小姐，你对你未来的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
0: 那要看你是以记者小孙的身份问我，还是朋友小孙。
6: 记者小孙。
0: 那我的回答就只有一个，爱我，很爱很爱我。
6: 你如果是朋友呢？
0: 有钱。 很多很多的钱，还有问题吗？没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哎，我请你吃宵夜啊？
6: 不用，我还得赶紧回去赶稿子。
0: 辛苦了。
6: 好嘞，那我先走了。
0: 啊，慢走。
6: 再见。
0: 慢走。
6: 今天累吗？还好吧？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也许吧。
6: 那你不想考虑一下吗？ 我虽然没见过他几次，但我觉得他这人还挺好的。
0: 他可不是挺好，他是太好了，正直善良，写了一首好文章，对我也特别的好。但是他不能给我想要的，我别耽误人家。
6: 哟，
0: 你这脸怎么回事？
6: 我还要问你呢，你和田二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的。 我们刚在一起时间不长，我就没跟你多说。
6: 他那女朋友叫倪湘颖，是我的同事，我这一巴掌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挨的。倪湘颖以为是我指使你的，
0: 哼，这个臭女人她疯了吧？她，石浩，你放心，这一巴掌我肯定得。

0: 替你打回来。
1: 算了，
0: 不能算，这巴掌咱可不能白挨了。
1: 以我这脾气啊，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今天抓住他手腕的时候，我发现他有可能是怀孕了。
0: 喜脉啊，
1: 所以二妞，我劝你昨天二少别再继续了。
2: 我现在可是可以随时退出的，是田二少他离不开我。
1: 就算他眼下舍不得你，但也未必是真的喜欢你，没准你就是他的一个猎物。
2: 我知道。
1: 啊，那你还要跟他交往？
0: 他把我当猎物，我也把他当猎物。
1: 那如果有一天他又找到下一个猎物了，就像今天对待倪湘影一样对待你，抛弃你呢？
0: 那我更得抓点紧了，我可得在他抛弃我之前得到我想要的。
1: 你想要什么呀？
0: 我想不挨饿，不挨冻，不被人欺凌，不被人欺辱，不被人踩在脚下。我想当人上人。
1: 可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挣啊。
0: 自己挣太辛苦了，我也等不了。你看你在百货公司辛辛苦苦的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你再看我，我只是跟田二少吃了顿饭，他就给我买了100多大洋呢，前后也就不过2个时辰。
1: 可是我挣得辛苦，但心里踏实。但二妞，你现在走的路，不是将来你想怎么走就能怎么走的。倪湘影就是前车之鉴，
0: 但是我也想试一试。我就怕你将来有一天会后悔，
2: 那就等那一天来了再说吧。
1: 二妞，
0: 哎呀，这个倪湘影也真是的，下手那么重，她也不知道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积积德。
1: 哎，对了，我今天发现她那个脉象有点不太稳定，你说我有没有必要提醒她一下呢？
0: 你脸不疼了？如果疼，就别多管这个闲事儿。
3: 欢迎光临，
4: 沈部长。
5: 哎，坐下坐吧。
4: 哦，好。
5: 财务部的统计出来了，由于官铺的带动，这个月文房部的销售额比上个月增加了3倍。
1: 太好了。那我和倪湘影呢？
5: 你这个月的销售是243只，总金额356元。倪湘影272只，总金额是420元。
1: 我还是没超过他。
5: 你已经很优秀了。不过，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1: 愿赌服输嘛。我走。
6: 哟，这是回来收拾东西滚蛋了吧？
7: 朱砂，你要走吗？
6: 啊，不会吧？输了还不走，难道厚着脸皮留在这里啊？
1: 倪湘影，如果没有田二少的话，你是根本就赢不了我的。
6: 朱砂，我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啊，留下来的是我，走的是你。转告你那个贱货朋友，我今天啊能让你滚，明天就能让他也滚蛋。
1: 倪湘影，你最好找个大夫看看你的肚子吧。
6: 你才有病呢，大家都别急啊。
5: 关于官铺的销售模式，你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推广到其他哪些部门？
4: 我知道了。
6: 这啥个意思啊？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公司新任的楼层部助理，朱砂。
6: 他不是应该走人的吗？
5: 我的确说过谁输谁走，但是没说去哪里。朱砂上个月的个人业绩确实不如倪湘影，但是他提议推出了文具官铺，大幅度的提升了整个文房部的销售额。正好黄助理辞职了，公司于是决定破格提拔朱砂做楼层部助。

0: 原来你是升职了，太好了，这才公平嘛。
1: 去里边吧。嗯。
2: 请问哪位是倪小姐？
3: 我是。
2: 哦，我们田副总让我给您送封信。
3: 童心送的？
2: 是。
4: 岁月流转，情深缘浅，你我之情已难维系。

0: 我走了。
1: 哎，真是一刻也不想跟你分开。
0: 我也是，明天就见面了。
1: 明天见。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吃饭了吗？怎么了？你想影流产了？嗯。田二少今天跟他提分手，他受了刺激，送到医院，人没事儿。
1: 但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真是挺可惜的。我今天早晨要是能跟他说的再直白一点，或者坚持让他立刻去医院看大夫，没准那孩子还能保住。
0: 你还是跟他说了，
1: 但他以为我在骂他。
0: 没听进去。好了，你不用太自责。他的脉象本来就不稳，你就是把话说得再直白，结果也是一样的。那你呢？
1: 我什么？
0: 你还要跟田二少继续下去吗？
1: 为什么不能？
0: 倪湘影都这样了，哎，我们俩不一样。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怕倪湘影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不，
1: 倪湘影的今天是我的昨天。那我也只能祝你好运了。那我希望你的工作一切顺利。
0: 这方面的计划还有这里可以再完善一下。好的，是来找你的吧？虽说我一直反对女性被家庭束缚，但是这位文先生应该还不错。
2: 沈部长，不是您想的那样。
1: 我看人可是很准的哦。
3: 朱小姐。
2: 我是不会答应的。哎，那个光谱的点子真不错啊！听说你还因此升职了。
1: 是，工资涨了一倍。哎，
2: 那我给你的工资也涨呗。
1: 不是钱的问题。
2: 别跟我说你是一个重新有用的女人。
1: 不是。
2: 那为什么非得留在这儿？
1: 我有我的理由。
2: 你待在这儿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人嫁了。
1: 不好吗？
2: 跟着我，你可以变成有钱人。你想想，在这做到沈部长的位子，顶天了，可跟着我干，我能让你坐上那个位子，让我们一起成为上海国药界的巨人，朱砂女士。

0: 周司长带着他夫人，大家伙才把老婆未婚妻都带上，我这不是带你来了吗？真的？当然了，而且一会儿咱们见这个周司长，跟我们家是多少年老朋友了。你要是能把他应酬好，回头我跟家里好张嘴。
1: 走吧。
2: 走。
3: 那曹督军呐，把这个盘踞保定多年的一个匪帮给搅了，把这个齐州陈家灭门案。
0: 给破了！哎呀，那可，
3: 周司长，哎呦，
2: 不好意思啊，大家，
3: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没事没事，
0: 你那么害怕你老婆，
3: 你逛什么窑子啊？哎呦，我不是放不下你吗？
0: 滚！
3: 哎，
0: 周议员，
3: 哎，
0: 来吃点茶点。
3: 你
2: 这个臭婊子，竟敢骂我堂堂议员！
0: 啊，滚！笑他大牙了，什么议员啊？你就是个臭嫖客，还是个说话不算话的臭嫖客。
3: 你看，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0: 反了你！
3: 我们正在聊这个北京的新闻。哎，
4: 小田，
3: 哎，
4: 这回带的又是谁啊？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女朋友，电影明星白冰心小姐。
0: 哦，明星啊。
3: 从新啊，你这个女朋友。
0: 我好像是见过哎，肯定面熟。我们也好几部电影呢。啊啊，
3: 是啊，
0: 冰心，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的周司长，他的夫人周夫人，然后这个是 Jack， 他的未婚妻 Daisy， 还有老顾，这是老李，那是大飞，还有大飞的太太陈女士。
3: 大家好。哎，来来来，坐坐坐，来，冰心，白小姐，您是哪里人士啊？
4: 我是外乡人，哦，那您在北京是不是住过呀？没去过北京，是吗？那您北京有没有姐妹呀？哎，奇了怪了，
0: 怎么了？我在北京，
4: 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士，跟白小姐长得很像。
0: 你不是说你到了北京都是开了会就走吗？啊，怎么还认识起年轻女士来了？
4: 不，那个，我认识都是老戴他们带着朋友一起认识的，也就见过一两面，都是。哼，
0: 老戴认识的，怕都是烟花女子吧？哎，
4: 难道你也跟着他去那些阿扎的地方了吗？不，绝不可能啊！我跟老戴都是他带朋友一起吃饭去。
0: 都是正规的饭店，哎，真的很像，一模一样。
3: 冰心，嗯，
0: 这有人跟你一模一样，啊，我还真有点好奇，想认识一下。
2: 小田，你要是认识了那种女子啊，白小姐怕是要跟你分手呢。
0: 哎呀，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4: 这。 大家到齐了吧？啊，是吧？咱们干一杯吧！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Cheers，Cheers，干一杯。

0: 我到底算什么啊？当然是我最爱的人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1: 哎呀，你别急嘛，那我们家那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得一步一步来。
0: 你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
1: 这你可冤枉我了。就说今天这应酬，那是因为周四。

0: 你怎么了，少华？咱们俩在北京林芳楼相遇的那一天，那个老鸨因为一个叫周玉言的人打我，这事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啊。
1: 我今天见到周议员了，他现在已经变成周司长了，而且跟田家关系特别的好。
0: 他认出你来了？
1: 认出了，但是我坚决没承认我是啊。
0: 他老婆也在场，所以他也没敢多问。但是他起疑心了，田二少也怀疑我了。哎呦，真是有点麻烦呢。
1: 是啊，我在上海，我费了那么大努力，我才到今天。如果我让他们知道了我就是当年的陆宁香，你别说田家不会娶我，我在上海我也没法混了呀。
0: 少华。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当年的陆宁香啊！少华，你脑子好用，你赚得快，你帮我想想办法。
1: 你刚才说。

0: 因为他老婆在，所以他没有继续追问。他是不是怕他老婆？
1: 我听田二少跟我说过，他现在周司长的位置是他老婆娘家帮他弄的。
0: 周司长，
1: 等等。
0: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1: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
0: 以清正廉洁著称的周杰仁，能否扭转工商司之浮靡之风？民众拭目以待。

0: 奢靡浪费以为潇洒，流连花柳以为风雅，长此以往，民生之计，国家之兴，俱将毁于一旦。鄙人不才，唯有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与工商过往之习气抗争到底。
1: 哎呀，周司长，您真的说出了民众的声音呐！
0: 既然民众这么相信我，鄙人绝对不会辜负他们啊！
2: 周议员，
0: 你们忙去吧啊！
3: 好。哎呦，好久不见了，怎么瘦了？这肚子上的肉呢？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来找你呀。
4: 你不是回老家已经嫁人了吗？
3: 我的那个老公啊，是个傻子，日子过不了，我就又出来了。
4: 你怎么又跑上海来了？
3: 说了来找你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了，说你要在这儿演讲，我肯定要来看一看嘛。你这么多年想我了吗？我可是一直很想你的。
4: 陆宁香，我们早就没有什么瓜葛了。
3: 怎么回事？当了大官就不认识老朋友啦？
4: 你放尊重点。
3: 我真是要笑到大牙了。你刚说什么？想当年你是怎么哭着喊着求我不要那么尊重你？
4: 陆宁香，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从今以后我们俩谁也不认识谁，明白吗？
3: 哎呦，怎么那么绝情啊！
4: 趁着现在没人，赶紧走。
3: 哎，想让我走啊？五十个大洋。
4: 五十大洋？
3: 不然我就把你当年在临汾楼。
4: 你这是恶账。
3: 对对对，就是这个。
4: 你信不信我叫巡警抓你？
3: 信。但是巡警前脚抓了我，后脚我就去报社，把你当年的那点风流韵事儿，还有那点小癖好，我都告诉他们。你说他们感兴趣不感兴趣呀？
4: 你敢？
3: 哎呦，这事你老婆还不知道吧？你们家现在住哪儿来着？我想想。哦。
4: 陆宁香，你这是要毁我呀？
3: 哎呀，没有，我就是手头真的有那么点紧。
4: 不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3: 五十个大洋。
4: 可是，
3: 给我五十个大洋，我替你保守秘密。
4: 可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呀。
3: 你都当司长了，
4: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的钱都在我老婆手里。
3: 哎呀，那也行，我给你想个办法吧。我就去报社，他们肯定可以给我个好的价钱。
4: 哎，不是，你给我一点时间呐。
3: 现在
4: 不，宁香，你就看在咱俩好过的份上，你就给我一周，就一周，我筹到钱立刻就给你啊。
3: 三天。三天。三天，你要是给不了我，我要你好看，哈。

0: 哎，过几天见了，再见了，庄议员。
1: 童心来了，坐坐坐坐啊！哎呀，哎，童心，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个事儿问你呢。就是上次咱们一起见那个白冰心白小姐，你们认识多久了？
2: 怎么突然问起她了呢？啊，
1: 不瞒你说啊。 上次见了之后，我这个脑子一直疑惑着，哎，我在北京啊，认识一位烟花女子啊，跟她长得太像了，
2: 像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说，一个模子导出来的。其实啊。 今天我也是被这事儿来的。
3: 您有什么疑惑呀？我跟这个白冰心交往以来啊，也问过她的身世背景，她一直跟我支支吾吾的。当然了，两个人交朋友嘛，也不必太计较这些。但她要真是出身风尘，那这朋友的深浅就得考量考量了吧。这样，我呢，我再组一个饭局，就我你还有她。
4: 他没跟我说还有谁，但我打电话问了饭店的人，说是三个。哎，你看这行吗？
0: 行，他们订了菜是淮扬菜，还订了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对，就这两样，是周议员在北京的时候最喜欢的。
4: 但十有八九，今天这顿饭周议员应该会在。
0: 要不，就今晚？
3: 我需要一个帮手。
0: 没问题，这我来找。

0: 好。哎哎，周司长，哎，
1: 周司长，你怎么没跟我说周司长也会来啊？我要知道您来，我一定带瓶好酒。
2: 哎呦，是我冒昧了，不怪童心。我临时找童心啊，有点事儿。他说今天晚上在这儿请你吃饭，我就自作决定，来个不速之客。
1: 怎么会呢？您是我们的贵客，您能来，我们俩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哎，坐，
0: 不客气，坐。
1: 周司长真的很 gentleman， 你看看你，别比下去了吧。
2: 哎，哪里哪里，我是老派人，人家童心是年轻潇洒呀。
0: 哪里哪里，周司长这风度那是出了名的，我自然是比不上。
2: 哎，白小姐，嗯，你是毕业于天津的城美学馆，就是紫竹林那个老美国大院吧？
1: 嗯，对啊。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南关大院的教学楼就已经在用了。
2: 哦，是吧？哎，童心，嗯，你还别说，白小姐在天津上了那么多年学，一点儿没有天津口音啊。
1: 在上海说天津话不合适吧？
2: 是是是，
1: 在这方面我自己还是很注意的。
2: 哎，对，你们那个学校据说有一个特别巨大的造假树，是吧？
1: 周司长好像对我的学校非常感兴趣。哎，童心，这样吧，等咱们有时间了，咱们带周司长去天津转转，正好也让你看看我的母校。
0: 好呀，没问题啊，这
2: 太好了。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嘞。
0: 好。来，
1: 哦，对了，周司长，今天您夫人不在，您跟我们好好聊聊您在北京认识的那位红颜知己吧。
2: 啊，哪位啊？
1: 就是跟我长得很像的那位。哎，真的很像吗？啊，
2: 哎，确实像。
1: 那这位一定也是人间角色。
0: 看来周司长也是艳福不浅。
1: 哎，哎，周司长，哎，您跟他还有联系吗？
2: 哎，找谁啊？
3: 请问哪位是周先生？

0: 哎，我就是。哦，外面有人托我把这个给您。
1: 好好好，谢谢。哎呦，我有急事要处理一下，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2: 好，
0: 是没事没啊？
1: 没事，您先忙，我们等。
0: 好好好。
1: 童心，你也真是的，我要知道周司长在，我提前准备准备啊。
2: 哎呀，这不是临时吗？冰心，周司长非要来。来，走 ，Get out，Get out，Get out，Go，Go，Go，Go。

0: 哎，我出来补妆，看到钢琴一时寄养，让您见笑了。哎呦，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弹的太好听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笑>
0: 谢谢，那我们回去吧，童心还在包间等我们呢。
1: 好呀，请。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不吃菜了？感觉你好像出去了一趟，回来以后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What's wrong with you？
1: 没有，哎呀，刚才出去啊，见到一个很多年不见，关系又非常好的老朋友。可是，一见面呢，又没什么可说的，这心里头啊，这感觉挺惋惜的。
0: C'est la vie。很多事情的来和去都是有定数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放下执念，享受当下。
1: 白小姐真是字字珠玑啊。
2: 哎，周司长，他们家这荷叶鸡啊一绝，
1: 是吗？
2: 您必须得尝尝
1: 啊。
2: 哟，好像没蘸料啊。
1: 哦，对，
2: 毕鑫啊，要不你问问。
0: 好，我去问问。
2: 怎么样啊？看出来了没？
1: 这乍一看呢，他们俩确实很像。但是仔细一看呢，这白小姐秀外慧中，而且多才多艺，跟我之前在北京认识那打字不识的那女的呀，绝不是同一个人。
2: 既然不是同一个，
1: 怎么？白小姐家世清白，你还不高兴啊？
2: 高兴高兴。
3: 今天真高兴。走了。
0: 哎呀，喝那么多，慢点儿，小心啊。
2: 没事。
3: 哎，小心头，小心。
2: 嗯，你怎么不上车呢？
3: 我自己回去吧。
2: 我就要你跟我一起回家。
3: 我跟你一起回家，你哥哥如果问起来，你怎么介绍我呀？
2: 未婚妻啊。
3: 我才不相信呢，你骗我。
2: 我绝对没有骗你。我田同心就要娶白冰心。

0: 我是一言既出，我驷马难追，我言出必行，我是说……
1: 好了好了，别说了，明天酒一醒又不认账了。
0: 不可能，绝对认，这次绝对认。
1: 可是你空口无凭啊！
0: 空口无凭，我……哎，这个，我妈留给我的
2: 戒指，送给你了。
1: 好啦，这次相信你了。
2: 那上车。
1: 哎，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儿，你乖乖的回去睡觉。明天你一睡醒了，我就去找你。
0: 不行。
1: 走啦，师傅。
0: 不行。
1: 好啦，明天见了。
0: 你跟我一起走。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给你！哎呦，你要再敢找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2: 黑手二兔子已经招认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陈张氏都是他杀的。
3: 不是，结案了，不是，就是结案了。
4: 田老板，白冰心小姐和田东兴订婚的事您知道吗？
5: 田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
3: 钱才是尊严，钱是钱，尊严是尊严。
6: 楚小姐，
3: 夏老板，
6: 果然是你。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周议员，你终于回来了，人家等你好久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本来想去饭店等你的，结果那些该死的警察不让我在饭店门口等。
1: 你，
0: 我只能来牛家了。
1: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0: 你现在可是上海滩的红人，想打听你们家，不是什么难事儿吧？好漂亮的家！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觉得呢？
1: 你不是要这50块大洋吗？我给你，告诉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许找我，知道吗？
0: 家里几口人啊？
1: 给你！哎呦！你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许再来找我。你要再敢找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珍重吧你。
0: 知道了，谢谢周议员了。这个钱花完了，我还会再回来的。
1: 你敢？
0: 哎呦，还逃跑了？
1: 滚吧！
2: 小白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放心吧，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4: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小白。
3: 怎么样？
4: 成功！哎，
3: 打消他的所有怀疑啦！我保证，他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2: 你人没事就行。
4: 今天最成功的不是这50大洋，是他。
3: 这是
4: 田二少跟我求婚了。啊，
3: 这么快？
4: 他这个人啊，几杯酒下肚，什么话都敢说。我抓住机会激他了一把，嘿，上头了。
3: 那你答应了？
4: 我干嘛不答应啊？这一天我可等了很久呢。你们俩怎么了？
5: 我要结婚了，你们不为我高兴吗？
4: 哎，小孙，你明天啊发布一条新闻，标题就是田氏要号副总经理要和电影明星白冰心订婚。
2: 好啊，
4: 交给你了。
3: 你不再考虑一下？
4: 我可不能考虑，田二少来得快去得快，我得趁热打铁，让这件事情板上钉钉，免得他后悔。
3: 但是
4: 韶华，韶华，
3: 嘘，
4: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3: 礼物？
4: 小孙，赶紧的。
2: 哦，

0: 这些报纸是小孙托北京的同行弄来的，
1: 上面是关于三兽帮被剿灭的全部新闻。
2: 匪首二兔子已经招认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陈章氏、陈家孙女陈轩都是他杀的。他为了报当年被挟持之仇，抢了华春药铺，灭了陈家门门。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少华，不是结案了，不是，就是结案了，不是，一切都过去了，你再也不用担心了。

0: 你姐她没事吧？
1: 给她点时间，会好的。
2: 你真的要结婚了？
1: 也没那么快。
2: 啊。
1: 哎，这次真要谢谢你啊！你教我的那些，还真把他们给唬住了。
2: 不客气，能够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1: 还有件事情，你得接着帮我。
2: 你说。
1: 帮我保密。
2: 放心吧，我谁都不会说的。
1: 谢谢。你难道不想问问我跟我姐今天的这番折腾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2: 每个人都有过去嘛，尤其是现在这个世道，你们两个女孩子能够生存下去真的很不容易。我知道有些过去呢不堪回首，甚至不可触碰。你不说，我绝对不会问。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直都在。
1: 有你真好。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
2: 现在也不晚呀。
1: 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0: 都过去了。至少我能做回楚少华了。你能这样想，真的太好了。重新开始吧。
1: 对了，小孙，
2: 啊，
1: 你能帮我打听一个人吗？
2: 没问题啊，你想打听谁？
1: 灭门案里面，其实还有个幸存者的。也许现在还在其中，他叫宋平。
3: 你的命好了，你满勇啊？
4: 考虑怎么样？
5: 文老板，其实你不必这样。
4: 还要拒绝我？
5: 不，我愿意。我今儿约你出来呢，

0: 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决定，薪水就按你们行规来给我就行。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一成的身股。
1: 多少？
0: 你听清楚了。
2: 行，文氏大药房欢迎你，朱小姐。
0: 其实我叫楚韶华。
2: 那为什么要化名朱砂？
0: 因为朱砂有毒啊，凡是沾上他的妖啊怪啊的都会没命。是不是有点害怕，还有点后悔？晚了。
2: 这狡诈的女人。啊、
0: 哦，你看上我的不就是我的狡诈吗？谢你的花。
3: 田老板，白冰心小姐和田东兴订婚的事您知道吗？
4: 是真的吗？
3: 这事您怎么看？
5: 您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6: 对啊，能不能给我讲几句？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3: 讲几句吧。来了来了，田先生，
4: 田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
6: 田先生，请问您婚礼是中式还是西式的？
3: 田先生，请问婚礼场地您选择哪里？
7: 韶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你看都有。哟，
0: 真是哎，哎。等等，你看到这儿了吗？田同心恋情大起底，历任女友名单曝光。嗯。哟，这有名有姓的就十几个呢、嗯。
7: 我看不见，我只能看见我自己的名字。
0: 你真的不在乎啊？
7: 我在乎，我在乎的是他们家有没有钱。哎，
0: 说到他们家啊。你和这个田二少订婚这事儿，怎么他们家和田二少好像都避而不谈呀？你仔细想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家人不认可这桩婚事。
7: 不认可这桩婚事也在我的意料当中。
0: 二妞，这有些事儿是强求不来的。
7: 我们俩能有今天，不都是强求来的吗？
0: 好吧。既然你下定决心了，我也不说什么了。哎，
7: 你也决定去文之秋那儿了？啊，
0: 我今天已经从永新百货辞职了，我也跟文之秋说了。哦，对了，你想影出院了？
7: 他怎么样了？
0: 听说追求者还是不断，在医院的时候，每天都有人给他送花、送礼品什么的。哎，不过他都没收。哦，对了。田二少给他的分手支票他也给退回去了。
7: 我没听错吧？他全部都退回去了？嗯。哎，
0: 这一点倒是没看出来哈，他这人还挺硬气的，当初还是小瞧了他。
7: 我不这么觉得，他就是太年轻，脑子不够转。这要是我，不仅不能退回去，我还得要他一大笔。
0: 这是尊严。
7: 韶华，钱才是尊严。
0: 不，钱是钱，尊严是尊严。
2: 找工作，见试试。哎，等等。吃个点心。还有，我们进着这些药材啊，帮我确认一下它的那个进口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来了。啊！欢迎光临文氏大药房。
0: 这就是你说的将来最赚钱的药房。
2: 参观一下。嗯，
0: 好。
2: 这是我们后院的作坊。

0: 走，带你看点新东西。昨天刚运到的，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
1: 改造和提升？
0: 嗯，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
2: 能让国药比以前更加发扬光大。
1: 但就凭你这些家什，把国药发扬光大？嗯。
0: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
1: 说的这么困难，你就不怕我掉头走啊？
0: 不怕。你刚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你脸上是一种兴奋，可是后来你好像有点失望，但你没嫌弃。刚刚我们在作坊的时候，你虽然带着点挑剔，可我现在在你的心里看见了踌躇满志。
1: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臆想
0: 啊？是啊。
1: 沈部长还给我留着部长助理位。
0: 永兴百货跟这比，
1: 那可是上海排名第三的百货公司。
0: 这是未来上海第一。
1: 你不觉得你异想天开吗？
0: 异想天开吗？我看着你变成了永兴百货的店员，短短两个月你就成了部长助理，这异想天开吗？我不觉得。你知道我生平最喜欢做两件事，一就是异想天开，二就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事实。
1: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
0: 我不了解，连你的名字我也这两天才知道的。我也相信我们文氏大药房如果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店，那也满足不了你。就因为我们跟上海第一还有那小小的差距，才能够让你在这边施展拳脚。
1: 不，你想错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承认吧，你是个有野心的女人，挑战是野心最好的伴侣。
3: 顾本堂，别看他这样，实力不容小觑。
4: 怎么不容小觑啊？
3: 他认识那个谁啊？老刘家，专攻西药，这几年飙得厉害。嗯。福安药房主打跌打损伤药，这么多年屹立不倒。春台药局，老了，不行了。饿了？
4: 嗯。
3: 吃东西。
4: 好。
0: 今天这几条街走下来，什么感觉？
4: 咱们今天是一共看了43家药铺，其中6家呢是西药，还有5家是西药国药兼顾，其余的32家都是国药。而这32家国药店铺当中，田氏药号是占了6家的，都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面上。门面虽然是不大，但是客流量都是非常稳定的。
3: 这说明了什么？
4: 说明如果我们想成为上海国药界的老大，那田氏药号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了。
0: 你这只说对了一半。
4: 那另外一半呢？
3: 上海有300多间国药铺。
4: 哦，谢谢。
3: 有58家是田氏药号的，论名气、规模、营业额，还有资历，他们都是上海的老大。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竞争的对象，应该视为我们想要争取合作的伙伴。
4: 那您想怎么和田氏药号合作呢？啊，这个是什么？

0: 片、薄荷，还有安息香。哎，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有提神醒脑的功效的。
1: 精神丸，我从一本手抄本的永乐大典上找到的古方，花了我20大洋，加上我试用改良，现在比市面上所售的一些神药效果要好。
0: 那如果这款精神丸可以在田氏药号的58家药铺上上架的话，就算是不挣钱，只要带给文氏大药房名声，带动其他药品的销售，那文氏大药房的局面就不一样了。
1: 头脑算清楚啊。
0: 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田氏药号为什么要给你抬轿子呢？啊，更何况人家有功效类似的西洋补脑丸呀。
1: That's your job。
0: 什么？
1: 我花了钱弄了一张舞会的门票，就是为了跟田大少谈合作，结果被你给搞砸了。现在换你去说服他，叫他别卖什么西洋补脑丸，改卖我们的精神丸。
0: 那我怎么说服他呢？
1: 我用这么高的工资请你来我们药房当经理，这不是你的工作吗？啊，还有，有空多补两句英文。这我不想吃了。
2: 好了，明天下午你直接过去。田二少跟他哥哥也打了招呼，说你是我朋友。
3: 田家还有其他管事儿的人吗？
2: 以前倒是老爷子在管事儿，但是几年前他中风了，就一直是田大少说了算。
3: 那就去吧。
2: 哦，对了，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
3: 哎呀，不用，我是去谈生意，又不是去拍电影。
2: 哎呦。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田大少迷上你了，自然什么都会答应你的。哎，这些事情你是要相信我的。
3: 嗯。
4: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教你那么多遍都学不会，我教都如猪都学会了，猪都不如的家伙，抓过钱让我踹一脚，快点，快点！哎，我说你这笨的啊，我让你赚你就赚，笨的要命。下个月别拿工资了啊，发你从少帅吧唧吧唧得了，
5: 什么玩意儿啊？提拔，
4: 干活去吧你，快点！什么东西？
3: 田先生，
6: 你谁呀？
3: 我是楚韶华。之前请您的弟弟田二少爷和您联系过。
6: 啊，那个小明星的朋友，上来。
3: 田先生，我这次来呢，主要是因为。
6: 哪位啊？Mr. Wu 啊！哎，我跟你说，你上次给我介绍那个 chef 啊，厨艺还是真不错。哎，但是就是太爱说 English 了。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家啊，猫捉老鼠，你猜他是怎么说的？哎，他说你们家的吱吱 too much， 然后说那个咪咪 run run 啊，锅碗瓢盆然后全都碎了，摔碎了好多 cup， 这我们这，哎呀，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6: 好，没事儿，没事儿，这儿有个人等我。嗨，我不知道啊，还不是我们家老二啊，净给我找事儿，啊。行行行，回头再说啊。See you， 拜。
3: 田先生，这是我的名片。
6: 文氏大药房啊？
3: 啊，
6: 没听过呀。
3: 啊，这个呢是我。

0: 我们是大药房新出的清神丸，它专治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神志不清。我们希望这款新品能够在您的药店里面出售。这位小姐，你知道我们田氏药号是做正经药材生意的吗？
1: 这个我们的清神丸呢，品质上您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您看，这是。 卫生司的许可证，还有试用报告，还有就是购买的顾客的反馈记录。这样说吧，10个顾客里面，9个用过都是赞不绝口的。
0: 您来之前做过功课吗？知道我们田氏药号大名鼎鼎的西洋补脑丸吗？嗯，当然知道了，毕竟广告很多。 但田老板恕我直言哈，你们的西洋补脑丸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疗效，治不好病，但也要不死人吧。<笑>
1: 你知道我们一天要卖多少瓶吗？
0: 是，销售很好，但那是靠广告铺天盖地的堆出来的。但是，一旦没有广告的话，你们这个销售就会立即下滑，而且复购率也极低。
1: 谁告诉你的？
0: 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清神丸，可以给你们田氏药房带来比西洋补脑丸更多的好的口碑和收益。一定是
1: 老二这个混账，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一天到晚往外说，猪脑子。
0: 田老板，你们田氏药号一直都是业界的典范。
1: 我们文氏大药房很期待能和田氏药号一起合作，彼此相得益彰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清神丸呢，能够造福更多的病家。<笑>你不就是想要攀附我吗？<笑>
0: 也不全是吧。
1: 这位小姐，你知不知道，攀附我也是需要有资格的。你知不知道每天进出？ 田氏药号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吗？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小药铺就可以称作什么大药房的，也不是什么假药烂药都可以进我们的田氏药号的。<笑>

0: 那田老板，您看这样行不行？嗯，这个轻生丸的样品先留在您这儿，恳请您亲自能够试用一下，也许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行了，我知道了。
0: 田老板，那我先告辞了。
1: 啊。

0: 徐锦堂算是上海国药市场的新贵，老板听说是北方人，短短2年时间开了6家店，地点都选在田氏药号附近，定价也顶着田氏药号。
1: 这位小姐，里边请。你可是身体抱恙，得了疟疾不用怕，小店备有金鸡纳，日间劳作有损伤，事事本店一贴康。万一来了也不慌，此处还有定神汤，寻医问药哪家强，请到沪上徐锦堂。
2: 不好意思，我可以见见你们掌柜吗？
1: 这位小姐，您找我们掌柜有何贵干呢？
2: 我有一款成药，想在贵店出售。
1: 这是我的名片。不好意思啊，楚小姐。
2: 我们曲锦堂的规矩是只卖自己的成药。嗯，小兄弟，帮帮忙，啊，跟你们掌柜说一声。
1: 这样吧，我帮您通报一声，但是我们掌柜有没有空，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好，谢谢你。嗯。

0: 按时按量，切记啊，生冷辛辣食物也不要吃，好吧？
1: 楚小姐，
2: 哎，
1: 我们掌柜楼上请。
2: 真的太好了，啊，对了，你们掌柜怎么称呼啊？
1: 哈，我们掌柜姓梅，但是要见您的是我们菊锦堂的大老板。

0: 前听说陈氏被灭门，你也未曾幸免，甚是惋惜。今天看到你安然无恙，很高兴啊。
1: 能再见到夏老板，我也是惊喜莫名。
0: 哎呦，来坐。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呀？
1: 算算，也快两年了吧。哦，
0: 一直在做药。
1: 对，丢不下。
0: 我听说文氏药房没开几年，也不算大。
1: 嗯，是。
0: 那没必要在那儿屈尊了吧？啊？来，我们菊景堂，帮我。
1: 不瞒您说，其实我是在文氏大药房有一点小小的股份，所以我
0: 明白了，楚小姐。哎呀，楚小姐，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有志气。
1: 可能我生活里唯一没变的，也就是这点志气了。
0: 好，哎，说说吧。怎么想着来上海的呢？
1: 来上海。阴差阳错吧，不过我觉得夏老板能来上海，一定是谋定而后动，对吧？
0: 好啊，你说说，我听听。
1: 夏老板已经把北方的国药市场尽收囊中，那此番转战上海，一定是为了一统南北而来。不过，南方是田家的地盘，上海呢又是田家的根基所在。田大少又是一个狭隘小气之人，你们两家这两年一定是国招无数了。夏老板虽然用自己的资金实力连开分店，低价紧逼，看似是打开了一些局面的，不过呢却没能撼动田家在上海的地位。所以我斗胆说一句，菊锦堂现在需要的是自己的独家秘药，所以我在想，我们文氏新出的清神丸有可能会在这一方面助菊景堂一臂之力。
0: 你看我猜对了吧？这是来谈生意的。
1: 对，我是代表文氏大药房来和菊景堂谈合作的。
2: 您是想把配方卖给我们，还是想让我们帮你们卖药呢？哦，
1: 不是让你们帮我们卖药，而是为我们两家卖药。如果清神丸可以热销的话，那与我们文氏还是菊景堂来说，都可以增加收入，提升名气，而对夏老板的宏图霸业来说，也会小有裨益。那如果咱们两家来合作，如果我们文氏能得一，菊景堂却能得二。
2: 如果单位增加收入，提升名气，你应该找田氏要好才对啊。
1: 实不相瞒，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正好经过了田氏，但我觉得做生意嘛，我第一要有自己的实力，第二我也看重合作对象的人品。
0: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你的事儿我会考虑的。
1: 那夏老板，曾经呢在齐州没能和您合作，我希望这次在上海可以弥补之前的遗憾。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无理、粗鲁、嚣张的人。
3: 那是你见识太少了。
1: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还让我去？难道就是想让我去受折辱的？啊，
3: 不是，单纯就是为了好玩。
4: 下次我去嘛，
3: 行吗？
1: 不用，下一次还是我上，我一定把今天受的折辱加倍的还给他。
3: 我支持你。文氏药房哪里？是明天吗？行，明天见。

0: 菊锦堂的梅掌柜打电话来说，明天约我们去谈清晨湾的合作事宜。
1: 啊，我告诉他们的。
0: 你去了菊锦堂？
1: 我前脚出了田氏雅号，不甘心，后脚就去了菊锦堂。
0: 你说服他们了？
1: 反正夏老板说他会考虑的。
0: 夏元？
1: 啊，
0: 你见着他了？
1: 是啊。
0: 你认识他？
1: 算是有一点交道吧。
0: 夏老板人很神秘，上海没几个人见过他。你们该不会……
1: 什么？
0: 没有。明天菊锦堂。
1: 老板，要不你也吃点清晨丸吧。
2: 约好了，明天下午4点，文氏药房的人过来。
3: 啊，好。那明天3点之前，我要所有文之秋跟文氏大药房的资料。
2: 好的。不过老板，咱们真的要跟他们合作吗？
3: 为什么不呢？
2: 清神醒脑类的成药，目前仅在上海就有10多类、30多种，其中最畅销的就是田氏药号的西洋补脑丸，占了有80%市场。一般说来，当一款成药占据市场50%以上，后来者就很难突破了。
3: 那如果说疗效差不多，但成本跟价格又有优势呢？
2: 之前我们也推过一些在北方畅销的成药，价格也颇有优势，但有的水土不服，有的被田氏药号强力阻截，都没能在上海推广开。
3: 所以说嘛，我要跟上海本土的药房合作，看看能不能克服水土不服。
2: 但这个文氏药房的实力太弱，没法和田氏药号对抗。
3: 你说的没错，文氏药房是很弱，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2: 什么？
3: 哦，对了，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下厨的消息？
2: 最近都没有。
3: 哦，又是好久没有给家里来信了，也不知道他在法兰西过得怎么样。
1: 我必须要提醒你，夏元这个人心思缜密且精神强硬，要是跟他谈判，你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
0: 放心吧。
1: 你已经想好怎么谈判了？
0: 见招拆招，拿着。走。外套。哇，这菊锦堂比想象中的大多了啊！
1: 你能小点声吗？别跟没见过世面一样。
0: 嚯，这这东西挺多的，但就没看见他们自己品牌的成药。
4: 太便宜了吧！
0: 这怎么卖不过对面田氏药号呢？
1: 任老板，你能别胡说八道吗？
0: 我说的事实啊！
1: 你现在在人家的地盘，就不能这么说话。
0: 我们一会儿不是跟人谈判吗？这不先给他们下马威。
1: 可是你，啊，梅掌柜，
5: 楚小姐，
1: 梅掌柜，这位是文氏大药房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文之秋先生，这位是菊锦堂的梅掌柜。
0: 你好，
5: 你好。
0: 带路，
5: 楼上请吧。

0: 嚯，这大人参在我们那就卖几百大洋吧，哈。
1: 这种人参在我们这儿最多算个三等品，也就值个千把大洋吧。行。

0: 哎，你们这幅画我那也有，但比你们这新。我那会儿买三大洋，你们买多少？
1: 这幅老树寒鸦是南宋赵伯驹的真迹。
0: 谁？
1: 南宋赵伯驹的真迹
0: 啊。
1: 我们夏老板当时花多少钱买的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有个藏家出20000大洋，我们夏老板没卖。
0: 是我就卖了。
1: 李小姐，
2: 哎，
1: 请坐啊。
2: 好。啊，
1: 两位请尝尝，英国红茶，这是英国公使送给唐次长，唐次长特地送给我们夏老板的。
0: 唐次长，
1: 是的，
0: 跟夏老板也有交情，
1: 他们是牌友。
0: 哦，嚯，
3: 不错。
1: 老板来了。
4: 那就这样，回去之后替我给李会长带好。
5: 好，告辞。
6: 告辞。
4: 慢走。
6: 二位请。
4: 哟，韶华来了。
3: 夏老板。
4: 没等太久。
0: 文之秋。
4: 啊，坐坐。
7: 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咱们就长话短说。昨天韶华来找我，说好像你那儿有一个什么药要在我这里卖，
0: 清神丸，
7: 啊，清神丸，嗯，可以，嗯，没问题，
0: 嗯，
7: 但是如果说要在我们菊景堂卖的话，就不能再冠门师的名字了。
3: 夏老板，我
0: 没问题啊。
3: 哎，我们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哎，
0: 我是老板，你是老板，啊，可以，
7: 还有，为了保证质量。那你们这个清神丸的所有原材料要用我们守元药庄的生药，
3: 但是
0: 可以，您说了算，
3: 不能这样。
0: 夏老板的药你还信不过啊？
4: 是吧？啊，
7: 爽快。还有一个条件。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没有夏老板，我们也是要对付田大少，是吧？
2: 那倒是。
3: 这个文之秋啊，打从踏进菊景堂的第一步起，就在演一个。

0: 总经理，
1: 这广告单你看过吗？工人搞错了，这些都没发出去吧？
2: 已经散出去100张了。
3: 你说那4张广告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4: 一张照片能够帮得了你吗？
5: 但是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

0: 其实最想打动观众的是要看这所谓悬案这22年，好人和坏人在时代变迁当中那个精神面貌的变化。
1: 案子一天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
0: 这个悬就是一个责任感的一个担当感的东西，它在那儿摆着，我觉得就是悬在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对于我们在走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真实当年的办案警察，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对于他们的一生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压在心里。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湖州去见到当年旅馆案的这些当年的办案警察，有一个其实已经去世了，当年那个老警察他在病床上就说，哎，就是那个案子还没破，就是一个也不叫问，也不叫答，也不叫感叹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画一个符号的一句话，其实是让人很难受的。直到他们后来22年破了之后，他们还去了那位警察的墓碑前去告慰他，去告诉他破了，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对悬的一个理解。
2: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0: 从95年开始，
3: 爽。
2: 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4: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我在不太了解90年代的江浙地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大量去进行采风，以及还原那个时代的精气神的那个面貌。我觉得还有就是要去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去了解他们的人文状态。那个东西书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你可能看到过曾经的建筑，看到过曾经的一些装潢啊，一些道具啊，但是你其实看不到的是那个时候人的精气神，就是那种勃发的时候和那种经济上行的那个过程当中欲望的那种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些东西放到人物里，去构建一个又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旅馆案其实对我来说，包括他整个那个案发现场的那个状态和我们当时去采访受害者家属的那个过程，我们其实感觉整个状态是很凛冽的。那样一个地区，它其实人口流动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卖童装的这么一个集散地。你既能感觉到它是生龙活虎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因为太快了，很多东西缺乏规则，缺乏制约，然后人的心和那个状态也是有的是蓬勃的，有的可能它是有一种就是想速成的那种急切。所以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是觉得旅馆的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风格，它自然而然的就要往凛冽上再重一些。珠宝案它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一个记者那里拿到了更为原备的一个所有的这些跨多地区然后分多年办案的这样的一个串联性，所以我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记者引入进来呢，让这两个案子它没有那么的趋同。而且其实对于抢珠宝本身这个动作来说，它不像直接去杀害别人那么冲击，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它也是有空间去做一些稍微轻松和爽朗的一些表达，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构成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上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5: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0: 就是我其实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人墨客，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自己人生的选择的不同，却活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22年。
5: 坚持就是胜利，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

0: 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1: 另外还有华北，
2: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1: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3: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0: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4: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0: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5: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6: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7: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
8: 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9: 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十四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10: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9: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7: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1: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